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痒痒痒，
8: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6: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明玉说了保重，然后毅然决然的，就是大跨步的转身离开。这个气氛有点像我们看很多那种江湖电影。
15: 对。
14: 英雄惜英雄的一场告别，其实师傅是非常不舍的，他都没有回头目送这个爱徒，
16: 怅然若失。
14: 对，另外明玉也是，他虽然面露难色，
16: 但很坚定，
14: 对，但他的脚步是很坚定的，他迈的是大步离开。
17: 我觉得对明玉这样一个一直以来是一个女强人的形象，能选择从事业回归到家庭，和她自己现在家庭带来的变化也是有很大关系，她自己心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6: 对，
18: 心理学上我们觉得，其实去看明玉跟老蒙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替代性的依恋。明玉半生缺爱，她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伴她长大的父亲，苏大强其实是缺席的，在明玉的成长过程中真正担当起来了一部分副职，在精神上给他指引。
17: 老蒙
18: 是老蒙。
19: 在明玉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偏爱让明玉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在母亲的制约下，父亲苏大强的软弱更是一览无遗。自打明玉记事起，每每遇到冲突，父亲总是退避三舍，未曾为他提供过半点温暖与支持。
20: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21: 我上厕所。
20: 爸，爸，你别走。
21: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边上坐着啊，你们吃。

0: 兄妹吵架不关我事。
1: 而在明玉独自打拼，孤独而痛苦地走上独立道路时，遇到了生命中的伯乐老蒙。老蒙被明玉不服输的韧劲和勇敢打动，接受了明玉的自荐，成为他职场上的引路人。更难得的是，在明玉急功近利出了纰漏时，老蒙更是替他担下所有责任。
2: 你想好了啊，你要是活着还有翻盘的机会，你要是死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啊。
3: 老蒙不但救了我的命，还替我扛了雷，公司把他开除了，我很快也辞了职。从那天起我就发誓，以后老蒙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苏明玉这辈子可以对不起任何人，但唯独不能对不起我师父，因为我这条命是我师父给的。
1: 也因此，明玉甚至可以豁出性命，只为能够探望生病的师父，因为他知道，这十多年来，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师父给予他的，不仅是职场的生存法则，更是一片成长的天空。而如今，面对父亲日渐模糊的记忆，明玉还是做出了那个艰难的决定，告别师父，用这仅存的机会，去弥合他曾无比渴望却又遥不可及的亲情。在人生的一次次告别中，他已学会面对内心最真实的选择。

0: 所以在他心里面对老蒙的情感不仅仅是徒弟对师父，也有一份是晚辈对父辈，他有如沐之情，也有很深的信任。老蒙也说，其实我把你当女儿看待，所以这一刻这个女儿真是太出色了。就是她的出色不单是她在职场上能够大刀阔斧能够成功，她的出色也在她能在千难万难的时候能够转身去向家庭，她也没有被所谓的成功标准去绑架。我觉得这个选择让我，可能如果我是老蒙也挺骄傲的，真是一个好徒弟。
1: 从我的角度，老蒙这个角色还是太影视化了，他有太多影视化的这个
0: 理想化
1: 滤镜啊，他太好了，他是一个好伯乐，又是一个好师傅，也是一个好上司，
2: 是一个好朋友，
1: 还是一个好朋友，
0: 还是知己。
1: 对，而且在这种时刻，他还说：“哎，你回归家庭吧，这个位子我给你留着。”这其实是一个过度理想化的这么一个蒙总的角色。
0: 对，我在想这个过度理想化是不是也得帮观众能够倒口气儿？因为这家的男人们真的在这个剧情的前半节让人解释喘不过，过度戏剧化，
2: 前大半节。
0: 对，所以你总得让观众能，哎呀，透口气儿，对吧？还有一个理想的老蒙像个灯塔一样在那儿，还有一个温存的石天冬能够让我打个盹儿。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

0: 传播平台。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啊，陆大哥回来了，
5: 他就是我说那个。
6: 外来者步步搅局，
4: 我想回老家，你能不能借我一点？
6: 恩爱夫妻陷入感情危机，
4: 你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
5: 说什么？
4: 我说这个村子是我的躲警察，我杀了人。
6: 谎言层层被戳穿，
4: 以后让我来保护你。
6: 疯狂的执念，错位的情愫纠葛，他最终能否迷途知返？普法剧场《不速之客》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1: 叔叔，你在干嘛？

0: 天就在这里摆弄这些桃树，城里的店到底管不管呢？
1: 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儿，金秋跟我是一家人，以后这儿就是我的家。
0: 今天就当我没来过。
2: 你再气你爸，你爸真不来参加我们婚礼了。我晚上打电话给爸，商量一下，让他一个人来。
1: 你结婚不让进去。
3: 你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哪儿？
1: 需要消毒。
3: 那我家去吧，我家有药。
2: 来，路上滑，小心点啊！我家就在前面。
3: 你为什么躲着刘丽？你是不是偷东西？
4: 肚子饿，我同学会饿死。
2: 你救了我们家孩子，我特别带这些东西来感谢你的。
3: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因为你才是那个救人的英雄，对吧？所以，我打算再给英雄炒两个菜。你为什么躲着所有人？
4: 我在隔壁镇。投资办了一个养鸡场，欠了人拿一笔钱。
3: 这大晚上还下这么大的雨，要不今天晚上你在我这空将就一晚。
5: 我听人说在你们家附近啊出现了一个瘸腿的流浪汉，这几天你男人不在家，你自己啊可得留点神，
3: 帮我拿一双男士布鞋。哎，谢谢。隔壁镇上有个养鸡场，你们知道吗？
6: 养鸡场？
7: 养啊，我每个星期到隔壁镇去进货。哎呦，那要是真有个养鸡场，我把那些鸡呀全都吃昏了。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14: 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老公，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就前几天我在山上。
1: 金翘，我正在做理疗，不太方便接电话。那个晚上我就回来了，等我回来再说啊。
0: 真的？你晚上要回来呀？那好吧，那晚上回来当面说。嗯，开车路上小心点啊！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你怎么还没走啊？我把这些柴批完就走。哎，丁教，我可能得晚几天再回来了。怎么又要晚两天呀？
1: 我不是把城里店铺给转让了吗？还有好多手续没办完，还漏了一项。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0: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有什么重要事儿，电话里跟我说呗。算了算了，没事了，你回来再说吧。你男人不回来了，城里人都想着自己。
1: 我老公还有事情没办完，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城里人最喜欢骗人。
1: 你都不了解他，凭什么这么说？
0: 他瞒着你参加儿子婚礼。
1: 他是怕我不高兴。
0: 那他就应该说服他儿子，让你一起去。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家的人都给赶走？
1: 我们家的人都是城里人，坏得很。
0: 一口一个城里人，一口一个城里人，好像你多了解他们一些。
1: 我
0: 是
1: 为你好。
0: 那些柴够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有东西到你们家了。
0: 那你自己去拿吧，我忙着呢。

0: 冰清，
1: 老公，老公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过两天吗？
0: 说是剩下的事儿不用我亲自处理了，让小坤跑就行。
1: 真的太好了，老公。
2: 城里男人坏得很，金枪，你必须离开他，我不会让这个城里男人伤害我。

0: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要跟你讲。
1: 哎呀，我都回来了，有什么重要的事，等我把东西放下再说，好不好？走吧。
0: 不是，这件事真的特别紧急，我必须现在就跟你说。前几天，
2: 金秋，陆大哥回来了。
1: 你是？
0: 哎，他就是，我
2: 是
0: 那个，
2: 我叫陶飞。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同学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我好埋怨你好久回来啊。
3: 你先歇会儿啊，我把行李放了就出来。
1: 哎，你叫。去查查好菜，一会儿我跟你同学喝两杯啊。

0: 那个陶飞真是你高中同学？
1: 啊，小坤婚礼办得怎么样？
0: 啊，挺顺利的。小坤给你买了条手链，让我给你带回来。
1: 啊，挺好看的。
0: 我给你戴上吧。
1: 你帮我谢谢他。好嘞。
0: 我忘记给你买巧克力了。
1: 忘就忘了吧。
0: 我不是把城里那个店面转让了吗？想跟你商量一下，转让那个钱能不能给小坤他们买套婚房？
1: 买呗，咱有桃林，反正钱又用不上，买。
2: 又砍了些柴，
0: 辛苦了，小桃。
2: 没事。

0: 小唐，这么偏僻的地方，你都有亲戚在啊？
1: 啊，有。
0: 你的亲戚叫什么呀？他住哪儿啊？
2: 干嘛呀？查户口啊？吃饭吧，菜都凉了。来，
0: 我就是关心一下。你那个亲戚干什么工作的呀？
1: 工人。以前跟我在同一个工地上。

0: 你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他那双鞋。如果是瘸子呀，他瘸的那只脚呢会更用力一些，脚后跟位置的磨损程度就会不一样。你看他那双鞋，两只后跟一样平。
0: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他那双鞋前两天刚买的，来不及磨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告诉我的。
2: 老婶，
3: 哎，
2: 给我拿包烟。
3: 哎，好嘞。
4: 老陆啊，你们家金秋前两天给你买了双布鞋，比皮鞋穿舒服哈。
2: 金秋买的呀，我都喜欢。
3: 哎，你咋不把金秋带到城里去呢？这自己的女人呐，一定要带到身边。再说你们家金秋长得那么漂亮，可别便宜了别人。
2: 行了，胖婶，回见啊。
3: 哎，哎，你说金秋长得那么漂亮又年轻，干嘛找一个比她大那么多的人呢？她图个啥呀？
4: 图啥？图钱呗。这一死了不啥啥都。
0: 你答应我这次回去跟小坤谈谈咱俩的事儿，谈了吗？
2: 没谈。
0: 为什么呀？
2: 咱们俩又不跟他们生活在一块儿，有什么可谈的呀？行了，你就别瞎操心了啊。
0: 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老这么僵着，行啊。
2: 小坤刚结婚，我总不能在人新婚期跑去大吵大闹吧？
0: 我也没让你大吵大闹呀，你也可以跟他好好说呀。
2: 小坤的脾气有多犟，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你也不能瞒着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哪怕你跟我直说，你觉得我去了不合适，我也可以不去的。
2: 是，我是瞒着你了，可是，你就没什么事儿瞒着我吗？
5: 金秋，陆大哥，我走了。
2: 要走啊？那不送了啊。
0: 慢走。

0: 你怎么又来了？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我想回老家，可我身上没有钱。你能不能借我一点？以后我一定还给你。多少？
1: 2000。行吧，我会让我老公去取钱的。但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0: 还有，我的事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0: 我记得以前你很少做茄子呀。
1: 营养均衡对身体好啊。
0: 我还以为你口味变了呢。
1: 哪有，钱取回来了吗？
0: 哦，给。
1: 嗯，
0: 要不然一会儿我给小刘送去吧。
1: 不用，过两天要买肥料了，到时候我一起送过去。
0: 嗯。

0: 这里是2000块钱，你拿了钱就赶紧走吧。
1: 我今晚就走，送给你，我的属相。

0: 饭了，都回来大半天了，还不饿呢？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饭都凉了，我重新给你热的。我再给你打碗汤去。
1: 告诉我这衣服谁的？

0: 是我高中同学的，你可没告诉过我，他来咱们家里住过。你别误会，他住的是对面那个空屋。
1: 那你告诉我，这衣服为什么会在这个屋子里？我不知道，但是我跟你保证，他没有进过咱俩的房间，绝对。
2: 杨静秋，你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你说什么？偷人？下午在小河边，你跟陶飞干嘛呢？
1: 你跟踪我。
2: 我取钱的时候碰到小刘了。说实话，我真没这个脸皮向小刘承认，我老婆把我骗得团团转。
1: 是，我骗你是我不对。
2: 我要说真话，你能信吗？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能相信？为了你，我跟儿子作对，城里的爹我不要了，陪你在这个山沟里待着。所有人都不相信咱们俩在一起能够长久，我就不信这个邪。看来我儿子说的对啊，哼，我哪有这福分？
1: 我拖累你了是吗？所以你想回城里了是吗？
2: 是又怎么样？ 最多我也就算个出尔反尔，不像你，吃得碗里的，看得锅里的。
1: 陆万川，我告诉你，我杨金秋行得正，坐得端，没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哎，
1: 别动！你这是干什么？想想，别过来！
0: 你是不是和老胡吵架了？要不然跟着我算了啊！
1: 放下！别动！叫人啊！
0: 叫什么人？这叫人？
1: 没人啊！我来陪你。
0: 这，你这我不买。

0: 你他妈谁呀？敢坏老子好吃！你就是村里偷东西那个死瘸子！我他妈告诉你啊！你在坏老子好吃，我他妈弄死你！滚！
1: 等着，我找人来收拾你，你给我等着。

0: 你不去，隔壁镇也没有养鸡场。你说你拿了路费就走，结果你没走，有没有一句真话？
1: 金秋，有些事情我没办法跟你说。
0: 那就不用说了。
1: 你听我说。
0: 别动啊！
1: 我是有苦衷的，但是请你相信我，一定不会伤害你。金秋，你到底怎么才能原谅我？
0: 我们之间谈不上原谅，本来就没什么关系。我只希望你回到你该去的地方，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1: 我都告诉你，我都告诉你，行吗？我都告诉你。
2: 老陆，
3: 哎，小刘，
2: 我们村委会啊，在征求意见。现在村里不是在修路吗？需要把村口那棵大树啊给砍了。如果你同意啊，就在这里签个字。
3: 行，没问题，我给你签。
2: 哎，哎，你听说没有？村里啊进了贼，好几户人家都被偷了。
3: 有贼？
2: 对啊，说起来也奇怪，这个贼啊只偷吃的和穿的，其他什么都不偷。哎，你们家啊，晚上也注意点啊，把门框都关好了。
3: 哎，
2: 那我先走了，我还有几户人家等着我签字呢。啊，
3: 行，小刘，那麻烦你了啊。
2: 啊，没事。
1: 我来这个村子是为了躲警察。
0: 你犯了什么事儿？
1: 我杀了人。
4: 你听我说去。
1: 别喊，金秋，别喊，你们别喊，行吗？别喊，别喊，别叫，别叫，别叫，别叫！我把手松开，我把手松开，你别喊，别怕。

0: 求求你别这样，我是为了保护你。
1: 我老公会来救我的。
0: 想多了吧，他根本不爱你。也许你现在很恨我，但早晚你会明白，到底谁才是真的对你好。

我在这住了一个多月，从来没人来过。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认真的想一想，谁对你好。

0: 宁秋，这是我女儿，可爱吧？我曾经也是个有家的人。
1: 瞧你跟着我，我会带你吃香的、喝辣的。

就这样，我成了丧家犬，四处躲藏。到这来的时候，我本来想的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这么自生自灭。感谢老天爷，让我遇到了你。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被你深深的吸引了。你是个善良的女人，你救了我，你把我当个人看，是你让我觉得有了活下去的意义。没想到的是，后来我居然还住进了你家里。那一刻，我真的已经忘记了我还是个逃犯。我幻想着我就是家里的男主人，你是我的女人。我还幻想着你在厨房里熬着粥，我把刚采回来的花插在花瓶里，米香味儿，花香味儿一起扑面而来。这样的画面要是能永久的定格，那该多好。你老公那个城里人，他真的不爱你的，他图你年轻，图你漂亮，他在玩弄你。城里男人都这样，手里有几个臭钱就想占有所有的女人，我见得太多了。金秋，你太单纯了，你被他骗了。我绝不允许他伤害你，所以我不会让他找到你的。以后让我来保护你。你别这么看着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青青，青青，青青。

0: 进去喽！进去喽！进去喽！进去喽！进去喽！金秋，金
1: 秋，王在长，王在长，王长，啊，你，王长，金
0: 秋。
2: 不怕啊。

老师，老师，你别吓我！

0: 叔叔，你在干嘛？叔叔，吃糖。叔叔，是你呀、啊！你上次还救过我呢。
1: 你认错了，我没救你。
0: 哎，叔叔，我没认错，你上次还帮我吸过蛇毒呢。
1: 吸完蛇毒？
2: 弄我家去吧，我家有药。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小玲。
1: 我女儿也叫小玲。
0: 叔叔，你都流血了，我送你上卫生院吧。
1: 小玲，叔叔没事，你赶紧回家啊。叔叔先走了。

0: 你和他的伤最好都去处理一下，免得感染。
1: 我没事，我老公怎么样？
0: 病人的情况呢，目前来看比较稳定，血液止住了，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应该就会好。
1: 听到医生说了没？没事了，咱没事了，咱休息几天就可以回家了。你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流那么多血。

我想在有生之年，还能再看到我的女儿。我叫齐振明，真名字。你把地址给我，你女儿的地址。 你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我跟我老公会经常去看他的。我会跟他说，说他爸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了。放心，我会照顾好他。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齐振明在打斗的过程中意外失手，导致妻子情夫死亡的行为，涉嫌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齐振明拘禁杨金秋的行为，涉嫌触犯了非法拘禁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1: 老陶，你真没事了？
2: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告诉你，当

0: 时啊，我咔咔两下我就，
1: 你就别吹牛了，你看你都挂彩了，
0: 小兔崽子。
2: 佳怡，其实你能同意我爸给我俩买房，我真没想到，我真挺感谢你的。嗯
3: 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以后啊也别叫什么小阿姨了，就叫金秋姐，差辈分就差辈分吧。
4: 差辈分有什么了不起啊？开心最重要，是不是？
2: 对，那金秋姐，哎。
3: 那就照咱们之前说好的啊，开一个网店，让全国人民都吃到我们家的脆桃。
2: 那我和小慧也来帮忙。
3: 那必须的呀。
2: 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8: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9: 慢点，过来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走。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直播间的小哥哥们今天有新作品哦，
12: 钻戒、跑车、火箭刷起来，
13: 刷够礼物就可以加主播微信，绝对本人，你懂的。
14: 美女主播在直播间设下桃色陷阱，引诱男粉丝一掷千金，诱惑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诈骗阴谋？
15: 发现本辖区内一家传媒公司利用美女主播在抖音、快手平台上让男粉丝打赏礼物，完了可以私下里加微信，发送色情图片、视频，刷到一定程度时就将这个男粉丝删除。
14: 暗示刷够礼物就能成为美女主播的私人好友，并获得额外福利。殊不知，屏幕前真正和你聊天的却是别人。
16: 主要是露个脸，后期有运营去教你怎么做。
17: 简单来说，是我们在目前直播，然后背后需要一个推手，找有消费能力的大哥，然后进我们直播间消费。
14: 警方重拳出击，

0: 一举捣毁犯罪窝点，50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1: 通过20多天的侦查，县局组织50多名警力分若干个抓捕小组，一举将这个窝点捣毁。
0: 团伙诈骗最终难逃法网，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2: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互联网络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这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至5年不等刑期。
0: 6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背后究竟有何理由？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现在开庭即将播出。2023年5月初，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公安局纳丹博派出所的民警在侦办一起案件的过程中，意外获取了县城内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线索。
1: 在讯问嫌疑人的时候，发现本辖区内一家传媒公司利用美女主播在抖音、快手平台上让男粉丝打赏礼物，可以私下里加微信发送色情图片视频，刷到一定程度时就将这个男粉丝删除。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该传媒公司自2020年6月起开始从事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不到3年时间涉及被害人数万人，遍布全国30多个地区。
1: 这个案件与其他案件不同的是，涉案人员众多，被害人更多，全国各地都有。一般情况下，男粉丝发现被骗之后不会声张，也不会选择去报警。
0: 考虑到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众多被害人只好自己吃下这个哑巴亏。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所收到的图片和视频其实根本不是屏幕前的主播本人，甚至连跟他们日常微信聊天的也都是和主播一对一搭档的男运营。
3: 简单来说，是我们在目前直播，然后背后需要一个推手帮我们去维持流量，还有一个是我们俗称挖榜，就是找有消费能力的大哥然后进我们直播间消费。
4: 比如说所谓的大哥来了让你去要什么礼物，或者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主播和运营之间的一个配合，一个达成一种就像默契似的，主要就是想让这个大哥给你刷钱。
0: 2023年5月末，经过20余天侦查部署，东丰县公安局一举捣毁了该案件的犯罪窝点。
1: 通过20多天的侦查，基本掌握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还有犯罪手段。县局组织50多名警力分若干个抓捕小组，于5月25号晚6点钟进行抓捕。

0: 二楼咱们控制好了啊。这个也是。我俩人下楼去。
1: 抓捕当天还是非常顺利的，在场的2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当场缴获手机48台，电脑11台，一举将传媒公司窝点捣毁。
2: 随后，专案组深挖犯罪链条，将所有犯罪嫌疑人悉数抓捕归案。2023年12月。东丰县人民检察院以崔忠志等50人犯诈骗罪向东丰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他的作案手段比较新颖，是利用合法的短视频平台作为媒介来实施诈骗的一个行为，既骗感情又骗钱。
4: 这个案件呢，以被告人崔忠志为首的男性的运营人员与这个女性的主播相配合，通过发送一些他们冒充主播本人的黄色的视频照片骗取大哥刷礼物，等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把这个大哥给拉黑，以公司的形式去实施违法犯罪，然后公司根据每个主播和运营的这个业绩的情况，就对他们进行利润分成。

0: 经法院审理查明，该犯罪团伙涉案金额共计1317万余元，扣除平台收益后，公司非法获利金额为658万余元，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数额在7000余元到157万余元。2024年3月28日，东丰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1: 被告人崔忠志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互联网络骗取他人财物，这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犯罪，应予依法惩处，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至5年不等刑期。
0: 宣判后，崔忠志等六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分别上诉至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6月5日，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崔忠志等人犯诈骗罪二审上诉一案。

崔忠志作为传媒公司老板，宋金明、常金宇、王磊、文忠宇、李秀强均为公司运营人员。那么在五十人的犯罪团伙中，为何仅有这六人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呢？

0: 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宣布开庭，请执庭法警传崔忠志、宋金明、常金宇、王磊、文忠宇、李秀祥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厅今天依法公开审理由吉林省东丰县人民法院移送的原审被告人崔忠志等50人犯诈骗罪二审上诉一案，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审判员揭露宣读原审刑事判决书。
1: 因本案涉案人数众多，仅就与上述有关的部分进行截部宣读。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崔忠志。
2: 原审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崔忠志于2020年6月至2023年5月，在经营东丰县景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期间，安排公司每名女主播与运营人员绑定，由运营人员使用女主播身份向高等级粉丝发私信，承诺刷一定金额礼物就可以加主播微信，并暗示有福利。加微信后，运营人员冒充女主播身份与被害人聊天，诱导被害人在直播间继续刷礼物，便可以获得主播的裸照、淫秽视频，甚至还可以线下见面、处对象。当礼物刷到一定程度后，再将被害人微信删除。
1: 被告人崔忠志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惩处。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崔忠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100万；被告人宋金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被告人常金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0元。被告人王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文忠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被告人李秀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元。
2: 法庭上，审判员分别宣读了6名上诉人的原审判决结果。那么，在这50人的犯罪团伙中，为何仅有这6人提出了上诉？他们上诉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呢？
0: 请执行法警将上诉人崔忠志留下，将其余上诉人带出法庭候审。坐下吧。崔忠志，你提出上诉了，你说明一下。

0: 那你的上诉理由？
1: 我的金额有1亿，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然后我们这个运营方式也不对，不是所有的金额全是这种方式。
0: 检察员是否发问？
2: 崔中志，之前你在一审阶段的时候有没有认罪认罚？
1: 有。
2: 你现在还认罪认罚吗？
1: 认罪认罚。
2: 你的违法所得有没有全部上缴？
1: 没有。
2: 审长，询完毕。
0: 辩护人是否发问？
3: 崔同志，我是文忠宇的辩护人。公司主播的业绩有50%是由抖音或者快手平台收取的，这个没问题吧？
1: 对，没问题。
3: 由抖音或者快手平台收取的这50%的折现值，你们公司能不能支配这些财产？
1: 支配不了。
4: 法庭调查阶段，上诉人崔中志当庭提出，公司直播所获取的1317万余元收益中，50%是由直播平台收取的，而一审法院认定的违法所得并没有扣除该部分金额，而且公司也并没有明确要求过让主播和运营采取1对1搭档的方式实施诈骗。
0: 你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有没有意见？这些事儿都属实不？
1: 有意见。公司没要求说每个主播跟运营以这种方式进行说诈骗方式。
0: 你们这个公司是否实施诈骗了？
1: 按公诉机关起诉，现在是实施诈骗呗。
0: 那你实际上呢？
1: 实际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但只是一小部分问题。
0: 你清不清楚这些情况？
1: 有的清楚一点，但是不是特别了解。
0: 你清楚的说了就行。
1: 清楚就是运营聊天的。
0: 怎么聊天的？
1: 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运营，这面登主播微信的时候，主播的电脑也是同时登这个微信的，两个人同时登一个微信，具体是谁回复的这个聊天，我们也不太清楚。
0: 这种方式你清楚不？
1: 这种方式有的我知道。
0: 是他们自己自作主张的这种方式啊，还是你要求的这种方式？
1: 没有要求。
4: 法庭上，上诉人崔中志表示，虽然自己是公司老板，但实际上并不了解公司具体的人员分工及直播聊天的内容。既然公司并没有明确要求让主播和运营采取1对1搭档的方式实施诈骗，那么究竟是谁教会了这些主播和运营利用这种方式非法获利？这些人的行为到底是自作主张还是公司受益的呢？
0: 好，讲被告人崔中志代下，讲文忠宇代上的。检察员是否发问？
2: 你在作为公司的运营期间，有没有以主播的身份向所谓的这个大哥发过淫秽的图片或者视频？
5: 发过。
2: 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5: 公司的。
2: 是你下载的还是公司就有的？
5: 公司就有。
2: 询完毕。
0: 文忠宇，你向法庭如实陈述一下子，你做运营具体做什么工作？
5: 用主播的微信小号去跟直播间所谓的大哥，然后进行有效的沟通，然后让他们去来给主播刷礼物。
0: 你们怎么沟通呢？
5: 陪他聊天啊，或者说有的愿意打游戏的陪他打游戏啊，反正怎么着都有。
0: 有没有以这个处男女朋友啊，发一些淫秽的照片啥的？
5: 有，
0: 目的就是让这些大哥多刷礼物。
5: 对。
0: 好，讲文忠宇代下，把王磊带上来。入职以后，公司对你培训过没？
6: 教过。
0: 教的内容都是什么？
6: 在私信、分榜，然后那个聊天、拉人，这几点。
0: 分榜是啥意思呀？
6: 就去别的直播间分享名片，
0: 就是去别的直播间看谁那个刷礼物多，给他分到里面里来，
6: 对
0: 是
4: 不是？上诉人文忠宇、王磊当庭供述，实施诈骗过程中所使用的淫秽照片、视频等内容均由公司提供，且新入职的运营人员，公司还会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口口相传操作流程，接受7天左右的培训后才能上岗。
0: 宋一鸣，你在这个公司是什么岗位？
5: 运营。
0: 工作内容是啥？
5: 在直播间活跃气氛啥的，给主播拉人啥的。
0: 找到了怎么办呢？
5: 加上主播微信，我给聊两句。
0: 你是不是以主播的身份跟他聊，不是以你自己的身份跟他聊，是不是？
5: 对。
0: 有没有要求发照片、发视频什么的，谈朋友的？有。

0: 也有这要求的？
1: 有。
0: 那碰到这样的你们怎么做呀？
1: 实在要就给发两个照片。
0: 女主播同意你们用她的名义跟别人聊天不？
1: 同意。
0: 好，将宋金明带去，把常金宇带上来。常金宇，你具体做什么工作的？
1: 运营。
0: 你跟主播是怎么分工的？你把这个过程简单讲一下，是怎么个过程？
1: 主播他那个微信号吧，我这边手机登着，比如说发私信进来的，就是几张图发给他，就是让他知道大哥他怎么进来的。
0: 你俩用的是同一个号是吧？
1: 对。
0: 让李秀强带回来。你在这个运营的时候用的是主播的微信号是不是？
1: 对。
0: 他的微信小号是不是？
1: 是。
2: 上诉人宋金明、常金宇及李秀强三人供述，他们与女主播使用同一个微信账号。当男粉丝刷礼物达到100元，就可以加女主播微信私下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还要求主播和运营不得直接收取被害人微信红包和转账，只能通过直播间刷礼物的方式获得打赏，从而达到利用合法平台获取利益的目的。电信诈骗团伙被绳之以法，六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的背后究竟是何原因？
0: 你说明一下你的上诉理由。
3: 我的金额有1亿，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然后我们这个运营方式也不对，不是所有的金额全是这种方式。
2: 美女屏前直播，男运营背后操作，分工协作的背后究竟是公司受益还是个人选择？
4: 你在作为公司的运营期间，有没有以主播的身份向所谓的这个大哥发过淫秽的图片或者是视频？
1: 发过。
4: 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1: 公司的。
2: 法庭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一般在网络直播间里，观众通过充值打赏礼物的方式表达对主播的喜爱和支持，主播则是依靠这些礼物获得收入。但打赏礼物的收入并非全都归主播所有，平台也会按事先约定的比例与主播分成。本案中，涉案公司之所以要求主播在添加粉丝微信后不得直接收取红包和转账，就是为了给自己的诈骗行为披上直播打赏的合法外衣。
0: 直听法警将其他上诉人带上法庭。经过庭前会议，对一审的证据均无异议，法庭对重复的证据不再进行举证。下面进行法庭辩论，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本人担任被告人崔宗智的二审辩护人，辩护意见如下：第一点，犯罪数额问题。原审对景瑞公司非法所得数额审计结果是不准确的，正常合法的经营数额以及内部相互充值的数额应当审计出来并依法予以扣除，不应按照经营所得全部数额即给被告人量刑。
2: 法庭辩论阶段，上诉人崔忠志的辩护人当庭提出，在公司直播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中有50%被直播平台扣除，而且部分收入属于粉丝正常打赏所得。此外，还存在主播和运营为了提升业绩自行充值打赏的情形，因此在认定上诉人违法所得金额时，应该将这些合法收入扣除。
0: 下面由检察员发表检察建议。
4: 关于审计报告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刨除所谓合法收益的问题，审计结论认定违法所得包含了2020年9月至2023年5月东丰县景瑞传媒公司的收入，该公司的经营模式从2020年起 就已经确定在直播间收受礼物的行为不是随机的，是在充分预谋和准备之后得到的结果，是整体犯罪当中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该公司就是一个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的公司，不存在合法收入一说。
2: 检察员认为，上诉人崔忠志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诈骗手段谋取利益，无论是粉丝的正常打赏还是主播及运营人员的

0: 自行充值都是整体犯罪的一部分，不应该从非法所得金额中扣除。而直播平台所收取的50%属于犯罪成本，也不应当扣除。
1: 受害人过错问题，本案中受害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具有欺骗行为的情况下，基于有违公序良俗等非法目的，主动向主播支付费用，推动并加重了涉案人员的违法行为。
0: 上诉人崔忠之的辩护人提出的第二条辩护意见认为，被害人通过刷礼物、获取淫秽照片、视频等行为本身是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因此按照被害人过错原则，应当减轻上诉人的刑罚处罚。而检察员则认为，本案并不符合刑法中因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而减轻被告人刑罚处罚的情形。
2: 关于被害人过错问题，根据我国法律实践，因被害人存在过错而减轻被告人处罚的情形，主要存在于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人格权利造成严重损害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实施诈骗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谋财，而并非为了报复或者复仇。我们不能因为被害人防范意识弱、道德标准低、好欺骗，就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3: 好，下面由王磊的辩护人发言。
4: 本案属于主播运营缺一不可、共同搭配的共同犯罪行为，王磊搭档的主播并未在本案之中体现，所以说对于这些主播没有到案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数额应该从王磊的涉案金额中扣除。
0: 本案中除了50名被告人之外，还有部分主播因未成年、情节轻微等原因被检察机关决定不予起诉，而这其中就有与上诉人王磊搭档的主播。王磊的辩护人认为，既然这些搭档的主播没有被起诉，其业绩也没有被法院认定为违法所得，所以这部分金额也应当扣除。
2: 关于王磊与主播的共犯问题，共同犯罪中行为人应当为自己参与实施的全部行为承担责任，依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诈骗金额累计计算，因此部分主播参与时间短，未达到刑事链标准，部分主播公安机关尚未抓获，但都不影响王磊的刑事责任。王磊参与实施了其搭档的全部主播行为，应当对全部数额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上诉人的地位和作用已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书适用法律正确，定罪量刑正确，建议维持原判。
3: 好，控辩双方的观点本院已经听清，法庭辩论结束，下面由上诉人做最后陈述。上诉人崔忠志，你可以做最后陈述。
5: 感觉刑期过重，然后那个认罪认罚。
6: 认罪认罚。
7: 认罪认罚。
3: 下一个。
7: 希望从轻处理。认罪认罚。
3: 文同学，你说一说，你谈谈你认识。
8: 我后悔了。我认罪认罚。
3: 好，下一个。
9: 我认罪认罚。
3: 好，辩护词听后期交法庭，讲上诉人家属法庭。休庭。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

0: 闪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

0: 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美女主播与运营人员联合诈骗，违法金额到底该如何认定？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做出怎样的裁判？
3: 这个案件的定性呢是正确的，而且在二审当中他们也没有对一审提交这个证据提出其他的疑义。
2: 警惕网络直播陷阱，广大直播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4: 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到这个网络直播互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的这些不良心态落入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2: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2024年7月19日，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六名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3: 这个案件的定性呢是正确的，在事实认定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二审当中他们也没有对一审提交这个证据其他的疑义。
2: 作为一种新兴传播模式和互动形式，网络直播融合了学习求知、电商购物、消遣娱乐等新功能、新场景，丰富着人们的物质选择和精神文化，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直播活动中。然而，主打流量和注意力经济的网络直播，也在快速发展中暴露出鱼龙混杂的一面。那么，究竟该如何保障直播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呢？
4: 本案就是一个利用合法平台行不法之事的这么一个诈骗案件。通过审理这个案件，司法机关应该严厉打击这种通过正规平台虚构身份来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这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被害人财产安全，也扰乱了这个直播行业的生态。对于广大用户而言，更应该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到这个网络直播互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的这些不良心态落入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0: 慢点，过来啊！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1: 爸，走。
12: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3: 不要咳，不要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所以今天的手术风险很大。
3: 实际你那一次是发生了一次猝死，
4: 他活了我感谢你，他死了我肯定不埋怨你。
5: 我们要争取这种叫做活的机会。
6: 我们团队常年到发达国家做手术，他们也派人来学习
5: 跟跑并跑，我们经过努力我领跑。
7: 哎，你好，你是李东大哥吧？
8: 哎，我是李东。
7: 您现在这个手术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8: 我也是在网上看这个移植视频的话，就是说成功率接近就基本100%。
9: 现在还可以吧？哎，这都是这究竟啥了？应该是做十多年了。这
10: 念吗？
11: 我伺候过这种病人，
9: 是吧？哎呀，这个所以说你这个不用紧的，你看你这个是心态非常好。
0: 一台心脏移植手术即将开始，供体心脏正在运回的路上。为了缓和患者的紧张情绪，在麻醉前，主刀医生杨斌特意走过来，陪他聊了几句家常。
12: 因为这个需要救治的这些病人很多，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它做成常规手术，让大家不要再让它觉得是非常神秘。因为觉得是神秘，做的可能越少，从事的人员也越少，神经绷得太紧了，它也容易出问题。
0: 心脏手术几乎没有重来的机会，每一场都是生与死的较量。杨斌所在的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脏移植中心，7年间共完成了400多例心脏移植手术。在心尖上行走，不仅要过硬的技术，更需要医生的担当。心脏，人体最繁忙的器官，但一旦衰竭，生命便如同沙漏，进入了倒计时。中末期心力衰竭意味着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沦为耗尽全力的挣扎，医生们称它是心血管疾病最后的战场。
12: 这个心脏正常的，它就像汽车一样，它是个发动机，给这个汽车呢输出一个动力。那么心脏呢，它也是给这个全身去供血供养分，它如果说收缩的这个能力提供的动力它达不到这种要求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衰竭。
0: 据统计，我国慢性心衰患者人数已超过1400万，尤其还有庞大的高血压、糖尿病人群，若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都可能逐步进展为心衰。对于早期和中期患者，药物及其他治疗手段通常有效，然而面对中末期心力衰竭，常规治疗往往效果有限。
12: 不光中国是一个心衰大国，全世界这些国家心衰都是逐年上升的。总的心衰病人大概1400万左右，其中有5%到7%的病人是中末期心力衰竭，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庞大的。
13: 你这个腿，就是说这种肿多长时间了？
14: 半年多了。
13: 血压怎么样？

0: 药还可以。
1: 吃的有降压药？
2: 没有
1: 吃降压药。
3: 1971年，杨斌出生于河南一个农村家庭。2006年，进入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成为了一名心外科医生，开始接触大量心力衰竭病人。
1: 心衰它分很多期 ，A 期、B 期、C 期、D 期，它四期。在 A 期和 B 期的时候，它没有明显的症状，这时候你只有去靠体检，再进来它就会有症状。你要左心衰，它有可能会出现胸闷啊，因为这个血打不出去，它都积到肺上了。严重的会出现肺水肿，再一个就是全身供的血少了，他会没劲儿、乏力，会出汗，手脚都是凉的。右心衰它就是说全身的血液都会瘀滞，因为血往肺上输送血液它输送不过去，那么血液都瘀滞到全身了，出现水肿啊、腹胀啊、吃饭不好啊，或者说是这个甚至有胸水、腹水啊这种情况，肝大都有可能。
3: 在接诊的心衰病人中，最让杨斌揪心的是那些已经进入中末期的患者。当所有的常规治疗都已经应用，患者症状仍持续存在，甚至不断恶化。
4: 那就好。
1: 不光是看的病人，非常熟悉的就有两三个，一个是比较年轻的老家的一个病人。才20多岁，当时就是个快心病，当时做事就非常大了，已经是70多，就心脏射血分率非常低。我说目前来说吃药保守治疗可能远期效果也不会太好，最好去等一些大的心脏中心去再去咨询咨询。最后他也没去，不到一年的时间然后就去世。
3: 一碗热辣的胡辣汤是河南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这升腾的烟火气背后支撑起的是一个有着近1亿常住人口的大省。10几年前，河南省在心血管疾病治疗方面还是洼地，每年除了数万名重症患者辗转北京、上海求医之外，还有更多的患者选择了放弃。
1: 对于这类病人，在那个年代还觉得束手无策，好像没有很好的这个解决办法。你说要推荐他去上北京、上海或者是一些大的医学中心去，像外地，他这个花费不起，往往他不去。这些病人基本上都，寿命都非常有限，很快都去随访了，然后病人就死亡了。
5: 这是个心脏，从这出来的，这个就是叫深主动脉，然后呢，从深主动脉再发一些血管。供应着心脏，这就是冠状动脉啊。一般来说是深主动脉，这个你这一段扩张啊不会造成胸痛啊，
6: 不会造成胸痛，
5: 不会造成。
3: 同为心脏外科医生的吴永波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工作多年，在这里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末期心力衰竭这个诊断意味着什么。
5: 你只要定义的中末期心衰，那就是说常规治疗就都无效的呗，我们可能就要上机械的东西了，来做心脏移植或是人工心脏。
3: 心脏移植是治疗中末期心力衰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被称为外科手术皇冠上的明珠，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生命的禁区，手术界的天花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自2004年起开展心脏移植手术，已经成功救治1500多名中末期心脏病患者。2010年，杨斌获得前往阜外医院进修的机会，并在那里首次接触到心脏移植技术。
1: 我说我原来也碰见这么多的这些心衰病人，我们那做不了。如果既然这一次来学习，我说能不能，真正的去学一学，系统的学习这个心脏移植的这项技术。这样的话他们不用跑那么远，然后相对来说在河南这个地方花费相对还是低一些，这样他有可能就能够接受这种手术，能够得到治疗。
5: 本来心脏移植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轮转计划的，但是呢他就利用他在二代会议的期间呢，他就也进手术看，然后术后回来的病人呢，他也去问经常问这个怎么样能用抗免疫排斥药物啊，怎么样判别出来是感染啊等等等等，所以也为他现在做心脏移植奠定了一个

0: 良好的基础。
1: 很长时间内，心脏移植因其高难度、高风险，即便国内许多大型医院都对此望而却步。在北京阜外医院进修的杨斌，却想将这项技术带回河南一家市级医院，这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太现实。
2: 心脏移植不是你想开展就开展的，而且也不是说即使开展了你就能开展好的，特别是你们医院还是个市级医院，你就别有这方面的想法，或者你就把你们的这个常规的手术做好就行。
0: 它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它牵扯到术前的评估、供体的采集、运输，再加上整个的手术本身需要麻醉、体外循环的配合、术后的监护、后面的抗感染、抗免疫排斥的药物的使用，然后再就是平时远期的评估，它其实上牵扯到环节特别特别多。
3: 现在是1:53到郑州站，他基本上到站之前我们开始开胸，他到这儿我们正好是把主要循环建好，随时都可以阻断，因为他心脏过来以后还要再灌注一段时间，要我们要把这个心脏，他因为他经过这么长时间缺血，我们要再来到以后再给他一个提供一些能量，这样的话他这个术后可能恢复会好一些。
1: 随着供体心脏到达手术台上，患者的胸腔已经被打开，因为扩张性心肌病进展为心力衰竭，这位病人在13年间曾经辗转多地求医，这也是郑州第七人民医院第418例心脏移植手术，距离第一次手术已经过去了整整8年。
4: 该多动动，你不动动不行，主要还是看你想不想动。我跟你说，下午或者是一会儿你开个浓度检查，明白没？十盒应该没问题。
1: 每周三上午，当杨斌医生坐诊时，门诊室外的走廊总会出现一个特殊的身影。他叫胡鑫，是这里的志愿者。谁也不会想到8年前，和所有中末期心力衰竭患者一样，他还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4: 当时是就很绝望。右心室已经是大的像个皮球一样了，当时我的主管大夫就跟我说，你这个只有目前来说只有移植了。
2: 胡鑫呢当时是在内科治疗，整个心脏里边全部都是充满了血栓，如果这个血栓如果一掉一下跑到肺上，这个人一下就没了。
1: 病情危急，心脏移植是唯一希望，但面对高昂的外出就医费用，和杨斌之前遇到的多数中末期心衰病人一样，这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一度要放弃治疗。
4: 我主管大夫就说我这个目前只有移植，然后我当时给大夫说的就是啥，我说移植的话，第一个是费用，没有费用，然后做不起。
1: 那是胡鑫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死亡的阴云笼罩着这个年轻人。与此同时，杨斌带领着团队从未停止努力，在医院的全力支持下，他们潜心钻研心脏移植技术，不断积累经验。从2011年到2018年，经过7年筹备，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终于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核，获得了心脏移植执业资格。
4: 然后后面大夫就跟我说，说是七院刚刚取得资质嘛，前面几例会有一些一定的那个补助，能做就做，成了嘛就成，不成也不拖累家里了。
1: 为了挽救胡鑫的生命，2018年3月15日，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专门成立了心脏移植组委会，发动相关组织寻找合适供体。一个月后，在多科室紧密配合下，胡鑫的心脏移植手术顺利进行，这也是河南省首例独立完成的心脏移植手术。
2: 胡鑫呢，在早期呢恢复还是相对比较顺利，大概术后呢第二天呢，就把这个辅助循环什么都很稳定，就把这个辅助去掉了。那么把辅助去掉了以后，这恢复的还可以。

0: 第二天应该是就清醒了，醒过来以后当天就下床活动，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完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然后活动的时间也比一天比一天长，然后各方面感觉都很好，然后感觉心脏也有力了，然后身上也有劲儿了，给那个手术之前完全就是判若两人。
1: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手术已经成功时，意外却突然降临。
2: 最后他大出血，那确实是止不住，一直往外呕血，血素一下从十几一下掉到四克，出血非常凶猛，当时也很吓人。这个四克多的血素再往下掉，可能人的心跳就停了，人就没了。
3: 这个是在移植当中，并不是占前几位的规划的，但它就发生了，就在夜里12点多，很危险。
1: 那是一个惊魂夜，全院力量被调动起来，紧急抢救，介入封堵，终于将胡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3: 我们在 ICU 特种设施都在，所以抢救的非常及时，这病人后来转危为安嘛。
1: 流程不熟，没有经验，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术后波折不断，考验前所未有。
2: 那还有一个就是心包积液，他手术了以后，心包是大量的心包积液。我们拔了引流管，我觉得引流管也通畅，而且拔了引流管以后，觉得也没有。然后过几天就出现了大量的心包积液。从第一例手术，我才发现，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个心脏移植还是中间还是挑战性非常大。
1: 2018年5月，术后46天，经历了抗排斥、抗感染等重重关卡的胡鑫康复出院。业余时间，他做起了医院的志愿者，穿梭于病区之间，开导病友，为异地患者代购药品。
2: 我们做移植的很多外地人啊，外省很远，像内蒙啊、新疆啊，他有些地方他当地他买这个药，他不好买，这也买，都是胡鑫给他买的，又寄过去。所以说，而且有很多病人呢，他去接，特别是有些病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去说，给病人去沟通，效果会更好。你看有些病人比较绝望，他就会说他那时候什么情况，然后怎么样想的，现在怎么样？这个他给病人能够缓解很多大的压力。我觉得他也是知恩图报，人家给他捐出来一个心脏，不容易，他得到了这个心脏，重获了新生，他能够自己去自觉的去奉献社会，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这个心脏移植这项工作，那做的也更有意义。
1: 从一名患者到志愿者，胡鑫的转变也让杨斌十分欣慰。历经生死，只有好好的生活，才对得起这份生命的馈赠，对得起重来的人生。

0: 对于每一位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而言，能够等到一颗合适的供体心脏，无疑是最幸运的事儿。
1: 肯定激动了。
0: 自2018年杨斌带领团队开展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以来，从出生4个月的心力衰竭患儿到国内年龄最大的心脏移植患者，短短7年，400多例心脏移植手术，400多位中末期心衰患者在这里重获新生。
2: 因为这个需要救治的这些病人很多，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它做成常规手术，而不是就是做了一例或者几例去放个卫星就算了，把常规的一个技术，这样形成了一个规范的一个流程，它就不容易出问题。然后呢，每个这个在每一个环节上，各个人员他也都知道他干啥，他也不再紧张。
0: 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从供体获取到移植完成，最好不超过6个小时。从供体心脏的获取、维护、转运，再到移植手术，每一个环节，杨斌以及他的团队需要做到心中有数，分秒必争。
3: 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已经给刚开始。

0: 做心脏移植这种心理状态会有一定的改变，已经非常熟悉了每个环节，固定的都有人在那个位点，程序完全成熟以后就没有这种先前的那种紧张了。
1: 14:16，
2: 14:16，龚鑫被准时护送到手术间。
3: 对，看见你那个袋子边别碰那鸟。好。
4: 来，撒酱荷包。
5: 擦干手，谢谢了。
0: 今天这个心脏相对来说，这个受体心脏比较大，左心室都80多毫米。供体心脏放进去就比较小比较深，所以说操作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总体上还是比较顺利。做完以后做食道超声也看了，心脏跳的还是非常好的，心功能都是正常的。
2: 经过2个多小时的时间，杨先生手术顺利完成，杨斌第一时间将结果告诉家属。
0: 现在就是止血灌胸的时间，一般这个手术步骤全部都做完了，整体上还是非常好。
6: 好，很辛苦，
7: 谢谢
0: 。只要这个出血这一关这过去，他就这个应该能够顺利。
6: 真是，意思咱就救他一命。
0: 好，
8: 太谢谢，辛苦了。好，再见。好。
2: 常年坚守在救治心脏危急重症的一线，陪患者游走在生死边缘，杨斌面对的还有随时可能来临的失败。
9: 其实医学上没有100%的事情，我们最多就是说它成功率占多数，何况就是说我们做这么高风险的手术。
10: 所以心脏外科医生90%，我觉得95%的都有过失败的经历吧。那确实他有时候也很难过，但是职业里带来的，当我们之所以做是因为他不做的风险更大。
4: 可能说像这个重病人他死亡率会高，这在哪个中心都是这样，但是你不给他做，你就放弃他，整体来说可能对他自身来说也不公平。
9: 这是好多年前了，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当时来的时候也是很重的，就是也是去很多医院就是不接收了嘛。那来了之后找到院长看了之后觉着能做，但是风险很高，肯定会谈到这个问题，说这个风险很高，把握不像原来我可以达到80%、90%。那病人就表示理解，肯定就是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他活了我感谢你，他死了我肯定不埋怨你。就是经过充分的这个术前谈话之后，那做了手术，但是这个病人后边很遗憾，也是因为并不是手术的原因死亡了，手术也下来了也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自身并发症的原因、感染的原因，就这个病人没有了。
2: 那是杨斌最艰难的时刻，面对生命的流逝，他深感无力与孤独，他只有反复复盘，让遗憾不再重演。
9: 这个事我觉得对他打击挺大的，不说话，然后就是没有那么多话，反正手术啊，就是一下就是感觉不敢，就是这种拼一把了，就是觉着好像就想着我有点想退缩那种感觉，就觉着我好像是不是做错了。就自己有怀疑。
11: 超声报了。
0: 对，这孩子这几天发过烧没有？
12: 没有。
0: 平时咳嗽不咳嗽？
12: 不咳嗽。
0: 平时不咳嗽，吃饭咋样？
12: 吃饭还可以。
0: 吃饭还可以是吧？我看精神状态还好。
9: 等到他再见到这些这么重的病人，再求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还是心软，他还是又去义无反顾的去做了。
13: 志刚行不行？
0: 看手。单峰总还是高啊。
11: 42.5。
0: 最厉害的是要控制，就是乳量一定要控制好的。对，吃臭的、有营养的，像水啊、稀饭啊、稀糖，尽量少喝。
2: 面对每一位前来求助的患者，杨斌总不愿意拒绝。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他和他的团队就会尽全力做方案、做评估。正是这份坚守和执着，很多患者在这里重燃希望。
14: 特别感谢他们，就因为有他们，所以我有了第二个生命。
15: 他们又给了我一条命，他们没放弃，每天能走能跳的，一天能走个几公里呢，2-3公里肯定是没问题。
4: 这个紧急感谢信我觉得太多了，真的是说不过来。那我你要说紧急有多少，可能这一间屋子都能堆满。
16: 医疗队筛查的第一站来到了青海省门源县中医院，一座被祁连山包围的县城。

0: 在这里，雪山终年不化，县城街道雨雪。
1: 自2015年起，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携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连续多年开展“天使之旅”贫困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行动。杨斌每年都会带领团队奔赴一线，投身其中。
2: 当时我们从红基会定点医院，到定点医院以后，我们就经常去申请这些，给病人申请这个救助。申请救助，他恰巧有一个，当时有个天使之旅项目，去参与这项活动，然后就2015年开始，好像就2015年开始做第一例，先到青海，然后云南、贵州、西藏、新疆，这一做就是做11年。
1: 十多年来，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累计筛查1.4万余名患者。为420余名贫困先心病患儿成功实施手术。

0: 这叫老娘土。
1: 老娘土。
0: 老娘土。
1: 老娘土。
0: 就是这个菜根上带过来的，它原本那个地方的土，叫老娘土。如果带的土少，它说明它周围的根须会受到影响。
1: 回头看一眼。
0: 或者损伤。
1: 回头看一眼，我这个。
2: 对于一名心外科医生而言，忙碌是人生底色，杨斌更是如此。大部分时间给了患者，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更显得格外珍贵。
0: 家庭相对来说管的是少一些，你也看，这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其实这个医生他在医院的时间要比在家里的时间长得太多了，所以说这个基本上这个给孩子互动的机会相对也比较少。
2: 土地不会辜负耕种的人，医学的田野也是如此。如今杨斌和他的团队仍在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和时间抢，和死神争。他们守着这片土地，守着一个个普通人的心跳，把性命稳稳地托在手里。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最近那个手术风险很大，
8: 实际你那一次是发生了一次猝死。
9: 他活了我感谢你，他死了我肯定不埋怨你。
10: 我们要争取这种叫做活的机会。
11: 我们团队常年到发达国家做手术，他们也派人来学习
10: 跟跑并跑，我们经过努力我领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2: 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5: 勤劳而不倦，气从理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6: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秋养筋骨。
5: 这一期呢，我们不坐着说，我们站着练。我想告诉你，真筋不怕火炼。
6: 别蹦了，
5: 在秋天运动，把握分寸，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去舒展筋骨。
6: 勤劳而不倦，我们跟着典籍练筋骨。

0: 哎，琪琪，你怎么都练上了呀？
1: 咱们今天不就是要青春练筋骨吗？哎，
0: 正像大家看到的，这期节目呢，咱们跟着典籍过中秋啊，咱们不坐着聊，咱们站着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
1: 我是琪琪。
0: 最近特别苦恼，我浑身上下和抹了浆糊似的，看，颈椎也不舒服。腰不舒服，走路，哎呀，就是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舒服的。
1: 你这是缺锻炼呀！我跟你说，你再不锻炼你就油腻了。人体哈，根据成长，它会有一些退行性的变化。
0: 而且好多人呢，过节的时候可能有这个习惯，在家里坐的时间会长，哪怕出去逛累了也坐的时间长，真正动的少。
1: 秋主收，本来秋天气血就是往回走的，我们筋骨，我们的

0: 关节，秋天实际上它是容易干燥的，它不像夏天，夏天它的这个延展性灵活性是很好的，秋天它本来就僵直，然后呢气血又往回走，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秋养筋骨。
1: 今天我跟着您学，你怎么能帮我缓解我这个浑身浆糊的状态？
0: 那我今天来不就是我们跟着典籍练筋骨来了吗？今天我们秋练筋骨之前，我要先来一个小自测，就是我们先把自己的身体状态搞明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自己可能能做到正位的基础上，我们再去练。
1: 我想告诉你，真筋不怕火炼。
0: 来吧，
1: 来吧，
0: 我们做几个小动作哈。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很简单，我们双手向上伸直，然后呢伸直的情况下，到头顶上看你能不能在不耸肩的情况下，胳膊到你自己的耳朵两边，如果能到耳后的话当然更好，然后胳膊要到耳朵两边去。
1: 那你看我这个标准吗？
0: 我们一起来给贺超看一下他们的标准，他的问题出现在哪。如果我不跟你说的话，你能感受到自己的胳膊没有伸直吗？哎，伸直了之后大家能看到吗？耸肩了。这个自测就能够看出你的肩颈它是有一点僵硬了，它没有空间。
1: 是，
0: 你可能意识不到，我觉得我伸直了但没伸直。说实话，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大部分的朋友没有办法做到伸直的情况下，然后我的胳膊还在我的耳后，用不着过度的追求我的胳膊一定要在我的耳侧或者耳后，因为如果我过度追求的话，那我一定会代偿，那我一定会耸肩。这个不是我想要的。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那就是我的极限，那我们一定要在正位的基础上。所以以后我们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或者我们做运动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的度在哪里，我没必要非要跟别人比，我没必要，我做不到，我非要这个样子，然后我去代偿。
1: 所以我觉得叫量力而行。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坐着或者站着都可以哈。然后呢，我们打开与自己的胯同宽，然后手看你能不能摸到自己的脚尖。坐着也可以啊，如果你能摸到的话，哎，看，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使劲的这样拱着自己这个肩，摸到不重要，摸到的基础上怎么样去摸？来，朋友们看一下我哈，不是这样耸着肩去摸，收自己的肩，把胸腔突出出来，这样去摸。
1: 您这样我真摸不到啊。
0: 没关系，摸不到那我们就摸小腿，我们就摸膝盖，但是不能为了我追求我要摸到我的膝盖，我自己使劲拱着我的肩，然后我让我自己的这个斜方肌去代偿了。
1: 如果您收看我们节目，您是中老年人啊，心脏啊血压都不太好，这个动作咱们谨慎
0: 坐着自测。哎，我们坐在椅子上，来，您看啊，我们坐在椅子上，
1: 对，
0: 然后我们去摸自己的脚尖。
1: 可以，
0: 对，坐着。然后如果您觉得哈，哎，我摸到自己的脚尖我还有量，那我们可以用双手去找我们的地板。我为什么说要把两个脚打开一点哈，这样是为了让大家稳一些，就我们做自测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摔伤。
1: 运动的目的首先是保护自己，再强健自己，别把自己整伤了。
0: 对，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慢慢转头，然后看看自己的脖子能转动的角度是多少，僵不僵，左右转，然后这个时候转一定是平面转哈，一定是在平面的基础上去转转自己的头，转完之后感受一下自己的脖子僵不僵。
1: 没有问题，
0: 那就很好，
1: 非常丝滑。你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因为从小跳新疆舞。
0: 我觉得其实你好像跳蒙古舞好像更适合你。
1: 蒙古也可以啊。
0: 好，我们接着测啊，来，我们双手呢这个背后互扣，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在瑜伽里面呢就是叫做牛面式的手臂，来，大家试一下哈。
1: 大家看琪琪这个动作做得特别的标准哈，紧紧地扣在了一起，我做不了。
0: 来，我们可以试一下，
1: 扣不住。对，
0: 来，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扣上之后呢，这个手啊要往脑袋后面去找，而这个手呢，看我这个胳膊要尽量自己这样打开，打开，然后看看后面啊是这个样子的。还有特别厉害的朋友哈，如果您觉得我能做这个动作，我两个手都可以做，那您在测什么？我们看一下啊，来测这个，这叫双手背后反祈祷式。这个动作的要点就是我们的两个这个手肘哈，然后手掌关节要并在一起，然后呢前面千万不能为了并，然后我前面这个样子一定要胸腔打开。所以说我们要自测嘛，看看你自己的身体是个什么状态。
1: 对，
0: 如果现在不能做的话，我建议要练。为什么？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到，做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在我不停地练的过程中，我的关节打开了，灵活了，然后我走路以后有力量平衡，很不容易摔跤，这个是我追求的结果。还有

0: 句话啊，就是我们人定胜天，就是说我可以不服老，不服老的基础是什么？我得付出锻炼，而且是一个正确的锻炼的理念的基础上去锻炼。
1: 黄帝内经素问中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总结，叫做五劳所伤。什么是五劳所伤呢？他就说了叫久视伤血。你看你老看手机是吧，眼睛不舒服啊，久卧伤气，然后呢是久坐伤肉，然后久立伤骨，咱们站这一会儿骨头受伤了。还有一个呢是久行伤筋啊，很多老人说，既然说晚上健走好，我一晚上走个2万步。我采访过这个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老师，就他也曾经有过这个过程。后来他说，我们确实科学的走法是每天大概8000步以内，走到身体刚刚微热就很好。
0: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生命在于运动，很喜欢就出大汗的那种运动。
1: 比如我，
0: 比如说你看你又是跑步是吧，又是撸铁，你肯定会觉得就我出一身透汗，然后我才达到了那个锻炼的效果。不是说不好，因为你的身体可能已经适应了你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夏天没问题，但是秋冬我觉得要主收了。运动要坚持，只要您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能让您坚持下去的运动，然后在正位的基础上一直坚持下去，那这就对您来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
1: 你别说，刚才你自测完，我觉得我这筋骨舒服多了，
0: 刚测一测就舒服多了。哎，一会儿我还带着你练呢，好不好？
1: 不是，有意识的练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运动对筋骨好，舒活筋骨，它在古籍里头，在典籍里头也是有表述的。
0: 怎么说的？
1: 这个《黄帝内经》的《素问》里就特别提到了这几点，说这个，致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然后呢，行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就你只要动起来，就会非常好。所以呢，我们本心里头还是要有一个主动。咱这么说，你得自己运动，别天天齐齐拉着我该去了，你没有享受这个事情，所以你一直其实是置身事外。
0: 我觉得还是就是自己要有一个主观能动性。那我们今天啊，就根据这个秋日吧，中秋期间大家容易常犯的这个，一个是肩颈僵，另外一个是腰腿酸，
1: 对，
0: 还有一个浑身沉，我们解决这三个问题好不好？
1: 好嘞。
0: 首先呢，我们就是久坐也好，然后现代人很多就是看手机啊，看电视啊，经常是这个头低也好，所以肩颈问题我觉得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焦点问题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动作呢，在八段锦里面就叫左右开弓似射雕。那我今天给大家简化一下。首先呢，我们就是双腿分开，按照自己的习惯哈，扎一个马步。其实这个马步啊，因人而异，有的人呢马步是练腿部力量的，有的人可以的话，那你就可以蹲低一点啊，90度最好。如果您觉得我也不太行，那我们就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安全的方式来这个，然后左右开弓似射雕。我们首先左手伸出去，右手做这个拉弓状，
1: 对，
0: 一定要有力量啊。然后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胸腔要打开，肩沉，然后这个肘哈是往下的，肩沉。如果可以的话哈，马步可以蹲得再低一些，然后我们继续拉，1、2、3、4，
1: 哎呦，我的腿酸了，
0: 5、6、7、8，2、2、3、4、5、6、7，收，可以啊，我们收回来。
1: 好，
0: 感觉怎么样？
1: 很好。
0: 其实我觉得这一套动作哈，您没事的时候打几遍，让这个后背有一点微微出汗的感觉是最好的。
1: 我额头已经出汗了，但是你说打开这个胸腔，它整个的感觉非常舒服。
0: 胸腔一定要打开，而且就是我分享一个经验哈，就是人，现代人有的时候容易这个郁结，有郁结之气，所以多做一些打开胸腔的动作，真的是身心舒展。
1: 哎，我还想到一个招呢，一个中医给我说的，在你肩颈不舒服的时候呢，也可以不做这种动作，有一个多快好省的方法，数树叶儿。
0: 抬头。对，
1: 数够1000个，每天数，所以我现在经常出去站在这么数。所以有人老问我看什么，我说我数树叶呢。
0: 哎，我第二个动作实际上就是头部的一个动作啊。我们第二个动作，首先哈，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经常低头，所以我就现在不再练低头的动作了。实际上按理说就应该前后左右都练到，但是因为低头太多了，首先我们
2: 仰头看天，
0: 收回。然后

0: 右转，右转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手，哎，帮一下自己的头，但这个时候啊，一定是正位的，是个平面的，不要往前，不要往后，是一个平面的状态。嗯，帮着自己稍微拉伸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左肩一定要往下沉，千万不能这个肩就跟着跑了。左肩要有意识的往下沉的基础之上，哎，手拉着自己的脑袋，轻轻的，别抗，哎，是不是拉伸感会更强一些？但是一定要轻哈，只有自己可以帮自己，这个时候不要让别人帮你，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的这个受力。
1: 对啊，特别明显的，
0: 斜方肌也能放松一下，是不是？
1: 对，但是注意也别太剧烈的运动，尤其对于老人来说，点到为止，量力而行。所以大家呢，有事没事多动一动。啊，只要动起来，关节就是灵活的，就咱们说的那个叫流水不腐，
0: 户枢不渡。
1: 哎，那个脖子是舒服了，腿还是有点沉。我怎么能把这个腿的问题解决了呢？
0: 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我们很多朋友肌肉它是流失的，尤其是腿部的肌肉，我们有的时候您就可以听，就是您闭上眼睛听，很多朋友走路
1: 嘎嘣嘎嘣的。
0: 你不光是嘎嘣嘎嘣的，你就会发现脚步特别沉，甚至有这个鞋擦地的声音，是很明显的。都说啊，这个人老先老腿，所以咱们一定要把腿部的肌肉保持住。这个动作简单又好用，就是一条腿屈膝提起，然后双手合十或者打开，然后闭眼睛。这个动作哈，能够引血下行，锻炼小脑平衡。我们来一起啊，
1: 来一二七，
0: 来，手合十放在胸前，哎，眼睛闭上。别蹦了，来来来来，
1: 不是故意的，是真的。
0: 来，
1: 我试着拖鞋做一个，可以吗？
0: 这个跟拖鞋，这个
1: 不是我这个鞋跟特别软，
0: 关系吗？
1: 不，有问题，左脚跳。右脚跳
0: 好了，
1: 左脚跳
0: 可以了，我慢慢回家去练哈。其实我觉得就是稳不住很正常。
1: 我尽力了。
0: 还有，如果我们还想就是练下肢的力量的话，还有一个姿势是非常练下肢的力量，而且也简单好学，就是瑜伽里面的换椅式。这个名字其实就已经说明了这个动作该怎么做了，就是幻想着您后面这儿有一个椅子，您就双手伸直。向上，还是注意肩颈不要耸肩，然后幻想您后面有一个椅子，往下坐，坐得越低越好，往下坐，哎，坐得越低越好，你看到了吗？感觉有个椅子似的，但实际上没有。
1: 我给大家教一个最近我知道的方法。
0: 可以啊，
1: 就是好多老人的腰不舒服，
2: 腿呢也不利索，
1: 核心肌群不够，对吧？所以要锻炼肌肉，腰的肌肉有了，我们腰就可以带动了，腿也可以带动了。膝关节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叫小臀桥。这个动作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老人是躺在床上做的，所以不存在摔倒的问题。第二呢，量力而行，练好肌肉对老人来说太重要了。除了让他这个地方有肌肉，还有一个老人最怕摔倒。这个核心肌群有力量之后，他摔倒的自控能力就增强了。
0: 这样，给你来一个垫子，你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吧。
1: 来来来，好嘞，我这也是现学现卖啊。这个要是中年人做呢，腿可以成 L 型并齐了，然后呢提臀，收腹，要靠腰腹的力量，看，做三五百个，量力而行。如果年长的长者呢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平躺，还是靠腰腹的力量，量力而行，这样抬就可以了。啊，每天持续做，能做多少做多少，别累着自己，关键在于坚持。
0: 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其实是非常实用的，借着你这个垫子呢，我再给大家教一教，如果比如说我们出去逛街啊，或者走路累了，然后我们怎么又练肌肉又拉伸放松。首先呢，我觉得老年人在家里嘛，前面有一个椅子，一定要扶一个椅子，这是一个椅子椅背，一定要扶着这个椅子，然后又拉伸又练力量。这个动作呢最好前面是90度，主要不是前腿，主要是后腿。你看啊，这个后腿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弯着，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给它伸直，然后髋要正位，扶着一个椅子，然后还有一个放松休息的。我特别喜欢就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哈，然后我们比如说坐在沙发上，坐在椅子上也可以，这个脚尖哈勾绷脚
1: 啊，这个很容易啊，
0: 然后一边勾绷脚啊，这个手指，其实这样是放松修复的，这是一个攒数量的动作，真不是说做两下就达到，而且这个效果特别好，100个才能起到锻炼的效果。一

0: 二十，有没有觉得其实没有？
1: 有点酸，有点酸，
0: 是不是？
1: 是，承认有点酸。做到八十以后呢，这个地方就开始僵硬了；做到九十以后呢，需要努力。你看我现在都有一点慢动作，做到一百的时候，
0: 你说的时候气有点喘了。
1: 是的，聊到现在，我觉得尽管我也做出汗了，但是非常舒服。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跟你剧烈运动、跑步啊、撸铁是不一样的？来，我们站起来聊吧。
1: 我觉得典籍里说阴阳、说平衡，就是这个静和动，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让自己呢身体做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你看，不管是练颈椎，还是练小臀桥。还是你的左右开弓是大雕，
0: 左右开弓，对
1: 对，还是刚才这个，就这些特别细小的动作看似很容易，但是呢你真正去实践它，去做的过程中间，你会自己有感触。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到现在我做完之后，除了有累，我微微出汗，我很舒服，我就很愉快。
0: 有没有觉得很放松？
1: 哎，包括我像对很多老年人，我看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第一，首先是我们要动起来，是不是动得像琪琪这样专业？两可，因为因人而异。
0: 因为我第一天也不这样。
1: 对，他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我是练了八年了。哎，
1: 所以呢，我们只要动起来，科学的运动起来，循序渐进。典籍里叫怎么说？苟日新，日日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向昨天的自己挑战，向明天的自己去预期。最终我们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好。刚才说了是三步法，你看上半身、腰部两步了，第三步是不是应该是全身要动一下了？
0: 我想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练肌肉或者我们就是秋冬天啊，不一定非得大汗淋漓才能锻炼到我们的肌肉群。
1: 好，
0: 很多安静的在一呼一吸之间，我们也可以练到。首先来，我们平板支撑最简单吧。然后我们老年朋友哈，如果您不能够做到这个起，那我们可以膝盖放到垫子上，其实这样就是一个简化版本，可以安全很多。然后用肩膀找垫子，
1: 咱们长辈们要练这个动作。
0: 我们的长辈练什么呀？我们的长辈练慢慢来。对，那我再给您展示一个，您看这个练不练？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瑜伽嘛，就是拉伸拉伸，柔韧柔韧，它不练力量。那我们看看这个在瑜伽中的鹤禅式，然后一定要两个脚同时起啊。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这个时候稳稳的落。你说这个练不练力量？
1: 你是第一次就练成这样的吗？
0: 当然不是。
1: 对呀。
0: 所以我想分享的就是，并不是说只有暴汗的运动然后我们才练力量，我们才练全身的肌肉群。其实很多运动它都能够综合的练习到。其实瑜伽有很多是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动作，比如说哈，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早上起来，我一般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容易，你不觉得身体僵直吗？
1: 对，
0: 特别僵硬，这个时候是需要打开的。所以我早上起来，我一般就会这样来一起做，我们就会在床上，这个叫猫牛式。
1: 这不是猫伸懒腰吗？
0: 对，猫伸懒腰。然后看啊，我这个关节，腰部的尾椎的关节一节一节的卷动，一节一节的卷到胸口，这是牛式。然后再一节一节的卷回去。
1: 这个适合长辈，
0: 这个非常的舒缓我们的脊柱，特别适合早上起来，我觉得我的腰好硬啊，我的身体好僵啊。然后头看自己的右臀，头看自己的左臀，看始祖。实际上
1: 其实是摇头摆尾。
0: 对，实际上这个脊柱就已经开了。然后首先来，我们下犬拉伸一下，你可以拉伸到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拉伸。然后往前走，往前走回来，然后手指放在垫子上，头向前抬，拉伸的是我们大腿的后侧，然后低头啊，一定要低头，不要朦胧起，慢慢的起来，起床完成。你这样活动起来之后就舒服多了。
1: 我必须承认，练到现在我真的身心舒畅，确实很放松，而且肩颈腰

0: 腿都非常舒服，尤其我想特别感谢的是这个手啊，嗯，现在就是一种非常灵活的状态，
1: 所以就是要持之以恒的坚持。好，刚才我们起床之后，我们等于是

0: 放松，还有一个动作哈，然后我们这个双手哈在后面交扣，然后呢一定是肩膀向后旋往下沉的基础之上，手臂打开，然后伸得越高越好，越高越好，对对，伸高伸高，哎，伸得越高越好，胸腔要打开哈。
1: 所以你看，就每天这么慢慢练着，一天一天的，我们自己坚持去把它做成一种生活方式，舒展我们的筋骨。所以刚才这段其实就是《黄帝内经》里说的，叫行劳而不倦。只要你每天努力的尝试那么一点点，日久天长一定会有进步的。我相信琪琪也不是一上来就能做这么多高难度的动作，
0: 那当然。
1: 所以咱们那个老话说得好啊，叫“秋溜弯儿慢半拍”，咱呀慢慢来，别急，慢慢走，慢慢感受。尤其运动这个事儿，他得总结，每天自己找找感觉，我哪儿不对，我哪儿可以进步，哎，就会逐步逐步的提升了。
0: 我觉得就是我之所以坚持啊，是我感觉这个运动让我真正受益了，然后我现在是精力充沛，然后身体灵活，体态轻盈，并且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多巴胺和内啡态的分泌，你就会觉得抑郁的情绪减少了很多，睡眠也好了，所以你就能够主动的去坚持，根本不需要别人催。其实在运动的过程中我有很多的好物，今天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看啊，一个弹力带，你是怎么用的？
1: 来
0: 啊，你是这样用？
1: 对，这个其实是很友好的，而且呢这个长辈呢用它来练腿部的肌肉，练腿部的肌肉都很好，包括坐在凳子上面，这个都非常好。
0: 您把这个腿上捆上，然后走一走之后，你把它拿下来，你又发现你要飞，就一走路就要跳起来。
1: 我再给你分享一个好物。
0: 好，
1: 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中国中草药智慧的集大成者，艾草锤。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敲敲肩，
1: 而且经济实惠，
0: 敲腋下这个地方。
1: 对，
0: 这个这是一个穴位，这个特别好。
1: 还有一个这样敲后背。这也锻炼了，后背也锻炼了。哦，
0: 对，哎，这个肘，
1: 对对对对，哦，
0: 对，是的，是的，哎，胳膊肘，胳膊肘的这个地方，
1: 是吧？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小智慧。
0: 其实跟你这个有一点像，但是我这个呢是带着按摩的功用的。
1: 对，
0: 就尤其是我锻炼完之后，就是尤其是我们肌肉比较酸，就是锻炼完乳酸堆积了，我就喜欢用它敲，然后呢，这边就可以这样梳。
1: 好多老人是用这个敲头，而且这个神器有一个特点，它是手的延伸，挠痒痒去不了的地方。
0: 我就想说呢，
1: 对，
0: 而且你手一拿，它都是穴位，
1: 对，
0: 手拿着都按摩。
1: 我还有一个工具，
0: 好，哎，
1: 你猜猜这是什么？哦，艾灸贴。
0: 艾灸贴，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常备药，到了秋冬季呢，很多长辈可能会觉得有些常年容易冷的地方酸冷不舒服。那么贴一下其实是有很好的保健作用的。今天呢给大家讲了秋天养筋骨的天时智慧，这些实操的方法呢是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动起来。那么在秋天运动不但要讲量，同时更重要的是讲质，我们不要急于求成，慢慢的降下节奏，把握分寸，才能让自己呢真正的去舒展筋骨。让我们录制这样的节目，让大家站着去感受，也希望您在享受安逸的节日的过程中间，能够让自己动起来，健健康康的，这才是一个活力四射的节日。
0: 没错，行劳而不倦，我们跟着典籍练筋骨。
1: 感谢大家收看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3: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4: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5: 欢迎收看夕阳红中秋特别节目，跟着典籍过中秋，
6: 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过中秋。给你带来了鲜莲子，
5: 哎呀，我最爱吃的东西，
6: 它是安神清心的，
5: 一瞬间觉得心浮气躁，可以用这个拍肘清心法，
6: 我觉得还
5: 对，
6: 挺舒服，
5: 叩问内心，心生安宁。
6: 并不是说我们就要故意去压抑我们内心的喜怒哀乐，我们要学会疏导，主动的去调整情绪。心若安，身自舒坦。
5: 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4: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3: 所有的兄弟，活着毁了。
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5: 是我的销售渠道遇到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
6: 这个塔寨就是一个火

0: 有一天如果钱的来源断了，这个火药桶就会爆炸。
1: 林胜文那个视频呢？
2: 那个视频应该在林胜武手里。
3: 我们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打击一下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
4: 可以，但不能触及到塔寨村。
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在赵家良的设计下，塔寨村在法国的毒品被一举查获，制毒团伙头目林耀东回到了村里，一场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内部危机正在上演，他将如何面对族人集体逼宫呢？我们继续跟着由真实大案改编的破冰行动一起出击。
6: 我还在这儿呢。
7: 反了，
8: 星聚堂
7: 看东叔摔杯为号，表演正式开始。林耀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声情并茂之间便拿捏住了场面。
9: 林耀华，1968年出生，林耀东的弟弟，是塔寨村的二房头，一直在塔寨村务农，目前任深圳市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10: 同时兼任塔寨村村委会副主任。
9: 林宗辉。
7: 有意思的是，一个靠灰产起家的贩毒集团没钱可分食，再也没有了铁板一块的样子。但显然东叔的管理学技巧仅能镇住虾兵蟹将，辉叔可不吃这套。
9: 副总经理。
11: 有意思，辈分高，岁数比林耀华大两岁，可是排位却在林耀华的后面。
12: 虽然塔寨村都姓林，但是也不是铁板一块。
7: 祖宗听了你的话都得气炸，塔寨村的星聚堂不讲德不讲理，只讲钱，有钱赚你就是老大，没钱了你啥也不是。
13: 同富贵容易，可是这个共患难真不容易。我算是看出来了，大家这是在兴师问罪，跟我要钱来的。没问题，所有人的账我都认。我想让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我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大家再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塔寨有幼儿园，有敬老院，有我们自己的工厂，我们在村子里面就可以上班，不需要出去打工。我们真的做到了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全世界这样的村子有几个？有吗？
7: 宗祠内演讲，警局内吃瓜。不知道的还以为东叔在发获奖感言呢。塔寨里的这群人如果知道督导组正在逐一分析各房户口本，怕是一时间不知道该感动好呢，还是一动不敢动。
9: 4年之前，林耀东在深圳成立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时候，林景文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林灿，林耀华的儿子，1990年出生，东山市大龙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
10: 此人蛮横霸道，4年前曾经带领大房和二房的村民跟三房的村民在塔寨村发生了械斗，
9: 打残了林宗辉的二儿子林二宝，后被刑事拘留，后来因为林宗辉的主动撤诉而被释放。
5: 塔寨村中的这些村民在林氏家族的组织下接火实施制毒贩毒活动，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互包庇掩护，公然对抗执法，这属于有组织毒品犯罪。其中头房房头林耀东是组长，也是犯罪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根据刑法规定属于该集团的首要分子，要按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而各房头骨干成员作为主犯，要对自己组织指导参与的全部罪行进行处罚。普通村民如果明知是制毒仍参与其中，同样构成制造毒品罪的共犯。

0: 如果是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法不责众，而是违法必究，罪行相适应。回到剧中，林耀东虽然暂时稳住了族人，但他自己也清楚快要稳不住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办？我们继续看。
1: 林宗辉当过兵，电大中文专科毕业，从部队复员以后，在惠东经营过一家塑料制品公司。
2: 4年前，塔寨村村主任换届，他把公司交给大儿子，自己回到塔寨村想竞选村主任一职。后来因为这事儿，塔寨村的大房和二房对林宗辉产生了不满，并且发生了械斗。林宗辉的二儿子林二宝被林灿打伤致残，但这场械斗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林耀东的二弟林耀祖的死引起的。林灿认为林耀祖是林宗辉害死的，后来警察介入调查，林耀祖是因为心肌梗塞抢救不及时而死，林宗辉并没有责任。但是疯传其实是因为林耀祖支持林宗辉当选村主任，引来了林耀东和林耀华的不满而被气死的。
1: 林宗辉的三子林三宝去年7月份因为车祸意外身亡。
3: 林氏宗祠别说还挺好看的，取景地为广东中山茶东村陈氏宗祠。这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落于2013年3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此刻东叔很落寞，

0: 爸，您慢点啊，慢点。爸，我刚才听您说了，这同富贵容易，共患难可真不容易。
1: 不怪他们，其实他们的心情我能理解。的确，是我的销售渠道遇到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啊。
0: 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
2: 新老毒贩就毒品交易的创新突破进行了首轮沟通。林景文这个毒二代倒是很有互联网思维，这个建议放在任何正经行业都是紧跟时代的好思路。林耀东拒绝儿子的那一刻，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传统行业老板对互联网转型的本能抗拒。只不过这个传统行业是贩毒，某种意义上林耀东也算是一个保守派企业家，只不过他的企业早晚要被公安机关依法取缔。
3: 说不通吧，
4: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实业越来越不好做，林耀东回东山发展也说得通。为了拉林耀东回乡，东山给足了他实惠，大龙房地产公司一成立，他就成功拍到了东山开发区80000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推出了丽景花园项目，楼盘开盘当天就被抢售一空。光凭这个楼盘，林耀东至少挣了1亿。
3: 如果林耀东把回塔寨村当做一个筹码，在政府那里得到不少的实惠和好处的话，你们想一想啊，一个楼盘就能挣1亿，那他为什么还要做毒品生意啊？啊，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买卖。
5: 除非这中间他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领导这问题问到了腰眼上，有钱了就洗白，上岸享受人生啊，把脑袋别腰上图什么呢？那当然是因为毒品生意的利润率是任何合法生意都无法比拟的啊。这就像一个人习惯了坐火箭，再让他骑自行车，他会觉得那不是交通工具，是刑具。贪欲这个东西，一旦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就没有回头路可走。

0: 钱呢？说话，你告诉我我的钱呢？
1: 法国渠道断了，几个亿的货栽了，卫星电话的那头都沉默了，这是实打实的灾难。
2: 我也心疼啊。
0: 哎，这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事，这是几个亿的生意啊。
3: 你还知道是好几个亿，
0: 你跟我怎么解释？
2: 我知道，可我有什么办法吗？啊，莱恩抓了，何瑞荣了也被抓了，交货方没了，我们中间的渠道断了，经营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就这么没了。好在我及时解决了何瑞荣，这才查不到你和我。
3: 我这还有货。
2: 等等先，我法国那边的销售网络已经断了。
3: 刘浩宇，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在塔寨，我脚下就是塔寨村，这个塔寨就……
1: 但更值得玩味的是他说的火药桶理论，他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咱们这么久没闹翻，全靠一起挣大钱，一旦没了钱，塔寨要爆炸，你也完蛋。林耀东的危机管理能力确实一流，能在这种高压下迅速止损并规划下一步。那刘浩宇接下来会找谁接盘呢？
4: 林耀东组织村民制贩的毒品动辄上吨，如此庞大的毒品数量，难怪啊他要坚持传统，不肯轻易尝试新途径。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快速发展，利用各类互联网工具在线实时勾连、洽谈交易、支付毒资以及交付毒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毒贩依托境外匿名网络、零接触交易、虚拟身份运作的新型犯罪模式，这其实就是林景文口中所说的在互联网上找买家，是高度契合的。所以接下来林耀东究竟会坚持古法贩毒，还是会接受林景文提出的创新形式呢？我们一起接着看。
5: 不是说少见面吗？现在要多见面。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6: 什么事？
5: 李飞配合调查这么多天了，按理说该交代的早就交代，可是林胜文说出了300万的

0: 关键证据，怎么就没报啊？
1: 话说，你确定林胜文手机里存着你说的那个视频吗？
0: 我确定，阿三亲眼见过。
1: 那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之后，亲口说的李飞看过那个视频吗？
0: 他是没亲口说，他说出来以后直接去了甜蜜蜜，跟那儿的小姐露了口风。
2: 把那视频一亮，那小警察吓得立马就把我给放出来了。
3: 十点
4: 来啊。
5: 他说什么？
1: 会不会听错了？
0: 那儿的女孩都是我们养的，怎么可能听错？
1: 那李飞为什么不拿出来？除非他没有。林胜文那个视频呢？
0: 他说他给销毁了。他跟小姐说，亮出了证据是吹牛，那个手机也丢了。
6: 这段海边对话堪称本集最让人细思极恐的一场戏，两人之间的试探与猜疑，把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摊在了桌面上。
0: 林胜武。他弟弟死了三天就跑，连头七都没过。那个视频应该在林胜武手里。
6: 那此时此刻的林胜武究竟藏在了哪儿？身上是否真的有这段致命的视频？
7: 就要死说没有，兴许还有可能活下去。

0: 哥，你干嘛呀？哎，我就是出来放松放松，你别生气了啊！
1: 闭嘴！
0: 哎，哥，
1: 是。

0: 哥，哥，你干嘛呀？哥，我真的错了，哥，哥，我改还不行吗？你给我个机会呀，哥！
1: 出来！
0: 你给我个机会！我改还不行吗？哥，哥，你真打呀，哥！有个又蠢又坏又贪的弟弟，怎么办呢？亲哥哥打得再狠，也没有塔寨那两房的手段狠。哥，你别打了，别打我！哥，哥，妈！哥。
1: 从骂去世以后，你就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我不就缺钱吗？我手头紧吗，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让你别出去，别出去！明天还要看到你了，你跑不了了，你知道吗？别打了，哥！你别打了，哥！你死到临头了，你都分不清轻重。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额鼻炎片，双路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额鼻炎片。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

0: 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你犯了两个错，第一，你偷偷背着村里人和东北人做交易；第二，你违反族规私自制毒。这还不够啊，你到了警察局，
8: 私自制毒，违规交易，进了公安局还满嘴跑火车，这么飘的弟弟，简直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9: 那我怎么办呀？
8: 这也是犯罪团伙最残酷的生存法则，对外人狠，对自己人更得狠。
7: 我问你，手机视频你给警察看了吗？你保证？
9: 我发誓，我发誓这种事情我肯定不会说出去。
7: 视频在哪儿？
9: 在我这儿。
7: 给我。

0: 圣恩。
1: 喂，慧叔，我是圣武。
0: 你们在哪儿呢？带着圣儿回来吧。
1: 这个
0: 都商量好了，圣恩必须带着全家离开村子。
1: 他们没有别的要求吗？
0: 有，就是咱们这房下一单的生意要交出10%的利润。
1: 对不起，慧叔，对不起，对不起。
0: 上午咱俩别说这个，回来吧。

弟弟死了后，林胜武外出逃命，对盘根错节的塔寨了如指掌。林胜武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惨遭灭口的人呢？

0: 喂，
1: 顺子，
0: 你谁啊？
1: 哼，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0: 五哥吗？
1: 哎，是我。你在哪儿呢？
0: 我在珠海呢。
1: 在家吗？
0: 在啊。
1: 是这样啊，顺子，我那个呢，刚才顺道来珠海，让我下车吃饭，钱包不小心让人给摸了。

0: 我想为你借点钱。
1: 借？还说那么难听，我给你拿20000，够不够？
0: 够了，谢谢兄弟。
1: 您在哪呢？我给你送过去。
0: 哼，我在你家楼下呢。顺子，我就不上来了啊，我一会儿赶着去私会呢。
1: 好，我马上下来。
0: 好，我等你啊。

0: 五哥，五哥，
1: 哎，兄弟，
0: 都这么晚了，要不今天别走了，在我这睡一晚，明天再走吧。
1: 真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啊。我这不是做了笔生意吗？四回的兄弟还等着我呢。不瞒你说啊，我在珠海都耽搁了一段时间了。
0: 五哥，我刚刚翻了翻，家里只有这些了，全部都给你拿过来了。我不知道我老婆白天拿了4万块钱去做美容针了，不好意思啊。要不然咱们现在去附近找个提款机，我再给您取点。
1: 不用了，兄弟，谢谢啊。我去四会再找他们要点就行了，改天我顺道来珠海，一定把钱给你花了。
0: 嗨，你说这些干嘛呀？
1: 走了啊。啊，谢谢兄弟。师傅，咱们去四会啊。
2: 四会太远了。哎，到时间了，我该收车了。
1: 放心吧，一分钱也不会少你的啊。
0: 走了哥，慢点啊。喂，刚子，你哥是在金拓出租车公司吧？让他赶紧帮我查辆车。

0: 唱歌。
1: 分了。
0: 对不起啊，拖不住了。我爸太热情，让他生疑。哎，不过我听你的，就给了他4000。灿哥，圣武跟出租车司机说去四会，我记下了那个车的车牌。我让刚子他哥去查了一下，看那辆车到底是不是去四会了。回头有什么消息，我马上打给你。
1: 顺子，
2: 这辆车去哪儿了？必须查到。我说明白了。
3: 如果林圣武不当毒贩，去干点别的，说不定也是个人才。林灿虽然狠，但智商还是差了不少。这一段逃亡戏中，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林圣武把36计玩得明明白白，只能说聪明的大脑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另外一方面，也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4: 我总有一种奇怪。
3: 可见，毒品犯罪案件中，通常也会掺杂着涉黑性质的犯罪行为。
4: 整个氛围非常诡异，我认为独山市公安局出现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在领导身上。
3: 省厅会议上，天价保护伞的这位内部领导会是马云波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内部讨论，也充分显示出了严谨和慎重。
5: 马云波身上确实是有一些缺点，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对大局的把握稍有欠缺。当时让他去的时候啊，我还是有过犹豫。可事实上呢，他到了东山才半年，这东山的缉毒工作大有改观吗？
4: 对，镇江说的是对的。他去之前，农平跟东山的地下毒品价格应该在15000左右一公斤。他去了半年之后，地下毒品价格升到30000块钱一公斤，就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加大，毒品货源稀少，那么它的价格也就攀升上去了。
5: 对对对。为此呢，省厅还嘉奖了马云波同志。

0: 哦，云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也是我举荐他来的东山市任公安局副局长。他来的时候干劲十足，现在好像有些力不从心呀。这也许是镇江所说的他身上的缺点所致吧。
1: 不过，毒贩对马云波恨之入骨。你仔细说一下，
0: 那应该是在5年前，他还在我手下工作。他带人端掉了一伙从云南运往广东的贩毒团伙，贩毒分子跟踪了他一个多月，终于在韶关。 他跟他的爱人去给他的岳父岳母拜年的路上实施了报复。

0: 马云博的爱人于慧身上一共中了150多粒弹丸，其中9粒弹丸深入他的脑部、颈椎、腰椎等重要部分和脏器。有的弹丸小得比米粒都小，医生都不敢做手术了。至今这9粒弹丸还镶嵌在于慧的身上。
1: 李维民的这段发言更像是委婉的背书，却也道出了马云波的痛点。禁毒英雄的光环背后是妻子巨大的牺牲，满心愧疚的马云波如何面对长期陷入病痛的妻子、病重的妻子，会成为毒贩拿捏这位硬汉的软肋吗？

0: 毒贩对缉毒警察及其家属的报复行为，在法律上可能同时触犯多个罪名。为报复警察之前的执法活动，使用枪支伏击警察及其家属，要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这要看他枪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取人性命还是让他吃到教训。如果对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进行暴力袭击，则可能构成袭警罪。如果暴力袭击的手段是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驾驶机动车，则要按照袭警罪加重处罚。如果造成民警死亡或重伤的后果，则直接升级为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有这样的过往，马云波的沉重和痛苦就非常合理了。只是不知道这段经历会给马云波的人生带来什么改变。我们继续回到剧情中。
1: 基本恢复了，
2: 我现在让他暂停工作，我想513彻底结案之后再恢复他的工作。
1: 好，派人保护好李飞的生命安全，以防再次发生不测。
2: 已经安排了。
3: 那维民他们的联合调查组要不要撤出东山呢？
1: 不，继续留在东山，以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联合督导组的名义。

0: 联合督导组由现在调查组的原班人马组成，明明啊，你还是组长，
1: 是，
0: 左男人副组长。
2: 这一段的部署非常精彩，联合督导组成立这段，充分展示了公安机关的斗争智慧。
1: 当然了，这只是表面工作，
3: 要内紧外松。
1: 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操作，实际上是换了个方式继续深入调查，
0: 反而会让他们有所警觉。其实，我们成立联合督导组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去除制毒分子和保护散户的戒心，让他们觉得呀，这只是一个过场。
2: 伟民，你们下一步的工作重心要转到塔寨村和东山市公安局上。是。
1: 雷霆，我有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打击一下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也提振一下我们公安民警的志气？
0: 可以，但不能触及到塔寨村。
2: 是。
1: 另外，我们下面有集中力量，找到失踪的林胜武，不管是死是活，一定要找到他。
4: 同时，警方将林胜武这个关键人物作为下一阶段的突破口。所以，办案就像下棋，有时候你以为对方在撤退，其实人家在布局。
5: 要保密，不能使用东山和龙平的一个警力。
4: 是。
5: 顺子说他只借给林胜武4000块钱，然后亲自送林胜武上了一辆出租车。
4: 他也是亲耳听的。
5: 林胜武跟出租汽车司机说要去四会，
6: 不怕恶人心肠狠，就怕恶人长脑子。林耀东对林胜武行踪的分析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个反派确实是揣摩人心的高手。
7: 哦，林胜武是在四会的通联大厦附近下的车。说，咱们的人现在都在四会找林胜武呢。
8: 阿灿。
5: 你的人在四会，恐怕找不到他。
2: 叔，我没明白您的意思。他回珠海了。一共172块钱，您还需要点什么？
9: 再过2枚苏打水。
2: 182。

0: 阿灿，我早就跟你说过，凭你的脑子是转不过林胜武的。
1: 他明明要借20000，可你为什么只让顺子借给他4000块？
2: 爸，我不是怕他钱多了到处跑吗？
3: 阿灿，你看，是因为你的一时疏忽，出卖了你的朋友顺子，也给你自己带来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4: 这个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
5: 师傅，咱们去私会啊。
3: 走私烟是吧？
4: 做这个生意的人靠的是现金买卖，所以他的家里边不可能只有几千块钱。
3: 是因为你跟顺子通气，顺子怕他跑远，所以只给了4000。他当着顺子的面上了出租车，说要去私会，那是让顺子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你，让你误以为他在私会。
5: 师傅，去珠海。
4: 而你就中了计了，对吗？
6: 仅凭4000块这一个细节，就像开了天眼一样，吹倒出了林胜武的去向。
2: 有一个事儿我还是没想明白。
3: 你说。
2: 他已经跑了，天高任鸟飞，那么多地方可去，他为什么偏偏要回珠海呢？
1: 他第一个落脚的地点是哪里？他逃亡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珠海，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他在珠海住在什么地方。

0: 那就说明他在珠海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藏匿窝点。
1: 他跟顺子其实并不是交情很深的朋友，做过一两单生意而已。越是这样的朋友，他借了钱之后转身一走，越是无处可查。他在珠海会不会还有这样的朋友？非常有可能，因为他选择了珠海，而四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如果在四会，他想找到一个藏匿的地方，很难。
0: 因为你手下的人在四处找他，
1: 在珠海一有可能借到钱，二他可以回到他以前住的那个安全的地点。为什么不回去呢？
2: 在塔寨这个犯罪王国里，能打能拼的不少，但能跟林耀东在智商上过招的不多。

0: 这件事情整个的线索
1: 弄清楚了没有？
2: 哼，儿子，该怎么做就不要教你了吧。
3: 我知道该上哪儿找他去了。
4: 圣武啊，今天你能捡回一条小命，确实是有点子本事的。你在乎骨肉情深，也讲究族人义气，但这一路踩了不少法律红线。我们一个个说，林圣武为弟弟林圣文串供，藏匿关键视频证据，法律上分两层定性。第一，他指使林圣文谎称视频已删除，手机丢失，这属于指使他人作伪证，触犯妨害作证罪。若后续出现删除视频、损毁手机等销毁证据的行为，才会同步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第二，他主动帮林圣文逃避追查，协助出逃，这涉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古代律法里的亲亲相应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早已不再适用。近亲属没有包庇犯罪分子的法定免责理由，如果事先与毒品犯罪分子通谋，则要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来论处。值得注意的是，林圣武本人逃亡过程中携带的视频证据对本案侦破至关重要，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东山市公安局内部黑幕能否被揭开。我们一起接着往后看。
5: 魂叔，这都是您爱吃的。
6: 行了，别忙了，坐吧。
5: 嗯，
6: 有什么想说的就说，我就喝这个就行了，还能提提神。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快说，从前我问慎武，为什么要那么替你卖命？你猜慎武怎么说？慎武说啊，整个大宅村，他就只信辉叔啊，您一个人的。
2: 哦，
1: 辉叔啊，您还记得二宝的腿是怎么被打断的吗？三房的人少，做同样的活，却给那么少的钱。
3: 原来塔寨村内部是大房、二房压三房的格局，宗族团结一致对外的表面下，藏着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林宗辉这种隐忍背后，究竟是懦弱，还是在暗中布局，等待时机？林宗辉这个角色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
4: 林灿，我闭嘴！这事仅仅是钱的事吗？
5: 林灿，你什么身份，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爹说话？
1: 二宝听不下去了，上去理论了几句，就被林灿打断了腿。要不是慎文慎武不顾自己抢出了二宝，二宝能活到今天吗？
4: 走，快走！
1: 我现在做梦啊，还老能梦到那天那些场景。
4: 辉叔，快走！
6: 本期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山雨欲来。联合督导组摸清林耀东等人的底细，雷霆风暴蓄势待发，塔寨已成火药桶，而遥控器就攥在林慎武手中，究竟什么时候会爆炸？更多硬核法理拆解，剧情深度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难道辉叔您当年就是这么做的，才换回来你们一家人的平安啊？
7: 李飞，你自由了。
8: 禁毒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太重要了，他跟何千村的大毒枭陈光明就是小学同学。
9: 还我，可以啊，
10: 肯定逮到你。

0: 其实英雄呢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呢就是想走进英雄，想去了解他们义无反顾是为了什么。
1: 黄包玉小时候他们在基地就在这一块儿，

0: 那我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当八路打鬼子。
2: 你都没枪高呢啊，忘了你的任务了，回村放哨去。
0: 放哨去啊。

0: 村长，马班长，哎，哎呀，马班长，就用这么点粮食，部队怎么够吃啊？我再动员乡亲们多捐点啊！
1: 那可不行，公粮私粮一定得分清，乡亲们也得有口吃的呀。
0: 还有，得抓紧让乡亲们转移了。啊，你放心，这个我盯着，等抢收完粮食，马上组织进山。
1: 好嘞。
2: 哎，马班长，我有一宝贝，你帮我瞅瞅。这枪怎么打不响啊？
1: 嚯，好东西，我看看，
2: 应该是撞针断了，卡住了导槽。
0: 帮我修修呗。
1: 这个嘛，得拿到团里修了。
0: 那咋办呢？这，
1: 等我回来，我帮您修。
0: 那太好了。
1: 行，你走了。
0: 好，慢点啊！
3: 村长，我们走了。
4: 哎，慢点。

0: 你来干什么？村长，换点粮食，得点钱。哼，这都什么时候，你还跟这儿裹乱？
1: 行，那我死等。哎，我今天我就不走了，我就搁这儿晒太阳。哎，哼，你呀，就是个二流子。
2: 今天我们是靠，必须找到。みんな、向前挺进队。大家先跟着民兵同志进山啊！刘文，咱们等一下调队上去。
3: 好。

0: 是团结集体，
1: 下不为例啊！
0: 是，
1: 来，每人一口。

0: 尝尝，
1: 大口，甜，
0: 大口吃，
1: 真的。
2: 什么呀这还甜
3: 真糟蹋呀，这个柿子啊再过几天就熟透了，到那个时候啊味道那叫一个香甜呀。
1: 能把鬼子赶出狼牙山，到时候这满山遍野都是熟透的磨盘柿，咱们吃个够。
4: 班长
5: 来了，
4: 来来来，

0: 你们什么人？哎，城里粮铺的，这不救助了，过来收点余粮。你站住！路条。啊，明白明白。哎呀，小朋友啊，我们又不是什么根据地的，哪有什么路条？来来来来来，吃糖。
1: 不吃。哎，
2: 不吃，
1: 不吃，
0: 没有路条就是不让过。
1: 哎，你，哎呦，儿童团的是吧？哎呀，都是小英雄啊，我就这村的啊。来来，吃糖。
0: 你这村的，你骗人。
1: 我怎么能骗你呢？哎，
3: 叔，哎，狗子，狗子，狗子，狗子，
4: 走，放开我！
3: 我侄子，哎哎，干嘛呀？
1: 手啊！
3: 看谁呀？
1: 这是我叔，
5: 他是你叔？嗯，
6: 那我怎么没见过？
3: 你咋见？我说走着还没你呢。
1: 那也不行，没有路条不让进村。
3: 上一边吧，哎，走，
1: 小英雄，哎，走走走走，
3: 走叔，
1: 你看这，
3: 干啥来了，叔？
1: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是吧？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
7: 老胡，你想入党吗？那谁不想啊？但是，你说大字都不识一个，杜老师你说咋写啊？
8: 老胡，你别乐呀！要不你找班副商量商量，给咱仨写一个。
7: 啊，党员，你说当就当啊？那得立大功。啊，
8: 说咱班长才多大？
7: 他都是老党员了，
8: 咱班长啊，可是三七年的老兵了，久战大龙华，伏击黄土岭。外边两大瓜扯，你就给我弄出这么点粮食？人家可是大老板，你想让你受丢死人呢？你要那么多粮，我还得跟村长好好再商量商量。
7: 村长商量。
8: 你们把粮藏起来了，最近不是鬼子闹得凶吗？这么着说，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把粮取过来。
9: 一个人能取多少？
7: 田老板，咱走啊！
8: 说，那地儿不能让外人知道。
7: 说的什么话呀？
8: 田老板，
7: 请。
10: 田老板，爷爷，哎，爷爷，怎么了，
11: 虎子？
10: 村里来外人了。
11: 外人？你看清楚了？
10: 看清楚了，赵狗子他叔还带了一堆人，没路条。
11: 虎子，你马上追上去报一收，把这事告诉他。啊，要快！

0: 南山区的党组织建立的比较早，早在二几年就建了。整个抗日政权健全，白天该下地下地干活，刚晚上就出来打两枪，或者是踢个标语，或者往这挂个地雷。一老婆是吧，看着挺干活是吧，上地干活，其实那篮子底下可能是情报，钻里的可能是情报。几乎每家都有人参加抗战，几乎每家都有抗战的故事。
1: 从你们参军以来，每一次战斗都冲在最前，是你们的加入才组成了一团七连六班。
2: 我们班向来是尖刀班，什么时候当过预备队？
3: 预备队就是救火队，明白吗？

0: 怎么办？
1: 这把冷静的主力，
2: 刘邦，
0: 干嘛去了？
2: 我去写了几个字儿。
3: 刘邦。

0: 山根据地是1938年在这儿建立的，打了好多胜仗，敌人呢作为这个根据地是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扒掉这个根据地，所以要把狼牙山端掉，扫荡狼牙山。
1: 每年3到4次铁壁合围，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日伪军然后把你的根据地围起来，四面八方的围起来，然后就往里紧缩这个保卫圈。紧缩的过程当中，见人就杀，叫杀光，见东西战略物资粮食啊包括其他物资就抢，叫抢光，然后抢不了的烧光。
2: 在一般的经验中，跑到大山里去就没事了，结果那次不是，那是太行腹地呀，都藏不住啊，处处带笑处处冒烟呐。大背景是什么呢？日军他为了打战争，所以他想把华北建立一个安全的岛房。

0: 哎呀，三大爷呀，你就把帖子放下来吧。
1: 。
0: 干啥呀？这干啥呀？

0: Zucca! Aguero!
1: 二毛，在那边别赶紧进山，有马护送。

0: 快点，上！
1: 快！

老二跑得快点，你是不是就不会

0: 二毛，
1: 哎，班长，
2: 二毛，这里交给我们，你赶紧带几个人回村，组织乡亲们连夜转移。
0: 连夜转移？
2: 对，
3: 敌人已经摸到了藏粮洞，肯定会再回来的。
0: 那我现在就去。民兵，跟我回村。
4: 是。
0: 铁柱，走。
5: 下次我再叫你连环雷怎么布？
6: 六班集合。
2: 你们谁还有子弹？
7: 要是协理员在就好了，我这么多弹壳绝对能换不少子弹。
3: 那就只剩我的光荣弹了。

0: 小心啊，注意安全。
1: 二毛，二毛，看见狗子了吗？
0: 没有，这个狗汉奸害死了村长，让我抓住他，非砍死他不可。
1: 那快走，
0: 快，快走。
2: 你村的狗汉奸，你骗我，你说来买粮，带帮日本人过来，害死了村长，那是我害的吧？
3: 什么狗汉奸？
2: 你说我是良民，良民，
3: 良民，
2: 谁家来你的粪坑里啊？你懂个屁！
3: 我问你，你上次吃肉是什么时候？你说我跟着日本人，
2: 天天吃肉，天天吃肉。
3: 要像我们一样，要想吃肉，就得跟着他们小日本子，就得当良民。
4: 不会去，
3: 天诛地灭！不是，什么时候跟我一块去？什么时候打他？是给我肉吃，他那可是狠的。
5: 上火了吗？
1: 先转移飞线吧。
5: 走。

0: 我们拦住不管，快去报告班长！
1: 什么报告班长有什么用？咱全班就你发子弹，得赶紧飞线连部。
0: 叔，你听我的，你赶紧把线头接回去，我去随时打飞线。
1: 对，太危险了！
0: 我危不危险？全看你记得乖不乖。

0: 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兄弟，别再喊村民了，好不好？
4: 如父一家人，
1: 来，
5: 嘿，
1: 别走，来。
3: 咱俩分头去明明家里找武器，啊！你去村里制高点，监视日军动向。
2: 切记，
3: 不到万不得也不要放你一枪。
2: 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治。

0: 要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抗战的初期啊，武器弹药就不够用了，你就得自己去搞。我们在38年呢就提出来了，一定要自己制造武器，我们要自己学会造武器，首先要把那武器要学会自己修。所以那时候各个部队都有那个那叫枪的修界所，能够做服装子弹，就这个子弹捡回之后可以再装成弹药。
9: 南山区这根据地呀，神奇的地方太多了。杨成武司令员来到南山区，哪里能过人，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就摸了个清清楚楚。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埋下电话线、飞线，是吧？能够很好的去通讯联络。无论战火多么炽烈，形势多么紧张，八路军的通讯没有断。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时候我媳妇她打电话的时候，这不是报警吗？之后我们就一边打电话找村里人，一边打的110，就同时就进行了。

0: 这是2025年10月16号深夜，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的后山上，几百人已经喊了一天一夜，他们在呼唤一个4岁女孩的名字。
1: 当时就是急得冒火，她没吃没喝，没有补给。
0: 民警、消防员、村民、搜救队，所有人都有同一个问题：一个4岁的孩子怎么就在众目睽睽下从这片山野里消失了？
2: 爷爷，爷爷！
0: 2025年10月15号下午，大营子村秋收正忙。丁海涛带着妻子和孙女儿依依上山捡谷穗，把睡着的女孩留在了面包车后排，人车相距大概200-300米。
3: 现在他把她放在车上睡2个小时，我们就能多捡一点，捡有半个小时左右，拎了两点谷穗就出来了，出来看着孩子还在睡，孩子睡，然后就又去接着捡。
0: 可20分钟后，丁海涛再次回到车上查看时，发现孙女不见了，车窗也被人摇了下来。
3: 具体他当时是怎么走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是估计是从车子窗出来了，因为这个门他是拉不动的。哎呀，我媳妇儿就像疯了一样，又哭又喊。
0: 很快，同村的乡亲们听见了丁海涛老两口的呼喊声。十月正在秋收的紧要关头，一年一熟的庄稼晚收一天，就可能撞上早霜冻或连阴秋雨，影响一整年的收成。地里正是最离不开人的时候，可得知丁家丢了孩子，不少人都放下手里的农活往山上赶。
4: 说孩子在山上丢了，找半天没找着，你们快赶紧上人吧。当时他家长很着急的，然后我们就喊点人就都去了。就
1: 自己家干啥活啊？这人家孩子丢了，找孩子去啊？那是我亲耳听到的，老百姓说的。
4: 丢失点边就是一片苞米地和高粱地，然后我们都认为就是小孩肯定下来有点转向了，转向肯定认为他进苞米地了。
0: 孩子失踪时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按照常

0: 里很容易被发现。然而，十多个村民找了半个小时，依然没有发现失踪的女孩。
1: 这会儿我媳妇她打电话的时候，这不是报警吗？之后我们就一边打电话找村里人，一边打的110，就同时就进行了。
2: 刚才指挥中心给我下指令了，老百姓和我第一车上去的民警找了40多分钟。
0: 第一批民警上山后，最先注意到的不是脚印，而是留在车窗上那些小小的手印。
3: 他车窗上看着有隐隐约约的手印，抓痕，手印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0: 民警分析，面包车虽然距离耕地很近，但对于一个4岁孩子来说，下车后可能很难看到在地里干活的爷爷奶奶。
3: 我们估计是摇车窗跳出来之后，他在找奶奶。爷爷奶奶距离面包车那块有300多米，所以他找不着爷爷奶奶。
0: 有了初步判断后，民警准备组织村民上山寻找失踪的女孩。消息传开，100多名老百姓放下手中的活，毫不犹豫地上了山。
3: 当天下午已经聚集了100多老百姓了，当时正值收秋，都放下手中的活，到现场帮着搜救孩子。
0: 孩子失踪的位置是距离大营子村2公里远的一个丘陵上，周边除了有耕地和防风林，还有大大小小的沟壑，环境十分复杂。
3: 周围1公里的环境啊，西北西南方向都是松树林的，都是平坦的地，但是往东南方向，那就全是沟了，大沟。
0: 一个穿着红外套的4岁孩子在开阔地里应该特别显眼，但大家搜了一圈，周边1公里范围内没有任何发现。
3: 按理来说应该特别明显，恰恰这么明显的穿着装，还是个三岁的孩子，恰恰就在周边就没找到，我们感觉特别蹊跷这个事儿。
0: 此时警方必须排除最坏的可能。建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进入大营子村展开调查，
4: 一个是查找在监控里边有没有可能小姑娘出现，第二个呢就是排查有没有可疑的人员。
0: 调查发现，女孩爷爷中午开车带着妻子和孙女前往山上耕地，周围也没有可疑人员跟踪，但出村之后再没有监控拍到失踪女孩。为彻底排除人为可能，朝阳警方对大营子村开展了地毯式排查，
5: 对每一户老百姓的家里头，包括一些仓房呀，包括一院落了，进行了一下搜索。就是在搜索过程中呢，老百姓也特别积极的配合。
0: 没有在调查中发现孩子的踪迹，大家将搜索重心重新锁定在失踪点周边的自然环境中。同时，更多村民了解到孩子丢了，陆续加入了搜救队伍中。下午4点左右，黑水镇政府的无人机到达现场参与搜救工作。
6: 他那沟上面还有很多树，灌木比较高，特别茂密，用无人机热成像的时候我们也找了，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3: 发行器电量低。要了3台无人机之后，6个电池都分泌电了，也没找到孩子。
7: 到手电给我照上。
0: 这支100余人的搜索队伍，大多数的成员是自发加入的村民，大家搜寻了一个下午，一直到天色渐渐黑下来，也没有发现依依的身影。
7: 依依，
3: 越来越着急。前营子那个山上有狼，山里还有个老鹰洞，有老鹰，就怕孩子被老鹰叼，被狼叼去。
0: 入夜后，朝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和听到消息的民间救援力量也到达现场加入搜寻。搜救队员凭借绳索前往老鹰洞查看，洞里确有老鹰的爪印，但没有孩子的踪迹。
6: 我们站去了2车10人，携带了无人机、绳索和应急照明灯等设备。
8: 沟呗，那不对呀。咱们
9: 这沟应该是啥
0: 时候？救援人员判断，4岁的孩子视野有限，一旦迷路可能会失足跌入深沟， 事发地周边有

0: 有多处断崖，高达近30米，需要借助绳索摸排。
1: 我们下到沟之后啊，用手一边扒着草一边寻找，草都很高，得有1人多高，下边还有一些石头，还有一些坑阻挡了我们的脚步。
2: 慢点啊，这沟挺深的呢，看看它走向。
3: 好，
2: 小姨，小姨，我找你来了。
4: 走深沟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下不去沟啊，你就得趴在沟沿上，因为晚上视线不好，视野不好，你就得喊他，喊完一声停一会儿，看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回声。
5: 一宿啊，凡是始终在丛林里，你能听着喊丁鸡的名字。
2: 小丁鸡，找起来了。
0: 经过一夜的寻找，救援人员将附近的4条深沟全部排查了一遍，但始终不见女孩的踪迹。
6: 一夜了，我们搜了大概有将近2公里的距离。考虑到当时现场的地形条件，包括当时的天气，我们会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小女孩，有没有这个体力能跑出2公里的范围之内。
0: 10月16号天亮后，朝阳市公安局的搜救犬也加入到了搜寻队伍中，但偏偏这时候下起了雨，搜救犬的救援被冲散。
4: 当时下雨了，犬的嗅源十分不好，就在那块徘徊，有1个多小时，始终在没有啥方向了。
0: 下雨刮风，气温骤降到5摄氏度左右，如果不能尽快找到走失的女孩，那么孩子生还的几率将会越来越低。
7: 说实在的，当时确实是有点焦虑，因为说你这个孩子太小，我都怕他挺不过这个低温。
8: 天越冷，大人都受不了，这一天一直在走，不停地走还受不了，孩子怎么受这个罪，根本就受不了。
0: 10月16号下午，女孩已经失踪24小时。随着女孩失踪的消息在网络上发酵，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依依走失的事件。周边乡镇包括其他省份赶来的志愿者们，能登山的就进山搜救，不能登山的就负责后勤保障。
5: 16号那天，基本呢就是各个角落都是在搜寻孩子，而且你都能听着喊丁一的名字。
6: 没有人是命令让他去山上搜救，真的是自发的。
0: 16号深夜，赶来帮忙的群众还在不断增加，但夜间山路险峻，视野受限，非专业搜救人员本身也面临很大风险。
9: 那个，咱们是专业救援队吗？
10: 正常就是我们就上山，上山那个。
9: 你这么的，我们是咱们那个公安局的。那个夜间了，不怎么安全，然后就动车了也好，搜救了也好，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白天来帮忙，晚上呢咱们就好好休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人干。
4: 为什么晚上聚的人越来越多呢？都想第一时间把这孩子找到，都是家里的宝贝疙瘩，都是家里的心尖儿。这孩子不见了，大家都感同身受。
0: 手电的光灭了又亮，人走了又来，这些参与救援的群众不是消防队员，不是专业救援队员，不是民警，他们只是听说有孩子丢了就赶到了现场。可直到天亮时，大家还是没能找到线索。这时女孩的爷爷丁海涛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8: 压力特别大，有点绝望的意思。孩子为啥这么长时间才找不到？到底去哪儿？怎么跟孩子的父母交代？对自己也交代不过去，是吧？这个活可以不干，可以就是挣点谷穗咱不要了，这一个球不收又能怎么样？要是这个把孩子弄丢了，这可是大事。
0: 10月17号早上，距离女孩失踪已经过了2夜，孩子生还的几率变得越加渺茫。7点左右，黑水镇兴隆沟村村民张庆涛和另外3名村民替换下夜间搜索的队员，重新从失踪点向外搜寻。
6: 村领导给我们下达的电话就是西面，让我们去那边，然后我们就分组上山的。

0: 那个不少沟呢，有小沟岔，我们睡小沟岔，然后走的地，然后奔大沟走的，我们一路就顺大沟开始往上搜索的。
1: 沿着沟沿向北搜寻时，突然沟底的一个红点引起了一行人的注意。
0: 当时我看的话，我就说你看那是吧，然后文尼莫在那边说是还活着呢，我说你看它动了呢，他说我看它动了。
2: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3: 我的奶奶了。
2: 你奶奶这就来了。
4: 你奶奶马上就来了。
0: 他动不了，他趴着一直不动。我王和军、东海问说：“你咋来的？”说：“我自个找奶奶来的。”
2: 你是叫丁一吧？你身上哪块疼啊？
4: 这回年大了，看得了吧？
3: 我抬不头了，我现在摔了。
2: 你摔着了？你从上面下来的？嗯。
5: 当时在沟底下给我发位置，发不出来没信号。然后后来点燃的周边的松枝，有一副手套，他把手套点着了，我们才找着那地方的。当时找不着路。摸摸他胸口是热乎的，这我心放一半了，但当时不敢抱他。
2: 救护车进不来，进不了救护车得下大沟。
3: 酸奶，我还有
2: 个弟弟。救护车现在没联系上，现在沟里也没人呢，现在我们叫
6: 警察出来就行了。
7: 好，姐太凉，
2: 好了
7: 太凉，
2: 好了。
5: 那孩子跟我说最让我感动一句话呢，说大大你别难过，我想找奶奶，我想吃饺子，就快整破房了。我实在就受不了了，我寻思这孩子两天了又遭多大罪呀、啊？
2: 你从哪跑来的呀？
8: 你们找着的？你们找着的？
2: 摔来的？你摔倒了呀？
9: 哎，嗯，还喝水，好的。
10: 哎，还好。
5: 给他喂小绵毛来，一把抢过来了啊！大口大口往嘴里吃。
0: 沾点水，
4: 沾点水，
9: 少吃一点啊，慢慢吃，有的
11: 是没事。
1: 现场医护人员初步检查后确认，女孩生命体征平稳，身体没有明显异常。所有参与搜寻的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2: 等会儿再喝。
5: 当时我是走不动了，我在底下缓了很长时间。其他民警也都走不动了，都在那坐着。
12: 这孩子终于找到了，啊，老百姓都欢呼一片了啊！
0: 据说他们是庆祝起来都，我当时家里不活忙嘛，直接就回来了，开车。
9: 回来干啥呀？
0: 回来打床，家里床还没打完呢。
1: 经历三天两夜长达40多个小时的持续搜寻，这场牵动人心的救援终于画上了句号。根据大致估算，此次参与搜索的各级政府、公安、消防等单位人员以及村民和志愿者总人数超过万人，这场万人大搜索最终换来了孩子平安回家。
13: 到他在医院回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回来的时候，才感觉这孩子才是真正的回来了。
3: 谢谢人救了我，我长大我会好好学习，我爱你们。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

0: 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管数量多少，反正让我的车装满再说。
5: 值得，真的很值得。他给我们付钱，我们就给他说不要钱。
4: 只要你有困难，我们都可以给你提供援助和帮助。
6: 他哪个东西没有了，我会打个电话问一下，看他用完了没有啊，然后上来的时候就顺便帮他带上来。
7: 他就只要村里面还有一盏灯亮着，他就必须继续坚持住下去。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5: 痒痒痒，
16: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9: 直播间的小哥哥们今天有新作品哦，
20: 钻戒、跑车、火箭刷起来，
21: 刷够礼物就可以加主播微信，绝对本人，你懂的。
22: 美女主播在直播间设下桃色陷阱，引诱男粉丝一掷千金，诱惑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诈骗阴谋？
23: 发现本辖区内一家传媒公司利用美女主播在抖音、快手平台上让男粉

0: 是打赏礼物，完了可以私下里加微信，发送色情图片、视频，刷到一定程度时，就将这个男粉丝删除。
1: 暗示刷够礼物，就能成为美女。

0: 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1: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互联网络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这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犯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至5年不等刑期。
0: 六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背后究竟有何理由？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现在开庭即将播出。2023年5月初，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公安局纳丹博派出所的民警在侦办一起案件的过程中，意外获取了县城内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线索。
2: 在讯问嫌疑人的时候，发现本辖区内一家传媒公司利用美女主播在抖音、快手平台上让男粉丝打赏礼物，可以私下里加微信，发送色情图片、视频，发到一定程度时就将这个男粉丝删除。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该传媒公司自2020年6月起开始从事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不到3年时间涉及被害人数万人，遍布全国30多个地区。
2: 这个案件与其他案件不同的是，涉案人员众多，被害人更多，全国各地都有。一般情况下，男粉丝发现被骗之后不会声张，也不会选择去报警。
0: 考虑到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众多被害人只好自己吃下这个哑巴亏。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所收到的图片和视频其实根本不是屏幕前的主播本人，甚至连跟他们日常微信聊天的也都是和主播一对一搭档的男运营。
3: 简单来说，是我们在目前直播，然后背后需要一个推手帮我们去维持流量，还有一个是我们俗称挖榜，就是找有消费能力的大哥然后进我们直播间消费。
4: 比如说所谓的大哥来了，让你去要什么礼物或者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主播和运营之间的一个配合，一个达成一种就像默契似的，主要就是想让这个大哥给你刷钱。
0: 2023年5月末，经过20余天侦查部署，东丰县公安局一举捣毁了该案件的犯罪窝点。
2: 通过20多天的侦查，基本掌握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还有犯罪手段。县局组织50多名警力，分若干个抓捕小组，于5月25号晚6点钟进行抓捕。

0: 号都咱们控制好了。过来，过来，快过来，往后走，咱俩人下楼去。
1: 抓捕当天还是非常顺利的，在场的2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当场缴获手机48台，电脑11台，一举将传媒公司窝点捣毁。
2: 随后，专案组深挖犯罪链条，将所有犯罪嫌疑人悉数抓捕归案。2023年12月。东丰县人民检察院以崔忠志等50人犯诈骗罪向东丰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他的作案手段比较新颖，是利用合法的短视频平台作为媒介来实施诈骗的一个行为，既骗感情又骗钱。
4: 这个案件呢，以被告人崔忠志为首的男性的运营人员与这个女性的主播相配合，通过发送一些他们冒充主播本人的黄色的视频照片，骗取大哥刷礼物，等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把这个大哥给拉黑，以公司的形式去实施违法犯罪，然后公司根据每个主播和运营的这个业绩的情况，就对他们进行利润分成。
2: 经法院审理查明，该犯罪团伙涉案金额共计1317万余元，扣除平台收益后，公司非法获利金额为658万余元，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数额在7000余元到157万。

0: 法院。2024年3月28日，东丰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1: 被告人崔忠志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互联网络骗取他人财物，这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犯罪，应予依法惩处，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至5年不等刑期。
0: 宣判后，崔忠志等六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分别上诉至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6月5日，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崔忠志等人犯诈骗罪二审上诉一案。

崔忠志作为传媒公司老板，宋金明、常金宇、王磊、文忠宇、李秀强均为公司运营人员。那么在五十人的犯罪团伙中，为何仅有这六人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呢？

0: 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宣布开庭，请执行法警传崔忠志、宋金明、常金宇、王磊、文忠宇、李秀祥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厅今天依法公开审理由吉林省东丰县人民法院移送的原审被告人崔忠志等50人犯诈骗罪二审上诉一案。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审判员揭露宣读原审刑事判决书。
1: 因本案涉案人数众多，仅就与上述有关的部分进行截部宣读。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崔忠志。
2: 原审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崔忠志于2020年6月至2023年5月，在经营东丰县景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期间，安排公司每名女主播与运营人员绑定，由运营人员使用女主播身份向高等级粉丝发私信，承诺刷一定金额礼物就可以加主播微信，并暗示有福利。加微信后，运营人员冒充女主播身份与被害人聊天，诱导被害人在直播间继续刷礼物，便可以获得主播的裸照、淫秽视频，甚至还可以线下见面、处对象。当礼物刷到一定程度后，再将被害人微信删除。
1: 被告人崔忠志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惩处。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崔忠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100万；被告人宋金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被告人常金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0元。被告人王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文忠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被告人李秀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元。
2: 法庭上，审判员分别宣读了6名上诉人的原审判决结果。那么，在这50人的犯罪团伙中，为何仅有这6人提出了上诉？他们上诉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呢？
0: 请执行法警将上诉人崔忠志留下，将其余上诉人带出法庭候审。坐下吧。崔忠志，你提出上诉了，你说明一下你的上诉理由。
3: 我的金额有异，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然后我们这个运营方式也不对，不是所有的金额全是这种方式。
0: 检察员是否发问？
4: 崔忠志，之前你在一审阶段的时候有没有认罪认罚？
3: 有。

0: 现在还认罪认罚吗？
1: 认罪认罚。
0: 你的违法所得有没有全部上缴？
1: 没有。
0: 身份证询问完毕。
2: 辩护人是我发问。
3: 崔同志，我是文中宇的辩护人。公司主播的业绩有50%是由抖音或者快手平台收取的，这个没问题吧？
1: 对，没问题。
3: 由抖音或者快手平台收取的这50%的折现值，你们公司能不能支配这些财产？
1: 支配不了。
4: 法庭调查阶段，上诉人崔忠志当庭提出，公司直播所获取的1317万余元收益中，50%是由直播平台收取的，而一审法院认定的违法所得并没有扣除该部分金额，而且公司也并没有明确要求过让主播和运营采取1对1搭档的方式实施诈骗。
2: 你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有没有意见？这些事儿都属实不？
1: 有意见。公司没要求说每个主播跟运营以这种方式进行说诈骗方式。
2: 你们这个公司是否实施诈骗了？
1: 按公诉机关起诉，现在是实施诈骗的。
2: 那你实际上呢？
1: 实际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但只是一小部分问题。
2: 你清不清楚这些情况？
1: 有的清楚一点，但是不是特别了解。
2: 你把你清楚的说了就行。
1: 清楚就是运营聊天的。
2: 怎么聊天的？
1: 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运营，这面登主播微信的时候，主播的电脑也是同时登这个微信的，两个人同时登一个微信，具体是谁回复的这个聊天，我们也不太清楚。
2: 这种方式你清楚不？
1: 这种方式有的我知道。
2: 是他们自己自作主张的这种方式啊，还是你要求的这种方式？
1: 没有要求。
4: 法庭上，上诉人崔忠志表示，虽然自己是公司老板，但实际上并不了解公司具体的人员分工及直播聊天的内容。既然公司并没有明确要求让主播和运营采取1对1搭档的方式实施诈骗，那么究竟是谁教会了这些主播和运营利用这种方式非法获利？这些人的行为到底是自作主张还是公司受益的呢？
2: 好，讲被告人崔忠志代下，讲文忠宇代上。检察员，是我发问。
0: 你在作为公司的运营期间，有没有以主播的身份向所谓的这个大哥发过淫秽的图片或者是视频？
5: 发过。
0: 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5: 公司的。
0: 是你下载的还是公司就有的？
5: 公司就有。
0: 询问完毕。
2: 文忠宇，你向法庭如实陈述一下子，你做运营具体做什么工作？
5: 用主播的微信小号去跟直播间所谓的大哥，然后进行有效的沟通，然后让他们去来给主播刷礼物。
2: 你们怎么沟通呢？
5: 陪他聊天啊，或者说有的愿意打游戏的陪他打游戏啊，反正怎么着都有。
2: 有没有以这个处男女朋友啊，发一些淫秽的照片啥的？这些
5: 有，
2: 目的就是让这些大哥多刷礼物。
5: 对。
2: 好，讲文忠宇代下，把王磊带上。入职以后，公司对你培训过没？
6: 教过。
2: 教的内容都是什么？
6: 在私信、分榜，然后那个聊天、骂人，这几点。
2: 分榜是啥意思啊？
6: 就去别的直播间分享名片，
2: 就是去别的直播间看谁那个刷礼物多，给他分到你这里来，是不是？
4: 上诉人文忠宇、王磊当庭供述，实施诈骗过程中所使用的淫秽照片、视频等内容均由公司提供，且新入职的运营人员，公司还会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口口相传操作流程，接受7天左右的培训后才能上岗。
2: 宋一鸣，你在这个公司是什么岗位？
5: 运营。
2: 工作内容是啥？
5: 在直播间活跃气氛啥的，给主播拉人啥的。
2: 找到了怎么办呢？
5: 加上主播微信，我给聊两句。
2: 你是不是以主播的身份跟他聊，不是以你自己的身份跟他聊，是不是？
5: 对。
2: 有没有要求发照片、发视频什么的，谈朋友的，有没有这要求的？
5: 有。
2: 那碰到这样的，你们怎么做呀？
5: 实在要就给发两个照片。
2: 女主播同意你们用她的名义跟别人聊天不？
5: 同意。
2: 好，讲宋金明带去，把常金宇带上。

0: 唐鑫，你具体做什么工作的？
1: 运营。
0: 你跟主播是怎么分工的？你把这个过程简单讲一下，是怎么个过程？
1: 主播他那个微信号吧，我这边手机登着，比如说发私信进来的，就是几张图发给他，就是让他知道大哥他怎么进来的。
0: 你俩用的是同一个号是不？
1: 对。
0: 连李秀强大夫。你在这个运营的时候用的是主播的微信号是不是？
1: 对，
0: 他的微信小号是不是？
1: 是。
2: 上诉人宋金明、常金宇及李秀强三人供述，他们与女主播使用同一个微信账号，当男粉丝刷礼物达到100元，就可以加女主播微信私下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公司还要求主播和运营不得直接收取被害人微信红包和转账，只能通过直播间刷礼物的方式获得打赏，从而达到利用合法平台获取利益的目的。电信诈骗团伙被绳之以法，六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的背后究竟是何原因？
0: 你说明一下你的上诉理由。
3: 我的金额有1亿，公司的合法收入没给我扣除，然后我们这个运营方式也不对，不是所有的金额全是这种方式。
2: 美女屏前直播，男运营背后操作，分工协作的背后究竟是公司受益还是个人选择？
4: 你在作为公司的运营期间，有没有以主播的身份向所谓的这个大哥发过淫秽的图片或者是视频？
1: 发过。
4: 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1: 公司的。
2: 法庭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裁判？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一般在网络直播间里，观众通过充值打赏礼物的方式表达对主播的喜爱和支持，主播则是依靠这些礼物获得收入。但打赏礼物的收入并非全都归主播所有，平台也会按事先约定的比例与主播分成。本案中，涉案公司之所以要求主播在添加粉丝微信后不得直接收取红包和转账，就是为了给自己的诈骗行为披上直播打赏的合法外衣。
0: 直听法警将其他上诉人带上法庭。经过庭前会议，对一审的证据均无异议，法庭对重复的证据不再进行举证，下面进行法庭辩论，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本人担任被告人崔宗智的二审辩护人，辩护意见如下。第一点，犯罪数额问题，原审对景瑞公司非法所得数额审计结果是不准确的，正常合法的经营数额以及内部相互充值的数额应当审计出来并依法予以扣除，不应按照经营所得全部额数额即给被告人量刑。
2: 法庭辩论阶段，上诉人崔忠志的辩护人当庭提出，在公司直播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中有50%被直播平台扣除，而且部分收入属于粉丝正常打赏所得，此外还存在主播和运营为了提升业绩自行充值打赏的情形，因此在认定上诉人违法所得金额时，应该将这些合法收入扣除。
0: 下面由检察员发表检察建议。
6: 关于审计报告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刨除所谓合法收益的问题，审计结论认定违法所得包含了2020年9月至2023年5月东丰县景瑞传媒公司的收入，该公司的经营模式从2020年起就已经确定，在直播间收受礼物的行为不是随机的，是在充分预谋和准备之后得到的结果，是整体犯罪当中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该公司就是一个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的公司，不存在合法收入一说。
2: 检察员认为，上诉人崔忠志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诈骗手段谋取利益，无论是粉丝的正常打赏，还是主播及运营人员的自行充值，都是整体犯罪的一部分，不应该从非法所得金额中扣除，而直播平台所收取的50%属于犯罪成本，也不应当扣除。
5: 受害人过错问题，本案中受害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具有

0: 欺骗行为的情况下，基于有违公序良俗等非法目的，主动向主播支付费用，推动并加重了涉案人员的违法行为。
1: 上诉人崔忠之的辩护人提出的第二条辩护意见认为，被害人通过刷礼物、获取淫秽照片、视频等行为本身是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因此按照被害人过错原则，应当减轻上诉人的刑罚处罚。而检察员则认为，本案并不符合刑法中因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而减轻被告人刑罚处罚的情形。
2: 关于被害人过错问题，根据我国法律实践，因被害人存在过错而减轻被告人处罚的情形，主要存在于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人格权利造成严重损害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实施诈骗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谋财，而并非为了报复或者复仇。我们不能因为被害人防范意识弱、道德标准低、好欺骗，就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3: 好，下面由王磊的辩护人发言。
4: 本案属于主播运营缺一不可、共同搭配的共同犯罪行为，王磊搭档的主播并未在本案之中体现，所以说对于这些主播没有到案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数额应该从王磊的涉案金额中扣除。
1: 本案中除了50名被告人之外，还有部分主播因未成年、情节轻微等原因被检察机关决定不予起诉，而这其中就有与上诉人王磊搭档的主播。王磊的辩护人认为，既然这些搭档的主播没有被起诉，其业绩也没有被法院认定为违法所得，所以这部分金额也应当扣除。
2: 关于王磊与主播的共犯问题，共同犯罪中行为人应当为自己参与实施的全部行为承担责任，依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诈骗金额累计计算，因此部分主播参与时间短，未达到刑事链标准，部分主播公安机关尚未抓获，但都不影响王磊的刑事责任。王磊参与实施了其搭档的全部主播行为，应当对全部数额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上诉人的地位和作用已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书适用法律正确，定罪量刑正确，建议维持原判。
3: 好，控辩双方的观点本院已经听清，法庭辩论结束，下面由上诉人做最后陈述。上诉人崔忠志，你可以做最后陈述。
5: 感觉刑期过重，然后那个认罪认罚。
6: 认罪认罚。
7: 认罪认罚。
3: 下一个。
7: 希望从轻处理，认罪认罚。
3: 文同学，你说一说，你谈谈你认识。
8: 我后悔了。我认罪认罚。
3: 好，下一个。
9: 我认罪认罚。
3: 好，辩护词听后提交法庭，将上诉人押出法庭。休庭。
1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

0: 言，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美女主播与运营人员联合诈骗，违法金额到底该如何认定？二审法院最终又将做出怎样的裁判？
7: 这个案件的定性呢，是正确的，而且在二审当中他们也没有对一审提交这个证据提出其他的疑义。
6: 警惕网络直播陷阱，广大直播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8: 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到这个网络直播互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的这些不良心态落入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6: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2024年7月19日，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6名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7: 这个案件的定性呢是正确的，在事实认定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二审当中他们也没有对一审提交这个证据其他的疑义。
6: 作为一种新兴传播模式和互动形式，网络直播融合了学习求知、电商购物、消遣娱乐等新功能、新场景，丰富着人们的物质选择和精神文化，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直播活动中。然而，主打流量和注意力经济的网络直播，也在快速发展中暴露出鱼龙混杂的一面。那么，究竟该如何保障直播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呢？
8: 本案就是一个利用合法平台行不法之事的这么一个诈骗案件。通过审理这个案件，司法机关应该严厉打击这种通过正规平台虚构身份来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这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被害人财产安全，也扰乱了这个直播行业的生态。对于广大用户而言，更应该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到这个网络直播互动，切不可抱着猎奇猎艳的这些不良心态落入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

0: 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
10: 责，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1: 更快速，
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你做的，嗯，做什么用？自保，处理掉他。回来我也能再做把戏。
1: 那你就跟爸妈说，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0: 阿生，你从小上学就全年级第一名，你把心思怎么放在做政治上？
2: 你这承认这个家，我跟小南才能走今天。
3: 可我想帮你啊！你闭嘴！喂，喂，喂，
2: 丢你什么破信号？你换个手机。
3: 我就是开小灵通的，我就用小灵通了，怎么了？
2: 我不是来跟你废话呢啊！这样，明天我们见个面，地方你定。
4: 那就选人多的地方。
5: 好啊，
6: 不过现在呢，警察正在盯我的伤，你得想办法把他们引走。
4: 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啊？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那我就带他们来见你，到时候麻烦的不过他们还是你吗？
2: 局长，你试试你。
5: 哥是局长打来的是吧？
2: 你闭嘴！
4: 不就甩掉警察吗？我有办法。
2: 阿胜，你不要说出来，
4: 我们可以明天让他亮亮吧。
2: 不要说出来，
4: 不不不，亮亮办。
2: 听我说话，从现在开始，我的事情，你不要过问。

明天你给徐江打电话，2点半把他约到旧长街。旧长街后面有条铁路，铁路的信号灯

0: 警察跟着您吗？
1: 嗯，那狗追肉一样。
0: 去旧厂街。
1: 旧厂街。
2: 是，等会儿。
0: 2:30准时到。
1: 哎，原装进口的宝马10分钟不要就到了。
0: 我不管你骑的是马还是驴，2:30准时到，一分都不要走，一分都不要晚。
2: 怎么现在怎么办？
1: 慢慢开，带警察报个警。

0: 到了。
1: 2:30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你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0: 我他妈闯过去？你是让火车撞我吗？
1: 那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
0: 等火车来。

0: 天生干特务呢，选这么个地方。
1: 有话你就说。
0: 有大麻烦了。
1: 什么大麻烦？
0: 雇你杀我儿那个老板呢，叫我搞死了。让他妈的一时糊涂，放过了他老婆和孩子。现在警察找到他们，又把他们带回静海。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警察要是查的，跟你脱得了关系吗？
1: 再跟你说一遍啊，女孩的死是个意外，不是我杀的。
0: 你收钱了，那小破店别干了。
1: 你想怎么？

0: 警察呢准备送那个女的回来，具体情况写得很清楚，怎么走，坐什么车，在哪儿下，走哪条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那个女的活着回到静安。
1: 警察的路线你怎么拿到的？
2: 你他妈以为就你有靠山吗？
1: 我要帮了你的话，咱们是不是就两清了？
0: 没想到我徐江啊，会他妈跟你这样的人谈生意。好啊，事情做成，谈会儿还你。想清账，把东西拿来。
1: 我要是把东西交给你了，你万一反悔怎么办？
0: 你是不给我，还是你压根就没那个东西啊？

0: 你猜。
1: 我小孩子还猜。
2: 保命可以啊，但是我奉劝你那个录音的不要备份，不然的话你复制几份我就从你那儿搞几条命走。
3: 徐翔，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放火的话，你小心我烧你全家。
1: 什么？
4: 好，哎，跟李叔叔走。
5: 这几天要是还有人来找我，第一时间告诉我。好了，好，电话你也打。
4: 上车吧，我们大概晚上八点来钟就能到。
5: 好，
6: 太太，全程系上安全带，路上小心一点
5: 啊。放心。哎。

0: 你到哪儿了？好，
1: 师傅，我已经下高速了，再有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局里。
0: 好，往左边坐点。外面没跟你说话。好，好。哎，安琪，雨天路滑，开车慢点。
2: 放心吧。哎，徐江那边怎么样？
1: 咱们的人都盯着他，
0: 他跟他的手下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呢。
2: 好的，等我回去。

干什么你？

0: 后面，
1: 安全，人安全送到。好，
2: 辛苦了，完成交接以后赶紧回去休息。
0: 是，来这边。

咱们是不是撞错了？啊，事儿没办成，他们能放了小虎吗？你为什么要救他？

0: 徐江跟我的老公一直有矛盾，他一直用一些卑鄙的低级的手段想把我们赶出市场，所以他杀了我老公我不意外。
1: 你说徐江杀了你老公，你有证据吗？
0: 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出事那天也是那个司机开的车，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了。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2: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0: 躲起来了。
2: 躲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认为他是被绑架或者被灭口了呢？
0: 警察同志，你不会以为出事这么久我就天天跟家哭呢吧？我知道他在哪。
2: 在哪儿啊？
0: 安心呢？
2: 在路上呢，应该很快就到了。
0: 那等他到了再说吧，我只相信他。
2: 同志，你也可以信任我们。
0: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坐火车回来？
3: 师傅，
2: 哎，你到哪儿了？
3: 我被袭击了。
2: 什么？受伤了没有？
3: 鼻外伤，估计有轻微脑震荡。
2: 你现在安全吗？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派人过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3: 师傅，

0: 你先回去，到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你在这里影响别人工作，听见没有？服从命令。
1: 钱找不回来，以后就没有机会服从命令了。
0: 会找到的。
1: 要是找不到的。
0: 一定能找到，安琪，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师傅的话，你现在立马给我上医院去，别抢那些没用的。要是找不到枪，你师傅这身警服我也不穿了。等我，赶紧上车。
2: 来，慢放放。
3: 哎，快！

0: 你会害死他的，知道吗？你为什么借他枪？
1: 没有枪，咱们斗不过徐江啊！
0: 斗徐江，我会想办法。你捡了这把枪，就算被你救了小五，怎么样？警察会因为找这把枪找到你，找到小五，我们全部人都玩完的。你想什么？
2: 现在怎么办？
1: 你把这把枪给我处理掉它，有多远给我扔多远。
0: 听见没有？

0: 我们通过监控搜查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码，但是这辆车两天前已经报失了，车主我们也查了，没有作案时间，并且跟我们的调查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的交集。
1: 安心怎么样？
2: 安心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呢，但是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安心在跟嫌疑人搏斗过程中，指甲缝里存留了嫌疑人的皮肤组织，法医现在正在进行比对。
3: 由于安心的努力，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陈淑婷这条重要线索，这对案件是个重大的突破。
2: 报告。
3: 你怎么出来了？
2: 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
3: 说。
2: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
4: 安心，这你能不能罚点门啊？
3: 让他说。
5: 徐江明确知道我的车几点钟开到什么路段，人家早就埋伏好人等着撞我了。
2: 请问如果当时陈淑婷和她的孩子就在我的车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有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3: 你是怀疑咱们局里有人事先把计划透露给徐江？
2: 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所以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去调查我们的内部，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样的话我们能切断徐江和我们内部的一个信息联络，这样陈淑婷才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
3: 不行啊！京海最近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咱公安局净出风头了，连市委都盯着呢，现在搞那啥，嫌咱们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是吧？别忘了枪是谁丢的。
2: 我现在讲的就是枪的问题。
3: 你还讲什么？离了陈淑婷这案子破不了了，全局上千号人都是吃干饭的。李佳，
0: 把他送回医院去，好好看病。
2: 我自己能走。
4: 你少废话，枪找到之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0: 岁数大了，还是少抽点吧。
1: 对，你说什么都对。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警察找到陈淑婷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2: 接回来好几天了。我想想，他妈的，这个女人那个嘴里边，那个把门的说话，那个深浅，你说她万一要是跟警察合作，那对咱们都没好处。
0: 我又没什么把柄在她手里。
2: 我有啊，不就是跟她老公那点屁事儿吗？我想着太叔你面子大，出面给说个说。
1: 江湖的事江湖办，不麻烦警察了。
0: 你看我是差这点钱的人吗？我就是个即将入土的老头子，我就是想说也得看着年轻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呀。
2: 你说话肯定好使。
0: 我说话要是好使，他男人能死了。

0: 那就是冲动。谭叔，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儿子，我从小就疼得不行啊。
1: 你们两家恩怨啊，陷得忒深。陈淑婷呢，又是。

0: 发什么神经？你叫我来，你就好好说话啊！你要再发神经，我立马走啊！
1: 赖谁啊？你把那个娘们搞定！我自己现在第三瑕疵求人吗？
0: 我没按你说的去那里了吗？啊！陈书记，你再帮我！谁给我的消息？
2: 知道他改坐火车呢。现在谁给你的消息？不要问啊，话多了。我是怕你被人耍了。警察万一打开个口袋让你钻进去，你不怕死啊？
0: 除非那步枪马上升。

0: 陈淑婷的住址，还有她孩子的学校，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彻底的闭嘴。
1: 这次真是真的了。
0: 我那天说了，陈淑婷她现在还不相信警察，所以什么都没说，让她回家了。
1: 那她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警察看着？
0: 你说呢？当你把东京搞这么大，警枪你都敢抢，你说能没有警察看着他吗？
1: 有警察看着他，你让我去干掉他，你要送死啊！
0: 小高，你是不是还没分清形势啊？陈淑婷一旦跟警察合作，我这活路就没了。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拉上你们全家。啊，你弟弟，你那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妹妹，长得还不错。如果这几个人，
2: 你动他们试试？你要敢动他们，我杀你全家！

0: 陈如婷的事儿啊，你把陈如婷的搞定，离开京海，我呢放过其他人，磊磊的事两清。
1: 要答应我，
0: 我给你脸了，别让我反悔啊！

0: 你干嘛呀你？跟自己赌气呢？
1: 我只是不明白，明摆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不让查？
0: 你以为内查就能查出鬼来呀？想的太简单了。
1: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查出来什么结果，但最起码是一个震慑，能让。

0: 这个人害怕以后再也不敢把我们的计划信息泄露出去，有什么不好？
1: 那你的震慑也得考虑考虑成本吧。那这次护送陈淑婷，全局上下20多个人参与，全查一遍，怎么查？谁来查？
0: 异地派遣不可以吗？
1: 你让别人查咱们，那不光屁股推磨吗？转圈丢人。
0: 有你们这种想法，整个政法系统都不要再进步了。
1: 你看，你看，领导否定你一个想法，你把整个系统都否定了，想法是危险。
0: 是我的想法危险，还是孟局阻拦的这个态度危险？
1: 你没听说呀？孟局今年就要提了，人家求稳正常。
0: 谁知道是求稳还是什么别的想法？
1: 他是你叔，你对他还不放心啊？
0: 我就因为他是我叔，他是我叔，竟然他还阻拦我内查，我能放心吗？
1: 安心，你别怪我多嘴。咱局里今年要升职求稳的可不止孟局一个。
0: 我们师傅
1: 怎么可能？师傅没戏。那行，
0: 安，
1: 我说的。

0: 为什么不同意现在内查？我说了我不同意了，
1: 那您就是支持我同意我了。我同意会上大家通过的意见，
0: 那不是大家通过的意见，那是孟德海一个人的意见。
1: 升官对于你们两个人那么重要吗？官职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更大的权力才能做更多的事儿，所以权力无好坏，要看你怎么用。
0: 所以说到底，你还是要权力。
1: 好啊，抓要犯破大案，就可以让你们升官。我现在已经找到方向了，鬼就在我们内部，抓呀，查呀！安心，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升官，要不要权力的问题，是你这身警服还能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检察院正在调查呢，加上丢枪的事儿，再出了问题，我和老孟我们两个人绑在一起也保不住你啊。
2: 记住，有人才有一切。没事儿，吃破了点皮。
3: 我说没事儿。徐江啊，估计得脑震荡了。
2: 没惊动警察吧？
3: 要惊动警察的话，我还能回来？哎呀，太危险了！以后这种事情，我必须陪你去。
2: 谈的怎么样？徐江，让我们坐到陈淑婷，他给了我一个陈淑婷和他孩子上学的地址。这个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呀？徐江非要干掉他？我也不知道。
3: 但是这徐江啊，肯定是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了。
2: 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呀？这徐江肯定有一天会被警察给抓了的。咱们俩千万别被他牵累了。所以就得保证他不被警察抓到，不然你也会很麻烦的。
3: 哎呀，别说这个了，哎呀，头都大现在。

0: 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就得知道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咱俩才能知道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我也想知道，但没有办法，现在有警察看着陈淑婷，
0: 得想个办法。
2: 家教，语数外都能教，省理工大毕业。谢谢您，如果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您好，打扰一下，学生家长吧？哎，我是家教，您看一下，省理工大毕业的，语数外都能教，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哎，您好，学生家长吧？我是省理工大。
3: 不用了，谢谢。
2: 您可以免费试听一节课。
3: 我家孩子成绩挺好的。
2: 成绩好就更应该巩固巩固啊。我就是京海人，我教过很多京海老板家的孩子，没准这些老板还跟您家先生认识呢。
3: 住京海哪儿啊？
2: 旧长街。
3: 唐小虎、唐小龙认识吗？
2: 他们给我介绍过学生。
3: 他们俩还认识高知青年呢，省理工大，教小学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2: 现在都这样，就算我们勤工俭学嘛。
3: 我想想吧。
2: 谢谢您啊，希望您给个机会，免费试听一节课，免费。

0: 你找谁啊？
1: 我是小陈同学的家教，陈。
2: 哎，老师来了。进吧。
0: 哎，稍等，看一下身份证。
1: 嗯，好。
2: 不好意思啊，高老师，家里出了点事儿。
1: 理解。来，
0: 你看。那包，检查一下。
1: 哎。这个是我应聘家教的那个传单，这个是教材。
2: 来，国宝。
3: 嗯。
2: 小陈，过来。老师来了。
4: 你好，小陈。我叫高启胜，你可以管我叫高老师，你可以管我叫小胜。
3: 那就叫你小胜吧。
4: 我
2: 没礼貌，叫高老师。
4: 没关系的，沈姐。
2: 那麻烦你了啊，我去切点水果。
4: 好，谢谢你啊。
5: 好好学啊。我们开始吧。
4: 来，小陈。

0: 吃点水果吧。
1: 哎，谢谢你啊，陈姐。
0: 喝点什么，老师？
1: 啊，我水就行。
0: 喝咖啡吧。
1: 谢谢啊。
0: 有警察都敢来，胆子够大的呀。
1: 其实我很怕，但是不能不来。
0: 为什么？
1: 为家人。我哥为了给我开店筹钱，所以才去讨徐磊的债，所以才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0: 让你讨债，没让你杀人。
1: 我哥没杀人，是徐磊电鱼自己把自己电死的。请你一定相信我们。
0: 信不信的有什么用啊？我男人已经死了。
1: 徐磊真的是。
0: 老师，喝咖啡。
1: 谢谢。
0: 小陈，妈妈给你弄奶茶啊。
2: 行。
1: 你以为能找警察合作，但是你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里面有徐江的耳目，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对吗，陈姐？嗯，
0: 慢慢喝啊，小心烫啊。你能怎么办？
1: 我们会帮你除掉徐江。
0: 慢点喝。
2: 好。
0: 给你切点水果吧。
3: 谢谢。
4: 98对，99对，哇，你100道题就错了2道，恭喜你，98分，很聪明，待会儿可以试试3年级。
0: 是吗，小陈，做得好吗？我看看。
1: 哎，陈杰，你看，很聪明，非常好，真棒。
4: 好，接下来呢，就是英文的部分，我们要做一次英文单词的听写。看看你能默写出多少单词，好不好？
1: 来，把耳机戴。
4: 好，准备开始。
0: 你们是谁呀？
1: 我和我哥。
0: 你哥？
1: 你放心，我哥比我还有本事。
0: 你们两个人就想除掉徐江啊？为什么？
1: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家人了，不能原谅。
0: 你们想怎么办？
1: 他那么怕你跟警察合作，你手里攥着他什么？
0: 我们家以前的司机能证明徐江杀了人，我知道他在哪。
1: 能把地址告诉我吗？信我。
0: 小高老师教的不错。那下周我们继续吧。
1: 嗯。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哟，兄弟，随便挑两件，黑的、白的、黄的，还有你面上看不到的，只要你喜欢的，要啥都有。
1: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
0: 不是来买东西的，感情你是来卖东西的。
1: 你是什么都收吗？
0: 收。这一条街都是我造的，只要是亮货，啥都收。
1: 这你收吗？
2: 兄弟，咱们借一步说，借一步。
3: 靓仔呀！
4: 好，就等执行。
5: 师傅，陈淑婷的监护记录。
4: 派出所汇报有什么异常吗？
5: 派出所汇报没什么异常，但你看名单吧。
4: 哟，高启胜，

0: 高启胜，安警官，哦，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安警官，哟，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就我过去办，哎，不是你，两兄弟赚钱没够啊，一个鱼档还不够你们赚的，又跑这儿来打一份工。
1: 没有，鱼档那里啊，我暂时顶出去给人家了。我们兄弟俩新开的，这是，
2: 我们开的，
0: 你们的啊。
1: 啊！哎，
3: 看见那天你没请安警官吗？
2: 我疏忽了，我忘了。你跟你道歉，道歉。哎，
0: 强盛强行动啊！你的钱，
1: 是哪里啊？哎，你坐坐坐，喝杯茶。
0: 没事，我参观一下，看看。
1: 一会儿，三警官，
2: 没事，那我给您搁这儿哈。哎，
1: 这么大，哎，
0: 来，你看你了解一下，每个月才30块钱，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对不对？
1: 真的是便宜哦，
0: 搞一个，
1: 你生意做到我头上。
0: 不是啊，你要用的话啊，月租费什么的，我给你免了，我考虑考虑。
2: 行。哎，为什么我每次见了你都饿呢？
3: 那我也是啊，我每次见你也是饿。
2: 有吃的吗？
1: 有，那边有一个面馆，很好的。
2: 我请你，弟弟一起。
0: 哦，不了，安警官，我还得看店。
3: 那行吧，我们去。
0: 好，我们去，
3: 店里不都没人。嗯，
2: 这边。
0: 好，
1: 其实过去常来的，最近就。
3: 实在忙的没有时间了。嗯，忙什么呀？还是忙那个冯崔子的案子。哎，
2: 不光啊，好多好多事情。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就说话。
3: 真巧，还真有一个事情。嗯，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点我们想要的案件的算证据吧，但是这个人呢就。
2: 死活都不配合，叫什么呀？是个女的，叫陈淑婷。这名字好像没听过。
3: 其实就是小盛当家教的那家。哦，
2: 她叫陈淑婷啊。对对对对对，小盛之前去过一个人家里家教。哎。
3: 我们这个小洋葱店刚开业，应该是蛮忙的。小盛还有时间做兼职了。刚开嘛，也没什么利润。小盛呢说那家人给他的那个家教费很多，是平时好几倍呢。他就说去帮补一下家里。嗯，
2: 还会做多久呀？
3: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他呀。
1: 已经有人在问了。
4: 高启胜。
3: 市局刑侦支队，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5: 来了，您的面，牛腩面，
1: 猪脚面，
5: 二万硬。
1: 要辣椒吗？
3: 好。
1: 我可能要吃快一点了。
5: 要葱？
1: 都不用。你们找人问话，小盛。那我赶紧回去看店了啊。

0: 那个唐小虎回来了吗？
1: 没呢。
0: 他到底去哪儿了？
2: 那我不知道。
0: 上次让你去报案，你也不去，什么逻辑？
1: 我跟他哥说了，他哥说不报，那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唐小龙啊，前两天有点事情，被牵扯进去了。我们单位两个同事就给我找的问话，一去他家，哎，巧了，你也在那儿。
1: 没错，他们来找唐小龙那天，刚好我就在他家，就是劝他哥去报警嘛，结果他不愿意去。
0: 他们哥俩关系好吗？
1: 好。
0: 那你说，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哦，生死未卜，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既不报案也不紧张，你说为什么呢？
1: 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你们可以问问他嘛。
0: 放心，唐小龙也有人在问呢。
3: 唐小龙，市局刑侦队的，手套摘上。
4: 你们先让我把粉吃完。
3: 行。喂。
1: 我好像还没吃饱，不能再要一碗。
5: 老板，
3: 哎，
5: 再来一碗猪脚面。
3: 好嘞。

0: 你们找了我弟弟，找了小龙去问话，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呀？
1: 你想去公安局吗？
0: 去哪都无所谓。
1: 我正好很饿。
0: 我也是。
1: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的正好呢，今天找你核实一下。
0: 没问题，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过。
2: 高启胜，你什么学历啊？
3: 大学本科，七月份毕业。
2: 哪个学校啊？
3: 省理工大。
2: 什么专业？
3: 金融贸易。
2: 上周六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3: 警察同志，我要是特别顺畅的答出来我上周六做过什么，跟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是我特别想准备过的？
2: 问你什么说什么，别那么多废话。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上周四晚上你在哪儿？
4: 警察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还在这跟我耍是吧？我们要没点证据，你能在这儿坐着吗？
4: 我真要上厕所，我憋得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6: 哟，老傅啊，您忙着呢，来加个字儿，做个 DNA 检测。嘿，查一查看是不是那天晚上袭击安心的人。
7: 行，哥呢？哎，
6: 帮忙，傅大师。哎，我要加急啊，最快多长时间？
7: 2小时。
6: 能不能再快点啊？

0: 那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
1: 我都不知道在哪。
0: 这辆车记得吗？
1: 啊，记得。
0: 这些人记得吗？
1: 唐小虎，这是他哥哥唐小龙。
0: 中间这个呢？
1: 就我呀。哎，这张照片谁给我拍的？
0: 路上的监控。
1: 好好好，
0: 你确实没有去过那片湖吗？
1: 没有。
0: 那你们这是？
1: 我们是去南郊4公里嘛。我平时上货啊，一般在那个鱼市批发市场，但是那里相对贵一点。如果直接去这个南郊4公里那个鱼塘主那去批发的话呢，会更便宜。那天啊，他们兄弟两人告诉我说开车去那边，那我说那省点车费呗，把我带上。
0: 这条路记得吗？
1: 记得呀，这去南郊4公里的那条路。
0: 但也是距离徐雷淹死的地方只有不到2公里，时间也都对得上。
1: 那么巧啊，我不知道，我上货单都有，你要不要看看？
0: 只是进货。
1: 啊，
0: 进货之后没有鉴别的人。

0: 来，你的面。
1: 哎，谢谢。那我不客气了，你要不要再来一碗？嗯。怎么样？
2: 结果出来了。
1: 要了吗？唐小龙，
3: 我最后一次问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
1: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猫抓的。
4: 行，
3: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认字吗？不认字，我念给你听听。说，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你这个时候说，我还算你是主动交代。
1: 我交代。确实有个动作。
4: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呢？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的那些抚恤金，把一分钱掰成两份来花，弟弟一份，妹妹一份。我自己没有，他们俩很喜欢吃猪脚面，我就买一碗猪脚面。哎，弟弟呢，阿胜吃面条，妹妹小兰她吃猪脚。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了。现在
5: 确实是西安的人，而且他还招了一个同伙，他名字叫……
6: 你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
5: 哦，谢谢。你刚才讲什么？
4: 我说，这两年条件好。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啊，看见这个汤就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的。哎，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
5: 不能。
4: 为什么呀？

没时间了。嗯，老高，手不方便，帮我把表摘一下。

0: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来的，老实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你现在讲出来，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
1: 谢谢，一分钟够我试试碗面了。

谢谢，我吃饭了。

0: 走了，阿贤，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1: 让人给骗了，那车里根本就没有那女人，那姓安的就是个娘们儿，你看她给我挠的，这伤是那警察挠的。小龙，你麻烦了。
0: 怎么了，
1: 哥？那个警察指甲里面一定有小龙的皮肤组织，现在警察都会验 DNA 的，一比对就知道是你，你跑不掉的。
0: 腾哥，警察要是查下来，我一个人扛着。
1: 你刚刚说你们到场的时候，那个警察不是没晕吗？
0: 对啊。
1: 那他肯定知道你们有同伙。如果你跟我哥折进去了，谁救你弟？
0: 小生，那没问题吧？
2: 没问题，哥，
3: 就是帮强哥顶个事儿，嗨，不叫问题。
4: 你是从犯，警察应该不会难为你。
3: 之前在音响店你帮我忙，我都没报答你，这种事情小意思，小意思。
1: 再练练，来来。3月7号晚上你干了什么？
5: 我喝酒。
1: 跟谁？
5: 汤龙。
1: 喝的什么酒？
5: 啤酒。
1: 喝了多少？
5: 6瓶。
1: 六瓶，你平时会醉吗？
5: 不会。
1: 为什么那天醉了？
6: 我要是出不来了。帮我照顾好我弟弟。
1: 想要什么？
5: 想偷个车。
1: 偷什么？大货还是小货？
5: 小货。
1: 小货。
7: 那天晚上呢，我在唐小龙他们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喝到后来呢，他说咱们偷个车抢劫去吧，我以为他吹牛，就跟着去了。谁知道他真的撬辆大货车，那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怂了，我就上车了。
8: 停！
9: 倒着说。
7: 倒。
9: 我让你倒着说，就从不能怂这开始往前说。
5: 哎呦啊，想不起来了，有点头疼，警察叔叔。

0: 实验结果怎么样？假的，倒着说就说不出来了，戳着软肋就喊头疼、装病。肯定是有人教过他。高家兄弟，
1: 据我们了解，高家老大心理素质挺强，但文化程度很低，他应该猜不到这个残留在安亲的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可以检测出 DNA， 但他有个弟弟叫高启胜，是咱们省理工大的高材生。 应该是这小子给支的招。
2: 唐荣那边呢？
3: 供词是一模一样，
0: 可以断定是事先串通好的。
1: 枪呢？
0: 都说没见到。

0: 这连串供都做得这么周密的，家里头肯定把痕迹全部都清扫干净了。
1: 反正是我们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
2: 但是我基本上现在把整个故事能串在一起了。
3: 说说看。
2: 高启强的弟弟高启胜，大学毕业回家创业，但是他没钱，于是呢就找了唐小龙和唐小虎这两兄弟，接了白江波的单，找这个欠债不还的徐雷讨债。于是在白江波的指使之下，高氏兄弟找到了徐雷，但是过程当中发生了纠纷，徐雷和他的朋友触电溺亡。许江不干，那是他儿子死了呀，他要报仇，于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杀了白江波。可是白江波的老婆陈淑婷呢，手里有这个徐江杀人的证据，所以徐江又必须要找到陈淑婷杀人灭口。于是他绑架了唐小虎，威胁唐小龙开车来撞我，但是没想到扑空了，车里面没有陈淑婷。然后就是高氏兄弟去找到了陈淑婷。
0: 你说的这些啊穿得起来，可惜啊几个关键的点还缺少证据。
1: 是高氏兄弟接近陈淑婷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会是替徐江杀人灭口吧？
4: 阿信，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0: 陈老师，大老远过来，辛苦了。
1: 啊，李警官，啊，警官好，
2: 我们是专程来听高材生上课的。
1: 啊，都是一些小学生的东西，很简单。
2: 那可不一定吧？包里装的什么？打开。我就是后悔啊，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要不然现在对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嫌疑人就轻松多了，是不是？
1: 警官，我想您从小的家庭生活条件应该挺好，像我这种出身低的人连贪玩的机会都没有。
2: 小伙子，跟出身没关系，所谓的出身呢，不是说太好用的借口罢了。守台去了。
3: 哦。小盛老师，小盛老师。
4: 哎。
3: 小盛老师，快看我的枪。
4: 这是你买的新枪啊。
3: 啊。
5: 小盛老师，那我们开始吧。
1: 好，开始。
5: 不好意思啊，小盛老师。
4: 啊。
5: 辛苦了。
3: 二十多吧。

0: 三四。
1: 三四。
2: 你跟孩子说啊，我们都很相信他。
3: 你不管，
2: 成绩必须拿。
4: 要是你自己家，
2: 我只要成绩。
0: 这个不对啊！
4: 学生老师吃的水果。
0: 哎，好，谢谢你啊，陈姐。
4: 我看看呢，乖宝做的怎么样了？
0: 嗯，啊，很棒。
5: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啊，你转过来。认真学了吗？
0: 陈姐，这个是三年级的试题，小陈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很聪明。
5: 那你告诉妈妈，你认真学了吗？
1: 对，妈妈。
5: 警察姐姐在，你就不会做题了。警察姐姐是抓坏人，又没抓你。你告诉妈妈，你能不能做好？
1: 嗯。
5: 你答应妈妈啊，来。

0: 这几道题啊，擦了重做。老师教的一定要记住了，知道吗？好不好？
1: 小盛老师，
0: 这几道题麻烦你再辅导他一下。
1: 谢谢啊。
2: 来，小詹，我们把它擦掉。

0: 喂。
1: 喂，我是高启强。
0: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1: 哥哥。
2: 能拿着这个电话，
0: 说明陈瑞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1: 必须要做掉徐江，否则我们都会完完的。
0: 我听说警察抓不到你们兄弟的把柄，
2: 只好把你们放了。但我想劝你一句，
0: 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可不一定。
1: 我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0: 我告诉你那个逃跑司机的地址，你记好了。

0: 喂，是我。
1: 知道，这不是专门为你办的卡吗？
0: 事情我都办好了。
1: 陈淑玲死了，
0: 她活得好好的。
1: 那你他妈的给我打什么电话？
0: 陈淑婷重要吗？徐佳，你要是杀了陈淑婷，顶多就是拖延警察几天，过段时间不是还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那个司机，对吧？我告诉你，警察迟早会找到他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有他的地址。

0: 告诉我，
1: 你先把唐小补放。
2: 你骗我啊！警察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1: 你不信就算了，我现在把他告诉警察好吗？放了唐小虎。
2: 喂，喂，

0: 刚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1: 记得。
0: 让他滚。
2: 手机
0: 将军。

0: 喂，
1: 我是小虎，
2: 我回来了。
0: 小虎，随便让你旁边的人
2: 让他听一下电话。
1: 说话，说话，说话！
3: 我说啥呀？
1: 随便，随便。
3: 喂，
4: 哎，我是荣嫂，你是哪位呀？
1: 行了吧？
0: 可以了。小虎，你听我说啊，警察马上会找你，所以你不要去我家，也不要去店里。
1: 警察，
2: 我在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三言两语跟你讲不清楚，
0: 回头见面再说。警察如果找你的话，接下来我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听我说哈。
1: 啊，我知道，我记着了。
5: 这照你这么说，你没欠钱，也没结仇，绑了你也没要钱，那他们绑你干嘛呀？
6: 我也不知道啊。
5: 你可想好了，我们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抓不着人，找不出动机，你就还有被绑的可能。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好好想想。
7: 哎，强哥回来了。
0: 来，

0: 买了什么呀？没有地方吃饭了，蹭个饭。
1: 我不经常叫你说来吃饭吗？来，我来拿。
0: 没事，我拿着。
1: 在哪？
0: 那5楼。
1: 哦。
0: 没有电梯啊，这老厂房那个。

0: 这怪我爸，他啊当时咬死我长不了一米七，就照着一米七做的顶，结果我现在都不行了。
1: 哦，你睡这里？嗯。
0: 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我全给他买回来了。书真是好，
1: 我也是一直想有这么样一个小哥。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阿胜，赶紧准备啊！
2: 好，
0: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房间。哦，哎，你再看看，小兰和小胜住这里，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哦，
1: 哦，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对，还有个，现在是小兰睡。哦，这小胜小学的时候就做了，
1: 手这么巧啊！
0: 哎，他可以。阿胜啊，哎。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还拿过那个区里的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
3: 市里的哥，
1: 真的啊？
3: 阿哥，我这差不多了，要不你来？
1: 有没有厕所啊？我要先腾腾仓。
0: 这里，
3: 这里。哦，
1: 好，
0: 这里。来，
4: 枪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同伙手里，高启强，你还是怀疑他？可咱们没有证据，拿不到搜查令了。
5: 我来想办法。
0: 来，吃饭，吃饭。哎呀，你坐，你坐。
6: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0: 你们以前啊，每天吃饭在哪吃啊？
1: 食堂。上学吃食堂，上班还是食堂，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
0: 那以后啊，哎，你有空你来我们家吃饭。
1: 我也想有时间啊，不像你们，自己的生意想做就做，想休就休。你看这，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现在还去吗？
3: 不去了。
1: 啊？为什么？
3: 我哥不想我去。
1: 你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7: 那个，唐小虎，
1: 被什么人给放出来了？
0: 对，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听说的。
1: 有联系你吗？
0: 有，给我打了个电话。哦，
1: 唐小虎给你打电话打的是公用电话，没打小灵通吗？
3: 我和小灵通一天都没电，我还打了一天。哎，
6: 你不是跟我介绍说隆重推荐这个东西，说待机时间久，我差点就要买一台。
0: 就是因为待机时间太长，我老是忘了充电。哦
1: 这哥俩，一个袭警被抓，一个不知道得罪什么人，被绑架。今天我到你们家，触动很大。就别看简简单单啊，很温暖，
0: 都是以前爸妈留下的一些老家具，嗯，一直都没买过新东西，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
1: 我可知道你们家值钱东西放在哪里了？
0: 哪有，我们没有值钱东西。
1: 好，上了锁呢。
3: 里面装的都是以前不用的东西。
1: 不用东西为什么要上锁？
0: 小盛，我没什么印象之前的理由把锁啊。
3: 你前两天让我上的，我装锁那天你还看见了吧？

0: 我确实没什么印象在这酒吧死亡的。
1: 你忘了？
0: 小尚，安警官说咱们家那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我想你打开给他看看。
2: 我为什么看？
1: 哎呀，人家安警官没有这意思的，人家安警官是来做客，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搜查的。要是搜查的话，他还要回局里要办个什么那个搜查令的。
0: 你把钥匙给我，给我。
1: 安警官来是来吃饭做客的。
2: 你搞得我这个贩子嘛。
0: 安警官，我真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呀？把钥匙给我。
1: 先吃饭呗，不重要。
0: 你把钥匙给我。那上了把锁，锁了什么呀？给我看看。把钥匙给我。

0: 哥，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0: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哥，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2: 你们家是电视看不过来吗？不放在外面摆着，一定要放在柜子里锁上，还贴上封条。
0: 你还记得大年三十我带着妹妹去你单位找我更？这台电视是我哥买给小龙小虎的，我哥还被小龙小虎打了，电视机也摔成这样了。我就想用这台电视一直提醒我自己，说高启盛，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不然永远会被别人欺负。后来我哥让我把这台电视扔掉，我没有，我就偷偷的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3: 你也是，破电视留着干嘛呀？扔了它。哎，你尝尝，尝我的鱼。
1: 是我不好。

0: 好敏感。
1: 抱歉，抱歉，抱歉。
0: 心明眼亮，平平安安。

0: 维持好啊。
1: 挺好的，别送了。
0: 你慢点啊。
1: 哎。哎，跟小盛讲啊，心别那么重。

0: 谢谢你来我家吃饭。安静晚。我说过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就有个地址，你就别问是谁给我的，这上面有你们要找的人，你快点去吧，不要他走了啊。
1: 哎。

0: 没事，我买了橙子。
1: 。久仰他，道上叫我疯驴子，我的老板姓徐，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唐小虎给你打电话了吗？我们老板答应你的事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们老板的事，人不能不讲信用。
2: 对了，
1: 我们放了一个人，难道就不能再抓一个人？
3: 哥，别跟他废话。
4: 你
3: 把地址写这本上。我跟你说话呢。
1: 麻子，
0: 别乱来啊！

0: 对吗？鞋子，别骗我们啊！
1: 亮堂也不敢，你要是敢骗我们，明天下午回来就是你们两条命。

0: 东西呢？哥，我东西呢？
1: 我东西呢，哥？
0: 我把他送出去了。
1: 我刚才把枪我跟他们干了，刚才。
0: 你能干得过真枪吗？
1: 哥，那你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他们也会杀回来的呀。

0: 给的是陈地神。
1: 那他们先去找到那个司机，把那个司机杀掉，咱证据全没了呀。
0: 因为刚才我在楼下把这个地址已经提前给了安心，希望警察逼他们先赶到那里吧。
2: 哎呀，
3: 哎，师傅，
2: 哎呀，
3: 快坐快坐快坐，
2: 铁公鸡拔一次毛吧。
4: 没事，别打扰我们。
5: 行，你们先聊。
6: 三个人一口锅，没别的菜，够吃吗？
3: 这道菜非同凡响，它不在数量，在质量。哎，等等等等等，这个饭啊，好吃，但是也不好吃。哟，我今天是把我在我们局最信任的两个人都叫齐了。
6: 你把安居和孟居都跑出去了？
3: 那天我提申请内查的时候，两位局长的态度你们都看见了，尤其是孟局的。还有一次，徐江托关系想让两个局长带着我一起去吃饭，那天亏的是徐雷出事了，所以没吃成。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再吃那顿饭，我不得而知的。哎
6: 呀，你别管他们吃不吃了，咱先把饭吃了不行吗？
2: 郭震，郭震是谁啊？
3: 郭震就是白江波生前的司机，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3: 高启祥刚刚告诉我的。
2: 安心，我认真的问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3: 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高启祥没有必要骗我啊。
6: 你这高启祥是怎么知道的？
3: 不重要啊，这个人才最重要。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徐江就好办了。我是这样计划的，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师傅，西平县跨省，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协作函和介绍信，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想，我没有枪，你好不好把你的枪借给我？
6: 阿姐，这顿饭当我没吃，你们的话我也没几天。
3: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怎么了？
1: 你干嘛？
6: 阿姐，借我枪，你不如直接报警。

0: 我还是想要协助函和介绍信的呀。
1: 安心，如果这次行动你再有危险的话，我怎么跟你安叔交代？你安叔怎么给你死去的父亲交代？
0: 我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活人死人去交代，我们是要怎么跟我们这身衣服交代？我们是京海的警察，我们就要看着徐江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我们甘心吗？不就是一条命吗？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
2: 要说命，我还真欠这小子两条命。第一次是手榴弹，他把我推给自己扑上去了。那要是真的，我就碎了。第二次是接陈淑婷。别看这小子身手笨，但他脑瓜灵，说好了。 一块护送翟淑婷，可到临上高速的时候，他又改主意了，兵分两路。要是我开车的话，他受伤的。

0: 丢枪的也一定是我了。阿信，这枪我还是不能借你。
1: 但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
0: 人和枪一样跟你去。
2: 我们还是没有协作好好介绍去。
3: 安姐，你是我干了几十年的警察了，坏规矩的事情我一次都没做过，但是今天为了你，我做了。
2: 你等我，
3: 你给我听好了。破案子是一阵子的事儿，当警察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能因小失大。该规矩的时候，咱就规矩；该变通的时候，你就要学会变通。
2: 嗯，
3: 你老这么横冲直撞的，以后少不了吃苦头。
2: 嗯。

0: 哥，前面扶一区停一下，我尿不尿？想尿还喝水？别，我都憋一路了，再憋就炸了。麻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的手机啊？
1: 为啥？
0: 我怕你是警察的探子。吕哥，这话可不敢说呀。
1: 带你到白金汉的那一天啊，这个警察就像屎壳郎看见粪球一样，拼命的在后面追，拼命的往那追。
0: 照老板的意思，你早完蛋了。
2: 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但是，见到人，你来动手。

0: 你到了吗？
1: 先走单去吧。
0: 哎，不饿。
1: 上个厕所。
0: 没货。
1: 你再睡一会儿，回来换你了。

0: 老子，我开一夜熬不住了，一会儿你开啊。哎，
1: 刘哥，
0: 我都俩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你把那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呗。
1: 我当着你面打，开免提不行吗？
0: 老子，不许打电话，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干完这一票，你他妈挨滚多远滚多远。

0: 喂，
1: 他们是逃窜啊，还是跟咱们一路去？
2: 我都有可能。
1: 他们要是去杀人灭口，身上肯定带着武器啊，咱得申请增援吧。
0: 不管了，先跟着吧。如果说我们同路的话，我们到了西平县再找增援也来得及。
3: 喂，交管局吗？我是静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李响，警号是02-1437。我们发现辆可疑车辆，牌照是海B32106，黑色帕杰罗。麻烦你帮助协查一下。哦，好，谢谢。
1: 牌子是假的，他玩车，
0: 搞不好发动机号都错掉了。

0: 高级首长还真是把这个东西也给了他们一份。
1: 他们成了个我吃这个凭什么？你跟他们拼一桌得了，反正都是怂人。
2: 哎，干嘛呀？还喝呢？
3: 再来一个。
1: 想喝咱回去喝，赶紧吃。吃完再回去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啊。
4: 干嘛去啊？
5: 西平县公安局。
3: 不是，货不管了。
5: 喝那么多酒，他们今天能做什么？
3: 李队长，各位西平县的战友们，今天真是麻烦大家，因为我们只来了两个人，所以一笔写不出俩理字，直说吧。那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他叫郭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他就躲在荣兆汽修厂里。这回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给带回去。本来任务不复杂，但是来的过程中突发了个情况。
4: 李队长，是这样的，就是。 我们再来的路上发现，还有两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完全同样的路线，所以可能我们的任务还要再多一层，就是要把这两个人也要抓回去。那这个人呢，绰号疯驴子，身上有很多案底。这个人叫麻子，是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麻烦大家再抓的时候呢，就手下留情，下手别太重。
6: 是你关键。
3: 不要多问，
7: 老白，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两位。
8: 抓走，这位你们带走。
6: 是，是这样吧？是。
8: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8: 干活。哎呀，这火花塞老化成这样了，这换一个就行。
6: 这火花塞换一个得多久？
8: 换装还快。这厂里现在没货，这样你把车放这吧，明早过来拿车。啊？
6: 你人怂啊？

0: 目标出现，二组进入。
1: 收到，二组收到。
2: 我着急用车，你要今天能修好，我就在这等着。
3: 在这等着吧，能修好就时间长点。
4: 嗯、哎，师傅，
2: 那行。
3: 哎，怎么了？
4: 看看我的车呗。
3: 车咋了？
4: 有时候打不着火。哎、来，师傅，看一眼，看一眼。
2: 凡事讲先来后到，你先打电话调货去。
4: 看一眼用不了一分钟啊。
2: 不行，我都等半天了。
5: 哎，师傅，哎，看看我的呗，这右后轮亏气儿。
3: 等会儿，
5: 我着急啊。
3: 谁不着急啊？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和气生财啊。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马上过来啊！等会儿别吵了。
0: 就是他。
6: 哎，库王，98年。

0: 酸爽蛋1.6火花酸啊，快点。
1: 哎，郑哥，这位够忙啊。
0: 是啊，连个水没喝上了。哎，
1: 平时这个点儿哪有那么多客人？

0: 师傅，您找我。什么情况？你以为你夜里找值班局长签字盖章批了函，就能瞒天过海啊？
1: 安局，这不是事出紧急吗？您放心，这俩呢，我放心。
0: 你知道这么做后果会多严重吗？啊？亏你还是个老刑警。
1: 安局，您说的对。 可是你不是不知道安心那小子的脾气啊，他上次内查的提议您不是没支持他吗？他最近一直闹别扭，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这怀疑那的，所以我就不行。这事儿我还得跟孟局说一声。
2: 别，你还人去都已经去了，您就让孩子们踏踏实实把事儿给办了呗。
3: 小雨，
4: 哎，吴局。
5: 小李啊，听说你们要配合金海市局的人行动啊？
3: 是啊，
5: 那么大的行动也不通知一下我，跟那边的局长确认一下。
3: 喂，
5: 哎，万局，我是吴长江。
3: 啊，长江，你好，有事吗？
5: 咱们金海市府有两位同志，一个叫安心，一个叫李想的。
3: 有啊，怎么了？
6: 他们来西平县要我们配合他们抓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7: 所有行动停止，人员待命。
8: 李队长，什么情况？经海市传来消息，他们并不清楚这次行动，正在核实，你别着急，稍等两分钟。
3: 哎。

走，不许走。

0: 我劝你乖乖的出来，要不然自己跳下去，别让我抓住了，你就遭老罪了。
1: 李队，有枪声。
2: 你刚才听着，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六四？有点像，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哪儿那么巧的事儿？
3: 所有单位注意，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

0: 别动！看见什么枪了吧？是六四，没错。
1: 我去找国珍，火力掩护。
2: 回来！
1: 要真的是我的枪伤了人，我这辈子就完了。

我是警察，我来救你的。乖，方队长，下边全是警察，别抵抗了。

0: 救我！
1: 快救我！
2: 喂，是我，安静哥。方哥，
0: 自己人。
2: 2675，这是我的枪。
0: 待着别动。

0: 他们俩千叮嘱万叮咛的，
1: 这就
0: 组织。嗯，
2: 安心他们去西平见了，是吗？
0: 哟，这点小事儿怎么还惊动您了呢？
2: 跟你们谁打过招呼？
0: 哦，给安局打过招呼。
1: 等等，你跟谁打过招呼？啊？他们找值班局长签的字、盖的章、批的函，我跟您一样，也是刚知道的。
3: 怎么回事？到底什么情况
0: 啊？那个，他呢？
2: 利索点。
0: 哎，这个安心同志呢，跟李想同志，对不起啊，阿李想来电话了。喂，我在局长办公室呢。说什么？安心出事了。你看要不要给西平县的领导打个招呼啊？
1: 告诉他一定要尽力。
2: 尽什么力？治好了叫尽力，治残了，人家一回跟你们说我们尽力了。这么大个事儿，就派他们俩人去。
1: 你还不明白吗？安心为什么瞒着我？
2: 你是说这小子连咱们俩都不放心？
4: 哎，李同志。
5: 李队长啊，
4: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吴局长。
5: 啊，吴局长，你好。
4: 怎么样，严不严重啊？
5: 倒是没生命危险，就是不知道这胳膊能不能保住。
4: 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领导非常重视，指示医院全力抢救。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5: 局长，还真有个事儿，我们局里领导希望就地审问，能尽快拿到苦工。
4: 没问题。
3: 你说安心呢？和那个徐江，谁会先找到那四家？
6: 谁先找到都无所谓啊，反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扳倒徐江嘛，对吧？
3: 嗯，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6: 你想干嘛？我就知道，你跟警察说送什么大礼，你就是想把自己送出去。
3: 发什么神经？阿胜啊，最近咱们家牵扯这件事情太多了。我这两天想了一下，如果现在啊。去跟警察坦白了，应该不会牵连到你，也不会牵连到咱们店里。
6: 哎，你知道从开业到现在我们挣了多少钱吗？是旧厂街那些工人十年都赚不到的钱。现在日子刚开始好过了，你不过了啊？
3: 我知道你本事，所以我很欣慰啊，看着你现在越来越懂事，咱们的店也上了正轨。我也可以安心离开几年了。
7: 这次抓捕没能帮上你们，险些出了大事。我们局长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我们也得写检查。哎，
5: 李队长在吗？
4: 哦，哎，
5: 李队长，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
8: 刚做完手术，麻药劲还没过呢，就非要过来。哎，交给你了。哎
5: 呀。不是你人都抓住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
3: 我的枪，我跟你说好了，
9: 以后要贴着身放的了。

0: 枪拿回来了，人也抓住了，走，送你回医院。走，哎，审的怎么样？
1: 这郭振，他承认了收了徐江的钱，把白江波给卖了。
0: 他同意做目击证人吗？
1: 没问题，我把没事地方都交代了。
0: 这个徐江啊。
2: 总算完蛋了，
3: 安心，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你先跟我讲讲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
2: 城西黑市买。
3: 城西黑市找谁买的？
2: 天太黑了，没看清点。
3: 先不讲你的事情，先给我讲讲你背后这位大哥，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徐江的事情，讲给我们。
2: 你们想抓徐江啊？太天真了！
3: 你觉得我们抓不到是吧？就算把他抓了，也判不了。早晚再把他放出来，你们这是何苦呢？是保称的呀！
2: 冯驴子，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多交代，让你戴罪立功，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为你好。
3: 少知道一点，对你们好。
2: 你们跟徐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我们怎么抓徐江？将来法院怎么判他，这个不劳你操心的。包括我们将来抓完他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更不劳你操心。你是不是还在幻想说，有朝一日你这位大哥能为你揭发场，把你捞出去啊？是你太天真了！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背上有多少罪啊？
4: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已经不轻了。
5: 雇凶杀郭振，麻烦能证明。
2: 而且他亲手杀了白江波，这个郭振就能证明的。郭振都交代了，徐江还跑得了吗？我们还就见不得说像你、像徐江这样人在我们京海横着膀子乱晃、招摇过市，还逍遥法外，我们一天也见不得。徐江，我们迟早要把他抓过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积极配合，全都交代，
0: 有机会从宽处理。
6: 哎，早出去不好吗？你跟自我有仇啊，领导啊！你看，你对我的恩情怎么说呢？没办法形容。来，我敬你一杯。
7: 大哥，我今天来。
6: 汇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哎呀，委屈啊，大哥。你说，我徐江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大能耐，但是也为咱们市里做过贡献。国企改革，安顿下岗员工，我给解决了多少指标啊？ 上台领过奖，待过大红花，怎么说也是本市优秀的企业家。哎呀，那气质可是……大哥，最近这警察呀，这有点过分了、啊。这捕风捉影，总是调查我。你想啊，那再干净的人，不得有俩痦子？你拿着那个放大镜在那看，那谁受得了啊？
7: 大哥，不是我说别的，你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怕你大哥你来给我伸出援助之手吗？

0: 吃。特警就笑了，
1: 哎呀，你这是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你两三个警察能掀起什么风浪啊？大哥，这样，我管好我自己，坚决不给您添任何麻烦。我自罚100。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慢点，过来啊！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走。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其实英雄呢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呢就是想走进英雄，想去了解他们义无反顾是为了什么。
1: 我们鲍鱼小时候他们在基地就在这一块，
2: 他带的是张张先生的，我在你们山你们跟那山上去贴下去了，说是我大我父亲回去还哭了一起。
3: 南山五壮士有叔侄俩胡福才胡德林、嗯、他们就是1938年一团在荣城打仗时候参军的，
1: 他们一些没回来，我奶奶都盼一年盼一年，我奶奶的眼睛都哭瞎了。

0: 赵队长，赵队长，哎，赵队长，这我的粮食啊，这是赵队长，你这是收了我的钱呢，你这个妈，你闭嘴，
1: 食料を見つけると共産区を見つけた。感覚的区域に模範区になるために頑張ろう。
2: 少佐，哎。

0: 那我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当八路打鬼子。
0: 你都没枪高呢啊，忘了你的任务了，回村放哨去，放哨去啊。

0: 班长。班长。
1: 哎哎。村长。
2: 马班长。马班长，就用这么点粮食，部队怎么够吃啊？我再动员乡亲们多捐点啊！
3: 那可不行，公粮私粮一定得分清，乡亲们也得有口吃的呀。还有，得抓紧让乡亲们转移了。
2: 啊，你放心，这个我盯着。等抢收完粮食，马上组织进山。
3: 好嘞。
2: 哎，马班长，我有一宝贝，你帮我瞅瞅。这枪怎么打不响啊？
3: 嚯，好东西啊！
4: 我看看，应该是撞针断了，卡住了导槽。
2: 帮我修修呗。
1: 这个嘛，得拿到团里修了。
2: 哦，那咋办呢？这
3: 东木回来，我帮你修。
2: 那太好了，
3: 行，走了。
2: 好，慢点啊，
4: 村长，我们走了。
5: 哎，马班长。

0: 你来干什么？村长，换点粮食，得点钱。哼，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这儿裹乱？
1: 行，那我死等。哎，我今天我就不走了，我就搁这儿晒太阳。哎，哼，你呀，就是个二流子。
2: 今天我们的空军偵察队，高山空军马斯克，必ず見つけろ。みんな，向前挺进队，大家先跟着民兵同志进山啊！刘文，咱们等一下调队的上机。
3: 好。

0: 是团结集体，
1: 下不为例啊！
0: 是，
1: 来，每人一口。

0: 好了，
1: 大口。
2: 甜。
1: 大口吃。
2: 真的。
3: 什么呀这还甜。
0: 真糟蹋呀。这个柿子啊再过几天就熟透了。到那个时候啊味道那叫一个香甜呀。
1: 等把鬼子赶出狼牙山，到时候这满山遍野都是熟透的磨盘柿，咱们吃个够。嗯。
4: 嗯，班长来了，
0: 来，班长，来，

0: 你们什么人？哎，厂里粮铺的，这不就收了，过来收点余粮。你站住！路条。啊，明白明白。哎呀，小朋友啊，我们又不是什么根据地的，哪有什么路条？来来来来，吃糖。
1: 不吃。
0: 不吃。没有路条就是不让过。哎，你，哎呦，儿童团的是吧？哎呀，都是小英雄啊。
2: 我就这村的啊，
0: 来来，你这村的，
1: 你骗人！
2: 我怎么能骗你呢？哎，叔，哎，狗子，狗子，狗子，狗子，我侄子，哎哎，干嘛呀？
3: 手啊！
2: 看谁呀？
3: 这是我叔，
2: 他是你叔？嗯，
1: 那我怎么没见过？
2: 你咋见？我说走着还没你呢。
0: 那也不行，没有路条不让进村。
2: 上一边吧，哎，走，
0: 行行行，啊，走走走走，
2: 叔，你看这
3: 干啥来了，叔？
4: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是吧？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老胡，你想入党吗？那谁不想啊？但是，你说。
5: 大字都不识一个，督导师，你说咋写的？
6: 老高，你别乐呀！要不，你找班副商量商量，给咱仨写一个。啊，
5: 党员，你说当就当啊？那得立大功。啊，
6: 说咱班长才多大，他都是老党员了。
5: 咱班长啊，可是三七年的老兵了，一战大龙华，伏击黄土岭。
7: 外边两大瓜扯，你就弄出这么点粮食？人家可是大老板，你想让你受丢死人呢？你要那么多粮，我还得跟村长好好再商量商量。
5: 找村长商量？嗯，
7: 你们把粮藏起来了？最近不是鬼子闹得凶吗？
5: 这么着说，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把粮取过来。一个人能取多少？
7: 田老板，
5: 咱走啊！说，说，说，说，那地儿不能让外人知道。
7: 说的什么话呀？
5: 田老板，请。
7: 说什么呀？
8: 田老板，爷爷，
9: 哎，
8: 爷爷。

0: 怎么了，虎子？爷爷，村里来外人了。
1: 外人？你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赵狗子他叔还带了一堆人，没路条。
1: 虎子，你马上追上去保育收，把这事告诉他，啊，要快。

0: 南山区的党组织建立的比较早，早在20几年就建了。整个抗日政权健全，白天该下地下地干活，刚晚上就出来打两枪，或者是提个标语，或者往这挂个地雷。一老婆是吧，看着挺干活是吧，上地干活，其实那篮子底下可能是情报，嘴里的可能是情报。几乎每家都有人参加抗战，几乎每家都有抗战的故事。
1: 从你们参军以来，每一次战斗都冲在最前，是你们的加入才组成了一团七连六班。
2: 我们班向来是尖刀班，什么时候当过预备队？
3: 预备队就是救火队，明白吗？
4: 刘班，刘班，刘班，这班了，你们主力，
3: 刘班，
5: 干嘛去了？我去写了几个字儿。
3: 刘班。

0: 山根据地，是38年在这儿建立的，打了好多胜仗。敌人呢，作为这个根据地是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拔掉这个根据地，所以要把狼牙山端掉，扫荡狼牙山。
1: 每年3到4次铁壁合围，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日伪军，然后把你的根据地围起来，四面八方的围起来，然后就往里紧缩这个保卫圈。紧缩的过程当中，见人就杀，叫杀光；见东西，战略物资、粮食啊，包括其他物资，就抢，叫抢光。然后抢不了的，烧光。
2: 在一般的经验中，跑到大山里去就没事了，结果那次不是，那是太行腹地呀，都藏不住啊，处处带笑，处处冒烟呐。大背景是什么呢？日军他为了打战争，所以他想把华北建立一个安全的岛房。

0: Сука! Агера!
1: 二毛，带着卫兵赶紧进山，有矛护孙。
2: 呀！

Kaki!

儿跑得快点，你是不是就不会死啊？

0: 二毛，
1: 哎，班长，
2: 二毛，这里交给我们，你赶紧带几个人回村，组织乡亲们连夜转移。
0: 连夜转移？
3: 对，
4: 敌人已经摸到了藏粮洞，肯定会再回来的。
0: 那我现在就去。民兵，跟我回村。
5: 是。
0: 铁柱，走。
3: 下次我来教你连环雷怎么布。
1: 六班集合。你们身上有子弹，
6: 要是协理员在就好了。我这么多弹壳，绝对能换不少子弹。
4: 那就只剩我的光荣弹了。

0: 小心啊，注意安全。
1: 二马，二马，看见狗子了吗？
0: 没有，这个狗汉奸害死了村长，让我抓住他，非砍死他不可。
1: 那快走，
0: 快，快走。
2: 你才是那狗汉奸！你骗我，你说来买辆带一帮日本人过来，害死了村长，那是我害的吧？
3: 什么狗汉奸？你说我是良民？良民？
2: 良民？谁家良民在粪坑里啊？
3: 你都个屁！
4: 我问你，你上次吃肉是什么时候？你说我跟着日本人，
2: 天天吃肉，天天吃肉。
4: 狗子。现在这个时代，要像国民一样，要想吃肉，就得跟着他们小日本子，就得当良民。
3: 不会起，
4: 天诛地灭。什么时候跟我一块去？什么时候这大傻子是给我手吃？
2: 他那可是狠的。
5: 先转移飞线吧，
6: 走。

0: 怎么了？这么快，快去报告班长！
1: 什么报告班长？有什么用？咱全班就一发子弹，得赶紧去飞县联部。
0: 叔，你听我的，你赶紧把信都接回去，我去随时打飞县。
1: 对，太危险了！
0: 我危不危险？全看你急得快不快。

0: 快快快快快！你再快快快快快！哎呀！啊！兄弟们，快跑！回报！民兵护送乡亲们转移，咱们回。鬼子来了！兄弟们，快跑！我说，我听你的，别再喊错名了，好不好？一直护送一家人。
1: 咱俩分头去民兵家里找武器，啊！你去村里制高点，监视日军动向。切记，不到万不得也不要放那一枪。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3: 这是贫一代劳力，这是贫二代小军。
4: 咱俩喝完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
3: 走。
4: 抗战的初期啊，武器弹药就不够用了，你就得自己去搞。我们在38年呢，就提出来了，一定要自己制造武器。
5: 我们要自己学会造武器。首先要把那武器要学会自己修，所以那时候各个部队都有那个，那叫枪的修理所，能够做服装子弹，就这个子弹捡回之后可以再装成弹药。蓝山区这根据地呀，神奇的地方太多了。杨成武司令员来到蓝山区，哪里能过人，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就摸了个清清楚楚。 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埋下电话线，飞线是吧？能够很好的去通讯联络，无论战火多么炽烈，形势多么紧张，八路军的通讯没有断。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
7: 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
9: 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01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蒋老师。
6: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

0: 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什么？
3: 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2: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3: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2: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3: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2: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5: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6: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7: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8: 大家好，我是钱伟，又见面了。
9: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0: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杨浩辰。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随着父亲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苏家的纷争渐渐平息，明玉和男友一起整日照料着苏大强。
13: 回来了啊，
14: 写什么呢？
13: 我叫苏大强，1955年生人，妻子赵美兰。你的最后一句写的不对呀，啊？你那天立遗嘱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吗？
0: 嗯。
13: 啊？
0: 钱给明成，让你保管。
13: 老头，你到底得没得病啊？啊？我看你这记性好得很，你，别写了，别写了，赶紧的，带你出去吃饭，一会儿听评弹去，去不？
0: 去。
13: 啊，那走了。哎呀，走喽，听评弹去喽，
0: 听评弹去喽，听评弹去喽。
13: 来吧，
0: 哎，
13: 你来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0: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我发现我现在啊，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越是以前的事情，我倒越记得清楚。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好，把那糟心的事儿一件一件我都忘了。
13: 嗯，你先把那糟心的苏明成给忘了行吗？你还给他留钱呢，这事儿你怎么记那么清楚？
10: 这时候明玉在说已经是一种玩笑的状态了。
13: 啊，吃不好吗？
8: 这就是一个能聊的话题，而不是一个不敢碰的伤口。
10: 对对对，
0: 来了，拍个照。
15: 来，给你们俩拍照。
0: 不，你也在，
15: 我们一起啊！来，

0: 一、二、三。
1: 云云，你还记得吗？
2: 嗯。
1: 咱们家每年过年都要拍一个全家福。
2: 嗯。
1: 可是，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一拍照就别别扭扭的，啊？
3: 还是回忆过去了。
1: 撇着个嘴，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就你不好好拍，惹你妈生气。
2: 我故意的，我就故意想让我妈生气，我让她记得我。
1: 哎，我还记得你考初中那年吧。想买一本习题集，你妈就是不给你钱。好像为这事儿，你和你妈闹了有大半年吧？
2: 这事儿您还记得呢？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1: 咋不记得呢？后来因为这个事儿，你和明成两个人还大打了一架，后来让明成把脑袋给打破了。
2: 你说这事儿干嘛？
1: 还是我带你上的医院，流了好多血呀，还缝了好几针。哎呀，我的心疼啊！
4: 这是重点，我心疼啊，我心疼我闺女。
1: 哎呀，我当时我那个心疼啊，那疤还在呢吧？别动，别动。
2: 怎么动人呢？开始了。

0: 在这部剧当中被多次提及的习提及，我们就能感受到，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对名誉是有愧疚的。
1: 对，
2: 就是对于苏大强来说，得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同时也获得了一个表达的机会，能把自己一直压在心里边的很多真心话给说出来了。
1: 嗯，我们说，其实跟情绪相伴的记忆是更加深刻的。因为那一刻你不单是那个记忆刻在了脑子里，它也刻在了你的身体里面，你的整个情绪系统里面。所以当大脑开始就是有一些认知损伤，然后这个阿尔茨海默正在夺走一些记忆的时候，你身体跟情绪相伴的那部分记忆反而会时不时的会浮现出来。苏大强为什么会讲起这个习题册，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绪的词，心疼。嗯，这个词其实对于明月来讲很重要。他大概是很少能够听到他的父亲亲口告诉他我心疼你，所以这个苏大强不经意的对于心底的这段记忆中情绪的流露，对于明月来讲是非常珍贵的。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这天苏大强半夜不睡觉，翻箱倒柜的在屋里找东西。
5: 啊，爸，您这是找什么呢？
6: 啊？
5: 啊？
6: 我这钱没了，你快帮我找找啊！
5: 什么钱？不是您大半夜要钱干嘛使啊？
6: 小点声，别让你妈听见。我攒了100块钱呢，有10块的，还有，我就放一个眼镜盒里了。你说，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7: 时空错乱。
5: 我妈，您还记得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6: 哎呀，我还有10年就退休了。哎呀，你问这个干啥呀？你快点帮我找啊！
5: 别急，这钱肯定在屋里头呢。不是，要不今天先别找了吧？我明天帮您一块找不行吗？您先睡觉吧。
6: 不行啊！
5: 啊，
6: 这样让你妈翻着了，可了不得。我攒了半年的钱，那不白费了吗？那算了算了，你赶紧睡觉去吧啊！你明儿还上学呢，我自个儿找。
5: 我帮你找。你还挺能干的啊，你还背着我妈攒小金库了。你攒了多少呀？啊？

0: 知道，我那钱，我那是有大用处的。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第二天，林玉早早起来给苏大强准备好早饭。说到昨晚找钱的事，苏大强果然想不起来了。
0: 我钱都在你那儿呢。
2: 时而清醒，时而不
3: 醒。
1: 白天，林玉带父亲去石天东的餐厅。这天是大年三十，员工都放假了。林玉给石天东打起了下手。苏大强坐在一旁自得其乐。客人留在桌上的钱引起了苏大强的注意，而明玉收拾完餐桌转身的功夫，苏大强却不见了踪影。
4: 又走了。
5: 我爸呢？
4: 卫生巾也没有。
6: 我们分头走吧。
1: 正是烟花绚烂，阖家团圆时，明玉却焦急地找寻着苏大强。这时大哥大嫂打电话来拜年，明玉藏住内心的慌乱，只好匆忙遮掩了过去。刚挂了电话，明玉却突然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5: 爸，你去哪儿了？
0: 你打我干什么呀？
5: 你干嘛去了？
0: 我买东西去了。
5: 你买东西？你买什么东西？你真是有钱吗？你买东西啊？你买东西你干嘛跟我说？你瞎跑什么你？
0: 我跑什么了？我跑啊！你别挡我道，我有急事儿啊。
5: 行，赶紧回家了。
0: 你别拉着我，让人看见不好。你干什么呀？
5: 别闹了，听话。
4: 您不认识他了？
3: 对。
5: 你干什么你？这么冷天你不回家，你想被冻死啊？你什么时候闹？你非要大年三十晚上闹你？你说你要丢了我怎么跟俩哥哥交代？啊，你说，你看什么看？先生，我错了，我不该又跟你嚷嚷。咱回家吧。你不是还想看春晚呢吗？走，咱回家吃年夜饭啊。
0: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5: 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0: 不是，
5: 给我看看。
0: 哎呀！
5: 什么呀？
0: 这怎么都给撕坏了呀？哎呀！明玉，下学期就要中考了，班里让买个习题集，30块钱呢，他妈又不给，同学又不借给他看，他天天念叨，哎呀，天天念叨，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5: 爸，你说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怎么跟明玉交代？我攒了半年的钱，我才给明玉买了这本书。这，你说你干嘛呀你呀？你赔我书，你赔我书行吗？你赔我书啊！
5: 不要了，书我不要了，咱回家吧。走吧，咱回家好吗？
0: 你，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

你见过明玉吗？我女儿15岁了，长得这么高，你长得可像她了。

0: 啊，泪目啊，真是。
1: 确实，我觉得在这个大年三十儿，然后万家灯火，然后夜空中闪着烟花的时候，虽然说苏大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却唤起了内心深处对于名誉的一种爱。
2: 从我的感受上讲，这个编剧设置苏大强去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整个这个情节啊，这个事件，它其实有点像现实主义的重生文，就是我是苏大强，我又回到了那个年代，我终于可以再爱我女儿一次。这真的是还是很感人。
3: 我不知道，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已经分析不了那么多了。其他千言万语之前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摩擦，我觉得在这一刻只有一个字，就是爱。觉得特别的感动，
1: 就是我可以忘记所有，唯独不会忘记爱你。
0: 对，这份爱它来得那么的不容易，它就像是一个被层层糟烂的包装纸，我被扔来扔去，然后它也曾经流离失所，然后突然有一天，这一团烂糟糟的这团球回到了明玉的手里，一层一层的拆开，然后里面是他爸爸给15岁的他的那个礼物，我觉得真的是。反正是非常的戳中我，就是他的幸福和哀伤是基本上是前后脚同时来的，这个就特别的撕扯人，所以就是当如果这一刻你去看明玉的心，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也
1: 被
0: 像
1: 撕碎了那种感觉，
2: 没
1: 其实很
2: 错，
1: 揪心的，
0: 对，是的，是这样的。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几经波折，林玉带着父亲回了家，一家人视频连线，互相拜年问好。
3: 爸，
4: 爸，过年好。
5: 爸爸，过年好。
3: 爸，
6: 爷爷过年好。
7: 爷爷过年好。
3: 爸，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来来，
9: 过年好。
11: 嘴甜也没用，我没钱给你们包压岁钱。
12: 大团圆，
13: 对，
14: 全家同框。
13: 嗯，
15: 过年好，
5: 祝你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16: 拜拜。嗯，
14: 如果那个时候截屏，真的是欢乐的全家，
13: 对，
14: 是吧？哎呀，
17: 说怪不怪，以前我爸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他什么都忘了，我们一家人倒是相亲相爱的相爱。虽然妈走了，你也病了，大哥二哥也回不来，但我真觉得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春节。有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2: 久违的幸福终于降临在苏明玉的命运中，因为渴望的太久，所以分外感激。苏家人不知道的是，苏家老宅真正的买主是明玉。初一这天，明玉独自回了老宅，给老宅贴了春联，挂上灯笼。推开门，他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一个不一样的妈妈，一个温暖的、温柔的妈妈，
2: 爱她的妈妈。
3: 是不是你二哥又欺负你了？
4: 明成，你又欺负你妹妹，看我待会儿不收拾你！
5: 我又泪目了。
6: 我觉得这一段啊，是他的想象，
2: 对
6: 他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2: 没错。
4: 好。
1: 是他的渴望的诗句话。
7: 恍惚间，他看着小小的自己，也露出了释然的笑容，因为他已经为自己构建了所有需要的爱和力量。过去的终究过去，他彻底自由了。

0: 就像尹颂老师说的，他并不是一个闪回，而是他内心的渴望，就是在自己的眼中实现，这也是非常经典的，经常我们导演用的一种跟自己的内在小孩和解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画面。
1: 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他推开大门贴完春联的那个感觉，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大门和现在的那个大门，现在光亮的充满了温情画面的那个大门，我觉得那

0: 因为没有穿越创伤的那个疗愈，明玉就没有办法可能长得成他今天的自己。最后的那个镜头是一个小女孩被抱起，谁抱着她呢？抱着那个小女孩的，我觉得是一个理想母亲的形象。嗯，如果在现在，可能一把抱起稳稳地走向幸福的那个就是我自己。嗯，她在召唤啊，我可以把我自己能够安稳地托起来，拥抱起来。
1: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导演要设计这个贴春联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寓意的表达，就是全新的开始，注入了新的能量。
2: 是的，
1: 老宅换新颜，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幸福。那其实看到这儿呢，这是大家特别满意的一个大结局。大伙儿再想想最开头的时候，你打开这个电视剧第一集，
3: 不想看了，
0: 堵心，太堵心了，
1: 你就特别堵啊。而且呢，有一些话呀，都特别的消极，特别的低沉。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3: 来来来，
1: 来吧，我们从钱老师这儿看一看。
0: 我的这张，我觉得真的是整个苏家，可能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我其实不能告诉别人我的真实的感受，否则他们会离开我。就是去看明哲，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其实失业了，我很脆弱，也许你会对我失望，你会离开我。对于明成也是一样，我不敢告诉你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也许你会瞧不起我。对于明玉就更是了，我不敢告诉你我一直很渴望你们爱我关心我，别抛下我，如果真的说出来，也许你们会更深的伤害我，甚至真正的离开我。
1: 对，我的这个呢叫没有人会爱上真实的我。
3: 我这张是我只有做的足够优秀才会被爱。我觉得整个苏家人都有一个特点，
1: 都是这样的，
3: 就是一种成王败寇的价值观，觉得只有你够优秀才行，尤其在名誉上特别明显。
2: 我的这张呢是我比任何人都要糟糕，最应验这句话的是苏大强，他是一个他已经摆烂了，他说你看我就是比任何人都糟糕。
1: 对，但是大家伙看啊，我们这是最开头，就这些糟糕的或者是低落的情绪，但是当我们追完了这一整部剧之后，我们看一看其实都可以发生反转和变化。我们先看钱老师这边。
0: 我先卖个关子，我从这个第一集哈追下来之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呢？真的叫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对，
0: 其实你会看到每个人的人生故事那么的跌宕起伏，然后在每一段剧情里面人们的心是那么的复杂又多元。但是我特别喜欢的话就是这一句，我可以书写我自己的人生剧本。就是人生如果开场开得很烂，你拿到的是一张烂牌，让你都没有勇气去告诉别人你真实的感受，甚至你不能够好好的爱你自己。但是请记得，我总是可以书写我自己的人生剧本的，而且我相信就每一个向着光亮去成长的个体，都是有能力把自己的下一章写得比上一章更加的出色。也祝福大家。
1: 我这个相应的呢，从最开头的没有人会爱上真实的我，我觉得可以到我无条件的接纳完整的自己。你要接受自己的平庸，接受自己的平凡，接受自己的不优秀，但是你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好好的爱自己，正视自己。
3: 我的这个改变呢叫做我正在成为我渴望成为的自己。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正在两个字。
0: 成长，
3: 对，是一种成长。所以我特别希望把这句话送给明玉，送给我自己，尤其因为我是一位老师，我也希望把这句话送给我的每一位孩子，每一位学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过程，不要那么在意结果。
2: 那我这个呢是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其实啊，我一直特别喜欢一句话叫生命是一场巨大的乐园。就是相比于生命的长度，我觉得生命的体验，生命的宽广度，我觉得我是更在意的。那无论是你的这个所谓发生的是好事坏事，糟糕的事，振奋人心的事，那其实都是你生命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 这是我们整个追剧团呢，在陪着大家追了这样的一整部剧之后，我们所发出的一些感慨，我们可以用最后的自己的这种真实的感受覆盖在原先的这个原文上。
2: 好，
1: 其实我觉得呢， 所谓的人生哈、啊，我们的每一段经历都是特别宝贵的。所谓的成长，它一定是伴随着痛苦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完人生当中的某一些至暗时刻，但是大家请别忘了，即便如此，人生依然应该是精彩的，应该是丰富的。愿大家呢，在历经千帆之后。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啊，陆大哥回来了，
7: 那就是我说那个。
8: 外来者步步搅局。
6: 我想回老家，你能不能借我一点？
8: 恩爱夫妻陷入感情危机。
6: 你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
7: 说什么？
6: 我说这个村子是我的躲警察，我杀了人。
8: 谎言层层被戳穿，
6: 以后让我来保护你。
8: 疯狂的执念，错位的情愫纠葛，他最终能否迷途知返？
7: 谁是你们家？
8: 普法剧场《不速之客》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9: 叔叔，你在干嘛？

0: 整天就在这里摆弄这些桃树，城里的店到底管不管呢？
1: 别再跟我提回家的事，金秋跟我是一家人，以后这儿就是我的家。
0: 今天就当我没来过。
2: 你再气你爸，你爸真不来参加我们婚礼了。我晚上打电话给爸商量一下，让他一个人来。
1: 你结婚不让进去。
3: 你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哪儿？
1: 需要消毒。
3: 那我家去吧，我家有药。来，
2: 路上滑小心点啊，家就在前面。
3: 你为什么躲着刘丽？你是不是喝了点酒？
4: 肚子饿，我同学会饿死。
2: 你救了我们家孩子，特地带这些东西来感谢你的。
3: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因为你才是那个救人的英雄，对吧？所以我打算再给英雄炒两个菜。你为什么躲着所有人？
4: 我在国际镇独自办了一个养鸡场，欠了人那一笔钱。
3: 这大晚上还下这么大的雨，要不今天晚上你在我这空屋将就一晚。
5: 我听人说在你们家附近啊出现了一个瘸腿的流浪汉，这几天啊你男人不在家，你自己啊可得留点神，
3: 帮我拿一双男士布鞋。哎，谢谢。隔壁镇上有个养鸡场，你们知道吗？
6: 鸡场
7: 没啥养啊，我每个星期到隔壁镇去进货。哎呦，那要是真有个养鸡场，我把那些鸡呀全都吃光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老公，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就前几天我在山上。
1: 金俏，我正在做理疗，不太方便接电话。那个晚上我就回来了，等我回来再说啊。
0: 真的？你晚上要回来呀？那好吧，那晚上回来当面说。嗯，开车路上小心点啊！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把这些柴劈完就走。
2: 哎，丁教，
3: 我可能要晚几天再回来了。
0: 怎么又要晚两天呀？
3: 我不是把村里店铺给转让了吗？还有好多手续没办完，还漏了一项。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3: 有什么重要事儿，电话里跟我说呗。
0: 算了算了，没事了，你回来再说吧。
1: 你男人不回来了？城里人都想着自己。
4: 我老公还有事情没办完，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城里人最喜欢骗人。
0: 你都不了解他，凭什么这么说？
1: 他瞒着你参加儿子婚礼。
0: 他是怕我不高兴。
1: 那他就应该说服他儿子，让你一起去。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家的人都给赶走？
1: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0: 我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1: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0: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1: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0: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1: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0: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1: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0: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1: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0: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1: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0: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1: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0: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1: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0: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1: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0: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1: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0: 你们家的人都赶走了？
1: 你们家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有东西到你们家了。
0: 那你自己去拿吧，我忙着呢。

0: 冰清，
1: 老公，老公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过两天吗？
0: 说是剩下的事儿不用我亲自处理了，让小坤跑就行。
1: 真的太好了，老公。
2: 城里男人坏得很，金枪，你必须离开他，我不会让这个城里男人伤害我。

0: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要跟你讲。哎呀，
1: 我都回来了，有什么重要的事等我把东西放下再说，好不好？走吧。
2: 不是，这件事真的特别紧急，我必须现在就跟你说。前几天，
0: 金秋，哦，陆大哥回来了。
3: 你是？哎，
0: 我是金秋，
3: 我是
0: 金秋。
3: 我叫陶飞。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同学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3: 我好买了点好酒回来啊。
0: 你先歇会儿啊，我把行李放了就出来。
3: 哎，你想去茶楼好菜，一会儿我跟你同学喝两杯啊。

0: 那个陶飞真是你高中同学？
1: 啊，小坤婚礼办的怎么样？
0: 啊，挺顺利的。小坤给你买了条手链，让我给你带回来。
1: 啊，挺好看的。
0: 我给你戴上吧。
1: 你帮我谢谢他。
0: 我忘记给你买巧克力了。
1: 忘就忘了吧。
0: 我不是把城里那个店面转让了吗？想跟你商量一下，转让那个钱能不能给小坤他们买套婚房。
1: 买呗，咱有桃林，反正钱又用不上。买。
2: 又砍了些柴，
0: 辛苦了，小唐。
2: 没事。

0: 小唐，这么偏僻的地方，你都有亲戚在啊？
1: 啊，有。
0: 你的亲戚叫什么呀？他住哪儿啊？
2: 干嘛呀？查户口啊？吃饭吧，菜都凉了。来，
0: 我就是关心一下。你那个亲戚干什么工作的呀？
1: 工人，以前跟我在同一个工地上。我吃完了。

0: 你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他那双鞋。如果是瘸子呀，他瘸的那只脚呢会更用力一些，脚后跟位置的磨损程度就会不一样。你看他那双鞋，两只后跟一样平。
0: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他那双鞋前两天刚买的，来不及磨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告诉我的。
2: 老婶，
3: 哎，
2: 给我拿包烟。
3: 哎，好嘞。
4: 老陆啊，你们家金秋前两天给你买了双布鞋，比皮鞋穿舒服哈。
2: 金秋买的呀，我都喜欢。
3: 哎，你咋不把金秋带到城里去呢？这自己的女人呐，一定要带到身边。再说你们家金秋长得那么漂亮，可别便宜了别人。
2: 行了，胖婶，回见啊。
3: 哎，哎，你说金秋长得那么漂亮又年轻，干嘛找一个比她大那么多的人呢？她图个啥呀？
4: 图啥？图钱呗。这一死了不啥啥都。
0: 你答应我这次回去跟小坤谈谈咱俩的事儿，谈了吗？
2: 没谈。
0: 为什么呀？
2: 咱们俩又不跟他们生活在一块儿，有什么可谈的呀？行了，你就别瞎操心了啊。
0: 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老这么僵着，行啊。
2: 小坤刚结婚，我总不能在人新婚期跑去大吵大闹吧？
0: 我也没让你大吵大闹呀，你也可以跟他好好说呀。
2: 小坤的脾气有多犟，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你也不能瞒着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哪怕你跟我直说，你觉得我去了不合适，我也可以不去的。
2: 是，我是瞒着你了，可是，你就没什么事儿瞒着我吗？
5: 金秋，陆大哥，我走了。
2: 要走啊？那不送了啊。
0: 慢走。

0: 你怎么又来了？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我想回老家，可我身上没有钱。你能不能借我一点？以后我一定还给你。多少？
1: 2000。行吧，我会让我老公去取钱的。但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0: 还有，我的事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0: 哎，小刘，哎，老刘，正好碰到你了，那个，给你2000块钱。
1: 2000块钱？
0: 这不是我们。

0: 家让你买树苗的钱吗？
1: 树苗？哎，你们什么时候让我买树苗了呀？哎，不过你要给我2000块钱也行。
0: 别闹，忙你的去。
1: 行，那我走了。
0: 走吧。
2: 干嘛呢？吃饭啊？
0: 啊，我记得以前你很少做茄子呀。
2: 营养均衡对身体好啊。
0: 我还以为你口味变了呢。
2: 哪有，钱取回来了吗？
0: 哦，给。
2: 嗯，
0: 要不然一会儿我给小刘送去吧。
2: 不用，过两天要买肥料了，到时候我一起送过去。
0: 嗯。

0: 这里是2000块钱，你拿了钱就赶紧走吧。
1: 我今晚就走，送给你，我的手上。

0: 吃饭了，都回来大半天了，
1: 还不饿呢。
0: 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饭都凉了，我重新给你热的。我再给你打碗汤去。
2: 告诉我这衣服谁的？

0: 是我高中同学的，你可没告诉过我，他来咱们家里住过。你别误会，他住的是对面那个空屋。
1: 那你告诉我，这衣服为什么会在这个屋子里？我不知道，但是我跟你保证，他没有进过咱俩的房间，绝对。
2: 杨静秋，你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你说什么？偷人？下午在小河边，你跟陶飞干嘛呢？
1: 你跟踪我？
2: 我取钱的时候碰到小刘了。说实话，我真没这个脸皮向小刘承认，我老婆把我骗得团团转。
1: 是，我骗你是我不对。
2: 我要说真话，你能信吗？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能相信？为了你，我跟儿子作对，城里的爹我不要了，陪你在这个山沟里待着。所有人都不相信咱们俩能在一起能够长久，我就不信这个邪。看来我儿子说的对啊，我哪有这福分？
1: 我拖累你了是吗？所以你想回城里了是吗？
2: 是又怎么样？ 最多我也就算个出尔反尔，不像你，吃的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1: 陆万川，我告诉你，我杨金秋行得正，坐得端，没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0: 是不是和老公吵架了？要不然跟着我算了啊！
1: 放下！再动叫人啊！
0: 叫什么人？叫人？没人啊！我来陪你的。
1: 救命啊！
2: 他妈谁呀、啊？敢坏老子好吃！你就是村里偷东西那个死瘸子！我他妈告诉你啊，你再坏老子好吃，我他妈弄死你！哎哎哎
3: 哎啊！滚！滚！滚！
2: 我等着，我找人来收拾你，你给我等着。
4: 站住，别动。

0: 你不去，隔壁镇也没有养鸡场。你说你拿了路费就走，结果你没走，有没有一句真话？
1: 金秋，有些事情我没办法跟你说。
0: 那就不用说了。
1: 你听我说。
0: 别动啊！
1: 我是有苦衷的，但是请你相信我，一定不会伤害你。金秋，你到底怎么才能原谅我？
0: 我们之间谈不上原谅，本来就没什么关系。我只希望你回到你该去的地方，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1: 我都告诉你，我都告诉你，行吗？我都告诉你。
2: 老陆，
3: 哎，小刘，
2: 我们村委在征求意见。现在村里不是在修路吗？需要把村口那棵大树啊给砍了。如果你同意啊，就在这里签个字。
3: 行，没问题，我给你签。
2: 哎，哎，你听说没有？村里啊进了贼，好几户人家都被偷了。
3: 有贼？
2: 对啊，说起来也奇怪，这个贼啊只偷吃的和穿的，其他什么都不偷。哎，你们家晚上也注意点啊，把门框都关好了。
3: 哎，
2: 那我先走了，我还有几户人家等着我签字呢。啊，
3: 行，小刘，那麻烦你了啊。
2: 啊，没事。
1: 我来这个村子是为了躲警察。
0: 你犯了什么事儿？
1: 我杀了人。
3: 你听我说去，
1: 别喊，金秋，别喊，你们别喊，行吗？别喊，别喊，别叫，别叫，别叫，别叫，别叫！我把手松开，我把手松开，你别喊，行吧？

我老公会来救我的。想多了吧，他根本不爱你。也许你现在很恨我，但早晚你会明白，到底谁才是真的对你好。 我在这住了一个多月，从来没人来过。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认真的想一想，谁对你好。

0: 明秋，这是我女儿，可爱吧？我曾经也是个有家的人，
1: 瞧你跟着我，我会带你吃香的，
2: 喝辣的。

这样，我成了丧家犬，四处躲藏。到这来的时候，我本来想的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这么自生自灭。感谢老天爷，让我遇到了你。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被你深深的吸引了。你是个善良的女人，你救了我，你把我当个人看，是你让我觉得有了活下去的意义。没想到的是，后来我居然还住进了你家里。那一刻，我真的已经忘记了我还是个逃犯。我幻想着我就是家里的男主人，你是我的女人。我还幻想着你在厨房里熬着粥，我把刚采回来的花插在花瓶里，米香味儿，花香味儿一起扑面而来。这样的画面要是能永久的定格，那该多好。你老公那个城里人，他真的不爱你的，他图你年轻，图你漂亮，他在玩弄你。城里男人都这样，手里有几个臭钱就想占有所有的女人，我见得太多了。金秋，你太单纯了，你被他骗了。我绝不允许他伤害你，所以我不会让他找到你的。以后让我来保护你。你别这么看着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金秋，金秋，金秋，金秋。

0: 金枪！金枪！金枪！金枪！金枪！金枪！
1: 小飞，干什么？放他上来的！

老板已经昏

0: 叔叔，你在干嘛？叔叔，吃糖。叔叔，是你呀、啊！你上次还救过我呢。
1: 你认错了，我没救你。
0: 哎，叔叔，我没认错，你上次还帮我吸过蛇毒呢。
1: 需要消毒。
2: 弄我家去吧，我家有药。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小玲。
1: 我女儿也叫小玲。
0: 叔叔，你都流血了，我送你上卫生院吧。
1: 小玲，叔叔没事，你赶紧回家啊。叔叔先走了。

0: 你和他的伤最好都去处理一下，免得感染。
1: 我没事，我老公怎么样？
0: 病人的情况呢，目前来看比较稳定，血也止住了，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应该就会好。
1: 听到医生说了没？没事了，咱没事了，咱休息几天就可以回家了。你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流那么多血。

我自首，我想在有生之年还能再看到我的女儿。我叫齐振明，真名字。你把地址给我，你女儿的地址。 你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我跟我老公会经常去看他的，我会跟他说，说他爸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了。放心，我会照顾好他。

0: 齐振明在打斗的过程中意外失手导致妻子情夫死亡的行为，涉嫌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齐振明拘禁杨金秋的行为，涉嫌触犯了非法拘禁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钱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老头，
1: 你真没事了？哎，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告诉你，当时啊，我咔咔两下，我就，
2: 你就别吹牛了。你看你都挂彩了，
3: 小姑崽子。
4: 佳怡，其实你能同意我爸给我俩买房，我真没想到，我真挺感谢你的。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以后啊也别叫什么小阿姨了，就叫金秋姐，差辈分就差辈分吧。
3: 差辈分有什么了不起啊？开心最重要，是不是？
4: 对，那金秋姐。
3: 那就照咱们之前说好的啊，开一个网店，让全国人民都吃到我们家的脆桃。那我和小慧呢？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5: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个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医为之努力，我们行医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茂生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刘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
9: 杀手是个疯子。
10: 你不是警察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11: 选择的刑侦就是选择了危险。
12: 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13: 法庭需要证据，一个案子能诉出去，他就要合法合理。
11: 死刑核准从2007年1月1日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我是刑警，剧情持续推进。在上期节目中，黄豆盗窃团伙大放厥词，说什么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整大秤。刑警们通过缜密的侦查、抽丝剥茧，最终将其一网打尽。秦川能否成功将犯罪团伙带回何昌受审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5: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14: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16: 哦，我听懂了，韩军。
17: 哎，秦军。干嘛呢，秦军？
18: 看什么了？大家都等着呢。
17: 看什么来逃酒来了？
16: 逃酒，
17: 欠了好几个。
18: 打电话呢。
17: 来，给秦军倒上。
19: 来，
20: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16: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17: 哎，那不可能。
16: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17: 千钧有量啊，
16: 行不？
17: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16: 老秦。
17: 行啊，秦军，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一个。
16: 来，说话算话啊，到。
17: 来，老秦，来。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同居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之前骄傲的秦川从没把胡兵放在眼里，而今天已被调去交警队的胡兵为了追赶逃犯而受伤，左腿截肢。当秦川看到昔日并肩作战的兄弟躺在病床上，左腿空荡荡的，那个天不怕地不怕连喝酒都敢硬拼的硬汉瞬间崩了。秦川红着眼眶，声音哽咽，一遍遍忏悔自己过去的不懂事。他心疼兄弟的遭遇，愧疚自己的年少轻狂，更痛恨命运的残酷。而胡兵反倒异常平静，他没有抱怨，没有消沉，反而笑着安慰秦川。
1: 什么时候的事啊？
2: 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1: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呢？
2: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
0: 这一段对手戏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没有刻意煽情的台词，演员冯国强把胡兵的隐忍、豁达、遗憾演得入木三分，于和伟则把秦川的愧疚、心疼、崩溃藏在克制的表情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轻易落下。刑警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2: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1: 不了，
2: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1: 对不起，斌哥，我以前不懂事儿。
2: 我啥都……
1: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了，我。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
2: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指导，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是吧？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合格刑警？
1: 林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0: 一切尽在这一句“你是刑警”之中，二人的疙瘩彻底解开了。
2: 我是刑警。我是刑警。
3: 用血肉之躯。

0: 需筑起安全防线，用毕生坚守写就忠诚誓言。在剧中，秦川在胡兵病床前哭了，他内疚自责，最后这对老冤家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你永远是刑警，此刻他们是同事，也是战友、知己。看到这里，我也很痛心。公安民警为了追捕犯罪嫌疑人不幸受伤致残，这不仅仅是电视剧中的情节，更是现实生活中曾经真实发生的故事。对于民警而言，这是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但就像剧中胡兵做完手术时所说的那样，当刑警那天就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选择了刑侦，就是选择了危险。干这一行就像石斧砍石山，看谁硬过谁。因公致残牺牲的人民警察属于优抚对象，享有国家抚恤和优待，国家将提供一次性抚恤金、定期抚恤金、特别补助金及子女教育医疗优待等。民警们浴血荣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将永远被我们铭记。
1: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2: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3: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李博，先别说海平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4: 啥变化？
3: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4: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3: 现在还不知道。
5: 新的问题来了，凶手牛玉国要求重审，意味着原本板上钉钉的死刑判决存在变数。李文绷不住了，当场就哭了。
3: 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4: 啥时候是个疯子？
3: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1: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哦，魏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对呀。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调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3: 向你多学习啊。
6: 哎，吴老，
2: 哎，
7: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哟，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1: 川啊，两位泰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2: 嗯，是，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3: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4: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
5: 刑侦泰斗武英德正在分析一起灭门案，底下领导、专家、同事坐了满满一屋子。
4: 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怎么要说呀、啊？
6: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4: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6: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4: 侵财？你叫什么名字？
6: 秦川。
4: 秦川。
6: 嗯，
4: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6: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哦，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它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13: 说完了吗？
12: 哦。
13: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
14: 你让我发表意见，那我可不客气了。秦川站起来就提出了和专家完全不同的意见。说到过瘾处，我们川儿滔滔不绝，高谈阔论，又开始教育起专家了。底下都沉默了，大专家下不来台，领导很尴尬，不少同事也蛐蛐他，可显着你能耐了。这就是秦川，当别人沉默，他举手；当别人信赖专家，他选择挑战权威。
15: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13: 川儿，
16: 哎呀，
13: 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16: 没想那么多呀。
13: 我是真服了你了。
16: 我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13: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
17: 剧中秦川用自己对案件的钻研和独到见解获得了专家武英德的认可。武英德这个角色是有原型的，那就是被称为中国当代福尔摩斯、公安部首批八大特邀刑侦专家之一的公安系统一级英模巫国庆先生。巫老在很多大要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二王三张案件、浙江千岛湖331案件、武汉214公共汽车爆炸案件、大连57空难、张军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件等。秦川说，每个案子都有他的气质气味，这是一名一线刑警的自信与敏锐。那么在实际办案中，这种气质气味和法律所说的证据是什么关系呢？

呢？在侦查工作中，刑警会通过思考和分析提出侦查假设，会有突发的灵感，也会有通过现场勘查、排查、走访、视频分析等获取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是案件线索，有的是犯罪证据。刑警头脑中的分析和思考，客观上的线索和证据，就是剧中所说的气质、气味。刑警们要分析和思考犯罪嫌疑人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犯罪，以及如何实施的犯罪。这些思考和分析一步步指导刑警们去追查出更多的案件线索。案件线索是与犯罪有关联的或有可疑的信息，线索本身不是证据，只有满足法定条件、达到法定标准的信息才能成为证据。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法律对证据有很高的要求，只有经过合法程序收集的、形式上合法的、内容上查证属实的，并且与案件有关联、能够证明特定案件事实的材料，才能被纳入诉讼程序作为证据使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用证据说话。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2: 夜已深了，倔强的秦川还在痴迷于研究案情，而为了该案苦心冥想，睡不着觉的还有一位老刑警武英德。命中注定，二人在会议室偶遇了。
1: 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3: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4: 接着说，说完。
3: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4: 说。
3: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儿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3: 这也好理解呀、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他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他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1: 那、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3: 好，好。您看啊、哦，这个显示啊、哦，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0: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总理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好。
1: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2: 一代刑侦风骨，一腔青年热血，今夜相逢，薪火相传。为了共同的目标，二人彻夜长谈，共同推演，最终找到了真相，也证实了秦川的推断是正确的。
0: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的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呐、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3: 是
0: 不错吧？<笑>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3: 啊，
0: 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
3: 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
0: 行吗？太行了，吴老师，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3: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
4: 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3: 哎，行了，好。哟，你们俩在这儿，
0: 这是一宿没睡吧？
3: 你说对了。<笑>
4: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笑>
3: 行吧，
0: 好。
3: 知徒同心，其利断金。这场船帮带的结缘戏，不仅象征着老一代刑侦专家的精神在新生代身上的延续，也为后续两人亦师亦友并肩作战的深厚情谊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应了那句"行路难，船帮带刑警精神代代传承"。
0: 哟，
3: 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0: 好，那快快快，
5: 去吧。
6: 好。
5: 那我先去了啊！
3: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5: 咋了？
3: 川儿啊，那个茂生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
5: 嗯，
3: 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
1: 牺牲刑警叶茂生的案件原本经过二审，早已尘埃落定。凶手牛一国被判处死刑。 所有人都以为正义终将降临，告慰英雄的在天之灵。可谁也没想到，剧情迎来了最残酷的反转。凶手的律师提交了新证据，死者叶茂生生前患有心脏病，而当年警方出于对英雄的尊重，没有进行尸检，这一时代局限下的选择，如今成了证据链的致命缺口。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同志们都难以接受。
5: 更何况，失去爱人的李文，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魏局，
3: 哎呀，
5: 魏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7: 怎么了？
5: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7: 川，快去看一眼，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5: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李文。
7: 李文，没事吧？没事。李文，你的信协听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8: 双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

0: 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1: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1: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0: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2: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我经

0: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我生的兄弟一样。
1: 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于是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所以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把人放了。
0: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 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它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 李文是妻子，也是警察，爱人已经死了，他必须坚强地活着，照顾女儿往前走。英雄遗孀的名号伟大而残酷，他独自抚养女儿，熬过无数个难熬的日夜，等来的不是正义的执行，而是案件的反复。演员把一个失去丈夫、隐忍而痛苦的女人演得淋漓尽致，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
3: 只有压抑的抽泣，颤抖的双手，绝望的眼神，那种连给丈夫讨回公道都做不到的无力，让我们感同身受。我去，来来来，过来，坐。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嗯。 我知道，这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呀。 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

0: 就不需要尸检。
1: 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2: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0: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2: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中了，我被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何城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身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0: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1: 小海平长大了，孩子敏锐直接发出的灵魂拷问让大人哑口无言。李文能做到理性和坚强，秦川能千里追凶，能直面歹徒的尖刀，可面对这道法理与情理的难题，他们无能为力，只能沉默，只能愧疚。此刻刑警这个形象不再是无所不能的神，而是有血有肉，会无奈，会心痛的普通人。这一段戏真实呈现了法治进步的阵痛。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刑侦体系法律程序还在完善，秦川的痛苦，李文的绝望，叶海平的不解，都是法治前行路上沉重的代价。
2: 牛玉国案被最高法做出了不核准死刑的裁定，这是本段剧情中最具分量的一刻，是对中国死刑复核程序与疑罪从无原则最深刻的司法实践。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

0: 望望，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此行核准从2007年1月1日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体现了慎杀少杀的法治理念。为此，在程序法中为判处死刑的案件规定了一项特别的审查核准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要审核死刑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确实，罪名是否准确，作出死刑裁决的量刑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是否核准死刑的决定。剧中叶茂生的女儿质问秦川，秦爸，你不是警察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妈，你不也是警察吗？大人无言以对，孩子还无法理解。我也发现，在弹幕中有网友说这个律师真是缺了大德。其实牛玉国案最高法不予核准死刑，并非是对犯罪的放纵，而是严格执法、法律正义战胜情感愤怒的表现。无论被害人是谁，家属多么悲愤，民意如何汹涌，在生命权面前，法律必须保持最极致的审慎。证据链的完美无瑕是死刑判决不可动摇的基石，武英德对此的评价尤为精准，这恰恰是中国法治进步的标志，这是对刑警办案的考验。同时我也坚信善恶有报，忠奸自明。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 当时丁力啊，投在这边。

0: 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
1: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
2: 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3: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
4: 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
5: 不行，条件不够，找不到稳定的特征，
4: 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6: 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宠物乐园内大型犬未拴绳扑倒老人。饲养人、宠物乐园各执一词，究竟谁该担责？
12: 民女士主要就是认为我解开狗链是乐园准许我的，乐园的这个意见就是认为我只是提供一个场地，这里的管理责任还是宠物饲养者的。
11: 暗层加藏，贴身捆绑，走私套路层出不穷。
13: 在车辆后尾箱的下沉空间内发现大量减肥针，
14: 他把这些加热卷烟缠在了自己的腿上，还有裙子的腹部的位置做了一个绑带。
11: 海关在多地口岸接连查获走私案。
15: 欢迎各位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宠物乐园是很多养宠人士的当然选择，他们甚至呢会购买年卡成为会员，甚至每天都会光临。比如说犬只，在宠物乐园里呢，大多数的犬只是不会佩戴牵引绳的。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犬只伤人的事件，那么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16: 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宠物乐园的视频画面。事发当天，60多岁的汪女士正带着自家的比熊犬在乐园设置的小型犬活动区玩耍，突然一只没有佩戴牵引绳的拉布拉多犬跑来，她把小型犬活动区的木门顶开了一道空隙，钻了进去，然后径直奔向了抱着自家小狗的汪女士。
12: 拉布拉多犬它自己生性比较活泼，它就想找小狗玩，于是他就不停地去扑汪女士，这时候汪女士就更着急了，她就不断地呼喊求救，同时就躲避。
16: 听到汪女士的呼救，现场一位同来游玩的女士和工作人员先后赶过去帮忙，工作人员上前阻拦，试图拉住拉布拉多犬，但犬只仍将汪女士扑倒在地。此后，这只拉布拉多犬的主人李女士听到动静也跑了过来，给犬只套上了牵引绳。意外发生后，汪女士被送到了医院，经诊断为腰椎压缩性骨折，后续司法鉴定结果显示构成十级伤残。由于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汪女士将这家宠物乐园的唯一股东梁先生以及拉布拉多犬的主人李女士诉至法院，索赔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30多万元。不过李女士和宠物乐园方都认为自己并无过错。
12: 林女士主要就是认为我是按照乐园的规则，我解开狗链是乐园准许我的，在自由活动区这个狗狗跑着，然后你们乐园就应该负起管理责任，我没有过错。乐园的这个意见就是认为说我只是提供一个场地供宠物的饲养者，你们来带着宠物到这里活动，但是呢这里的管理责任还是

0: 宠物饲养者的，出了事儿以后就由宠物饲养者你自己担负责任。
1: 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称，自己是按照乐园的规则行事，而乐园则坚称在园区内犬只的管理责任仍是饲养人，双方各执一词。庭审焦点一，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是否有过错？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法官表示，本案中汪女士在小型犬活动区内正常活动，不存在故意引发事故、放任损害发生的行为，因此不属于可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而侵权人林女士作为饲养人，未对犬只进行约束，存在过错，应对汪女士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0: 就是你对大型犬没有进行约束，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承担损害后果，他的前提是他得有故意才能承担损失。汪女士她对自己的这个损害显然不存在一个故意。
1: 庭审焦点二，宠物乐园作为经营者是否担责？法官认为，宠物乐园虽然用栅栏将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分离，以达到保护入园人员和犬只安全的目的，但事发当日，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栅栏门处既无人值守，相关区域也无锁闭门锁提示。林女士的拉布拉多犬只通过推扑方式就轻松进入了小型犬活动区，可见宠物乐园的设施并不足以对大型犬进入小型犬活动区形成有效控制，且事发时值守的管理人员也并未及时发现、跟进和有效处理。
0: 当时园区内确实有管理人员巡视，但这个巡视人员他坐在那儿玩手机，没有观察到大狗要进入小狗活动区这个状况，也是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宠物乐园在安全保障义务上是有缺失的，依照咱们民法典公共场所这个经营者管理者责任，判决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院认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大型犬只外出遛犬，禁止喂束犬链等，但宠物乐园仍然通过网络平台宣传犬只在宠物乐园内可以不佩戴犬链玩耍，允许消费者携带包括大型犬在内的犬只进入乐园这一公共场所。宠物乐园的内部管理规定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相违，为动物致人损害提供了条件，也对犬只主人产生了误导。
0: 宠物乐园你不是仅仅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没尽到位的这么一个过错，你有直接过错，那么这个直接过错就体现在你制定了一个规则，允许狗在这个公共场所可以不系狗链，超越了地方的养犬规定，然后让消费者误以为在这个园区之内我可以不受北京市养犬规定的这个限制啊，然后这个呢跟行为人也就是跟林女士的过错相互结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损害后果，所以在这部分她是要承担一个直接侵权责任。
1: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受伤的汪女士各项损失共计20余万元，判决涉案宠物乐园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14万余元，林女士承担30%的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6万余元。宠物乐园在林女士的财产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范围内，以3万余元为限承担补充责任，股东梁先生对宠物乐园应支付的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2: 图片上呢是湖北襄阳交警曾怀庆，他因为独具特色的碎碎念劝导执法呢而走红了网络。我们可以看到呢，视频当中他劝导广大的市民呢严守交规，劝导驾驶人佩戴头盔。这些短视频呢被广为传播，全网的播放量更是高达了数十亿次。而在亮眼的数据背后呢，是柔性执法蕴含的民生温度，也是他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出行平安的日常。
3: 美女啊，戴头盔了没？
4: 姐，
3: 头盔，头盔，头盔，你们两个，谢谢，谢谢支持。哥，头盔有没有？给我个面子哦，戴上好不好？给面子要给齐嘛，是吧？你还是要戴上。
5: 给我曾警官一个面子，明天买头盔。
6: 好嘞，
5: 好嘞。
1: 这个碎碎念交警的视频你刷到过吗？你又是哪里认识他的呢？是在热闹的广场上。
7: 打断各位，咱们过几天要干什么了？
8: 高考了。
7: 对，咱们这几天休息几天，只当放几天假了，对不对？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啊。
8: 对对对对。
1: 在幼儿园里，
9: 电动车来接你们回家。

0: 首先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哦，注意安全。那我们能不能具体一点，怎么样注意安全呢？
1: 戴头盔。
2: 还是在跨年夜的酒吧里。
3: 各位现场朋友，大家晚上好。好。今天的酒好不好喝？好。
4: 恭请玉液酒。
5: 好。
4: 这酒怎么样？
3: 谁要吹？
5: 你吹。
3: 谁要吹？
5: 你吹。
3: 现在我们在各大路口等着你们吹。
6: 同事们呢，群里边啊，个个都在说，哇，这不是欢庆吗？一看就没少去酒吧呀。其实是开玩笑的，我没去过酒吧啊，那是第一次。
2: 其实曾怀庆让更多人熟知的是穿上执勤服巡逻的路上。
6: 大哥，头盔，头盔戴上。
7: 今天见到碎碎念了。
6: 您见过我。今天见到碎碎念了，本人是不是更帅一点？嘴是不是更碎了？
2: 是不是觉得这个交警有点社牛，像是个艺人？没错，这就是曾怀庆的人设，十分外向，和谁都能聊。靠着巡逻时念叨出行人佩戴头盔，曾怀庆火出了圈，收获了不少铁粉。有人要问了，一个交警为啥非要和小电驴较劲，还把大家不戴头盔的情形做成视频曝光呢？
6: 都是我熟悉的路，我每天上班从这儿走，下班从这儿走，送孩子都是这样走的，都没出事嘛。就是我看过很多，就是因为一场事故妻离子散的，家破人亡的，这都见了，见了很多。我不喜欢这些画面，你受伤了，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赔偿，但是对你来讲这个赔偿有意义吗？也许他有，但是我觉得意义已经不大了。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你健健康康的，你好好的，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吧。
2: 作为一个从警十多年的老交警，曾怀庆看过太多因为不戴头盔酿成的悲剧，但是以往路上检查劝导，不少人看到交警设卡就把头盔戴一下，可能拐个弯怕麻烦又摘了。
6: 反正都在巡逻嘛，你给他记录下来，你把它记录下来，如果能够把它传播出去，你劝一个人，如果我把它传播出去，可能十个人看到了，那你不就少说十句话，那就起到的效果不就翻了十倍？反正这个事儿都要干，宣传也要干，是巡逻也要干，把它结合起来，放大起来，那就更好了。
8: 你这个头盔坏了，好像是少了个东西啊。哦，那好，你把它取下来，叔叔给你送一个。
2: 这个给高中生戴头盔的视频有近3500万人次观看，31000人评论。
8: 好，快说，快回去吧，快回去啊！啊，没事没事啊。
2: 这些浏览量只是襄阳警方自己账号的播放量，有人统计过，和曾怀庆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全网超过了50亿次。在评论区，大家都给曾怀庆点赞，有的夸他有创意，有的夸他热心肠，而留言中最高频的词汇是暖心。
6: 你去劝他的时候，一句大妈大姐，帅哥美女，这个事儿拉近了，你再说把头盔戴上，言语放温柔一点，声音细一点，跟他贴心一点，那100%大家都会理解你，都会听你的劝。
2: 温柔的语调让人放下戒备，贴心问候中满满都是真诚。每次巡逻前除了头盔，曾怀庆还会在自己的后备箱备下雨衣、药品等，用来应对大家出行时的突发状况。用他的话说，自己这是在给粉丝们带货。
9: 就一个雨衣啊，给孩子了。那你咋跑的都给姑娘了？
10: 我看了一圈，就你们没带雨衣，把自己淋成这样。来来来来，给你，给你。来来来，穿上穿上。如果你不穿雨衣的话，你有可能会跑得快，你会着急，知道吧？然后急停急取就容易出事故，知道吧？跟妈妈说慢一点，听到没？不要着急，雨衣已经有了，就不要再着急了。
11: 感谢姐姐。
10: 不用不用不用，哪有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
11: 在襄阳遇到最温暖的司
2: 机。从年初的酒吧喊麦到如今的碎碎念警官，骑车戴头盔，不知何时成了襄阳这座古城的另一个标签。还有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出行经历，帮助警方宣传普法。曾怀庆用他的碎碎念温暖着路上的行人，也感染了更多的人。
6: 我不管能温暖几个人，但是我觉得只要能提供一点点温暖，慢慢的这个温暖就扩散出去，

0: 也许我今天对他温暖了，他一会儿也会对别人温暖一点，这个温暖可能他会放大，会释放，会传递。
1: 接下来您将看到暗层加藏、贴身捆绑、走私套路层出不穷。
2: 在车辆后尾箱的下沉空间内发现大量减肥针，
3: 他把这些加热卷烟缠在了自己的腿上还有裙子的腹部的位置。

0: 五四濒危蝴蝶标本案，缉私民警在日常摸排中发现，某社交软件上有位知名的蝴蝶标本收藏博主有走私的嫌疑。民警很快确认了博主的真实身份是王某某。侦查还发现，王某某长期私下从境外收购珍稀蝴蝶标本，在入境过程中为躲避查验，王某某等人将蝴蝶标本伪装成日常物品，再雇佣水军通过行李藏匿等方式从多个口岸走私进境。
1: 锁定线索后，我们立即布控实施抓捕，在北京起诉所内抓获王某某。另一路抓捕小组在河北承德控制了存放蝴蝶标本的仓库，成功截获了一批待转运的蝴蝶标本。
0: 经鉴定查获的174只涉嫌走私蝴蝶标本均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另外，现场还查获119只涉嫌非法收购的濒危蝴蝶标本，其中一只被核准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王某某等相关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前不久，深圳罗湖海关官员在旅检进境渠道监管时，发现四名穿着宽松长裤的女性旅客相继进入海关监管区，均未主动申报。四人低着头，刻意躲避海关官员，这些反常举动引起了官员的注意。
2: 我们马上把他们拦下来，逐一检查。先检查我们在第一名旅客的右腿袜子和裤子左侧口袋内，各发现一袋用透明塑料袋和胶带包裹的减肥针。在第二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内各发现一袋同样包装的减肥针，在第四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和裤子口袋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上述每袋透明塑料袋内均装有25支减肥针，共计225支。
0: 随身藏匿数量有限，在深圳另一口岸还查获了一辆加藏减肥针的跨境客车。
3: 我们在对这辆车进行查验时，在车辆后尾箱的下沉空间内发现大量减肥针，经过现场清点共计643支。经过进一步问询核实，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自述受他人之托携带上述物品进境，并收取代工费。
0: 目前以上案件已移交海关后续处置部门处理。昆明海关在中缅交界的孟定镇清水河口岸对一票申报为水泥的出口货物实施监管查验时，发现承运货车敲击车厢底板有异常回声，存在夹藏嫌疑。
4: 凭以往经验，我们判断底部大概率有夹层。经进一步检查，在车厢底部发现一个用钢板搭建的暗层，层高约30公分，里面塞满了简单包装的烘干烟叶，共计4.54吨。
0: 同一天，孟定海关在同一申报主体的另一辆承运货车内查获以相同手法夹藏的烘干烟叶。
4: 我们立即进行拦截，果然在车厢底部同一个位置发现了相同的钢板暗层，查获烘干烟叶2.08吨。
0: 孟定海关共计查获夹藏出口烟叶6.62吨，目前案件已移交地方烟草专卖局做进一步处置。北京海关所属大兴机场海关在入境航班监管工作中，发现在排队入境通关的旅客中，一名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子步履迟缓，着装厚重，与现场旅客的轻薄夏装形成明显反差。紧随其后的同期黑衣男子在通关时眼神闪躲，见到海关官员后企图绕行，工作人员立即锁定两名可疑人员，开展专项查验。经查，黑衣男子裤腿内藏有大量未申报的香烟，白衣女子脱去外套后又从其衣服夹层及长裙内侧陆续取出一盒盒香烟。
5: 他把这些加热卷烟缠在了自己的腿上，还有裙子的腹部的位置做了一个绑带，把这些烟呢塞到了里面，来去逃避海关的监管。
0: 经现场清点，两名旅客未向海关申报违规超量携带卷烟及加热卷烟，共计144条，2.88万支。经查，这两名旅客为夫妻关系，此次超量携带烟草制品实为代购牟利，目前案件已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置。
6: 每逢节假日到海边出行呢，是很多游客的选择，不仅有美景，而且可以带来美丽的心情。但此时呢，安全也不容忽视。海边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潮汐的变化，遇到涨潮要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区域。
0: 近日在山东青岛燕儿岛公园海

0: 域，消防接到报警，四名游客滞留近海礁石，无法自行撤退。消防员随即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经勘查，四人被困在两处礁石上，海水还在不断上涨。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后，携带救生衣抵近礁石，首先搀扶离岸更近的两名游客，趟水转移上岸，随后折返另一处礁石，为剩余两名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此时救援船只也抵达现场，众人协助二人登船后，通过水路安全返回岸边。在青岛雕塑园海域也发生了类似险情，两名游客在礁石区域打卡拍照时，因海水快速涨潮被困礁石，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接警后克服风浪干扰，驾驶橡皮艇抵近礁石，在确认二人身体状况良好后，为其穿戴好救生衣，通过橡皮艇将其转移到岸边。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太极湾沙滩附近，一名赶海的男子因涨潮被困礁石，恰逢天文大潮，救援刻不容缓。救援人员到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所处礁石大部分区域已经被潮水吞噬，其海浪翻涌，救援船只始终无法靠近。就在救援人员到达离男子最近的礁石，准备抛投救生圈时，海面突然翻起大浪，将被困男子卷入海中。幸运的是，男子用手牢牢地扒住礁石，才未被卷入深海。救援人员看准时机，迅速将救生圈抛到男子的身边。待男子抓住救生圈后，众人合力将其拉回，成功脱险。在海边游玩时，还要警惕离岸流。离岸流又称裂流、回卷流，是从海岸向深水区方向流动的一股狭窄强劲的水流，宽度有时可以延伸至数十米，流速可达每秒2米以上，可将人迅速带离海岸，拖向深海方向。尤其在天文大潮期间，海水涨落幅度加大，离岸流的形成概率和强度都会显著增加。
1: 离岸流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其所在的区域格外平静，不少游客恰恰把这片无浪区当成了最适合下水的地方，但每秒2到3米的流速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的游泳速度，人一旦被卷入，凭借自身力量几乎不可能逆流游回岸边，旁人也很难从外观上察觉异常，往往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0: 消防员介绍，可以从以下几个特征来识别离岸流。首先看海面颜色，离岸流将沙子和泡沫带向深水区，海水颜色往往比两侧更深更浑浊。其次看浪花形态，离岸流两侧通常有被波浪破碎翻起的白浪，中间离岸流所在的区域相对平静，形成两侧翻浪中间平静的对比。此外还要看漂浮物走向，如果看到泡沫、海藻等漂浮物有规律地向外海方向移动，很可能就是离岸流所在的位置。
1: 一旦不幸被离岸流卷住，先仰漂在水面上保存体力，沿着与海岸线平行的方向游，千万不要逆着水流游动，消耗过多体力。
0: 消防部门提醒，不要私自或组团前往未开发、无人看管的野海滩。
2: 前不久，山东淄博警方接到了预警，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正在遭遇到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呢要准备现场交付3万元现金。闻讯的民警迅速采取了行动。
0: 经过调查，民警在淄博一处小区门口找到了陈女士，此时她正站在路边等着给骗子送钱。民警见状，立刻上前劝阻。
3: 她跟我们说，她在这个平台已经有5万元的这个投资了，而且提出过500元的现金。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让这名被骗的群众尝试把这所谓投资平台里面的钱全部提出来。群众进行操作之后，等了几分钟，钱并没有提现出来。
4: 本案中，受害群众在这种社交软件上发布了一条自己的动态，境外犯罪分子就通过浏览个人的动态，在其下面给他留言，两个人就这样搭讪成功了。搭讪成功了之后呢，这个境外犯罪分子就和其每天日常沟通聊天嘘寒问暖，这样慢慢的就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0: 逐步获取被害人信任后，骗子暗中摸排被害人经济状况，掌握其资金实力，为后续精准实施诈骗、诱导大额充值铺路。
4: 第一是平常和他经常聊天，掌握他一定动向，这就是看他平常发的这种动态啊，通过他平常的穿着，还有平常这个在哪里生活，在哪里消费，这样逐步再了解了他的。

0: 清经济状况之后，包装人设就成了最关键的一步。骗子接下来会为自己精心打造一个可信赖的身份，一旦被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平台便会以账户异常、操作失误、需要交保证金等各种理由限制提现，最终彻底失联，卷走被害人全部资金。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聚力自主创新，筑牢工控根基，智控科技。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假期将至，出游出行大型活动集中，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等部门召开发布会，公安部专家提醒，新能源汽车自驾要提前规划补电路线，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员需全程专注，不可脱手拖延。景区演出等人流密集场所进场先找安全出口，遇拥挤切勿应挤，摔倒后全身护住头胸，途经临水临崖路段提前防范滑坡落石，险情发生做到观察停车撤离报警，优先保障人身安全。消防专家提示，宾馆商场等场所要排查电器隐患，游客远离野景点，遇极端天气及时调整行程。
1: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3: 9月27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北京开幕。本次会议为期3天，以务实创新合作、携手绿色前行为主题。中外与会代表围绕中国环境与发展展望、应对气候变化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执行副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开幕式上提出，建议进一步推动务实合作，进一步激发创新动能，进一步引领全球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敏锐的眼光审查证据，用审慎的态度追溯真相。如何使有罪之人得到惩罚，让无罪之人洗脱冤屈？以法为据，惩恶扬善。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检察官说案》，为您讲述检察官亲历的真实案件。家中5000元救命钱不翼而飞，奶奶怀疑是12岁的孙女所为。追问之下，竟牵出孙女的神秘少年男友，一个网聊里17岁的优等生，现实中竟是35岁的已婚无业男。5000元背后，除了骗财，还有哪些令人发指的隐秘侵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阮雪琴检察官即将为您讲述少年男友的真面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作为一名未检检察官，我深知每一份涉及未成年人的卷宗都承载着远超案件本身的重量。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例就是发生在一个12岁小女孩身上的事情。她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抓住了弱点，引诱哄骗，落入到了层层陷阱之中。事情还要从临近年底的一天开始说起。那时候临近元旦，12岁的小蕊正在家里干活，突然看到奶奶匆匆忙忙地跑回家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银行卡。奶奶进门就说：“卡里的钱没了，都没了，是不是你拿了？”那张银行卡是奶奶最重要的东西，平时全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都存在里面，但是今天着急用钱，老伴儿让自己去取，结果到了银行一看，钱没了。老太太愣在当场想了半天，除了自己和老伴儿，这个家里就只有大孙女儿陪自己取过钱，知道卡藏在哪里，也知道密码，所以这才匆匆忙忙跑回家。那么钱真的是小蕊拿的吗？要说起来是也不是，这话怎么理解呢？
1: 面对奶奶的厉声质问，12岁的小蕊承认是自己偷拿了银行卡，但她说钱是男友取走的。奶奶听了这话震惊不已，平日里天天宅在家，也很少与异性接触的孙女，什么时候有了男朋友？这个男友又是在什么时候取走了这5000元钱呢？
0: 奶奶跟小蕊说：“把你的男朋友叫出来，让他把钱拿来，这钱必须还回来，这是偷，违法的。”这时候小蕊犹豫了，她说自己已经好多天联系不到男朋友了，打电话也没人接。奶奶又问：“那他家在哪里？”小蕊摇摇头说：“不知道，但是他曾经住在镇上的小旅馆里，现在还在不在也不清楚，自己也好多天没去镇上了。”听着孙女的话，此时奶奶的头都大了，钱没了，自己家里出了内鬼，未成年的孙女还有个小偷男朋友，这一连串的事情让老人家都反应不过来了。这时候他就想到一点，先把钱找回来，别的慢慢再说。于是他去地里喊上老伴儿，拉着大孙女到了镇上，三人直奔旅馆，结果却被告知他们说的那个人早就离开了，去了哪里不知道。这怎么办呢？奶奶跟老伴一商量，报警。于是他们带着小蕊一起来到了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迅速展开侦查，一方面派人去小蕊男朋友曾经落脚的旅馆调查情况，另一方面从小蕊入手了解案情。民警很快从小蕊这里了解到，她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叫小杨，17岁，两人加了好友，后来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前一阵小杨来镇上看她，他们商量要一起私奔，为了筹集以后的生活费用，才偷偷拿了奶奶的卡，钱是小杨取的，取走之后两个人就失去了联系。事情叙述到这儿，民警初步判断小蕊应该是遇到了网上的骗子，至于受骗的过程还需要进一步侦查。
1: 警方调查很快有了突破，旅馆监控与住宿登记信息显示，小蕊口中17岁的高中生小杨，实际是35岁的已婚男子王某，年龄、身份全是假的。这个戴着少年面具的中年男人，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让涉世未深的小蕊对他深信不疑？
0: 当警察告诉小蕊这一情况的时候，他完全不相信。

0: 民警的话，自己的男朋友怎么可能是个35岁的男人？但是对照监控信息后，他发现这个人确实就是所谓的小杨。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杨、王某，哪一个才是他的真面目？他和12岁的小蕊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随着侦查的不断深入，案件的全貌逐渐呈现在办案人员面前。这一切的源头要追溯到几个月前，当时小蕊经常玩网络游戏，在游戏中偶然与人组队，打得还挺开心。游戏结束后，这个队友主动请求添加小蕊为好友，单纯的小蕊没有多想便同意了。对方告诉小蕊，自己名叫小杨，17岁，是外省某高中的优等生。让小蕊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网线那边跟他畅聊心事、你侬我侬的好哥哥，其实是一位已婚中年男性王某。那么，王某为什么要隐藏真实身份接触小蕊呢？
1: 12岁女孩家中救命钱不翼而飞，警方介入调查，竟掀开一段惊人真相。这起看似普通的盗窃案，背后竟藏着一场精心设计的网络骗局。有人跨越年龄，伪装身份，处心积虑锁定未成年少女。这个谎称17岁高中生的神秘男人，究竟设置了怎样的温柔陷阱，让懵懂女孩对他深信不疑？他又如何精准寻找目标，通过层层情感操控，一步步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阮雪琴检察官正在为您讲述少年男友的真面目。
0: 原来王某是已婚人士，平日里游手好闲，从未有过一份固定的工作。他们一家的生活开销全靠王某的妻子常年在外务工支撑着。因为这一点，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特别糟糕，平时不在一起，只要一见面就吵架，两人也未曾生育子女。妻子想要离婚，但是王某不同意，毕竟自己没有工作，还得靠人养着。在案发前的那段日子，王某一直处于失业状态，整日无所事事。他生活中最大的消遣就是在网吧晃荡消磨时光。虚拟的网络世界带给王某很多快乐，也能让他隐藏身份游戏其中，甚至还能收获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成就感。他喜欢打游戏，还喜欢通过玩网络游戏来添加未成年女孩为好友，并编造各种身份，借聊天来排解心中的烦闷。在混迹于网吧的日子里，王某看到了许多关于网络诈骗的案例，心中萌生出了邪念。他觉得那些涉世未深的未成年女孩单纯好骗，或许能从他们身上谋得不当利益。于是他开始精心策划，编织起一个个看似美好的陷阱，如同一个狡猾的猎人，耐心地等待着那些单纯无知的女孩们自投罗网。单纯的小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彼此加为好友之后，王某从小蕊两个账号那充满悲伤与孤独的名称中，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端倪，猜测小蕊或许极度渴望关爱。在后续更为深入的聊天交流里，王某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猜想。原来小蕊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一年到头也难得回来几次。小蕊是家中的大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三个孩子留在家乡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而爷爷奶奶平日里忙于生计，除了安顿好孩子们的饮食起居，能够给予小蕊心理需求方面的关怀少之又少。正因如此，小蕊常常沉浸于手机的网络世界中，沉迷网络，沉迷游戏， 试图以此来排解内心深处那如影随形的孤独感。
1: 王某从网络昵称中捕捉到小蕊的孤独，精准拿捏了她渴望关爱的心理，通过陪玩游戏、深夜问候、寄送礼物，逐步获取信任并确立恋爱关系。可盗窃自家财物绝非小事，12岁的小蕊为何会答应这一荒唐要求？王某又是如何步步诱导让她突破道德与法律的底线？
0: 在确立所谓的男女朋友关系之后，王某开始信誓旦旦地向小蕊许下承诺，声称要和小蕊共同构筑一个充满温馨与爱意的家庭，生儿育女，携手共度幸福美满的漫长岁月。小蕊满心欢喜，询问王某什么时候借自己离开一起生活。王某察觉到这正是自己等待已久的绝佳时机，于是他装出一副无奈又为难的模样，以当下自己仍未完成学业，两人若要携手生活、生儿育女，需要数额较大的金额为由，心怀叵测地开始鼓动、教唆小蕊从家中窃取钱财。经过了长时间糖衣炮弹式的甜言蜜语，以及那些如梦幻泡影般虚假的未来规划，小蕊的内心深处萌生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她对王某的依赖程度已然攀升到了顶点，几乎达到了王某说什么她就听什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地步。为了能让王某早些将自己接走，小蕊向王某透露自己知晓奶奶的银行卡密码。王某听后随即匆匆坐上火车抵达小蕊的家乡，在找了一家宾馆安顿好之后，便计划约小蕊见面。案子发展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王某35岁，已婚，他在网上用一个17岁少年的身份与小蕊聊天，躲在网络背后很容易隐藏身份，但是如果线下见面，他的真面目很容易就会暴露，那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首先，他在外形上确实比同龄人年轻很多，看起来并不像30多岁的人。其次，为了见小蕊，他还特意选择更符合高中生打扮的服装。再次，凭他的经验看，即使有人对自己的长相产生怀疑，只要他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高中生，不过是长相显老，也没有人会抓住这一点不放。最关键的是，他早已在网上交往的过程中给小蕊进行了洗脑，完全获得了他的信任，连偷家里的钱、跟自己私奔这种事儿都答应了，又怎么会去怀疑他的年龄呢？王某到了小蕊所在地，自己单独办理了入住手续，避免了小蕊看到自己身份证的风险，自然也不用费心掩饰。然后王某用手机联系小蕊，约好在宾馆相见。在见面时，王某一方面甜言蜜语博得小蕊欢心，一方面极力撺掇小蕊尽快去盗取奶奶的银行卡。回到家后，小蕊从柜子的最下层拿出了红色的木质盒子，又从木盒里取出放置银行卡的铁盒。她发现铁盒被一把挂锁紧紧锁住，便将这一情况告知王某。此时小蕊还有一丝良知和胆怯，她内心挣扎着想着这样做是不对的，但王某怎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不断地向小蕊描绘未来的美好生活场景，用花言巧语迷惑小蕊。在王某的诱导之下，小蕊最终还是没能守住底线，她鼓起勇气，趁家里无人之机，按照王某教的方法，拿起铁丝将铁盒上的挂锁掏开，从中取出了一张白色的银行卡。得知小蕊已经得手后， 王某带着小蕊来到了本地的一家银行，准备取钱。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伪装年龄，刻意扮嫩，线下会面，王某为骗取钱财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教唆12岁的小蕊撬锁偷卡。可他没想到接下来的取款过程一波三折，他的骗钱计划能否最终得逞？这场看似只为谋财的骗局背后，是否还藏着其他的罪恶想法？当谎言被戳穿，罪行败露，王某的多重违法行为又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制裁？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阮雪琴检察官正在为您讲述少年男友的真面目。
0: 因为小蕊是第一次自己取钱，缺乏经验，在柜员机上操作了一阵，还是没有成功。此时小蕊十分紧张，偷了家里的卡，面对陌生的机器，未来还得跟男朋友出逃，这一系列的事儿让他内心极度慌张。眼看数次操作不成功之后，小蕊干脆取回银行卡跑了。王某肯定是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就差最后一步，不拿到钱他绝不会就此收手。眼看小蕊死活不肯单独去柜员机取钱，为了不让计划泡汤，无奈之下，他只好硬着头皮冒险陪着小蕊再次去尝试，最终成功取出了卡里面仅有的5000元钱。 拿到钱后，王某谎称要先回去把房子

弄好，然后再回来接小蕊。天真的小蕊对此信以为真，便点头答应了。回家后，小心翼翼地将银行卡放回了原处，按照原样将锁挂好，满心期待着王某的好消息。接下来的日子里，小蕊一直痴痴地等着王某来接自己离开。直至后来，奶奶和爷爷商量着过几天要拿着银行卡去取钱，小蕊才真的是慌了。因为担心偷钱的事情败露，小蕊赶紧联系王某，央求他把钱先退回来。然而王某未予理会，甚至将小蕊拉黑，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再后来，就是小蕊的奶奶在取钱时惊讶地发现银行卡里面的钱竟然被取光了，所有的事情都被揭露了出来。公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将王某移送审查逮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等行为。在本案中，王某利用小蕊盗取银行卡，窃取5000元现金，数额较大，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但我们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却有了惊人发现，王某除了诱骗小蕊盗取银行卡外，在两人见面后与宾馆独处时，还对小蕊实施了亲吻、搂抱等猥亵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的规定，猥亵儿童罪是指出于行为人淫秽下流的欲望，以搂抱、抠摸等淫秽下流的手段猥亵不满14周岁儿童。考虑到儿童的认识能力，尤其是性的认识能力欠缺，为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构成猥亵儿童罪并不要求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式强制进行，只要对儿童实施了猥亵行为即构成本罪。本案中，王某亲吻、搂抱12岁小蕊的行为已涉嫌猥亵儿童罪，于是检察机关立即启动立案监督程序，同时积极引导公安机关固定言辞证据，提取两人的 QQ 聊天记录、妇科检查结果等客观证据，竟还发现王某曾诱导小蕊拍摄隐私部位照片、视频供其观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款的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也就是司法实践中经常提到的隔空猥亵。本案中，王某诱导小蕊拍摄隐私部位照片、视频供其观看的行为，正是借助信息网络媒介以非物理接触的方式对儿童实施性侵害。此类行为虽未直接发生身体接触，但通过操纵未成年人的行为满足自身性欲，同样严重侵犯了儿童的性自主权和身心健康。法律对此明确规定以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此案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精准指控犯罪，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定罪量刑建议，以猥亵儿童罪、盗窃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2年。回顾整个案件的发生过程，小蕊与王某从相识到案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实际也只见了2次面，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进行交流。为何王某能够轻易取得小蕊的信任呢？在案件审查期间，检察官经调查发现，小蕊之所以被侵害，和她父母常年在外，缺乏关爱有很大关系。为了让孩子能在健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检察机关向小蕊父母发出督促监护令，联合父母

0: 妇联聘请专业人士指导其如何教育孩子，修复亲子关系，还联合公安机关一起做思想工作，定期回访跟踪。经过努力，小蕊的家庭关系有了明显改善。案件判决之后，检察官们并没有停下脚步，按照涉未成年人案件一案多查的要求，他们仔细审查案件，发现王某带小蕊入住的宾馆并没有遵守公安部五必须规定的要求，既没有查验未成年人小蕊的身份信息，也没询问同住人员身份关系和监护人的联系方式，这才让王某有了可乘之机。检察官们梳理了近年来辖区内发生在宾馆内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不少宾馆都没尽到应尽的义务。针对这个问题，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检查建议。收到检查建议后，公安机关立即开展专项排查工作，对辖区230名旅馆业主及从业人员开展专题培训，推动全县百余家旅店、旅馆的经营者签订规范经营承诺书，整治了55处治安隐患，依法处罚了旅馆3家，旅馆业市场规范化程度显著提升。最后，我们想对所有孩子说，网络世界绚烂，却也暗藏陷阱，那些突如其来的偏爱、信誓旦旦的承诺，可能是精心编织的网。当陌生人索要隐私信息，诱导你做违背意愿的事情时，一定要记住守住身体的边界，更要守住心理的防线，及时向家人、老师求助。你的拒绝和警惕比任何糖衣炮弹都更有力量。我们也想对所有监护人说，监护不是简单的衣食供给，更不是甩手掌柜式的放任。孩子的名称里藏着情绪，深夜的手机屏幕印着孤独，这些细微的信号都在呼唤关注。多一句倾听，少一句指责；多一次陪伴，少一次缺席。当然，法律的利剑绝不会姑息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无论是伪装身份的欺骗、突破底线的行为，还是失职失责的监管，只要触碰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红线，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场争吵后，男友失联多日，他等来的不是和好消息，而是48万元银行催款单与男友自杀的噩耗。巨额债务从何而来？男友之死是否另有隐情？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下期为您讲述自杀男友的债与爱。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

0: 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0: 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五发子弹打出六个眼来。
1: 嘿，杨哥，您不会也跑靶了吧？
2: 还尿炕？
0: 星哥，学习学习呗。
3: 学什么学？
0: 看一眼。
3: 看什么看？
0: 看。
3: 别看。哎，你别闹。
0: 你别。看一眼。来，学习学习星哥的成绩啊。星哥呀、啊，成绩不错，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

0: 别给大伙拖后腿。安头跟孟菊都调走6年多了，还是这么不合群。
1: 这样有感觉吗？这样呢？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他这只胳膊受过两次伤，一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打成骨折了，还有一次就是救人的时候被钢筋扎成了贯通伤。您看，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神经有没有问题啊？
1: 那你平时拿筷子、拿水杯的时候手抖不抖啊？那就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
2: 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
1: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嗯，
2: 好吧。你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处的怎么样？
3: 挺好。李想不是当队长了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我这个胳膊也就这样了，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博北大老远折腾过来了。
2: 我来也不光是为了看你，出差顺路。
3: 新的报告您看了吗？
2: 看了。
3: 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父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2: 同一份报告，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结果都是一样。
3: 好的，我再去改一份。
2: 何苦？6年，该往前看。
3: 往前能看到什么？往前看，我就是一个枪都打不准的警察。
2: 阿杰，受伤流血不止你一个，我们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啊？
4: 哎，我干！哎，
5: 都别管，都别管，别管，远站快！东西掉了，掉了，来站快，站快，给我点地儿，给我点地儿，快快快，让开，让开，让开，赶紧的！哎。
6: 哥，你去看你哥了吗？
7: 啊，去看了。
6: 你哥怎么样？
7: 在里边挺好的，他让你别担心。
8: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7: 谢谢江哥。
6: 白天案生意怎么样？
7: 特别好。
6: 辛苦你啊。
7: 但是有一个事儿，白天案呢。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盛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6: 没事，让他签吧。
7: 今天这单，
6: 啊也签。
9: 哥，快快快，大生日的，快坐坐坐，去去去，给我哥让开。
6: 你们玩。
9: 坐坐坐坐坐。哥，你坐这边。
7: 好，
6: 喝酒啊。
9: 坐。哥，我说两句啊。白天汉。这个厂子呢

前不是我们高德凯，他在建成的时候呢，有的人在读书，有的人在卖鱼，有的人在菜市场，但是现在这个厂

0: 来，来晚了啊，生日快乐！
1: 谢谢嫂子。
0: 酒。
2: 敬你一杯。
0: 你怎么来了呀？嗯，小春不是要学钢琴吗？
2: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
0: 怎么，不欢迎我来？
1: 小春生日我叫过你的呀，你说不来。
0: 那你就踏实坐着。
2: 你他妈啥？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里领。
0: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
2: 让你不用送我了，我一去局散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了呢？
1: 哎，没事儿。哎呦，
2: 困了？
1: 一点，这两天太累了。
2: 我就跟你说嘛。
1: 找个司机，找个司机，飞不听。花的冤枉钱干什么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现在是集团的总经理，这是身份的事儿。对啊，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现在啊，今非昔比啊，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懂事的儿子，我得惜命。可以啊，
2: 老高，觉悟够高的。
1: 老婆调教的好，其实啊，我不是心疼钱，就觉得多了一个司机啊，说话都不方便。
2: 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
1: 哎呀，那帮啊，都是以前在旧厂街跟我的。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他给我开车，很别扭就。
2: 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顶多到时候我们多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吗？
1: 嗯，在意在意啊。
2: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
1: 嗯，再说。
2: 哎，对了，那个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
1: 嗯，找我干什么呀？
2: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反正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儿。说话有点分寸，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那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人呢。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3: 老爹，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颗高的好不好？太矮了那个。
4: 程程，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
5: 金蝉是招财的，
4: 你看他招来财了吗？财呢？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真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啊，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别让你现在拿走。让我再看看。
5: 是。
4: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了？坐下喝茶。
1: 那个，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4: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1: 哎，要不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
4: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得如何？
1: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
4: 你来，你来，你坐着。
1: 谢谢啊。
4: 你说，
1: 那个村主任叫李有田，一听说咱们金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4: 咱们投到度假村的真实目的，李有田不知道吧？
1: 他肯定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这么顺利给他吗？
5: 这个消息靠谱吗？
1: 当然靠谱了。给我消息这个人呢，实不相瞒，就是青华区的区长龚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

0: 在他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龚开江我认识，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
1: 老天，应该不至于吧？龚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那消息提前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了吗？
2: 那就奇怪了，这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
3: 老爹，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
2: 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红梅。
3: 什么时候的事情？前天。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除非他有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4: 石柴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现在呢，驻守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2: 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我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个进程。高总，您慢走啊。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蹲了3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
2: 我知道您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3: 这孩子跟我投缘，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2: 曹操，战吏部的人，
5: 我啥？
1: 陈琛给太叔顶罪，明知是犯罪分子，而向司法机关做虚假证明，为其掩盖罪行，使其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就属于包庇罪。哎，你姓龚的这么吃里扒外，咱还请他吃饭啊？
6: 你待会见他，你让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
1: 嗯，知道了。
6: 你待会你怎么说啊？
1: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7: 你不提提莽村的事儿？不提。请他吃饭有什么用啊？哎，
8: 张老板，我跟你说，清华区。
7: 要改成开发区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我们啊，就是你的兵。哎，你说王大，就王大。干什么？高老板，你看你这老那么客气，每次都。一点土特产。哎呀，你这老不客气，真是的，干什么老这么客气？哎呦呵，这。
8: 这些年啊。 托赖您照顾，哎，
9: 谢谢啊，
8: 张老板，生意是越做越大，扶手越来越少，惭愧惭愧。主要是，莽村那个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呀抽了2箱您的特。

0: 我去那边救急，抱歉抱歉，你说这事我是刚刚知道，啊，他们用的什么手续？嗯，直接从市里下来的，有市领导亲自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1: 哪个领导胆子这么大，敢跟哥哥您对着干？啊，
0: 这您就不用知道。啊，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哎！李有天这老王八蛋，不但把你玩了，连个汤没给我留啊！
1: 你放心，我教育他。回头啊，缺你那两箱，我送到家里。
0: 哎呀，你就不要老这样吧你！我还真没有交出你的朋友。
1: 哎呦，我永远是您的兵，回去回去，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领导再见，
0: 走。
3: 这老东西话能信吗？
1: 能不能信，让太叔打听一下就知道。我亮太也不敢骗我们。你记住了，阿胜，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这李有田敢放我们的血，我就扒他的皮。

0: 所有都有，所有人都去。一二三，一二三，简单。好，好，好，好，好，做最后准备。
1: 小洛，知道为什么枪械拴个狗尾巴吗？
0: 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这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
2: 你说谁呢？
3: 说谁？谁自己信？
2: 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反恐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虽然有武警的支援，但是咱们依然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意外，对于咱们来说，这都是考验。明白没有？
4: 明白。
5: 明白。
0: 李队，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笑>不用来，
2: 没效。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200个俯卧撑起。
6: 收到。
2: 来说。
7: 走。
2: 这太闷了，这车上一股酒味儿。
7: 全体集合。
2: 不信。
8: 小勇，起！小天眼看，我数，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8: 十一。一动，响起，走。响起。小天眼看，不对。同志们，小二七，下面分配任务，宣布：楚英组麻雀组各解救一名人质。
9: 人质解救成功以后，楼下集合待命。只要战损比不超过20%，并成功解救两名人质，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全市警察大比武，我们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
10: 有。
9: 楚英组人少，我跟楚英组各组带开。
11: 麻雀组向右砍进，
12: 向砍进，
13: 向前看，向右转，
14: 向前看，向右转，
15: 向右转，向哥，
16: 怎么6年了，我还是麻雀组？
17: 这不冲台吗？忙着飞呀，
18: 有道理。
19: 哎，
14: 这雏鹰也能飞啊？
4: 别一边。

0: 弄死我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忽略了居里的问题哦。哎，我看看，我看看。

0: 服了，李队，你不能这么搞，太难受了。哎，早服不早有省事儿啊？哎，告诉我还多少人？我给你开开。
1: 对，这不能跟你说，
2: 自己开呗。
1: 哎，李队，
2: 解决了，
1: 轻松。香哥。
3: 二罗子，哎，首哥，
1: 香哥，
4: 这么大了，哎，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着呢？
1: 那我能给你指？
4: 你媳妇找工作那事儿，我跟过去说了啊，要不我再跟她说一声。
1: 哎，行了行了，
3: 停！
1: 你在做什么？
3: 紧急问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4: 这我演习就是让你自己讲。
1: 等死你！哎，香哥，你别走，我给你拳！哎呀，啊，我死了！集合！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英子
0: 来了，
1: 辛苦了啊。
2: 谁？
1: 我举报你。
3: 我没有得到你的信息。
1: 你退却了，咱不容。
2: 啥不？
1: 咱还不容。
4: 收到，收到。
2: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4: 总，
1: 哎，好，你的通知在这儿。
0: 收到，组长。
1: 嗯。
0: 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1: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0: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5: 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
6: 在这儿呢。
5: 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4: 我在这儿呢。
5: 小五，你跑里边干嘛去了？
4: 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6: 你这人质咋这么多话呀？闭嘴！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小心人说。
7: 兄弟，哎呀，
6: 把手举起来。
7: 哎，兄弟。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面子了！你这让我们丢人了，这是。
5: 你看你把你口子弄那么小，我怎么救啊？
6: 那你自己想办法。
7: 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什么你？
4: 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
7: 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

0: 再打得挺难的，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
1: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2: 兄弟，
0: 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
1: 咱俩好商量。
3: 告诉你，
2: 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3: 别这样，过一会儿咱俩商量商量啊。
1: 站住！
2: 不带枪，把枪放下。
1: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3: 李队，救我！
1: 你行了，你别说话了。
3: 李队，救我！
1: 怎么不会了？你给我小点。
4: 汤管随你挑，京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就去。
1: 你先离那伙话痨远点，万一枪走火了算谁的？
5: 安心，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比拍大片的你。
6: 不对，没绳子。
1: 安心，
4: 你咋自己跑了呢？
1: 呀！师傅，师傅，别怕，抓好师傅。安心，你得给我抓紧了，快点来了！师傅，师傅，
7: 全体动员，前面是演习，做好救援准备。
8: 英子，英子，
1: 小心点！电线，别踩着电线。
8: 哎，
1: 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
8: 演习没结束呢，回去。
7: 主机又上来了。
3: 上来了，开始，戴上，戴上，假上，开始，
9: 快过来啊！
3: 救命啊！救命啊！我帮你。
7: 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咱刑警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哎，你们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是结果会怎么着啊？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哎呀呀呀，可找着了，这个费劲！快来，进来，都进来，都进来！
10: 哎，几位大叔，稍留步啊。
7: 你们是干什么呀？
11: 这李想是我儿子，
10: 是李队的父亲。
11: 这还有这身份证。
7: 他这个理想啊，从小都不像我像他妈。
11: 真是老爷子，
7: 真老爷子。
11: 叔叔，叔叔，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
7: 来来来，
11: 身份证，给你们倒点茶喝。
7: 行了，安心。
11: 咱们小小是这的队长啊，跟到这一样。
7: 安心，
11: 这
7: 茶叶不多了，再多买点啊。
11: 安心，哎呦，哎呦，哎呦，安心，安心，叔叔，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你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还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看，你看。
7: 啊啊，
11: 定时加油吃饭去。嗯，
12: 李队。
7: 你爸来了，谁？
12: 你爸就在办公室呢。什么时候来的？就刚来没一会儿。
13: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爸，这个李想有这个好朋友。
14: 叔，我说，
13: 到这儿来了你？
14: 啊？
7: 你来这儿干嘛？怎么了？
13: 不是我想来，你不是当队长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对。
15: 王村除了训练队长，了不起啊！
16: 李队，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7: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这
16: 么
7: 听
16: 说，多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理想理想，不同凡响啊！
7: 就是啊，
16: 赶紧干。
17: 叔，你们喝茶啊，喝点水，加点给倒水。
16: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仙木优羊奶粉。

0: 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今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肌质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把他们带这儿来干嘛来呀？
1: 你出息了，我不去显摆显摆？
2: 这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你带一堆人在局里乱转，你不给添乱吗你？你
0: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儿。
2: 长什么心眼儿？
0: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那个安心，人家上边有大官保着，不是哪天就提上来了。
2: 哎呀，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赶紧带走吧。
0: 你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死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不过这个家伙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他打听打听。
2: 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打听呗。怎么我发现你别人家的事儿那么上心呢你？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

0: 点正事行不行？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吃了。你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
1: 不是，这连口水都没喝呢，你这。
2: 四白，我说，小王哥，这儿是公安局。
3: 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儿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参观就算了。你看着，这大伙儿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们别工作了。哎，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儿上我们家吃饭。下馆子也行。
4: 再合影，
3: 行了行了，不说了，慢走。
4: 忙着，
3: 走。
4: 周，
3: 走。
4: 以后我们更少了。
3: 四百五十，再见。
4: 慢走啊。
3: 四百五十，再见。
4: 慢走啊。
3: 四白，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影响工作。
4: 四百，
3: 没看够啊？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
4: 你等着，我讲话。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散文胶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惊心动魄，男子被龙卷风刮走，
12: 拉了锅碗瓢盆，什么都有。接着飞的
13: 在哪边？
14: 这里。
11: 险象环生，女子被坍塌的预制板压住。
13: 你压到哪里？
11: 狂风突然来袭，救援紧急开启，风雨中的守护一线正在播出。这是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一位居民用手机拍摄的一段视频，拍摄时间是2026年7月6日晚，记录的是一场内陆罕见的龙卷风直扑城区的画面。风来得毫无预兆，它一路轰鸣着飞沙走石，所经之处电光火花不断迸发，场面十分惊人。新港二路学生街夜市的摊贩们亲身经历了风过的时刻，他们说风来得特别突然，瞬间就席卷了整条街道，夜市一片狼藉，整个过程令人惊心动魄。
15: 电线都倒了，
12: 没有反应的机会，拉了锅碗瓢盆，什么都有。接着飞的
16: 我，然后我就拉着棚子嘛，那棚子我都拉不住，都直接吹散架了。
17: 我这个车都500-600斤都翻过来了。
18: 我都50多了，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呢。
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龙卷风属于典型的局地性小尺度突发性强对流天气，生效过程大多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之间，却能够产生极强的破坏力。经专业气象机构评定，黄冈的这场龙卷风属于 EF 三级强龙卷。EF 三级强龙卷本身比较罕见，发生在城市内部更是小概率事件。专家表示，这是多重气象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这种极端天气的破坏力，我们从刚才的视频中呢已经感受到，但是这只是这场灾害的一个缩影。当晚正坐在家中看电视的张先生经历了更为恐怖的时刻。
11: 张先生的家位于12楼，龙卷风袭来的时候，他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他的妻子李女士也在客厅，正哄着襁褓中的婴儿睡觉。突然他俩听到了异常的风声，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狂风便夹带着杂物以飞快的速度冲破了客厅的落地窗。
14: 听到轰的一声嘛，那个玻璃向我们两个砸过来，然后我就怕宝宝吓到了，就往房间里跑。
11: 李女士慌忙抱着孩子躲进了旁边的卧室，刚一进去，窗外极强的负压气流就将卧室门紧紧吸合。李女士听见客厅不断传来剧烈的撞击声，她不停呼唤丈夫的名字，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14: 我一进房间，马上我就听到轰的一声嘛，然后我就外面没声音了，没有老公的声音了，然后就特别着急，门也打不开。
11: 李女士说，大概过了5-6分钟，外面的风声小了，她便试着出门查看情况。打开卧室门的一瞬间，眼前的情形让她惊呆了。
14: 玻璃下倒下来，基本上就全吹没了。
11: 客厅的整面落地玻璃窗被狂风彻底卷走，一面墙体完全镂空，家具家电几乎全被卷出窗外，包括相当沉重的大衣柜、沙发和空调这些大件。原本在客厅的丈夫张先生也不见了踪影，
14: 特别着急，那个时候他可能是那个时候被刮下去的。
11: 李女士想出门寻找丈夫，可风暴过后大楼断电，家里的入户门也被卡住无法打开。危急关头，张先生的表哥汪先生寻上门来，并设法撬开了房门。原来汪先生与表弟住在同一栋楼，大风过后他联系不上表弟夫妇，非常担忧，就前来查看他们的安危。听说表弟被风刮走之后，汪先生赶紧下楼搜寻，最终在一片绿化带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表弟。
19: 他掉到这个垃圾桶上，反弹到这里的，已经没有意识，只有一口气。
11: 周边群众帮忙拨打了120，张先生被紧急送医抢救。

0: 万幸的是，张先生下坠过程中被垃圾桶挡了一下，部分冲击力被卸掉了。最终，张先生被诊断为颅脑损伤，全身多处骨折，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龙卷风一般呈狭长带状推进，不在其侵袭路径上的人其实很难了解受灾区域的状况。2026年7月6日晚间，黄冈市消防救援支队新港大道特勤站的消防员前去处理一起变压器火灾警情。执勤中的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刮了龙卷风，但在行进途中看到的景象让他们感觉很异常。
1: 路上有很多树木倒在路中间，然后还有一些衣物那个交通栅栏呢，还有那个在钢瓦的铁皮很多障碍物，
2: 像一些车辆都已经被完全被压塌了，就路上有很多行人不同程度的受伤，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0: 消防员正准备清理障碍物的时候，路边传来群众的求救，路旁的一处物流园区坍塌，有人被困，消防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去处置火情，一路去物流园区救人。
3: 我是刚刚跑出去的，然后我只知道这里面
4: 里面肯定是没人，
5: 所有人响应别触电啊。
0: 抵达物流园区的核心区域之后，眼前的一幕让消防员们感到非常吃惊。
6: 当时断电了，它的厂房钢结构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那种感觉，地面上全是一些电缆砖头，
1: 破碎的玻璃声发出那个声音，我就当时想了，是不是爆炸了，还是发生地震了。
0: 这是当晚事发地的航拍视频，一处厂房坍塌压倒了一排低矮的工人宿舍，一名务工人员被困在废墟之下，生死未卜。
3: 快速通过！
1: 那个厂房高度接近15米，然后那个员工宿舍的房子呢，顶多就是2-3米，一面墙全部砸下来，把那个员工宿舍的那个屋顶砸倒了。
0: 整排宿舍已经变成了一片残垣断壁，被困者位于这排宿舍最末尾的房间。
3: 有人吗？怎么有回复？
0: 救援人员赶到最后一间宿舍的门口，眼前的景象令人绝望。
3: 我们消防的有没有人？注意点现场。
0: 这间只有7-8平方米的宿舍，屋顶已经彻底坍塌，地面铺满厚厚的瓦砾，根本看不见被困者。
6: 现场的砖瓦结构已经很深了，人可能已经被埋了，生存的希望可能不是很大。
0: 被困者到底在哪里？状况如何？消防员顾不上思索，马上展开救援。受限于现场条件，大型设备无法作业，他们只能依靠经验徒手挖掘。
2: 就想着赶快给他挖出来，把我们的手套那个指头给他磨破了。挖着挖着，突然那个砖头动了一下。
0: 被困者尚存微弱的呼吸，现场所有人都为之一震。
3: 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员被困，这个比较严重。
0: 被困男子找到了，令人意外的是，他的整个身体都被巨大的塑料膜紧紧裹住。
2: 天花板下面可能包了一层塑料膜，厚厚的那个塑料膜就随着那个天花板的坍塌完全盖在那个被困人的身上，
1: 而且他脸色有点发白发紫的那种就是被憋的时间带过于长了。
3: 把那个包膜这边打开了，他没呼吸，他在呼吸。
0: 消防员马上撕开男子口鼻处的塑料膜，避免他窒息。
3: 用东西磕，打不开，用东西磕，快师傅伸手。
7: 好。
0: 被困男子看上去不到30岁，面部惨白，意识模糊。经过消防员持续清理，男子的部分身体被从瓦砾中剥离出来，可他的四肢依旧被废墟深埋，其中一条胳膊被石板死死压住，消防员们只能调整受力角度，一点点抬升石板。
3: 来，你把住，好，一二三，
8: 抽他手，
3: 一二三，走。
7: 出来，别放。
0: 男子的胳膊终于被拽了出来，但他的

0: 下肢还插在厚厚的瓦砾中，救援人员准备将他的双脚拽出来。
1: 快把腿搞断！
2: 哎呀，把这个腿，
1: 对，来用那个，用，用石头。
2: 好，我帮你把头垫着。没事啊，师傅，没事啊。
0: 大雨一直持续着，杂物坠落的声音不断，现场随时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救援人员争分夺秒推进工作。
2: 因为那天我们是出的是火警，我们穿的都是密火防护服。那雨呢，把我们的衣服全部都是打湿了，衣服呢就非常的笨重。
3: 风已经吹得就是呜呜作响，就是已经敲到了，感觉就是马上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0: 就在被困者即将脱困的时候，他们的身后墙体突然要坍塌。
1: 可不可以出来？
2: 出不来，出不来，
1: 出不来，继续。小心上方，小心上方，快点！
0: 千钧一发之际，一名消防员起身撑住了墙体，避免被困者遭到二次伤害。
4: 被，
2: 只有不被压倒下。
4: 出来，还有一只脚。
0: 随着男子的双脚被拽出，紧张的营救终于告一段落。
4: 坚持住，
1: 兰兰，抱他怀。
2: 出来了，兄弟。
0: 经过一番紧急救援，被困男子终于脱困，并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就在大家以为救援任务结束，想喘口气的时候，又一个让人揪心的消息传来：物流园区一栋办公楼内有一名女性被困。来不及休整的消防队员们立即奔赴第二个救援现场。
1: 在哪边？
2: 这里，快点，这里好多砖头。
1: 好，
2: 这里人在这里。六七平方米的那个一个小房间，等于浴室板啊，还有一些办公文具啊砸落一地。有个女同事的完全趴在地面。
0: 这间办公室位于二楼，女子是被房顶坍塌下来的预制板压住的，此时半空还悬吊着一块巨大的预制板，摇摇欲坠。
1: 你压到哪里？
5: 脚，
1: 左脚是吧？
0: 被困女子大约30多岁，她还有些许意识，头部和肢体多处流血，压住她的预制板大约有500-600斤之重。如何将他从预制板下救出呢？多名消防队员反复勘察，寻找受力支点。
1: 来，先把这个，来，一二，站住！不夹着我了，
4: 让一下。
1: 好，
0: 众人协同发力，终于将这块预制板离开，
1: 轻轻抱起来。左脚，右脚，右脚也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没事啊。
0: 把预制板挪开后，大家这才看清，原来是一把椅子救了女子一命，它卡在女子腰间，挡住了预制板。此刻，整片园区的残垣断壁依旧摇摇欲坠，二次坍塌的风险尚未解除。消防员将女子稳稳背在身后，拼尽全力快步撤出这片危险区域。
1: 相信我们啊，我们是黄龙消防的。
0: 救援人员背着伤者，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从二楼向外转移。刚刚踏出房间没几步，那块悬着的预制板便轰然垮塌。
1: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2: 哎，师傅，别动
4: 呢！你这个震动，你这一震动，它
1: 一震动的，又快点，找个地方给他坐，快点！
2: 这里，
0: 来到安全区域后，女子被迅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之后，据受伤女子的丈夫讲述，当晚妻子是临时去办公室加班，风起得突然，她根本来不及逃离。万幸的是，手机正好掉落在妻子手边，她才得以向外传递险情。
6: 当天不只是黄冈市，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是指由深厚湿对流产生的剧烈、破坏力强的灾害性天气，常伴有雷电、强降水、冰雹、大风、龙卷风等现象，是气象灾害中破坏性较强的一种类型。 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台风活动整体偏强偏多，目前呢已经有多个台风登陆我国。每次台风来袭，总有一群身影顶风逆行，以最快速度筑牢安全防线，最大程度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大树倒伏，表变拦路虎。
1: 这好办吗？
0: 急救车被困，牵动人心。
1: 啊，我是不太会去他们那边，尽量快点是吧？啊，
2: 谢谢啊。
0: 风雨交加的夜晚，救援正在开展，风雨中的守护，一线正在播出。2026年8月9日，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乐清第二次登陆后，突然南下进入瑞安境内。瑞安西部山区的风雨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大。晚上9点15分，瑞安市公安局高楼派出所突然接到过路司机的报警，称清代县三条石附近有一棵大树横卧在山路上，阻挡了他们前进的道路。接警后，巡逻的民警、辅警立刻前往处置。往日平静的山路，此刻变成了一条充满未知险情的战线。一路上，倒伏的小树和散落的山石随处可见。
1: 赶紧发给慈悲，
7: 那车先倒一点回来吧。
1: 啊，好，
7: 太近了。
8: 像这种路的话，是不是最怕落石？
9: 对，一个落石。一个栈道行驶的，平时它是没有落石的，就是下雨天它会有那。
0: 雨夜山路视线极差，此时一棵碗口粗的松树横倒在前方。
1: 这好办吗？
10: 这个可以转走吗？
0: 大家尽力把松树挪到路边，让出一条车道，继续往报警人发来的地点前进。很快，一棵更大的树出现在他们眼前。树的两边已经有近10辆车被拦住了去路。就在大家试图寻找解决方案时，一个更加紧迫的情况出现了。
11: 120上面有个病人。
12: 看后面有120啊。120
11: 上面有个病人在
1: 这里。这里什么病人？
13: 有个西亚人那个。
1: 很危急吗？
13: 危急不太危急，他们那个。
1: 尽量快一点是吧？
0: 这辆急救车来自义乌，准备前往苍南。由于高速封路，导航把他们带到了这里。一边是横亘在路中央的庞然大物，一边是等待着尽快通行的急救车。民警立即拨通了路政工作人员的电话。
1: 哎，师傅，这边有个树的照片我发给你了，很大，这个我们靠光靠人力动不了。哎，我那个准确的定位发给你了，是准确的定位。麻烦尽量快一点，这里有个。急救车也堵在这里，上面有个吸氧的病人，已经叫人陆正的过来了，麻烦再等一下。
13: 好，这个呀。
0: 电话在风雨中一个接一个的拨打出去，陆正部门的增援力量正在赶来。
1: 你要不要掉头？可能还快一点，让他们掉头。
14: 掉头啊！
1: 掉头走义乌，让他们要去苍南嘛。他们掉头走义乌国道过。
12: 好。
1: 这边可能还要一会儿。
0: 时间宝贵，不能被动等待。救护车在夜色中调转方向，消失在雨幕里。巡逻队员试图拖树，为被困的过往车辆打开通道。
1: 车上有没有绳子啊？
9: 有那个这么宽的那个袋子可以吗？
1: 你觉得绑得了吗？能拉的吗？
9: 能拉。
1: 师傅，你能不能下来一下？你往后退一下。
0: 所有人员撤离至安全地带，车辆缓缓加力，绳索绷得笔直。
7: 好，慢。
1: 你那个绳子断了。
0: 牵引宣告失败，这时路政工作人员也赶到了。他们带来的切割设备，横亘在众人面前的拦路虎断了。
1: 哎，辛苦了，让他们先开一下吧。先让他们先开过去吧。后面很多车堵着，让他们先开。
0: 然而危险并没有

0: 解除，持续的暴雨冲刷着山体，碎石不断滚落，刚刚通行没多久的大货车又被一堆碎石混着泥浆拦住了。在冰冷的雨水中，大家徒手清理着障碍物，用最原始的方式一寸一寸地抢通道路。
1: 应该可以了，他挤挤应该能挤了。
0: 在大家的奋战下，青黛线终于恢复了通行。大货车缓缓驶过清理后的路面，灯光刺破雨幕，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此时巡逻的民警、辅警早已浑身湿透，风雨还在持续，而闪耀的警灯也一直在路上。
2: 今天我们谈到了龙卷风和台风，让大家看到了职能部门逆风而行的坚守，也让大家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风的破坏力和风灾的可怕。我们了解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那名被狂风卷出十二楼的张先生已经转出重症监护室，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两名被消防员解救出来的物流园区员工也在好转之中。在事后回忆那场龙卷风时，受害人呢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两个词，那就是没想到和来不及。那么暴风来袭如何避险？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3: 这种精准的定点定时的龙卷风预警呢，目前还是世界级的难题。从龙卷风来了之后，我们的避险时间呢可能只有几分钟，就是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把这种避险呢要前置到平时，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呢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家里、学校和单位是它的安全避险位置，还有这些安全小空间在哪里。而一旦龙卷风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往这种避险位置转移。比如说在家里的话，这种卫生间啊，包括这种储藏室没有窗户的这些小开间，而且尽量呢远离这种比如说大窗户还有落地窗、外墙这种地方，不要去乘坐电梯。第二一点呢，当我们在户外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远离比如说这种彩钢棚，还有简易的工棚和汽车，这些东西呢在强龙卷风面前是没有任何防护能力的。如果说我们来不及远离他们，我们就应该就近找一个低洼处，然后趴下抱头护住我们的头和颈。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龙卷风灾之后，我们要非常警惕龙卷风所带来的二次伤害，比如说一些坠物，还有这种断掉的电线杆，还有倒伏的电线这些。同时呢，也不要进入受损的建筑物。而台风和龙卷风相比的话，台风的路径还有它的强度是可以提前几天进行研判的。所以说这种台风防御避险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提前。比如说我们一旦收到了台风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加固门窗，然后把阳台的杂物清理掉，防止这种高空坠物的隐患。也可以，我们公众呢也可以提前储备饮水啊、食物啊、照明，临山临水的还有低洼地带的这些人员提前的给转移出来。我们要特别警惕台风登陆它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比如说倒树啊、落石、山洪、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所以说不要进入山区道路。而且一旦收到这种高级别的台风预警信号以后，我们要做到刚性响应预警，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理解并且配合政府部门的一些停工停业的措施，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2: 台风、龙卷风来去迅猛，不以人的意志转移，一次次灾害警示我们大自然的力量值得敬畏。面对风灾，读懂预警信号，牢记避险要点，关键时刻果断避险，是守护生命最坚固的防线。愿每一次预警都能被看见，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掌握避险技能，少一些猝不及防的伤痛，多一份风雨之中的安稳。
4: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

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

0: 物的主要，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秉承红色法治传承，扎根闽西乡村实际。
1: 我们把贫群众关掉了，
2: 太没道理了。
0: 践行新时代群众路线，打造革命老区基层治理龙岩样板。
3: 调解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说什么不成功要法院来判的，没有。
0: 平安中国2026，平安红土五色龙岩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8: 其实为什么总爱感冒？一到夏秋交替，就能发现身边咳嗽和打喷嚏的人多起来了。这是因为气温变化让免疫力下降了吗？真正的原因是，换季时气温总会出现忽高忽低的变化，人体需要反复调整产热散热，以此来适应温差。同时，秋季空气湿度下降，天气变干燥后，鼻黏膜的防御力也会随之削弱，原本潜伏在鼻腔里的病毒更容易入侵呼吸道，加上天气转凉后，人们开窗次数会减少，人群在室内聚集概率增多，给呼吸道病毒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想要预防换季感冒，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日常也要注意勤洗手，多通风，及时增减衣物。
9: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化粪池中惊现一具无名女尸，尸体高度腐败，身份成谜。
1: 这个尸体到底是谁？我们必须把这个身份确定之后，才能进一步进行排查。
0: 特殊的案发现场隐藏着解开谜题的关键信息。
1: 尸体在这个位置出现，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巧合。
0: 一个失踪女人的传闻，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家庭秘密。失衡的婚姻，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2022年9月15日下午5点，位于四川省陵水县的王家镇，有村民在化粪池内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
2: 我们接到报警的这个案发地是在陵水县王家镇，王家镇刚好是我们陵水比较偏远的一个乡镇。因为全县溺水死亡的或者其他意外死亡的这种情况也有发生，但是当派出所提到这个尸体在一个编织袋里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很紧张了。
1: 据报案人描述，发现尸体的化粪池位于两栋居民楼的中间位置，平时经常会有村民来取水浇灌农作物。
2: 这个过道上面铺的是一个水泥板，水泥板下面就是一个化粪池，化粪池一共有两个口，第一个口子就是靠近街面这个口，这个口平时的当地的村民就使用这个口子在这里舀这个粪水去淋农作物。因为当时这个化粪池里面的前端口子里面没有水了，所以说当时报警这个群众就想到后面还有一个口子，后面所以他想去试一下后面这个口子会不会还有水，当时就把这个水泥板给撬开了，撬开之后就发现有一个编织袋，然后他当时就用他这个舀水的这个工具去把这个编织袋往他的身体的方向靠近了一点，然后就发现有一只脚，脚上还穿有一只鞋子，所以当时这个群众感觉我是不是发现一具尸体了。
1: 警方很快就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对尸体进行打捞。
2: 那么根据化粪池的特殊的环境的话，我们当时也担心这个尸体会不会已经腐烂了，通过尸体的表面已经无法看清他的面目，甚至无法判定他的年龄、他的身高等等特征。如果说出现这种尸体已经高度腐败的，那么首先给我们第一步的侦查工作就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们在排查尸源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比相对完整的尸体的话难度更大。
1: 由于浸泡在恶劣的环境中，尸体已经呈现出高度腐败的特征，
3: 看不清面目，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尸体那个他就像肥皂浸过水那种，就是皂化了。你如果稍微去你像知道那个肥皂一捏就碎了，所以当时尸体打捞的时候就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2: 当时尸体打捞起来之后，尸体的外面就是一个编织袋给它裹着的，这个编织袋的外面还有铁丝，我们当时把这个铁丝和编织袋打开之后，看见这个尸体的上身还穿着一件冬天的羽绒服，羽绒服也是被浸泡之后，它原有的款式我们几乎很难看清了，但我们当时记得很清楚，在这个羽绒服的下角有一朵花，这个尸体还穿了一双皮鞋，这个皮鞋的样式也是女性的款式，所以当时我们把编织袋打开之后，我们就初步认定这可能就是一具女性的尸体。
1: 除了无法辨认出死者的容貌，警方在死者的随身物品中也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其身份的线索。
2: 因为从这个尸体的包裹的状态，当时发现这个尸体的位置的特殊性，所以说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刑事案件，所以我们第一步想解决的就是那么这个尸源，这个女性，这个尸体到底是谁？我们必须把这个身份确定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进行排查。

0: 调查死者的身份信息需要法医尸检工作的紧密配合。通过尸体的腐败程度，法医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约为2年到3年左右。
1: 当时在他尸表检验的时候，他的颈部是缠绕有一圈黑色的那个纤维物，打开看以后应该是一条围巾的那种，腐败以后残留的纤维，那个宽度那些也大概有5公分左右那个宽度。他有颈部的勒痕，就是软组织损伤，然后解剖过程中发现他有舌骨骨折，所以说结合这一点，他们大概推断他那个致伤物就是工具，大概就是那个围巾。然后我们进行硅藻检验和毒发检验，这些都是结果都是阴性，相当于就排除了他中毒和溺死这两种可能。所以说我们就推测他就是用那个围巾勒住他的颈部导致的一个机械性窒息死亡。
0: 随后结合衣着特征和牙齿的磨损程度，法医推断死者的年龄约为40岁到60岁。
2: 我们认为大概就是40岁到60岁之间的女性的尸体，所以当时我们想到的就是梳理近几年之中的报警记录里面有没有年龄特征相符合的女性。我们把最近5年左右失踪的人员全部调出来了，但是通过我们查询的情况来看的话，没有年龄和性别特征和这个尸体相符合的报警记录。
0: 警方此时并不能排除死者是外地人的可能，于是将失踪警情的搜索范围扩大至周边区县，但是依旧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失踪信息。警方只能将调查的重心重新转向到了案发现场。
2: 所以当时我们也想了一下，有没有可能当时这个人没有亲属，或者亲属和他联系很少，当时没有报警。
0: 在化粪池的上方是一条由水泥板铺成的人行过道，两侧为居民楼，平时只有居住在这里的村民进出。
2: 实际上就是一条独路，两栋楼的居民就要通过这个独路来进出。当时这个尸体发现的位置我们当时认为很特殊，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到这个尸体发现的位置有可能就是第二现场，那么案发的第一现场离这个现场的位置的话应该不会很远。这个尸体的发现尸体这个化粪池上面有个水泥板，这个水泥板如果外面的群众的话是很难发现这个水泥板下面可以用于藏匿这个尸体。我们第一步就分析陌生人应该是不会到这个地方的，因为它后面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它通过这个位置到不了其他的地方，就只有上楼。那么我们在想，犯罪嫌疑人如果要把这样大一个编织袋从另外一个地方把这个编织袋然后送到一个没有出路没有退路的地方来进行尸体的处理的话，那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尸体在这个位置出现，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巧合，他一定是对这里很熟悉的人。所以说当时我们把排查的重点就放在旁边的两栋的居民楼，我们认为有可能犯罪嫌疑人就是这附近的村民。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

0: 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警方立即以案发地点为中心，对附近居住的村民展开逐一走访，希望能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1: 因为旁边的两栋居民楼，这里的人相对就互相之间有一定熟悉度，大家相互都认识，也是附近农村的居民搬到一起来居住的，大家居住的时间也很长了，对家里面的情况，有几个老人，几个子女，包括平时居住了哪些人，这些人平时在哪里工作，他们闲暇之余都在聊这些事情，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知根知底的。
0: 不久，民警在走访的过程中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一位曾经居住在王家镇的程姓女子在2019年之后就神秘地失踪了。
1: 有个老人当时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就非常的重要，他当时提到这个化粪池旁边这个有栋居民楼里面有个姓夏的男子，当时他在2018年的时候和一个姓陈的女子结婚了，但两人在2019年的时候又离婚了，离婚之后这个女子一直没有出现过。
0: 经查，程某，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人，2019年与夏某离婚后就踪迹不见，当时他的年龄为54岁。种种迹象显示，程某的信息与案件中的死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1: 第一，说的这个程某的年龄和这个死者的年龄相对比较符合。第二个，一个就是这个陈某，他说这个陈某从离婚之后就他们就再也没有看见过。
0: 警方随后前往大竹县进行调查，发现程某有过多次婚史，在与夏某结婚前和前夫共育有3名子女，如今均已成年，且都在广东打工。而程某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乡，在本地也没有任何亲属，至于他的下落依旧无人知晓。
1: 通过我们走访的情况了解到，这个程某平时很爱打扮自己，他基本上没有一个长期的固定的一个工作，他是长期通过丈夫提供帮助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生活的问题。说到这个夏某，他是一个性格很孤僻的人，并且很老实，然后他的经济情况的话也很单一，打一点零工补贴一点家用。
0: 当警方返回王家镇继续走访时得知，当年程某

0: 和夏某离婚后，村民都传言程某和王家镇另一名男子关系密切，并一同外出打工。
1: 离婚之后，这个程某和王家这个姓王的男子就一起到江西省吉安市务工了。我们当时查的话是2019年年初的时候，就查到一条新记录，就是王某和陈某一起坐的火车到了江西的吉安。所以说当时我们判定这个王某和陈某应该确实到江西吉安去务过工。
0: 然而警方接下来发现陈某在江西停留了几个月后就返回了四川，但是返回四川的具体地点没有任何发现。于是民警尝试与程某的三名子女联系，结果正是这一次通话让整个案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1: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联系了这个程某的大女儿，姓张，张某。当时张某给我们说到2019年12月的时候，他通过微信和他的母亲打个语音的视频电话，当时他的母亲正在王家街上买猪肉，当时他的母亲说到他回到临水了，并且在临水县王家镇。
0: 这一线索不仅证实了程某已经回到临水县王家镇，而且程某与女儿的这次通话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系，从此之后程某便音信全无。结合案件中法医的检验报告，程某在2019年12月到2022年9月失踪的这段时间也符合死者死亡时间的判断。
1: 发现程某的大女儿与程某的最后一次联系的时间就在2019年12月，我们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说这个程某他一定程度上就是说很依靠男人。那么我们在想，这个夏某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的来源，这个夏某如果没办法满足这个陈某的日常的生活的开支，可能这样就也会导致他们感情的一个破裂。这个陈某他和另外一个男的又出去打工了，这样的关系时间长了之后会不会出现一定的矛盾？那有可能这个陈某就是这次回到临水县王家镇之后有可能被害的。
0: 随着案情的推进，程某的三名子女也在警方的要求下返回临水县配合案件的调查工作。
1: 当时我们联系他的三个子女，因为我们初步怀疑这个化粪池里面这个尸体有可能就是程某，所以说当时我们想了解一下陈某生前的一些轨迹的情况，一些工作的情况，还有一些感情的经历。另外还想我们通过对这三个子女的 DNA 进行采集之后，第一时间与现场发现这个尸体进行比对，以确定这个尸体到底是不是陈某。
2: 所以现在因为都不晓得是不是你失踪的你母亲啊，我为了我们案件都一个调查的需要啊，确认那个尸源，这个尸体啊，你身份，我要对你 DNA 进行一个采集啊。好，那是我们那个公安局专门那个 DNA 数据库专用采取那个工具啊。
1: 把 DNA 采集之后，送检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出来的结果就是化粪池里面这个尸体的真实的身份就是陈某。我们在得知这个尸体就是陈某的时候，实际上和我们之前的对案件的分析和判断的结果是一致的。
0: 死者身份的确定为警方的调查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同时程某的女儿还向民警反映，程某返回临水县王家镇后就一直在其姑姑家居住，这一情况也让程某的行踪有了新的线索。
1: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线索，我们认为很重要， 因为按照他的陈某的大女儿的说法的话，那么有可能他的陈某的姑姑有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和陈某见面的人。当时我们在对陈某的姑姑去了解的时候，陈某的姑姑就提到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五六点钟，天快黑的时候，那个时候陈某就提到，他说要到夏某家里面去收拾衣物，然后去了之后，大概晚上接近九点的时候，陈某的姑姑就给这个陈某打电话，问他回不回家吃饭。电话打通之后，对方没有接电话。后面陈某的姑姑再次打电话的时候，对方的电话就已经关机了。
0: 当第二天程某的姑姑到夏某家寻找程某时，夏某却声称程某已经拿走衣服外出打工了。
1: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夏某就有非常大的一个作案的嫌疑。他姑姑当时把这个情况就反馈给他的侄女了，程某的大女儿给我们提到，他的母亲和他的第一任丈夫离婚之后，他又有过好几次的婚姻，在这几次婚姻过程当中，这种他母亲和几个子女没有联系的情况以前也发生过。说当时张某、陈某的三个子女并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所以说就导致陈某失踪的一段时间内，他的三个子女并没有回到邻水县来及时的进行报警的处理。
0: 至此，警方可以确认夏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2022年9月18日，警方对夏某实施抓捕。
1: 当时我们把夏某从他家里带走的时候，我们戴上手铐从他家带出来的时候，夏某非常的冷静，一句话没有问我们为什么要带他走。正常人的话肯定会说，凭什么抓我？为什么你要抓我？所以我们想到他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为什么要带他走。
3: 他介绍你们认识处对象吧？
4: 对，
3: 处对象动不动打一架？
4: 不晓得，
3: 就是耍朋友吧。
1: 在审讯夏某的时候，这个夏某的回答非常的简短，就你问他什么他就答什么，但是对于案件的事情他一概没有提。比如说你问他在做什么工作，他就是打工，他不会告诉你具体在干什么工作。比如说你问他家里面经济条件怎么样，他就直接说不行。
5: 因为当时从外围所有的调查、所有的摸排、所有的指向就是他了，那怎么办？那讲究策略呀。然后当时我们就想，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上，他有一个问题，我们走访调查，就这个人特别迷信，信迷信，就龙生山讲的就是风水学嘛，他信迷信。
1: 当时我们副大队长就告诉这个嫌疑人夏某，让他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现在你的眼睛看着我的，我的眼睛也看着你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每天上下楼的时候在水泥板下还有一双眼睛盯着你的。说完这个话之后，这个夏某当时眼神就很闪躲，双脚也在发抖，然后当时他副大队长就说了一句，你到底干了什么？这个夏某当时就说，不是我的错。我们当时审讯室就非常的安静，我们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夏某肯定就要交代自己的事情了。当时夏某和陈某为了结婚，在王家镇买了一套房，这个装修和购房基本上把他所有的存续的钱用光了，接近10万块吧。我们通过银行卡当时调取的记录来看的话，夏某最大的一笔净收入也就几千块钱，应该说就是夏某平时出去务工打零工可能辛苦一辈子挣的钱，所有的存续就在这次婚姻上 用光了。

0: 他对这段感情是很在乎。他感觉和这个陈某，他付出了，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的生活能够大家共同努力，一起为这个家付出。但是没想到后面的结果就是这个陈某在夏某无法满足他经济上的需求之后，他就选择和这个夏某离婚了。所以当时他说到这个时候，他越说到后面的时候，实际上能看出来他的心里的反差还是比较大，对这个事情很失落。
1: 2019年12月20日晚上，当程某来到夏某家取走衣服时，夏某试图再一次挽救和程某的婚姻。
0: 夏某产生犯意，他想把这个程某杀害的那一刻，实际上还不是在他家里面，他帮这个程某提行李箱从5楼提到1楼的时候，陈某就准备回家的时候，夏某又对陈某进行了挽留，他说要不我们还是在一起。当时陈某他就要走。
1: 此时恼羞成怒的夏某将陈某杀害。
0: 我通过办这个案件，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是需要双方共同去负责任的，然后夫妻之间的生活的话，需要夫妻的双方一起去努力，然后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和矛盾的时候，不能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去解决，因为这样的话只会把自己带进深渊里面。
2: 这起案件的侦破，首先是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其次群众看我们刑侦主要就是看我们的破案尤其是命案这起案件的快速侦破，我们给了死者亲属和辖区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也是我们刑侦工作的意义所在。

0: 这个直线距离大约有20多米，这个车辆是完全有能力避开这个护栏的，
1: 这不是一个正常向前行驶的过程。
2: 一些相关的车辆的信息都进行了人为的篡改，
1: 没有修复的可能了，就是说没有修复的价值。他们说是通过一个二手车行介绍过来的，说他跟车主也不认识，
3: 非常不符合常理。
1: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这个事
4: 儿。异地保单，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5: 肖伯伯人都走了，现在想着回来了。
6: 隔阂横生，亲情因现实纠葛而疏离。
7: 这些年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可你也从来不接呀。我就以为你是想和这个家撇清这层关系。
8: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为了这个房子的事儿。
6: 情感的裂痕又能否在重重矛盾中得以维系？
9: 肖老爷子过世的时候立了个遗嘱，把房子给他妈了。
10: 说什么？
7: 这些年你们一个个的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下都回来管我要房子要遗嘱，你们这不是逼我吗？
6: 普法剧场老宅风波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 儿子，儿子，
2: 老肖，别着急啊，陆阳已经在路上了。
1: 陆阳，陆阳，
3: 你爸病危，想见你最后一面。
2: 放心吧。

0: 陆阳，你等等，我有话要跟你说。就是老肖他临终前呢，他跟我说，关于这个房子，
1: 我现在赶时间。你跟我爸在一起那么多年，又一直住在那儿，就先继续住着，有什么事儿等我碰了再说。
2: 不是陆阳，我觉得这房子。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3: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
5: 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
10: 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
14: 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人家都差点关门了，还好我跟老板熟。来，你的夜宵到了，吃吧。
1: 又喝那么多酒。
0: 哎呦，我跟客户熟嘛，就多喝了点。看什么呢？住你小学。
1: 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小区碰见个小孩，别提有多优秀了，跟我们家小韩差不多大，但人家脱口而出就是说的什么天文学呀。我们家儿子除了知道玩之外，就只知道熊大和熊二。
0: 我们小时候也不懂啊，不一样长大了吗？
1: 我们小时候能和现在比吗？你知道现在上小学对孩子的要求有多严苛吗？要求你要英语、绘画，什么全都要过。
0: 哎呀，你太紧张了，亲爱的。真的，这咱们俩的基因绝对差不到哪儿去。我跟你说啊，我爷爷的爸爸，
1: 我失业了。
0: 啊？
1: 我失业了。
0: 嗨，失业就失业呗，多大回事儿？我说啊，那是公司留不住你，啊，就凭你的本事，随随便便找一个工作，绝对比现在公司强。没事啊，有我在。不怕不怕啊，没事没事。
1: 我们面对现实好不好？之前不是商量好说给小孩买一套学区房了吗？现在我失业了，你一个人压力得多大？
0: 咱们也可以在我们家附近找个好点的小学呀，不也一样吗？是吧？
1: 能不能有点追求？这孩子只有能读到重点小学，才有机会能读重点中学，才有可能考上名牌大学。我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得不偿失，我现在工作也没了，孩子的教育我也没抓上，我现在不能让孩子再输在起跑线上了，懂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呀？
1: 我已经查过了，你爸爸在江城那套房子能读重点小学。我觉得为了小韩的前途，我们有必要搬回去住。
0: 我怕那房子不是那谁在那儿住吗？
1: 那始终是你爸爸的房子，有你的一份儿。我觉得为了小韩的前途，我们有必要搬回去住。
0: 但是，
1: 别但是，明天就回去。
2: 去鱼头路小区开下后备箱，谢谢。
3: 鱼通小学旁边那个是吧？哎呦，鱼通小学可是重点小学，我们市啊排前三呢。哎，先生你去坐下。先生系下安全带。我呀就老想让我们家姑娘读那学校了，可是旁边那小区房价太高了，我一开出租的买不起，我啊就在那儿租了一间。
4: 妈妈你看
3: 啊，这是我们家姑娘的。
5: 小朋友你几岁啦？
4: 5岁。
3: 哎呦，我们家姑娘也5岁。你坐稳了啊，阿姨开车了。

0: 房子虽然老了一点，不过还好有电梯啊。
1: 没人接。哎呀，行了，别敲了，我刚才敲了那么久了，家里边肯定没有人。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估摸着应该是去买菜去了吧。
0: 这还要等多久啊？我小孩都累了。
2: 妈妈，我想玩游戏。
0: 玩什么游戏？把单词复习一遍。那给。
2: 我不想背单词，我想玩游戏。
0: 不可以背单词。你是谁呀？现在我家门口问
1: 你。你是？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啊？
3: 你家钥匙？走错楼层了吧？看清门牌号了吗？
1: 小姑娘，我在这儿住了十几年了，这是不是我家我还不知道了。
3: 哦，你就是那个不孝子啊。
0: 说什么呢？什么不孝子？
3: 敢做还不敢让人说呀？怎么肖伯伯人都走了，现在想着回来了？
1: 范怡琴是你什么人？
3: 我是她女儿。哎，不对呀，你这样也太没礼貌了吧？你好歹应该叫她一声妈。
1: 我跟你说，她跟我们肖家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3: 老范在这个家忙前忙后，肖伯伯生病了，她贴身照料。好在啊，肖伯伯知道谁对她好。
1: 哎，你妈现在在哪儿啊？我们想跟她聊一下。
3: 她人在医院呢，不要在这挡着路，赶时间呢。干什么呢？
0: 出去！哎，别过
3: 去！孩子，出去！你们干嘛？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私闯民宅。
0: 我不回自己家很合理啊，有什么问题吗？
3: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在这耗。
0: 什么态度？小韩，我们到家了，歇会儿。

0: 妈妈，我想吃苹果。
1: 啊，好，妈妈给你洗个啊。
2: 干嘛呢？干嘛呢？
3: 我警告你们，这家里的东西不准乱动，否则我就报警了。
1: 真可笑，这是我们自己家，报什么警啊你？
3: 这是不是你家？你说了不算。
1: 什么人啊，简直！走，我们去医院。走走，
3: 走吧。先回去吧，要不快没车了。
1: 没事儿，等东东来了我就走。
2: 哟，你看，说早早早早就到。
1: 东东来了，那我先回去了。
3: 那你慢点是吧，姐？
1: 好好休息啊。
4: 哎，辛苦了。
5: 老范，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那个不孝子来了。
6: 什么不孝子啊？陆阳，你们怎么来了？哎，这是小韩吧？小韩，来过来，让奶奶看看。
1: 奶奶生病了，别过去啊。
7: 范阿姨，就是我们这次来呢，是为了这个房子的事儿，是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还是我来说吧。爸去世的时候呢，我刚好生小韩，陆阳呢忙着照顾我，就没有机会来过问房子的事情。看，小韩这马上啊就要读小学了，所以我们这次回来是想把房子要回来的。
5: 你们这也太过分了吧！人还在医院躺着呢，就跑来抢房子，还有没有人性？哎
6: 呀，东东，房子是吧？洛阳，要不先这样，你们路上也挺累的，东东，你把钥匙给陆阳，让他们回去先休息一下。东东。

0: 我要是先回家休息休息啊，那行，你也好好休息，跟奶奶再见。
1: 奶奶再见，
2: 再见。
0: 走吧。
1: 哎，怎么这样啊？你们把钥匙给我，也别给他们呀。
2: 东东，这是医院，你小声点儿。要不你也先回去吧，你把你的房间就让。

0: 们住，你就跟我住一屋。啊。
1: 东西放哪儿？
2: 没想到你这后妈态度还挺好的，我本来都做好过来大吵一架的准备了，
1: 没想到根本就没用上。
3: 她不是我后妈啊，
2: 但是我看她那个女儿啊不太好对付。哎，我可先跟你说啊，这事儿事关重大，我们态度该强硬就一定得强硬，不然这小韩读书的事儿可就被耽误了啊。
3: 我说这事儿等范阿姨出了院好好说，不要一开始就剑拔弩张的。
2: 好，听你的，我去看看小韩功课写完了没。

0: 姑娘，你让个路呀！哎，我说你这人咋回事？你挡着路上，你干什么呀你？你不是那个范阿姨家的
1: 女儿？
0: 女儿？哎呦，姑娘，你可不能这样走路啊，多危险呢！
1: 你带我去江边吧。
0: 我收车了，姑娘，回家呢。
1: 给你加倍，行了吧？走吧。
0: 你说的，加倍啊！走。

0: 姑娘，这天晚了，江边风大，赶紧回去吧，别着凉了啊。
1: 你不是休班了吗？还跟着我干嘛呀？你还怕我跳下去吧？放心吧，我没那么傻，我只是在这坐会儿，看会儿风景。
0: 是，这风景挺好看的啊，看看呗，看看。我看你这心情吧，不怎么样，你是不是在担心范阿姨的病啊？
1: 老范她老公就是肖伯伯，你应该认识吧？
0: 啊，
1: 他那个儿子在他生病的时候理都不理，现在一家三口突然跑回来跟着老范要房子。
0: 一家三口？哎，那是不是有个小孩叫小韩？
1: 你认识啊？
0: 他们来是坐我的车。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老范怕自己理亏，还让我把钥匙交给他们。
0: 那我估摸着范阿姨啊，可能是怕这事儿闹大了，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1: 怕什么不好看？人家肖伯伯走的时候立了遗嘱了，这套房子就是留给老范的。
0: 是吗？哎呦，那他们这套算是白来了。姑娘，我之前吧听范阿姨跟我说过，这房子的名额她反正是用不上。看你这么年轻，肯定没结婚也没孩子，这名额啊你一时半会儿肯定也用不上。那不如你……
1: 哎，你趁早别打这套房子的主意啊，这家里还有两个人虎视眈眈盯着呢。还再说了，谁告诉你这套房子名额我用不上了？
2: 我觉得你那个母校真的不错，硬件软件我都挺满意的。
3: 咱们来之前应该先给范阿姨打个电话，你说她现在住在医院里边也没法谈。
2: 我看她精神挺好的呀，应该很快就要出院了吧。哎，这小区的绿化其实挺不错的，这以后呢我们要在这生活六年，我觉得应该先熟悉一下环境。走，我们去转转。
0: 都帮我们评评理啊！我这孤儿寡母的，我容易吗？我天天出租车，我风里来雨里去，我从牙缝里我省出那点钱。
2: 哎，那个人看着挺眼熟的。你带着小韩，我去看看啊。
0: 哇，阿姨，你说你看起来那么好一人，你的名额都卖出去了，你都不给我们说一声，你让我们孤儿寡。

0: 上哭什么呀？别哭了，走走走走。
1: 王阿姨，你这事儿办的
0: 散了，回去吧。
1: 对呀，你这不把我往死里边逼吗？我
0: 别闹了，别闹了嘛！啊，我说你带着个孩子跑到我这儿闹什么呀？闹啊！这我又没有说不把钱退给你。
1: 哎呦，谢谢你啊，王阿姨，我就说了你是个大好人呢嘛。哎呦，谢谢大家伙，谢谢王阿姨说啊，把钱退给我们。哎呦，谢谢你，快快快快，谢谢王奶奶，快点快点。
2: 谢谢王奶奶。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3: 小韩，小韩。
1: 事儿办完了，妈带你吃好吃的去。
2: 好、
1: 啊。哎呦，这么巧啊，是您啊！叫阿姨好，快点。
2: 阿姨好。哎，
4: 真乖。
5: 哎，你刚才那事儿解决了吗？哎呦，
1: 你看见了？真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你看，解决好了，明儿就把钱给我。
2: 妈。
5: 哎。
1: 哎，姐。嗯。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嗯。
1: 我这听范阿姨她闺女说。这肖老爷子过世的时候立了个遗嘱，把房子给他妈了。
5: 说什么？
1: 我没其他意思，我就是怕你们不知情，别再耽误孩子上学。那啥，跟阿姨说拜拜。
2: 阿姨，拜拜。
5: 拜拜。
1: 哎，再见啊！
6: 再见。
1: 再见。
6: 哎，他跟你说什么呀？
5: 哎，我跟你说，这房子的事得抓紧了。
6: 抓紧。
5: 我听说你爸在去世前立了遗嘱，已经把房子留给你后妈了。
6: 怎么可能？你听谁说的呀？
5: 那个女司机说的。就不管真假，等老范一出院呢，我们就跟他谈这事儿。这孩子读书的事儿，真的得抓紧。我说这事儿怎么那么顺？我们一回来，他二话不说就掏钥匙，结果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7: 这个是你爸爸让我交给你的。你爸说这块表是你妈当年买给他的。老肖这个人吧，一直都念旧。生前他一直带着这块表，走的时候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这块表一定要交给你。
6: 就长话短说吧，我儿子要读小学了，我老婆把工作辞了，陪小韩读书。这房子呢是我爸当年买下来的，又是学区房，我们这次回来呢就打算不走了。
8: 你这是在宣布决定呢，也不问问现在这房子主人是谁，你想搬回来就搬回来呀。
5: 这房子怎么说也是小韩爷爷的吧，这么多年我们从来都没有来过问这房子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小韩要读书，我们根本就不会回来。
7: 是这样的，关于这个房子呢，老肖已经做好了安排了。老肖临终前留下了一份遗嘱，这个房子他给我了。
1: 范阿姨，我把菜买回来了。
9: 哎呦，都在呢。
1: 哦，我买的多，我多做几个。
8: 今天不用做了，你先回去吧。
7: 小莲，今天有点家事，饭就不用做了，回头我再找你啊。
9: 啊啊，
7: 辛苦你了啊。
9: 哎呦，你们聊，你们聊。
7: 慢点啊。
9: 哎哎哎
6: 哎。慢点。您刚才说我爸有遗嘱，但是这从头到尾您都没提过呀。
7: 当年你爸出殡的时候，我们从殡仪馆出来，我就是想和你说这个事情。
6: 那时候不是吞吞吐吐的吗？根本就没有说是那么重要的事儿。
7: 那你说吧，这些年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可你也从来不接呀。之前老肖在的时候，你不愿意理

0: 不来看他，我就以为你是想和这个家撇清这层关系。
1: 那方阿姨，既然你说有遗嘱，那就麻烦你把遗嘱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0: 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了，再说我也没想着你们会回来闹房子的事儿，我也忘记这遗嘱我放哪儿了。要不这样吧，你们让我好好想想，回头我再给你们找找。
1: 方阿姨，你别回头啊，我们这么大老远回来就是想为了把房子这个事情说清楚，你今天怎么也应该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2: 说得还不清楚吗？还要什么说法？
0: 这些年你们一个个的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下都回来管我要房子要遗嘱，你们觉得这合适吗？你们这不是逼我吗？啊，要不这样吧，房子的事情就等回头我找到遗嘱再说吧。
1: 哎，方阿姨，哎，方阿姨，
2: 哎，你着什么急呀？都说了改天找出来给你们看，难道是还要骗你们？我告诉你，你要是把他诱逼进医院，我跟你没完。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
1: 了。他给你打电话说房子的事，你为什么一直不接？
3: 当时根本就不想理他。
1: 难道你就一点不关心你爸爸的财产？
3: 我那时候觉得我爸把我妈忘得一干二净，我哪还有这个心思啊。
1: 可是你现在儿子要上学了呀，这房子明明就有你妈妈的一半，凭什么要给一个外人？你今天一点也不积极，他说打电话给你你不接，你就理亏接不上话了，那只是他说说而已啊，这电话根本就没接通，谁知道是真是假？现在把女儿都带过来了，这明显想霸占这个房子嘛。
3: 那退一万步来说，如果他真有遗嘱，那他占理儿咱们也没办法。
2: 这江边的夜景是真的美，
4: 你要觉得美的话以后就住这儿了。
5: 哎，对了，那个女司机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身体不好，她有需要活干，我就让她过来帮我做做家务，赚赚外快什么的。
2: 你原本打算把这房子卖给她？
4: 她一直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个学区房，可就她挣的那点钱能买上学区房，那得猴年马月了。当时吧，嗨，我也就是那么一说。
2: 你是就那么一说，可人家当真了呀。得，现在争房子的又来一个。
4: 行行行，喝点菊花茶去去火啊。
1: 不对，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遗嘱吧，如果有的话他肯定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赶我们走了，还那么配合的把钥匙给我们，这是缓兵之计。反正等我们小韩这入学的时间一旦耗过去了，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我找个
3: 去。哎呀，行了，今天就别去了，都那么晚了，孩子也该睡了。小韩，小韩，
6: 小韩，
3: 这孩子去哪儿了？小韩，
6: 小韩，小韩，
3: 小韩。
1: 看见小孩了吗？
6: 没有啊。
3: 去小区看看吧。
6: 哎，
4: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要不我们去找找吧。
2: 应该没多大事吧，估计就在楼下玩呢。
7: 小孩，
2: 小孩，
7: 小孩。

0: 小韩，
1: 小韩，
2: 那你再试一下嘛。小韩，这孩子太不像话了，怎么回事？
1: 你往哪儿去了，小韩？别吓着孩子。这事儿怪我，我看他俩玩挺高兴的，我忘了送他回家了。
0: 太不像话了，急死人了。
1: 那个孩子突然不见，我们挺着急的。
2: 态度有点急，但不是冲你啊。
1: 没事，这个我懂，有孩子都懂。他俩玩那么高兴，上我们家接着玩去。
2: 不了不了，
1: 不去了，太麻烦了。哦，我家就在你们家楼下，门口啊贴个福字，有空过来玩啊。
2: 哎，下次不能这样了啊。
1: 急死我们了。
2: 怎么着啊？回家去呗。
3: 我就说就这么定了，下次叫上梁亮楠当你家去喝。啊，好，多叫别人。
4: 来人了呀！
3: 回来了。我两个同事坐一会儿就走，不会再玩了。
4: 没事，你们玩。
3: 什么时候结的婚啊？孩子都这么大了。我说什么呢？不好意思，喝多了。哎，人家来打工的不容易，那不就为了孩子读书，想买个学区房，安家落个户吗？
1: 那还不简单吗？啊，这样，你呀就把他们母女都收了，那不学区房不就搞定了吗？
3: 对呀，
1: 你说啥？
3: 不好意思，喝多了，嘴上没个把门的。
1: 你刚才说啥？
3: 开玩笑，开玩笑。
1: 要真有这么个人，能帮我闺女上个户口，让我闺女读书，我真乐意嫁。
4: 他，
1: 你有对象没？
3: 你有对象没？哎呀，喝多了，赶紧回去吧啊！赶紧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
1: 我挺好的。回来回来！哎，我什么家务都会干。不打扰你们了，我们走了啊！快走呀，快走！不好意思啊，
3: 不，这真喝多了，别往心里去。
1: 我当真的。
3: 啊？
1: 你也帮我留意着，只要能让我闺女读书，我嫁给谁都成。
3: 收拾一下。

0: 怎么样了？
1: 回来了，没事了。这黑灯瞎火的，小韩不敢跑远。
2: 好的，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我明天一定赶回来啊！今天晚上就辛苦你加个班了啊！
3: 你走了，这房子的事情我一个人怎么解决？
2: 您听我说啊，等方阿姨身体好点了啊，你再让她把合同找。
3: 合同？什么合同？我看你心思根本就没在这儿。你等她把遗嘱找出来，我看就不是回来要房子的，你是回来送房子的。
0: 你不能走，你必须尽快的把房子的事情给我解决了。你不要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4: 我不辛苦，你才辛苦呢，你多注意身体啊。
0: 我不辛苦，你辛苦。
2: 我那边一大堆事等着我呢，你没工作你不上班，我总得上班吧。
0: 怎么，你现在是在嫌弃我没有工作了吗？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好了啊，别生气啊。是我刚才呢语气重了点，你别往心里边去啊。你看这样吧，你就先带着小韩啊在这里先住下来，先考察考察周边的环境，看看培训班什么的。我这边已经忙完了，我立马就回来了。

0: 奶奶，你不让我在这儿上学了吗？
1: 怎么会呢？奶奶可是希望小韩好的呀。
2: 小韩，
3: 就知道玩，单词也没背，放下放下，走了啊，走了。
4: 看吧，赖着不走了吧？想不想把那一大一小耗走？我可以帮你。
1: 你还不换衣服呀？一会儿上班可迟到了。
5: 范阿姨，这钱您收好。秀莲，你这是干什么呀？
6: 之前不是说好的吗？我这东拼西凑的，好不容易把钱凑齐了，我赶紧给您送过来。您点点，把钱收好了。
5: 别，这个钱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啊。是这样的，阿姨跟你说个实话吧，这一次呢，我孩子回来就是为着我这学区房的。
6: 我们家蓉蓉咋办啊？我们家蓉蓉怎么办啊？之前说好的事儿，我们家蓉蓉还指望着那名额上学呢。
5: 我知道，小莲，你先别着急。阿姨是想帮你的，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一下子都回来了，都说孩子要名额要上学，我现在也头疼呢，我也为难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房子该给谁不给谁的。
6: 阿姨。我知道你在中间挺为难的，我就是想让我们家姑娘有个名额上个学，我不想让她以后像我一样只能坐着家务，我就是想让我们家孩子以后有出息，我就是想让她上个好学校。
5: 小莲，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范阿姨，别，之前你拿着，我跟你说，我们家蓉蓉后半辈子的秘密都在你身上。
5: 小莲，你。为难
6: 我替我们家蓉蓉，
5: 这钱不能收，你拿回去，
6: 你也不是蓉蓉，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6: 我之前找范阿姨借的钱，我今儿过来还给她。那个范阿姨，我没其他事，我先走了。这钱收好，
2: 你
6: 收好。
5: 那小莲，
2: 他找你借钱干什么？
5: 这钱。哎呀，这是他的钱，非要放我这儿。

0: 不要，行，那我拿走了。
1: 哎，别，小豆豆，这钱是我的。这以前范阿姨跟我说过，说房子可以过户给我，让蓉蓉上学。
0: 她要过户给你？
1: 不，这还没呢。这今儿不就是说这事儿吗？你就回来了，她没说要给我。我看吧，你挺年轻的，我也没想着你有孩子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东东？要是范阿姨以后把房子给你了，你能不能考虑给我？
0: 你可别乱打那套房子的主意啊！这家里都快闹成一锅粥了，你来凑什么热闹？还有啊，我的事儿你别管，以后你也不用来做饭了。这家里各个大活人，还做不出饭来。
1: 说话也别那么难听啊！我做饭又不是图钱什么的，我是看范阿姨挺孤单的。说起来有儿有女的，这要不是为了房子，你们几个谁回来？

0: 认真点写啊，把这个写完了之后再读一下这本单词，知道吗？妈妈在旁边和阿姨说会儿话啊，你乖乖的啊。
1: 你这全职妈妈的架势拉得可够足的。
0: 我这不是

0: 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1: 那你打算这一身本事就辅导作业了？
0: 哎，我跟你说，这当全职妈妈真的一点不比白领来的轻松。
1: 啊，对了，今天找你有正事儿。我呢接了个项目，但是我一个人有点拿不下来，想让你跟我一起。
2: 妈妈，我想玩一会儿 iPad。
0: 你怎么就知道玩？不可以，你马上就要入学面试了，你知道这对你有多重要吗？回去写作业，快去。一点不认真。
1: 林晨，你跟之前的变化可真够大的。
0: 我这是操不完的心呢。
1: 这样，那资料你拿回去看看，别都给我打电话。

0: 下午三点前把孩子送回来。
1: 不是晚上八点吗？怎么又改到下午三点了？
0: 我要带他去见个老师，给他做学前面试培训。
1: 好吧。
2: 小面，好吃吗？其实我跟你一样，小时候妈妈就不要我了，我呀就特别想爸爸能再给我找一个妈妈。

0: 妈没有不要我，这个还给你。爸爸，我不想让他做我的后妈。
1: 爸爸和阿姨说两句话，你先去那边玩一会儿，好不好？
0: 嗯。
1: 这孩子的情绪有点激动。
2: 没事儿，小孩子嘛，我小时候也这样的，跟个刺猬一样。师傅，咱俩那事儿你怎么想的？你心里有我的啊，对不对？
1: 宗总，我跟你说，我呢，就是拿你当一徒弟，一个小妹妹，仅此而已。
2: 等我帮你把学区房搞到手，你就有理由接小念回身边了。
1: 你怎么就不明白了？
2: 你别因为这个有负担。我从小跟我爸一起长大，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对小念的这种感情。我就是想帮你，这跟你喜不喜欢我没关系。你放心吧，房子的事儿我已经在跟我妈商量了，很快就能办好了。
1: 他真不是房子的事儿。哎，对了，你跟你妈妈怎么样了？我觉得你回都回去了，跟她好好沟通一下吧，啊？
2: 我跟她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1: 好吧。

0: 哎，林姐，我于小莲。
1: 我跟你说个大秘密。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天我就索性摊开了说吧，这房子啊，我要。
1: 之前不是说有遗嘱吗？这一直不拿出来，算哪个的事儿？
2: 奶奶他们要抢你的房子。
1: 谁叫你这么说话的？
3: 读名校，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4: 对我来说，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最重要。
3: 除了房子，你现在脑子里边是不是就没别的东西了？
1: 小薇啊，你就是一个缩头乌龟。这遗嘱对你就这么重要吗？一回来就单纯只是为了房子，
5: 那你呢？你有想过我吗？
0: 这是什么？你明明就有，为什么要说没有？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

0: 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你做的，嗯，做什么用？自保，处理掉它。回来我也能再做开心的。那你就跟爸妈说，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阿生，你从小上学就全年级第一名，你把心思怎么放在做政治上？
1: 你不要命了！
2: 从始至终，你这成了这个家，我跟小南才能走今天。
1: 可我想帮你啊！
2: 你闭嘴！喂，喂，
1: 丢你什么破信号？你换个手机。
2: 我就是开小灵通的，我就用小灵通了，怎么了？
1: 我不是来跟你废话呢啊！这样，明天我们见个面，地方你定。
2: 那就选人多的地方。
3: 好啊，
4: 不过现在呢，警察正在盯我的伤，你得想办法把他们引走。
2: 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啊？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那我就带他们来见你，到时候麻烦的不会他们还是你吗？
3: 局长，你试试你。
2: 哥是局长打来的，是吧？你闭嘴！
3: 不就甩掉警察吗？我有办法。
2: 阿胜，你不要说出来。
3: 我们可以明天让他亮点半。
2: 不要说出来！
3: 不不不，亮点半。
2: 听我说话，从现在开始，我的事情，你不要过问。

明天你给徐江打电话，2点半把他约到旧长街。旧长街后面有条铁路，铁路的信号灯黄灯很长，3点1刻有班轮渡，你们在那儿谈。

0: 警察跟着您吗？
1: 嗯，狗追肉一样。
0: 去旧厂街。
1: 旧厂街。
2: 是，等会儿。
0: 2:30准时到。
1: 哎，原装进口的宝马10分钟不要就到了。
0: 我不管你骑的是马还是驴，2:30准时到，一分都不要早，一分都不要晚。
2: 怎么，现在怎么办？

0: 到了。
1: 2:30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你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0: 我他妈闯过去，你是让火车撞我吗？
1: 那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

0: 天生干特务的，选这么个地方。
1: 有话你就说。
0: 有大麻烦了。
1: 什么大麻烦？
0: 雇你杀我儿那个老板呢，叫我搞死了。让他妈的一时糊涂，放过了他老婆和孩子。现在警察找到他们，又把他们带回京来。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警察要是查，那跟你脱得了关系吗？
1: 再跟你说一遍，女孩的死是个意外，不是我杀的。
0: 你收钱了，那小破店别干了。
1: 你想怎么样？

0: 警察呢准备送那个女的回来，具体情况写得很清楚，怎么走，坐什么车，在哪儿下，走哪条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那个女的活着回到静安。
1: 警察的路线你怎么拿到的？
2: 你他妈以为就你有靠山吗？
1: 我要帮了你的话，咱们是不是就两清了？
0: 想到我徐江啊，会他妈跟你这样的人谈生意。好啊，事情做成，谈好我还你。

0: 想清账，
1: 把东西拿来。
2: 我要是把东西交给你了，你万一反悔怎么办？
3: 你是不给我，还是你压根就没那个东西啊？
4: 你猜。
0: 我小孩子还猜？
3: 保命可以啊，但是我奉劝你那个录音的不要备份，不然的话你复制几份我就从你那儿搞几条命走。
2: 徐翔，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放火的话，你小心我烧你全家。
0: 什么？
3: 哎，好，哎，跟李叔叔走。
5: 这几天要是还有人来找我，第一时间告诉我，好了，好，电话你也不打。
3: 上车吧，我们大概晚上八点来钟就能到。
5: 好，
6: 太太，全程系上安全带，路上小心一点啊。
7: 放心。哎。

0: 你到哪儿了？好，嗯，
1: 师傅，我已经下高速了，再有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局里。
0: 好，往左边坐点。晚上没跟你说话。好，好。哎，安琪，雨田鲁花开张慢点。
2: 放心吧。哎，徐江那边怎么样？
0: 他们的人都盯着他，他跟他的手下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呢。
2: 好的，等我回去。

0: 你疯了吗？你干什么你？
1: 快点！

咱们是不是撞错了？事儿没办成，他们能放了小虎吗？你为什么要救他？

0: 徐江跟我的老公一直有矛盾，他一直用一些卑鄙的低级的手段想把我们赶出市场，所以他杀了我老公我不意外。
1: 你说徐江杀了你老公，你有证据吗？
0: 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出事那天也是那个司机开的车，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了。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2: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0: 躲起来了。
2: 躲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认为他是被绑架或者被灭口了呢？
0: 警察同志，你不会以为出事这么久我就天天跟家哭呢吧？我知道他在哪。
2: 在哪儿啊？
0: 安心呢？
2: 在路上呢，应该很快就到。
0: 那等他到了再说吧，我只相信他。
2: 同志，你也可以信任我们。
0: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坐火车回来？
3: 师傅，
2: 哎，你到哪儿了？
3: 我被袭击了。
2: 什么？受伤了没有？
3: 皮外伤，估计有轻微脑震荡。
2: 你现在安全吗？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派人过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3: 师傅，我枪。

0: 行，你先回去，到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你在这里影响别人工作，听见没有？服从命令。
1: 钱找不回来，以后就没有机会服从命令了。
0: 会找到的。
1: 要是找不到呢？
0: 一定能找到。
2: 安琪，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师傅的话，你现在立马给我上医院去，别想那些没用的。要是找不到枪，你师傅这身警服我也不穿了。
0: 行吧，赶紧上车。
2: 来，慢放吧。哎。

0: 你从哪弄的？刚才捡的，安心的。你会害死他的，知道吗？你为什么借他枪？
1: 没有枪，咱们斗不过徐江的。斗徐江，我会想办法。你捡了这把枪，就算被你救了小五，怎么样？
0: 警察会因为找这把枪找到你，找到小五，我们全部人都玩完的。你想什么？
1: 那现在怎么办？你把这把枪给我处理掉它，有多远给我扔多远。
0: 听见没有？

0: 我们通过监控搜查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码，但是这辆车两天前已经报失了，车主我们也查了，没有作案时间，并且跟我们的调查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的交集。
1: 安心怎么样？
2: 安心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呢，但是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安心在跟嫌疑人搏斗过程中，指甲缝里存留了嫌疑人的皮肤组织，法医现在正在进行比对。
3: 由于安心的努力，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陈淑婷这条重要线索，这对案件是个重大的突破。
2: 报告。
3: 你怎么出来了？
2: 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
3: 说。
2: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
4: 安心，这里能不能罚点人啊？
3: 让他说。
5: 徐江明确知道我的车几点钟开到什么路段，人家早就埋伏好人等着撞我了。
2: 请问如果当时陈淑婷和她的孩子就在我的车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有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3: 你是怀疑咱们局里有人事先把计划透露给徐江？
2: 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所以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去调查我们的内部，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样的话我们能切断徐江和我们内部的一个信息联络，这样陈淑婷才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
3: 不行啊，京海最近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咱公安局净出风头了，连市委都盯着呢，现在搞内查，嫌咱们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是吧？别忘了枪是谁丢的。
2: 我现在讲的就是枪的问题。
3: 你还讲什么？离了陈淑婷这案子破不了了，全局上千号人都是吃干饭的。李江，
0: 把他送回医院去，好好看病。
4: 我自己能走。
3: 你少废话，枪找到之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0: 岁数大了，还是少抽点吧。
1: 对，你说什么都对。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警察找到陈淑婷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2: 接回来好几天了。我想想，他妈的，这个女人那个嘴里边，那个把门的说话，那个深浅，你说他万一要是跟警察合作，那对咱们都没好处。
0: 我又没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2: 我有啊，不就是跟她老公那点屁事儿吗？哎呀，我想着太叔你面子大，出面给说个说。
1: 江湖的事江湖办，不麻烦警察了。
0: 你看我是差这点钱的人吗？我就是个即将入土的老头子，我就是想说也得看着年轻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呀。
2: 你说话肯定好使。
0: 我说话要是好使，他男人能死了？
2: 我那就是冲动。但是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儿子，我从小就疼得不行啊。
0: 你们两家恩怨啊，陷得忒深。陈淑婷呢，又是个有脾气的女人，帮不了，真帮不了。
3: 哎，邓警察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
3: 安全帽。
0: 找个人。帮他拎一下箱。
4: 好的。
3: 咱们这边请。嗯。咱们现在这两栋呢，主体建筑已经完成，然后呢，就差外部的一个装修，大概我们还需要两个月就可以整体完工了。你看还有没有什么指示？
0: 哎呀，有啥指示？

0: 发什么神经？你叫我来，你就好好说话啊！你要再发神经，我立马走啊！
1: 赖谁啊？你把那个娘们搞定！我自己现在第三瑕疵求人吗？
0: 我没按你说的去那里吗？啊！陈书记，你在吗？谁给我的消息？
2: 知道他改坐火车呢。现在谁给你的消息？不要问啊，话多了。
0: 我是怕你被人耍了。警察万一打开个口袋，让你钻进去，你不怕死啊？
1: 除非那步枪马上升。

0: 陈淑婷的住址，还有她孩子的学校，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彻底的闭嘴。
1: 这次真是真的了。
0: 我那天说了，陈淑婷她现在还不相信警察，所以什么都没说，让她回家了。
1: 那他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警察看着？
0: 你说呢？当你把动静搞这么大，警枪你都敢抢，你说能没有警察看着他吗？
1: 有警察看着他，你让我去干掉他，要送死啊！
0: 小高，你是不是还没分清形势啊？陈淑婷一旦跟警察合作，我这活路就没了。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拉上你们全家。啊，你弟弟，你那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妹妹，长得还不错。如果这几个人，
2: 你动他们试试？你要敢动他们，我杀你全家！

说陈淑婷的事儿啊，你把陈淑婷的搞定，离开京海，我呢放过其他人，磊的事儿两清。

0: 你以为那查就能查出鬼来啊？想得太简单了吧？
1: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查出来什么结果，但最起码是一个震慑，能让这个人害怕，以后再也不敢把我们的计划、信息泄露出去，有什么不好？那你的震慑也得考虑考虑成本吧？那这次护送陈淑婷，全局上下20多个人参与，全查一遍，怎么查？谁来查？异地派遣不可以吗？
0: 你让别人查咱们，那不光屁股推磨吗？转圈丢人。
2: 刘，你们这种想法，整个政法系统都不要再进步了。
0: 你看，你看，领导否定你一个想法，你把整个系统都否定了，想法就危险。
1: 是我的想法危险，还是孟局阻拦的这个态度危险？
0: 你没听说呀？孟局今年就要提了，人家求稳正常。
1: 谁知道是求稳还是什么别的想法？他是你叔，你对他还不放心啊？我因为他是我叔，竟然他还阻拦我内查，我能放心吗？
0: 安心，你别怪我多嘴。咱局里今年要升职求稳的。 可不止孟居一个，
1: 我们师傅
0: 怎么可能？师傅没戏。那行，
1: 安，
0: 我说的。

0: 为什么不同意现在那场？我说了我不同意了，
1: 那您就是支持我同意我了。
0: 我同意会上，大家通过的意见，
1: 那不是大家通过的意见，那是孟德海一个人的意见。
0: 升官对于你们两个人那么重要吗？官职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更大的权力才能做更多的事儿。所以，权力无好坏，要看你怎么用。
1: 所以说到底，你还是要权力。
0: 好啊，抓要犯破大案，就可以让你们升官。我现在已经找到方向了，鬼就在我们内部，抓呀，查呀！安心，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升官，要不要权力的问题，是你这身警服还能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检察院正在调查呢，加上丢枪的事儿，再出了问题，我和老孟我们两个人绑在一起也保不住你啊。
2: 记住，有人才有一切。没事儿，是破了点皮。
3: 我说没事儿。
2: 徐江啊，估计得脑震荡了。
3: 没惊动警察吧？
2: 要惊动警察的话，我还能回来？哎，太危险了！以后这种事情我必须陪你去。
3: 谈的怎么样？徐江，让我们坐到陈淑婷。他给了我一个陈淑婷和他孩子上学的地址。这个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呀？徐江非要干掉他？我也不知道。
2: 但是这徐江啊，肯定是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了。
3: 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呀？这徐江肯定有一天会被警察给抓了的。咱们俩千万别被他牵累了。所以就得保证他不被警察抓到，不然你也会很麻烦的。
2: 哎呀，别说这个了，哎呀，头都大现在。

0: 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就得知道陈淑婷到底知道许江什么，咱俩才能知道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我也想知道，但没有办法，现在有警察看着陈淑婷，
0: 得想个办法。
2: 家教，语数外都能教，省理工大毕业。谢谢您，如果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您好，打扰一下，学生家长吧？哎，我是家教，您看一下，省理工大毕业的，语数外都能教，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哎，您好，学生家长吧？我是省理工大。
3: 不用了，谢谢。
2: 您可以免费试听一节课。
3: 我家孩子成绩挺好的。
2: 成绩好就更应该巩固巩固啊。我就是京海人，我教过很多京海老板家的孩子，没准这些老板还跟您家先生认识呢。
3: 住京海哪儿啊？
2: 旧长街。
3: 唐小虎、唐小龙认识吗？
2: 他们给我介绍过学生。
3: 他们俩还认识高知青年呢。省理工大教小学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2: 现在都这样，就算我们勤工俭学嘛。
3: 我想想吧。
2: 谢谢您啊，希望您给个机会免费试听一节课，免费。

0: 你找谁啊？
1: 我是小陈同学的家教，陈。
2: 哎，老师来了。
1: 哎，
2: 进吧。
0: 哎，稍等，看一下身份证。
1: 嗯，好。
2: 不好意思啊，高老师，家里出了点事儿。
1: 理解。来，你看。
0: 那包，检查一下。
1: 哎。这个是我应聘家教的那个传单，这个是教材。
2: 来，乖宝。
3: 嗯，
2: 小陈，过来。老师来了。
4: 你好，小陈，我叫高启胜，你可以管我叫高老师，你可以管我叫小胜。
3: 那就叫你小胜吧。
4: 好啊，
2: 没礼貌，叫高老师。
4: 没关系的，沈姐。
2: 那麻烦你了啊，我去切点水果。
4: 好，谢谢你了。
5: 好好学啊。我们开始吧。
4: 来，小陈。

0: 吃点水果吧。
1: 哎，谢谢你啊，陈天。
0: 喝点什么，老师？
1: 啊，我水就行。
0: 喝咖啡吧。
1: 谢谢啊。
0: 有警察都敢来，胆子够大的呀。
1: 其实我很怕，但是不能不来。
0: 为什么？
1: 为家人。我哥为了给我开店筹钱，所以才去讨徐磊的债，所以才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0: 让你讨债，没让你杀人。
1: 我哥没杀人，是徐磊电鱼自己把自己电死的。请你一定相信我们。
0: 信不信的有什么用啊？我男人已经死了。
1: 徐磊真的是。
0: 老师喝咖啡。
2: 谢谢。
0: 小陈，妈妈给你弄奶茶啊。
3: 行。
1: 你以为能找警察合作，但是你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里面有徐江的耳目。

0: 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对吗，陈姐？慢慢喝啊，小心烫啊。你能怎么办？我们会帮你除掉血浆。
1: 慢点喝。好。给你沏点水果吧。谢谢。
2: 看看啊，小陈，98对，99对。哇，你一百道题就错了两道，恭喜你，98分，
1: 很聪明。待会儿可以试试3年级。是吗，小陈，做得好吗？我看看。
2: 哎，
3: 陈杰，你看。 很聪明，非常好。真棒。好，接下来呢，就是英文的部分。我们要做一次英文单词的听写，看看你能默写出多少单词，好不好？来，把耳机戴。
1: 好，
3: 准备开始。
1: 你们是谁呀？我和我哥。你哥？
3: 你放心。 我哥比我还要本事。你们两个人就想除掉徐江啊？为什么？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家人了，不能原谅。你们想怎么办？他那么怕你跟警察合作。
1: 你手里攥着他什么？我们家以前的司机能证明徐江杀了人，我知道他在哪。
3: 能把地址告诉我吗？信我。
1: 小高老师教的不错。那下周我们继续吧。

0: 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8: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帅哥，来玩呀！
1: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吗？你看一下，红色可以立功。
2: 哟，兄弟，随便挑两件，黑的、白的、黄的，还有你面上看不到的，只要你喜欢的，要啥都有。
3: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
2: 不是来买东西的，感情你是来卖东西的。
3: 你是什么都收吗？
2: 收。这一条街都是。

0: 我造，只要是亮货，啥都收。
1: 这你说吗？
2: 兄弟，咱们借一步说，借一步。
3: 靓仔呀！
4: 好，就等执行。
5: 师傅，陈淑婷的监护记录。
4: 派出所汇报有什么异常吗？
5: 派出所汇报没什么异常，
1: 但你看名单吧。
4: 哟，高启胜。

0: 高启胜，安警官，哦，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安警官，哟，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就我过去办，哎，不是你，两兄弟赚钱没够啊，一个鱼档还不够你们赚的，又跑这儿来打一份工。
1: 鱼档那里啊，我暂时顶出去给人家了。我们兄弟俩新开的，这是，
2: 我们开的，
0: 你们的啊。
1: 啊！哎，
3: 看见那天你没请安警官吗？
2: 我疏忽了，我忘了。你跟你道歉，道歉。哎，
0: 强盛强林工啊！你的强，
1: 是的，哎呀！哎，你坐坐坐，喝杯茶。
0: 没事，我参观一下，
1: 看看。
0: 丽华，
1: 安警官，
0: 没事，没事。
3: 那我给您搁这儿哈。哎，
1: 这么大，哎，
0: 来，你看你了解一下，每个月才30块钱，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对不对？
2: 真的是便宜哦，
1: 搞一个，
0: 你生意做到我头上了。
1: 不是啊，你要用的话啊，
0: 月租费什么的，我给你免了，我考虑考虑。
1: 行，
0: 哎，为什么我每次见了你都饿呢？
1: 那我也是啊，我每次见你也是饿。
0: 有吃的吗？
1: 有，那边有一个面馆，很好的。
0: 我请你，我请你，走。
1: 我请，我请，我请。
0: 弟弟一起。
1: 哦，不了，安警官，我还得看店。
0: 那行吧，我们去。
1: 好，我们去，店里不都没人。
0: 嗯，这边，
1: 好。
0: 其实过去常来的，最近就。 实在忙的没有时间了，哼，忙什么呀？还是忙那个冯崔崔的案子。哎，不光啊，好多好多事情。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就说话。真巧，还真有一个事情。嗯，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点我们想要的案件的算证据吧，但是这个人呢就。
1: 死活都不配合，叫什么呀？是个女的，叫陈淑婷。这名字好像没听过。
0: 其实就是小盛当家教的那家。哦，她叫陈淑婷啊。对对对对对，
1: 小盛之前去过一个人家里家教。哎。
0: 我们这个小洋葱店刚开业，应该是蛮忙的。小盛还有时间做兼职，刚开嘛，也没什么利润。小盛呢说那家人给他的那个家教费很多，是平时好几倍呢。他就说去帮补一下家里。嗯，
1: 还会做多久呀？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他呀。
4: 已经有人在问了。
5: 高启胜。
1: 市局刑侦支队，
5: 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6: 来了，您的面，牛腩面，猪脚面，二拌硬。
5: 要辣椒吗？
1: 好。
5: 我可能要吃快一点了。
6: 要葱？
5: 不用。你们找人问话，小盛。那我赶紧回去去看店了啊。

0: 那个唐小虎回来了吗？
1: 没呢。
0: 他到底去哪儿了？
2: 那我不知道。
0: 上次让你去报案，你也不去，什么逻辑？
1: 我跟他哥说了，他哥说不报，那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唐小龙啊，前两天有点事情，被牵扯进去了。我们单位两个同事就给我找的问话，一去他家，哎，巧了，你也在那儿。
1: 没错，他们来找唐小龙那天，刚好我就在他家，就是劝他哥去报警嘛，结果他不愿意去。
0: 他们哥俩关系好吗？
1: 好。
0: 那你说，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哦，生死未卜，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既不报案也不紧张，你说为什么呢？
1: 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你们可以问问他嘛。
0: 放心，唐小龙也有人在问呢。
3: 唐小龙，市局刑侦队的，手套摘一下。
4: 你们先让我把粉吃完。
3: 行。喂。
1: 我好像还没吃饱，不能再要一碗吗？
5: 老板，
3: 哎，
5: 再来一碗猪脚面。
3: 好嘞。

0: 你们找了我弟弟，找了小龙去问话，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呀？
1: 你想去公安局吗？
0: 去哪都无所谓。
1: 我正好很饿。
0: 我也是。
1: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的正好呢，今天找你核实一下。
0: 没问题，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
2: 高启胜，你什么学历啊？
3: 大学本科，7月份毕业。
2: 哪个学校？
3: 省理工大。
2: 什么专业？
3: 金融贸易。
2: 上周六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3: 警察同志，我要是特别顺畅的答出来我上周六做过什么，跟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是我特别像准备过的？
2: 问你什么说什么，别那么多废话。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上周四晚上你在哪儿？
4: 既然同志，我要上趟厕所。
5: 还在这跟我耍着吧？我们要没点证据，你能在这儿坐着吗？
4: 我真要上厕所，我憋得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6: 哟，老傅啊，您忙着呢，来加个字儿，做个 DNA 检测。嘿，查一查看是不是那天晚上袭击安心的人。
7: 行，哥呢？哎，
6: 帮忙，傅大师。哎，我要加急啊，最快多长时间？
7: 2小时。
6: 能不能再快点啊？

0: 你真不认得徐雷？就是电视上看的。那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
1: 我都不知道在哪。这辆车记得吗？记得。
0: 这些人记得吗？
1: 唐小虎，这是他哥哥唐小龙。
0: 中间这个呢？
1: 这我呀。哎，这张照片谁给我拍的？
0: 路上的监控。
1: 哦，
0: 你确实没有去过那片湖吗？
1: 没有。
0: 那你们这是

0: 我们是去南郊4公里嘛。我平时上货啊，一般在那个鱼市批发市场，但是那里相对贵一点。如果直接去这个南郊4公里那个鱼塘主那去批发的话呢，会更便宜。那天啊，他们兄弟两人告诉我说开车去那边，那我说那省点车费呗，把我带上。
1: 这条路记得吗？
0: 记得呀，得去南郊4公里的那条路，
1: 但也是距离徐雷淹死的地方只有不到2公里，时间也都对得上。
0: 那么巧、啊、我不知道，我上过单都有，你要不要看看？
1: 只是进货。
0: 嗯，
1: 进货之后没有见别的人。

0: 来，你的面。哎，谢谢。那我不客气了，你要不要再来一碗？怎么样？结果出来了，要了吗？
1: 大佐龙，我最后一次问你，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猫抓的。
0: 行，
1: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认字吗？不认字，我念给你听听。
2: 说，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你这个时候说，我还算你是主动交代。我交代，我确实有个动作。
3: 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的那抚恤金，把一分钱掰成两份来花，弟弟一份，妹妹一份，我自己没有。他们俩很喜欢吃猪脚面，我就买一碗猪脚面，哎。 弟弟呢？阿胜吃面条，妹妹小兰她吃猪脚。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了。现在，
4: 唐小龙已经找了，他确实是西安的人，而且他还招了一个同伙，他名字叫。
3: 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哦哦哦，谢谢。你刚才想什么？我说，这两年条件好了，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啊，看见这个汤就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的。 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
4: 不能。
3: 为什么呀？
4: 没时间了。嗯，老高，手不方便，帮我把表摘一下。

0: 相信你是个好人来的，老实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吧。你现在讲出来，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
1: 谢谢，一分钟够我吃这碗面了。

0: 老板，走了。
1: 安心，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2: 你让人给骗了，那车里根本没有那女人。那姓安呢，就是个娘们儿，你看她给我挠的。
3: 这伤是那警察挠的。小龙，你麻烦了。
2: 怎么了，
3: 哥？那个警察指甲里面一定有小龙的皮肤组织，现在警察都会验 DNA 的，一比对就知道是你，你跑不掉的。
2: 强哥，警察要是查下来，我一个人扛着。
3: 你刚刚说你们到场的时候，那个警察不是没晕吗？
2: 对啊，
3: 那他肯定知道你们有同伙。如果你跟我哥折进去了，谁救你弟？
2: 小生，那没问题吧？
4: 我没问题，哥，
5: 就是帮强哥顶个事儿。嗨，不叫问题。
1: 你是从犯，警察应该不会难为你。
5: 之前在音响店你帮我忙，我都没报答你，这种事情小意思，小意思。
3: 再练练，来来。3月7号晚上你干了什么？
6: 喝酒。
3: 跟谁？
6: 汤龙。
3: 喝的什么酒？
6: 啤酒。
3: 喝了多少？
6: 6瓶。
3: 六瓶，你平时会醉吗？
6: 不会。
3: 为什么那天醉了？
7: 我要是出来了，
6: 找点刺激。
3: 帮我
7: 照顾好我弟弟。
3: 想了什么？
6: 想偷了个车。
3: 偷什么？大货还是小货？
6: 小货。
3: 小货。
8: 那天晚上呢，我在唐小龙他们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喝到后来呢，他说咱们偷个车抢劫去吧，我以为他吹牛，就跟着去了，谁知道他真的撬辆大货车，那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怂了，我就上车了。
9: 停，
10: 倒着撞。
8: 倒。
10: 我让你倒着说，就从不能怂这开始往前说。
6: 哎呦啊，想不起来了，有点头疼。警察叔叔，
11: 审讯结果怎么样？
10: 假的，倒着说就说不出来了，戳着软肋就喊头疼，装病。
12: 肯定是有人教过他。
11: 高家兄弟，
10: 据我们了解，高家老大心理素质挺强，但文化程度很低，他应该猜不到这个残留在安亲的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可以检测出 DNA。 但他有个弟弟叫高启胜，是咱们省理工大的高材生，应该是这小子给支的招。
11: 唐龙那边呢？
10: 供词是一模一样，可以断定是事先串通好的。
11: 枪呢？
10: 都说没见到。

0: 这连串供都做得这么周密的，家里头肯定把痕迹全部都清扫干净了。
1: 反正是我们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
2: 但是我基本上现在把整个故事能串在一起了。
3: 说说看。
2: 高启强的弟弟高启胜，大学毕业回家创业，但是他没钱，于是呢就找了唐小龙和唐小虎这两兄弟，接了白江波的单，找这个欠债不还的徐雷讨债。于是，在白江波的指使之下，高氏兄弟找到了徐雷，但是过程当中发生了纠纷，徐雷和他的朋友触电溺亡。许江不干，那是他儿子死了呀，他要报仇，于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杀了白江波。可是白江波的老婆陈淑婷呢，手里有这个徐江杀人的证据，所以徐江又必须要找到陈淑婷杀人灭口。于是他绑架了唐小虎，威胁唐小龙开车来撞我，但是没想到扑空了，车里面没有陈淑婷。然后就是高氏兄弟去找到了陈淑婷。
0: 你说的这些啊，穿得起来。可惜啊，几个关键的点还缺少证据。
1: 这高氏兄弟接近陈淑婷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会是替徐江杀人灭口吧？
4: 阿信，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0: 王老师，大老远过来，辛苦了。
1: 啊，李警官，
0: 啊，
1: 警官好，
2: 我们是专程来听高材生上课的。
1: 啊，都是一些小学生的东西，很简单。
2: 那可不一定吧？包里装的什么？打开。我就是后悔啊，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要不然现在对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嫌疑人就轻松多了，是不是？
1: 警官，我想您从小的家庭生活条件应该挺好，像我这种出身低的人连贪玩的机会都没有。
2: 小伙子，跟出身没关系，所谓的出身呢，不说太好用的借口吧，守台去了。
1: 哦，
3: 小盛老师，小盛老师，
4: 哎，
3: 小盛老师，快看我的枪，
4: 这是你买的新枪啊！
3: 啊，
5: 小盛老师，那我们开始吧。
1: 好，开始。
5: 不好意思啊，小盛老师。
4: 哦。
5: 辛苦了。
3: 二四多八。
1: 嗯，三四。
3: 三四。
2: 你跟孩子说啊，我们都很相信他。
6: 你不管，
2: 成绩必须拿。
5: 药水自己加。
2: 好，我只要成绩。
1: 这个不对啊。
5: 学生老师吃水
1: 果。哎，好，谢谢你啊，陈姐。
5: 我看看呢，乖宝做的怎么样了？
1: 嗯。
5: 啊。
1: 很棒。
5: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啊，你转过来，认真学了吗？
1: 陈姐，这个是三年级的试题，小陈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很聪明。
5: 那你告诉妈妈，你认真学了吗？
3: 对呀。
5: 警察姐姐在，你就不会做题了？警察姐姐是抓坏人，又没抓你。你告诉妈妈，你能不能？

0: 这几道题啊，擦了重做。老师教的一定要记住了，知道吗？好不好？
1: 小盛老师，这几道题麻烦你再辅导他一下。谢谢啊。
2: 来，小詹，我们把它擦掉。

0: 喂，
1: 喂，我是高启强。
0: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1: 哥哥。
2: 能拿着这个电话，
0: 说明陈瑞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1: 必须要做掉徐江，否则我们都会完完的。
0: 我听说警察抓不到你们兄弟的把柄，
2: 只好把你们放了。但我想劝你一句，
0: 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可不一定。
1: 我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0: 我告诉你那个逃跑司机的地址，你记好了。

0: 喂，是我。
1: 知道，这不是专门为你办的卡吗？
0: 事情我都办好了。
1: 陈淑玲死了，
0: 他活得好好的。
1: 那你他妈的给我打什么电话？
0: 陈淑婷重要吗？徐佳，你要是杀了陈淑婷，顶多就是拖延警察几天，过段时间不是还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那个司机，对吧？我告诉你，警察迟早会找到他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有他的地址。来，告诉我，你先把唐小虎放。
1: 你骗我啊！警察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0: 你不信就算了，我现在把他告诉警察好吗？放了唐小虎。
1: 喂。喂。

0: 刚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1: 记得。
0: 让他滚。
2: 手机，快点！
3: 将军。

0: 喂，
1: 我是小虎，
2: 我回来了。
0: 小虎，随便让你旁边的人让他听一下电话。
1: 说话，说话，说话！
3: 我说啥呀？
1: 随便，随便。
3: 喂，
4: 哎，我是荣嫂，你是哪位呀？
1: 行了吧？
0: 可以了。小虎，你听我说啊，警察马上会找你，所以你不要去我家，也不要去店里。
1: 警察，
0: 我在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三言两语跟你讲不清楚，回头见面再说。警察如果找你的话，接下来我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听我说哈。
1: 啊，我知道，我记住了。
5: 这照你这么说，你没欠钱，也没结仇，绑了你也没要钱，那他们绑你干嘛呀？
6: 我也不知道啊。
5: 你可想好了，我们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抓不着人，找不出动机，你就还有被绑的可能。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好好想想。
7: 哎，强哥回来了。

0: 买了什么呀？
1: 没有地方吃饭了，蹭个饭。
0: 我不经常叫你说来吃饭吗？来，我来拿。
1: 没事，我拿着。在哪？
0: 对，五楼。
1: 哦。
0: 没有电梯啊，这老厂房那个。

0: 阿胜啊，哎，哥，
1: 安警官来咱们家做客了，不用多谢，我们家直接踩就行。
0: 安警官您好，
1: 我是来你们家蹭饭。哎，我来收拾。好，你随便坐。哎，我睡上面那个小阁楼。
0: 你们这一层都是这样做的吗？
1: 没有，原来进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爸说。 不够地方住嘛，给我们焊了一个小二层。你上去看看。
0: 那你这个架子要好高的，是不是？
1: 这个层高是3.4米。
0: 哦，是吗？
1: 嗯。你小心脑袋啊！哎，没事吧？嗯，这怪我爸，他当时咬死我长不了1.7米，就照着1.7米。

0: 气做的顶，结果我现在都不行了。
1: 哦，你睡这里？嗯。
0: 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我全给他买回来了。书真是好，
1: 我也是一直想有这么样一个小哥。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阿胜，赶紧准备啊！
2: 好，
0: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房间。哦，哎，你再看看，小兰和小胜住这里，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哦，
1: 哦，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对，还有一个，现在是小兰睡。哦，这小胜小学的时候就做了，
1: 手这么巧啊！哎，
0: 他可以。阿胜啊，
2: 喂。
0: 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还拿过那个区里的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
3: 市里的哥，
1: 真的啊？
3: 阿哥，我这差不多了，要不你来？
1: 有没有厕所啊？我要先腾腾仓。
0: 这里，
3: 这里。哦，
1: 好，
0: 这里。来，
4: 枪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同伙手里，高启强，你还是怀疑他？可咱们没有证据，拿不到搜查令了。
5: 我来想办法。
0: 来，吃饭，吃饭。哎呀，你坐，你坐。
6: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0: 你们以前每天吃饭在哪吃啊？
1: 食堂啊。上学吃食堂，上班还吃食堂，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
0: 那以后啊，哎，你有空你来我们家吃饭。
1: 我也想有时间啊，不像你们，自己的生意想做就做，想休就休。你看这，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现在还去吗？
3: 不去了。
1: 啊？为什么？
3: 我哥不想我去。
1: 你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7: 那个，唐小虎，
1: 被什么人给放出来了？
0: 对，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听说的。
1: 有联系你吗？
0: 有，给我打了个电话。哦，
1: 唐小虎给你打电话打的是公用电话，没打小灵通吗？
3: 我和小灵通一天都没电，我还打了一天。哎，
6: 你不是跟我介绍说隆重推荐这个东西，说待机时间久，我差点就要买一台。
0: 就是因为待机时间太长，我老是忘了充电。哦
1: 这哥俩，一个袭警被抓，一个不知道得罪什么人被绑架。今天我到你们家，触动很大的。就别看简简单单啊，很温暖，
0: 都是以前爸妈留下的一些老家具，嗯，一直都没买过新东西，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
1: 我可知道你们家值钱东西放在哪里了。
0: 哪有，我们没有值钱东西。
1: 好，上了锁呢。
3: 里面装的都是以前不用的东西。
1: 不用东西为什么要上锁？
0: 小盛，我没什么印象值钱的理由把锁啊。
3: 你前两天让我上的，我装锁那天你还看见了吧？

0: 我确实没什么印象的理由把锁了。
1: 你忘了。
0: 小尚，安警官说咱们家那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我想你打开给他看看。
2: 嗯，为什么看？
1: 哎呀，人家安警官没有这意思的，人家安警官是来做客，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搜查的。要是搜查的话，他还要回局里要办个什么那个搜查令的。
0: 你把钥匙给我，
1: 安警官来是来吃饭做客的。
2: 你就你搞得我这就犯着了。
0: 安警官，我真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呀？把钥匙给我。
1: 先吃饭呗，不重要。
0: 你把钥匙给我。那上了把锁，锁了什么呀？给我看看。把钥匙给我。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7: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

0: 电公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哥，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2: 你们家是电视看不过来吗？不放在外面摆着，一定要放到柜子里锁上，还贴上封条。
0: 你还记得大年三十我带着妹妹去你单位找我更？这台电视是我哥买给小龙小虎的，我哥还被小龙小虎打了，电视机也摔成这样了。我就想用这台电视一直提醒我自己，说高级生命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不然永远会被别人欺负。后来我哥让我把这台电视扔掉，我没有，我就偷偷的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1: 哎，你也是，破电视留着干嘛呀？扔了它。安静文，你尝尝，尝我的鱼。
3: 说我不好，
4: 我敏感。
3: 抱歉，抱歉，抱歉。
4: 心明眼亮，平平安安。

0: 维持好吗？
1: 挺好的，别送了。
0: 你慢点啊。
1: 哎。哎，跟小盛讲啊，心别那么重了。

0: 谢谢你来我家吃饭。安静晚。我说过，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这有个地址，你就别问是谁给我的。这上面有你们要找的人，你快点去吧，别让他走了。
1: 好。哎。

0: 没事，我买了橙子。
1: 。久仰他，道上叫我疯驴子，我的老板姓徐，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唐小虎给你打电话了吗？我们老板答应你的事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们老板的事，人不能不讲信用。对了，我们放了一个人，难道就不能再抓一个人了？
2: 哥，别跟他废话。
3: 你
2: 把地址写这本上。我跟你说话呢。
1: 麻子，
0: 你别乱来啊！

0: 对吗，鞋子？是骗我们啊？
1: 谅他也不敢。你要是敢骗我们，明天下午回来就是你们两条。

0: 东西呢？哥，我东西呢？我东西呢，哥？
1: 我把他送出去了。
0: 我刚才把枪我跟他们干了，刚才。
1: 你能干得过真枪吗？
0: 哥，那你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他们也会杀回来的呀。
1: 我给的是真地址。
0: 那他们先去找到那个司机，把那个司机杀掉，咱证据全没了呀。
1: 因为刚才我在楼下把这个地址已经提前给了安心，希望警察比他们先赶到那里吧。
2: 哎呀，
3: 师傅，
2: 哎呀，
3: 快坐快坐快坐，
2: 铁公鸡拔一次毛啊。
4: 没事，别打扰我们。
5: 行，你们先聊。
6: 三个人一口锅，没别的菜，够吃吗？
3: 这道菜非同凡响，它不在数量，在质量。
5: 哎，等等等等等，
3: 这个饭啊，好吃，但是也不好吃。哟，我今天是把我在我们局最信任的两个人都叫齐了。
6: 你把安居和孟居都跑出去了。
3: 那天我提申请内查的时候，两位局长的态度你们都看见了，尤其是孟局的。还有一次徐江托关系想让两个局长带着我一起去吃饭，那天亏的是徐雷出事了，所以没吃成。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再吃那顿饭，我不得而知的。
6: 哎呀，你别管他们吃不吃了，咱先把饭吃了不行吗？
2: 郭震，郭震是谁啊？
3: 郭震就是白江波生前的司机，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3: 高启祥刚刚告诉我的。
2: 安心，我认真的问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3: 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高启祥没有必要骗我啊。
6: 你这高启强是怎么知道的？
3: 不重要啊，这个人才最重要。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徐江就好办了。我是这样计划的，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师傅，西平县跨省，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协作函和介绍信，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想，我没有枪，你好不好把你的枪借给我？
6: 安心，这顿饭当我没吃，你们的话我也没听见。
3: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怎么了？
6: 姐，借我枪，你不如直接报警。

0: 我还是想要协助韩和介绍新的呀。
1: 安心，如果这次行动你再有危险的话，我怎么跟你安叔交代？你安叔怎么给你死去的父亲交代？
2: 我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活人死人去交代，我们是要怎么跟我们这身衣服交代？我们是京海的警察，我们就要看着徐江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我们甘心吗？
1: 不就是一条命吗？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
3: 要说命，我还真欠这小子两条命。第一次是手榴弹，他把我推给自己扑上去了。那要是真的，我就碎了。第二次是接陈淑婷。别看这小子身手笨，但他脑瓜灵，说好了。 一块护送战术艇，可到临上高速的时候，他又改主意了。兵分两路，要是我开车的话，他受伤的、丢枪的，也一定是我了。阿信。 这枪，我还是不能借你。但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人和枪一样跟你去。
1: 我们还是没有协助韩和介绍信。安姐，你是我干了几十年的警察了，坏规矩的事情我一次都没做过，但是今天为了你，我做了。
4: 你等我，你等我，你等我。
1: 你给我听好了，破案子是一阵子的事儿。 当警察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能因小失大。该规矩的时候，咱就规矩；该变通的时候，你就要学会变通。
4: 嗯，
1: 你老这么横冲直撞的，以后少不了吃苦头。

0: 吕哥，前面服役区停一下，我尿不尿？想尿还喝水？别，我都憋一路了，再憋就炸了。麻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的手机啊？
1: 为啥？
0: 我怕你是警察的探子。
1: 吕哥，这话可不敢说呀。
0: 带你到白金汉的那一天啊，这个警察就像屎壳郎看见粪球一样，拼命的在后面追，拼命的往那追。
1: 照老板的意思，你早完蛋。
2: 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但是，见到人，你来动手。

0: 你到了吗？
1: 先走看去吧。
0: 哎，不饿。
1: 上厕所。
0: 没货。
1: 你再睡一会儿，回来换你了。

0: 儿子，我开一夜熬不住了，一会儿你开啊。
1: 哎，刘哥，我都俩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你把那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呗。我当着你面打，开免提不行吗？
0: 麻子，不许打电话，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干完这一票，你他妈爱滚多远滚多远。

0: 们这是逃窜呀，还是跟咱们一路去？
1: 我都有可能。
0: 他们要是去杀人灭口，身上肯定带着武器啊，咱得申请增援吧。
2: 不管了，先跟着吧。如果说我们同路的话，我们到了西平县再找增援也来得及。
3: 喂，交管局吗？我是静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李想，警号是021437。我们发现辆可疑车辆，牌照是海B32106，黑色帕杰罗。麻烦你帮助协查一下。哦，好，谢谢。
0: 牌子是假的，套牌车，
2: 搞不好发动机号都错掉了。

0: 他们请了个我吃这个凭什么？你跟他们拼一桌得了，反正都是熟人。哎，
1: 干嘛呀？还喝呢？
2: 再来一个。
0: 找个咱回去喝。
1: 赶紧吃，吃完再回去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啊。
3: 干嘛事啊？
2: 西平县公安局。
1: 不是，还货不管了。
0: 喝那么多酒，他们今天能做什么？
1: 李队长，各位西平县的战友们，今天真是麻烦大家，因为我们只来了两个人，所以一笔写不出俩理字儿，直说吧。那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他叫郭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他就躲在荣兆汽修厂里。这回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给带回去。本来任务不复杂，但是来的过程中突发了个情况。
0: 李队长，是这样的，就是。 我们再来的路上发现，还有两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完全同样的路线，所以可能我们的任务还要再多一层，就是要把这两个人也要抓回去。那这个人呢，绰号疯驴子，身上有很多案底。这个人叫麻子，是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麻烦大家再抓的时候呢，就手下留情，下手别太重。
4: 是你关键？
1: 不要多问。
5: 两位，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两位。
6: 抓走，这位你们带走，是这样吗？
4: 是。
6: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干活。哎呀，这保安丝儿老换成这样的，这换一个就行。
4: 这火化塞换一个得多久？
6: 换装还快。这厂里现在没货，这样你把车放这吧，明早过来拿车。啊。
4: 你人少。

0: 没有出现，二组进入。
1: 收到，二组收到。
2: 我着急用车，你要今天能修好，我就在这等着。
3: 在这等着吧，能修好就时间长点。
4: 哎，师傅，
2: 那行。
3: 哎，懂了。
4: 看看我的车没？
3: 车咋了？
5: 有时候打不着火。哎，来，你看一眼，看一眼。
2: 凡事讲先量后到，你先打电话调货去。
4: 看一眼，用不了一分钟啊。
2: 不行，我都等半天了。
5: 哎，师傅，
3: 哎，
5: 看看我的呗，这右后轮亏欠。
3: 等会儿，
5: 我着急啊。
3: 谁不着急啊？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和气生财啊。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马上过来啊！等会儿，别吵了。
0: 就是他。
6: 哎，库王，98年桑塔纳，1.6火花塞啊！快点。
7: 哎，郑哥，
6: 嗯，
7: 今儿够忙啊。
6: 是啊，连个水没喝上了，哎呀。
7: 平时这个点儿哪有那么多客人？

0: 师傅，您找我。
1: 什么情况？你以为你夜里找值班局长签字盖章批了函就能瞒天过海啊？
2: 安局，这不是事出紧急吗？
0: 您放心，这俩呢，
1: 放心。你知道这么做后果会多严重吗？啊？亏你还是个老刑警。
2: 安局，您说的对。可是你不是不知道安心那小子的脾气啊，他上次内查的提议您不是没支持他吗？他最近一直闹别扭，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这怀疑那的，所以我就……
1: 不行，这事儿我还得跟孟局说一声。
0: 别，
2: 你看这人去都已经去了，您就让孩子们踏踏实把事儿给办了呗。
3: 小雨，
4: 哎，吴局。
3: 小李啊，听说你们要配合静海市局的行动
4: 啊？是啊，
3: 那么大的行动也不通知一下我，跟那边的局长确认一下。
1: 喂，
5: 哎，万局，我客户上票
4: 啊，

0: 长江，你好，有事吗？
1: 咱们金海是否有两位同志，一个叫安心，一个叫李想的？
0: 有啊，怎么了？
1: 他们来西平县，要我们配合他们抓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2: 所有行动停止，随时待命。
3: 李队长，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2: 京海市传来消息，他们并不清楚这次行动，正在核实。你别着急，稍等两分钟。
3: 哎，

老子，哎。

哦。

0: 我劝你乖乖的出来，要不然自己跳下去，别让我抓住了，你就遭老子罪了。
1: 李队，有枪声，
2: 你刚才听着，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六四？有点像，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哪儿那么巧的事儿？
3: 所有单位注意，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

0: 哎呀，新哥也来了！
1: 警察，别走！
2: 看清什么枪了吧？
1: 是六四，没错。

0: 我去找顾晨，火力掩护。
1: 回来！
0: 要真的是我的小伤人，我这辈子就完了。

0: 我是警察，我来救你的。快！
1: 邓队长，下边全是警察，别抵抗了。

0: 救我！
1: 快救我！
2: 哎，是我吗？
3: 安静哥。
2: 方哥，
0: 自己人。
2: 2675，这是我的枪。
4: 哎，给我锁好。
2: 好。
0: 待着别动。

0: 我给他们俩千叮嘱万叮咛的，
1: 这就
2: 组织，
3: 安心他们去西平见了，是吗？
0: 哟，这点小事儿怎么还惊动您了呢？
3: 跟你们谁打过招呼？
0: 哦，给安局打过招呼。
1: 等等，你跟谁打过招呼？啊？他们找值班局长签的字盖的章批的函，我跟您一样也是刚知道。
4: 怎么回事？到底什么情况
0: 啊？那个，他呢？
3: 利索点。
0: 哎，这个安心同志呢，跟李想同志，对不起啊，阿李想来电话了。喂，我在局长办公室呢。说，什么？安心出事了，你看要不要给西平县的领导打个招呼啊？
1: 告诉他一定要尽力。
5: 尽什么力？治好了叫尽力，治残了，人家也会跟你们说。我们尽力了，这么大个事儿，就派他们俩人去。
1: 你还不明白吗？安心为什么？

0: 你们瞒着我们，你是说这小子连咱们俩都不放心？哎，李同志，李队长，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吴局长。啊，吴局长，你好。
1: 怎么样，严不严重啊？
0: 倒是没生命危险，就是不知道这胳膊能不能保住。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领导非常重视。
2: 只是医院全力抢救，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局长，还真有个事儿，我们去领导西方就地审问，能尽快拿到服务。没问题。
0: 你说安心呢？和那个徐江，谁会先找到那四家？
2: 谁先找到都无所谓啊，反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扳倒徐江嘛，对吧？
0: 嗯。
2: 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你想干嘛？我就知道，你跟警察说送什么大礼，你就是想把自己送出去。
0: 发什么神经？阿胜啊，最近咱们家牵扯这件事情太多了。我站前想了一下，如果现在啊去跟警察坦白了，应该不会牵连到你，也不会牵连到咱们店里。
2: 哎，你知道从开业到现在我们挣了多少钱吗？
3: 是旧厂街那些工人10年都赚不到的钱，现在日子刚开始好过了，你不过了啊？
0: 我知道你本事，所以我很欣慰啊，看着你现在越来越懂事，咱们的店也上了正轨，我也可以安心离开几年了。
3: 这次抓捕没能帮上你们，险些出了大事，我们局长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
4: 我们也得写检查。哎，李队长在吗？哦，哎，李队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
5: 刚做完手术，麻药劲儿还没过呢，就非要过来。
4: 哎，交给你了。
5: 哎呀，
4: 不是你人都抓着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
5: 我的枪，我跟你说好了。 贴着身放他了，行了，枪拿回来了，人也抓住了，走走走，送你回医院，走。哎，
6: 审的怎么样？
5: 这郭振他承认了收了徐江的钱，把白江波给卖了。
6: 他同意做目击证人吗？
5: 没问题，把埋尸地方都交代了。
6: 这个徐江啊。
5: 算完蛋，安心，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你先跟我讲讲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
6: 城西黑市买。
5: 城西黑市找谁买的？
6: 天太黑了，没看清点。
5: 先不讲你的事情，先给我讲讲你背后这位大哥，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徐江的事情，讲给我们。
6: 你们想抓徐江啊？太天真了！
5: 你觉得我们抓不到是吧？就算把他抓了，也判不了，早晚再把他放出来。你们这是何苦呢？是保称的呀！冯驴子，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多交代，让你戴罪立功，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为你好。
6: 少知道一点，对你们好。
5: 你们跟徐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6: 我们怎么抓徐江，将来法院怎么判他，这个不劳你操心的。包括我们将来抓完他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更不劳你操心。你是不是还在幻想说，有朝一日你这位大哥能为你劫法场，把你捞出去啊？是你太天真了。
2: 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背上有多少罪啊？
0: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已经不轻了。
1: 雇凶杀郭震，麻子能证明，
2: 而且他亲手杀了白江波，这个郭震就能证明的。
1: 郭震都交代了，徐江还跑得了吗？
2: 我们还就见不得说像你像徐江这样人在我们京海横着膀子乱晃，招摇过市，还逍遥法外，我们一天也见不得。徐江，我们迟早要把他抓过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积极配合，全都交代，
0: 有机会从宽处理。
2: 哎，早出去不好吗？你跟自由有仇啊，
3: 领导啊，你看。你对我的恩情怎么说呢？没办法形容。来，我敬你一杯。
4: 大哥，我今天来跟您汇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
3: 哎呀，委屈啊，大哥。你说我徐江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大能耐，但是也为咱们市里做过贡献。国企改革，安顿下岗员工，我给解决了多少指标啊，上台领过奖，戴过大红花，怎么说也是本市优秀的企业家。哎呀，那一气质可是。最近这警察呀，这有点过分了。这捕风捉影，总是调查我。你想啊，那再干净的人，不得有两屋子？你拿着那个放大镜在那看，那谁受得了啊？大哥，不是我说别的，你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怕你大哥你来给我伸出援助之手吗？

0: 吃。
1: 特警就笑了，哎呀，别说是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你两三个警察能掀起什么风浪啊？
0: 大哥，这样
1: 我管好我自己，坚决不给您添任何麻烦。我自罚100。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光点、污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3: 慢点，过来啊！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4: 爸，走。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1: 惊心动魄，男子被龙卷风刮走。
22: 拉了锅碗瓢盆，什么都什么都有。
23: 先生，
22: 接着飞的。
24: 在哪边？
25: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21: 险象环生，女子被坍塌的预制板压住。
24: 你压到哪里？
21: 狂风突然来袭，救援紧急开启。风雨中的守护一线正在播出。
26: 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我。
21: 这是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一位居民用手机拍摄的一段视频，拍摄时间是2026年7月6日晚，记录的是一场内陆罕见的龙卷风直扑城区的画面。风来得毫无预兆，它一路轰鸣着飞沙走石，所经之处电光火花不断迸发，场面十分惊人。新港二路学生街夜市的摊贩们亲身经历了风过的时刻，他们说风来得特别突然，瞬间就席卷了整条街道，也是一片狼藉，整个过程令人惊心动魄。
27: 电线都倒了，
22: 没有反应的机会，拉了锅碗瓢盆，什么都什么都有。
23: 先生，
22: 接着飞的。
28: 我然后我就拉着棚子嘛，那棚子我都拉不住，都直接吹散架了。
29: 我这个车都500斤都翻过来了。
30: 我都50多了，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呢。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1: 龙卷风属于典型的局地性小尺度突发性强对流天气，生效过程大多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之间，却能够产生极强的破坏力。经专业气象机构评定，黄冈的这场龙卷风属于 EF 三级强龙卷。EF 三级强龙卷本身比较罕见，发生在城市内部更是小概率事件。专家表示，这是多重气象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这种极端天气的破坏力，我们从刚才的视频中呢已经感受到了，但是这只是这场灾害的一个缩影。当晚正坐在家中看电视的张先生经历了更为恐怖的时刻。
21: 张先生的家位于12楼，龙卷风袭来的时候，他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他的妻子李女士也在客厅，正哄着襁褓中的婴儿睡觉。突然他俩听到了异常的风声，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狂风便夹带着杂物以飞快的速度冲破了客厅的落地窗。
2: 听到轰的一声嘛，那个玻璃向我们两个砸过来，然后我就怕宝宝吓到了，就往房间里跑。
21: 李女士慌忙抱着孩子躲进了旁边的卧室，刚一进去，窗外极强的负压气流就将卧室门紧紧吸合。李女士听见客厅不断传来剧烈的撞击声，她不停呼唤丈夫的名字，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2: 我一进房间，马上我就听到轰的一声嘛，然后我就外面没声音了，没有老公的声音了，我就特别着急，门也打不开。
21: 李女士说，大概过了5-6分钟，外面的风声小了，她便试着出门查看情况。打开卧室门的一瞬间，眼前的情形让她惊呆了。
2: 玻璃下倒下来，基本上就全吹没了。
21: 客厅的整面落地玻璃窗被狂风彻底卷走，一面墙体完全镂空，家具家电几乎全被卷出窗外，包括相当沉重的大衣柜、沙发和空调这些大件。原本在客厅的丈夫张先生也不见了踪影，
2: 特别着急，那个时候他可能是那个时候被刮下去的。
21: 李女士想出门寻找丈夫，可风暴过后大楼断电，家里的入户门也被卡住无法打开。危机关头，张先生的表哥汪先生寻上门来，并设法撬开了房门。原来汪先生与表弟住在同一栋楼，大风过后他联系不上表弟夫妇，非常担忧，就前来查看他们的安危。听说表弟被风刮走之后，汪先生赶紧下楼搜寻，最终在一片绿化带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表弟。
3: 他掉到这个垃圾桶上，反弹到这里的，已经没有意识，只有一口气。
21: 周边群众帮忙拨打了120，张先生被紧急送医抢救。万幸的是，张先生下坠过程中被垃圾桶挡了一下，部分冲击力被卸掉了。最终张先生被诊断为颅脑损伤，全身多处骨折，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龙卷风一般呈狭长带状推进，不在其侵袭路径上的人其实很难了解受灾区域的状况。2026年7月6日晚间，黄冈市消防救援支队新港大道特勤站的消防员前去处理一起变压器火灾警情。执勤中的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刮了龙卷风，但在行进途中看到的景象让他们感觉很异常。
4: 路上有很多树木倒在路中间，然后还有一些衣物啊，那个交通栅栏呢，还有那个在高瓦的铁皮很多障碍物，
5: 像一些车辆啊都已经被完全被压塌了，就路上有很多行人不同程度的受伤，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21: 消防员正准备清理障碍物的时候，路边传来群众的求救，路旁的一处物流园区坍塌，有人被困，消防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去处置火情，一路去物流园区救人。

0: 我是刚刚跑出去的，然后我只知道这里面
1: 肯定是没人。
2: 服务员，小心别触电啊！
3: 抵达物流园区的核心区域之后，眼前的一幕让消防员们感到非常吃惊。
4: 当时断电了，它的厂房钢结构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那种感觉，地面上全是一些电缆、砖头、
1: 破碎的玻璃声啊，也啪发出那个声音。我就当时

0: 然后那个员工宿舍的房子呢，顶多就是两三米，啊，一面墙全部砸下来，把那个员工宿舍的那个屋顶啊砸倒了。
1: 整排宿舍已经变成了一片残垣断壁，被困者位于这排宿舍最末尾的房间。
0: 有人吗？这边有回复。
1: 救援人员赶到最后一间宿舍的门口，眼前的景象令人绝望。
0: 我们消防的有没有人？注意电线啊！
1: 这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宿舍，屋顶已经彻底坍塌，地面铺满厚厚的瓦砾，根本看不见被困者。
2: 现场的砖瓦结构已经很深了，人可能已经被埋了，生存的希望可能不是很大。
1: 被困者到底在哪里？状况如何？消防员顾不上思索，马上展开救援。受限于现场条件，大型设备无法作业，他们只能依靠经验徒手挖掘。
3: 就想着赶快给他挖出来，把我们的手套那个指头给他磨破了。挖着挖着，突然那个砖头动了一下。
1: 被困者尚存微弱的呼吸，现场所有人都为之一震。
0: 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员被困，这个比较严重。
1: 被困男子找到了，令人意外的是，他的整个身体都被巨大的塑料膜紧紧裹住。
3: 天花板下面可能包了一层塑料膜，厚厚的那个塑料膜就随着那个天花板的坍塌，完全盖在那个被困人的身上。
0: 而且他脸色啊有点发白发紫的那种啊，就是被憋的时间太过于长了。
4: 把那个包膜这边打开了，他没呼吸，他在呼吸。
1: 消防员马上撕开男子口鼻处的塑料膜，避免他窒息。
0: 用东西磕，哦，打不开，用东西磕，快！
4: 师傅，先走啊！
0: 好。
1: 被困男子看上去不到30岁，面部惨白，意识模糊。经过消防员持续清理，男子的部分身体被从瓦砾中剥离出来，可他的四肢依旧被废墟深埋。其中一条胳膊被石板死死压住，消防员们只能调整受力角度，一点点抬升石板。
0: 来，你把住
4: 啊！好，
0: 一二三，
4: 抽到手，
0: 抽到手，
4: 我抽到手，一二三，走，
0: 出来，别放。
1: 男子的胳膊终于被拽了出来，但他的下肢还插在厚厚的瓦砾中，救援人员准备将他的双脚拽出来。
0: 快把腿搞断！
4: 把这个腿，
0: 对，来用那个，用石头。
4: 好，我得把头垫着。
0: 没事啊，师傅，没事啊。
1: 大雨一直持续着，杂物坠落的声音不断，现场随时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救援人员争分夺秒推进工作。
0: 因为那天我们是出的是火警，我们穿的都是密火防护服。那雨呢，把我们的衣服全部都是打湿了，衣服呢就非常的笨重。
2: 风已经吹得就是呜呜作响，就是已经敲到了，感觉就是马上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1: 就在被困者即将脱困的时候，他们的身后墙体突然要坍塌。
0: 可不可以出来？
4: 出不来，
0: 出不来，继续。小心上方，小心上方，快点！
1: 千钧一发之际。一名消防员起身撑住了墙体，避免被困者遭到二次伤害。
0: 哎，
4: 这个膜被压好像带住
0: 了。啊！有了，是给出来，右一点，
4: 还右脚，
0: 是还有一只脚。
1: 随着男子的双脚被拽出，紧张的营救终于告一段落。
0: 坚持住，来，抱他怀
4: 出来了，兄弟。
1: 经过一番紧急救援，被困男子终于脱困，并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就在大家以为救援任务结束，想喘口气的时候，又一个让人揪心的消息传来：物流园区一栋办公楼内有一名女性被困。来不及休整的消防队员们立即奔赴第二个救援现场。
0: 在哪边？
4: 这里。快点，好多砖头。
0: 好，
4: 这里人在这里。
0: 六七平方米的那个一个小房间，等于浴室板呢，还有一些办公文具啊，杂落一地。有个女同事的完全趴在地面。
1: 这间办公室位于二楼，女子是被房顶

0: 坍塌下来的预制板压住的。此时半空还悬吊着一块巨大的预制板，摇摇欲坠。
1: 你压到哪里？脚手脚断。
0: 被困女子大约30多岁，她还有些许意识，头部和肢体多处流血，压住她的预制板大约有500-600斤之重。如何将她从预制板下救出呢？多名消防队员反复勘察，寻找受力支点。
1: 来，先把这个，来，一二三。啊，怎么样？啊，不压着我了。
2: 啊，你让一下。
1: 好。
0: 众人协同发力，终于将这块预制板移开。
1: 轻轻抱起来。左脚，右脚，右脚也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
3: 左脚没事，
1: 没事啊。
0: 把预制板挪开后，大家这才看清，原来是一把椅子救了女子一命。它卡在女子腰间，挡住了预制板。此刻整片园区的残垣断壁依旧摇摇欲坠，二次坍塌的风险尚未解除。消防员将女子稳稳背在身后，拼尽全力快步撤出这片危险区域。
1: 相信我们啊，我们是黄龙消防的。
0: 救援人员背着伤者，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从2楼向外转移。刚刚踏出房间没几步，那块悬着的预制板便轰然垮塌。
1: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4: 哎，师傅，别动哎！
5: 你这个震动，你这一震动，它
1: 一震动的话，又快点，找个地方给他坐，快点！
6: 这里，
7: 拿他走，好日子这里有一个人被压了，
0: 过来！来到安全区域后，女子被迅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之后，据受伤女子的丈夫讲述，当晚妻子是临时去办公室加班，风起的突然，她根本来不及逃离。万幸的是，手机正好掉落在妻子手边，他才得以向外传递险情。
8: 当天不只是黄冈市，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是指由深厚湿对流产生的剧烈、破坏力强的灾害性天气，常伴有雷电、强降水、冰雹、大风、龙卷风等现象，是气象灾害中破坏性较强的一种类型。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台风活动整体偏强偏多，目前呢已经有多个台风登陆我国。每次台风来袭，总有一群身影顶风逆行，以最快速度筑牢安全防线，最大程度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大树倒伏，表变拦路虎。
9: 这好办吗？
0: 急救车被困，牵动人心。
10: 啊，我是不太会骑他们那个，
9: 尽量快点是吧？啊，
10: 这样。
0: 风雨交加的夜晚，救援正在开展，风雨中的守护，一线正在播出。2026年8月9日，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乐清第二次登陆后，突然南下进入瑞安境内。瑞安西部山区的风雨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大。晚上9点15分，瑞安市公安局高楼派出所突然接到过路司机的报警，称青黛县3条石附近有一棵大树横卧在山路上，阻挡了他们前进的道路。接警后，巡逻的民警、辅警立刻前往处置。往日平静的山路，此刻变成了一条充满未知险情的战线。一路上，倒伏的小树和散落的山石随处可见。
11: 赶紧发给司机，让联系路
12: 线。车先倒一点回来吧。
11: 好。
12: 太近了。
13: 像这种路的话，是不是最怕落石？
11: 对，一个落石。一个栈道行驶的，平时它是没有落石的，就是下雨天它会有。
0: 雨夜山路视线极差，此时一棵碗口粗的松树横倒在前方。
9: 这好办吗？
14: 这个太窄了。
0: 大家尽力把松树挪到路边，让出一条车道，继续往报警人发来的地点前进。很快，一棵更大的树出现在他们眼前。树的两边已经有近10辆车被拦住了去路。就在大家试图寻

0: 找解决方案时，一个更加紧迫的情况出现了。
1: 120上面有个病人。
2: 看后面有120啊。
1: 120上面有个病人在这里。
3: 这里什么病人？
4: 有个下颌的那个。
3: 很危急吗？
4: 危急不太危急，他的那个。
3: 尽量快点是吧？
0: 这辆急救车来自义乌，准备前往苍南。由于高速封路，导航把他们带到了这里。一边是横亘在路中央的庞然大物，一边是等待着尽快通行的急救车。民警立即拨通了路政工作人员的电话。
3: 哎，师傅，这边有个树的照片，我发给你了，很大，这个我们靠光靠人力动不了。哎，我那个准确的定位发给你了，是准确的定位。哎，尽量快一点，这里有个急救车也堵在这里，上面有个吸氧的病人。已经叫人陆正的过来了，然后再等一下。
0: 电话在风雨中一个接一个的拨打出去，陆正部门的增援力量正在赶来。
3: 你要不要掉头？可能还快一点，让他们掉头。
5: 掉头
3: 走义乌，让他们要去苍南嘛。他们掉头走义乌国道过。这边可能还要一会儿。
0: 时间宝贵，不能被动等待。救护车在夜色中调转方向，消失在雨幕里。巡逻队员试图脱树，为被困的过往车辆打开通道。
3: 车上有没有绳子啊？
1: 有那个这么宽的那个袋子可以吗？
3: 你觉得绑得了吗？能拉的吗？
1: 能拉。
3: 师傅，你能不能下来一下？你往后退一下。
0: 所有人员撤离至安全地带，车辆缓缓加力，绳索绷得笔直。
6: 好，慢。
3: 你那个绳子断了。
0: 牵引宣告失败，这时路政工作人员也赶到了，他们带来了切割设备。横亘在众人面前的拦路虎断了。
3: 哎，辛苦了，让他们先开一下吧。先让他们先开过去吧。后面很多车堵着，让他们先开。
0: 然而危险并没有解除，持续的暴雨冲刷着山体，碎石不断滚落。刚刚通行没多久的大货车又被一堆碎石混着泥浆拦住了。在冰冷的雨水中，大家徒手清理着障碍物，用最原始的方式一寸一寸地抢通道路。
6: 应该可以了，他急应该能挤了。
0: 在大家的奋战下，青黛线终于恢复了通行。大货车缓缓驶过清理后的路面，灯光刺破雨幕，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此时巡逻的民警辅警早已浑身湿透，风雨还在持续，而闪耀的警灯也一直在路上。
7: 今天我们谈到了龙卷风和台风，让大家看到了职能部门逆风而行的坚守，也让大家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风的破坏力和风灾的可怕。我们了解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那名被狂风卷出12楼的张先生已经转出重症监护室，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两名被消防员解救出来的物流园区员工也在好转之中。在事后回忆那场龙卷风时，受害人呢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两个词，那就是没想到和来不及。那么暴风来袭如何避险？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8: 这种精准的定点定时的龙卷风预警呢，目前还是世界级的难题。从龙卷风来了之后，我们的避险时间呢，可能只有几分钟，就是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把这种避险呢，要前置到平时，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呢，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家里、学校和单位是它的安全避险位置，还有这些安全小空间在哪里。而一旦龙卷风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往这种避险位置转移，比如说在家里的话，这种卫生间啊，包括这种储藏室没有窗户的这些小开间， 而且尽量呢远离这种

0: 比如说大窗户，还有落地窗、外墙这种地方，不要去乘坐电梯。第二一点呢，当我们在户外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远离，比如说这种彩钢棚，还有简易的工棚和汽车这些东西呢，在强龙卷风面前是没有任何防护能力的。如果说我们来不及远离它们，我们就应该就近找一个低洼处，然后趴下抱头护住我们的头和颈。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龙卷风灾之后，我们要非常警惕龙卷风所带来的二次伤害，比如说一些坠物，还有这种断掉的电线杆，还有倒伏的电线这些。同时呢，也不要进入受损的建筑物。而台风和龙卷风相比的话，台风的路径还有它的强度是可以提前几天进行研判的。所以说，这种台风防御避险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提前。比如说，我们一旦收到了台风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加固门窗，然后把阳台的杂物提前把阳台的杂物清理掉，防止这种高空坠物的隐患。也可以，我们公众呢也可以提前储备饮水啊、食物啊、照明，临山临水的，还有低洼地带的这些人员提前的给转移出来。我们要特别警惕台风登陆它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比如说倒树啊、落石、珊瑚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所以说，不要进入山区道路。而且一旦收到这种高级别的台风预警信号以后，我们要做到刚性响应预警。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理解并且配合政府部门，的一些停工停业的措施，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1: 台风、龙卷风来势迅猛，不以人的意志转移，一次次灾害警示我们，大自然的力量值得敬畏。面对风灾，读懂预警信号，牢记避险要点，关键时刻果断避险，是守护生命最坚固的防线。愿每一次预警都能被看见，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掌握避险技能，少一些猝不及防的伤痛，多一份风雨之中的安稳。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7: 咱俩出来了啊！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走。
3: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秉承红色法治传承，扎根闽西乡村实际。
1: 很多人的群众关掉了，
2: 太没道理了。
0: 践行新时代群众路线，打造革命老区基层治理容颜样板。
3: 调解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说什么不成功要法院来判的，没有。
0: 平安中国2026，平安红土五色龙岩近期播出。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4: 咱俩过来啊！
0: 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5: 爸，走。
6: 肖伯伯人都走了，现在想着回来了。
0: 隔阂横生，亲情因现实纠葛而疏离。
7: 这些年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可你也从来不接呀，我就以为你是想和这个家撇清这层关系。
8: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为了这个房子的事。
0: 情感的裂痕又能否在重重矛盾中得以维系？
9: 这肖老爷子过世的时候立了个遗嘱，把房子给他妈了。
10: 说什么？
7: 这些年你们一个个的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下都回来管我要房子要遗嘱，你们这不是逼我吗？
0: 普法剧场《老宅风波》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陆阳已经在路上了。陆阳，陆阳，你爸病危，想见你最后一面。 放心吧。

0: 陆阳，陆阳，你等等，我有话要跟你说。就是老肖他临终前呢，他跟我说，关于这个房子，
1: 我现在赶时间，你跟我爸在一起那么多年，又一直住在那儿，就先继续住着，有什么事儿等我碰到再说。
0: 不是陆阳，我觉得这房子。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人家都差点关门了，还好我跟老板熟。来，你的夜宵到了，吃吧。
1: 又喝那么多酒。
0: 哎呦，我跟客户熟嘛，就多喝了点。干什么呢？住你小区？
1: 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小区碰见个小孩，别提有多优秀了，跟我们家小韩差不多大，但人家脱口而出

0: 就是说的什么天文学呀，我家儿子除了知道玩之外，就只知道熊大和熊二。
1: 我们小时候也不懂啊，不一样长大了吗？
0: 我们小时候能和现在比吗？你知道现在上小学对孩子的要求有多严苛吗？要求你要英语、绘画，什么全都要过。
1: 哎呀，你太紧张了，亲爱的。真的，这咱们俩基因绝对差不到哪儿去。我跟你说啊，我爷爷的爸爸，
0: 我失业了。那
1: 啊？
0: 我失业了。
1: 嗨，失业就失业呗，多大回事儿？我说那是公司留不住你，啊，就凭你的本事，随随便便找一工作，绝对比现在公司强。没事了，有我在，不怕不怕啊，没事没事。
0: 我们面对现实好不好？之前不是商量好说给小孩买一套学区房吗？现在我失业了，你一个人压力得多大？
1: 咱们也可以在我们家附近找个好点的小学呀，不也一样吗？是吧？
0: 能不能有点追求？这孩子只有能读到重点小学，才有机会能读重点中学，才有可能考上名牌大学。我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得不偿失，我现在工作也没了，孩子的教育我们也抓上，我现在不能让孩子再输在起跑线上了，懂吗？
1: 那你说怎么办呀？
0: 我已经查过了，你爸爸在江城那套房子能读重点小学。我觉得为了小韩的前途，我们有必要搬回去住。
1: 我爸那房子不是那谁在那儿住吗？
0: 那始终是你爸爸的房子，有你的一份儿。我觉得为了小韩的前途，我们有必要搬回去住。
1: 但是，
0: 别但是，明天就回去。
2: 去榆头路小区开下后备箱，谢谢。
3: 好嘞。榆头小学旁边那个是吧？哎呦，榆头小学可是重点小学，我们市啊排前三呢。哎，先生你去坐去。先生系下安全带。我呀就老想让我们家姑娘读那学校了，可是旁边那小区房价太高了，我一开出租的买不起，我啊就在那儿租了一间。
4: 妈妈你看
3: 啊，这是我们家姑娘的。
5: 小朋友你几岁啦？
4: 5岁。
3: 哎呦，我们家姑娘也5岁。你坐稳了啊，阿姨开车了。

0: 房子虽然老了一点，不过还好有电梯了。
1: 没人接。哎呀，行了，别敲了，我刚才敲了那么久了，家里边肯定没有人。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估摸着应该是去买菜去了吧。
0: 这还要等多久啊？我小孩都累了。
2: 妈妈，我想玩游戏。
0: 玩什么游戏？把单词复习的。那给。
2: 我不想背单词，我想玩游戏。
0: 不可以背单词。你是谁呀？站在我家门口干什么？
1: 哎，你是？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
3: 你家钥匙？走错楼层了吧？看清门牌号了吗？
1: 小姑娘，我在这儿住了十几年了，这是不是我家我还不知道了。
3: 哦，你就是那个不孝子啊。
0: 说什么呢？什么不孝子？
3: 敢做还不敢让人说呀？怎么，肖伯伯人都走了，现在想着回来了？
1: 范怡琴是你什么人？
3: 我是她女儿。哎，不对呀，你这样也太没礼貌了吧？你好歹应该叫她一声妈。
1: 我跟你说，她跟我们肖。

0: 家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1: 老范在这个家忙前忙后，肖伯伯生病了，他贴身照料。好在啊，肖伯伯知道谁对他好。
0: 哎，你妈现在在哪儿啊？我们想跟她聊一下。
1: 她人在医院呢，不要在这挡着路，赶时间呢。哎，你干什么呢？出去！哎，别过去！
2: 孩子，
1: 出去！你们干嘛？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私闯民宅。
2: 我们回自己家很合理啊，有什么问题吗？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在这耗。
2: 什么态度？小韩，我们到家了，歇会儿。

0: 妈妈，我想吃苹果。
1: 啊，好，妈妈给你洗个啊。
2: 干嘛呢？干嘛呢？我警告你们，这家里的东西不准乱动，否则我就报警了。
1: 真可笑，这是我们自己家，报什么警啊你？
2: 这是不是你家？你说了不算。
1: 什么人啊，简直！走，我们去医院。走走，
2: 走吧。先回去吧，要不快没车了。
1: 没事儿，等东东来了我就走。
2: 哟，你看，说早早早早就到。
1: 东东来了，那我先回去了。
2: 那你慢点是吧，姐？
1: 好好休息啊。
3: 哎，辛苦了。
4: 老范，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那个不孝子来了。
5: 什么不孝子啊？陆阳，你们怎么来了？哎，这是小韩吧？小韩，来过来，让奶奶看看。
1: 奶奶生病了，别过去啊。
6: 范阿姨，就是我们这次来呢，是为了这个房子的事儿，是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还是我来说吧。爸去世的时候呢，我刚好生小韩，陆阳呢忙着照顾我，就没有机会来过问房子的事情。看，小孩这马上啊就要读小学了，所以我们这次回来是想把房子要回来的。
4: 你们这也太过分了吧，人还在医院躺着呢就跑来抢房子，还有没有人心？
5: 东东，房子是吧？洛阳，要不先这样，你们路上也挺累的，东东你把钥匙给洛阳，让他们回去先休息一下。东东。

0: 来，拿着钥匙先回家休息休息啊。
1: 那行，你也好好休息，跟奶奶再见。
2: 奶奶再见。
3: 再见。
1: 走吧。
4: 这样啊，你们把钥匙给我爷爷，给他们呀。
0: 东东，这是医院，你小声点儿。要不你也先回去吧，你把你的房间就让给他们住，你就跟我住一屋啊。
4: 东西放哪儿？
1: 没想到你这后妈态度还挺好的，我本来都做好过来大吵一架的准备了，
4: 没想到根本就没用上。
5: 她不是我后妈啊。
1: 但是我看她那个女儿啊，不太好对付。

0: 我可先跟你说啊，这事儿事关重大，我们态度该强硬就一定得强硬，不然这小韩读书的事儿可就被耽误了啊。
1: 我说这事儿等范阿姨出了院好好说，不要一开始就剑拔弩张的。
0: 好，听你的，我去看看小韩功课写完了没。

0: 哎，姑娘，你让个路呀！哎，我说你这人咋回事？你挡着路上，你干什么呀你？你不是那个范阿姨家的
1: 女儿？
0: 女儿？哎呦，姑娘，你可不能这样走路啊，多危险呢！
1: 是，你带我去江边吧。
0: 我收车了，姑娘，回家呢。
1: 给你加倍，行了吧？走吧。
0: 你说的，加倍啊。

0: 姑娘，这天晚了，江边风大，赶紧回去吧，别着凉了啊。
1: 你不是休班了吗？还跟着我干嘛呀？你还怕我跳下去吧？放心吧，我没那么傻，我只是在这坐会儿，看会儿风景。
0: 是，这风景挺好看的啊，看看呗，看看。我看你这心情吧，不怎么样，你是不是在担心范阿姨的病啊？
1: 老范她老公就是肖伯伯，你应该认识吧？
0: 啊，
1: 他那个儿子在他生病的时候理都不理，现在一家三口突然跑回来跟着老范要房子。
0: 一家三口？哎，那是不是有个小孩叫小韩？
1: 你认识？
0: 他们来是坐我的车。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老范怕自己理亏，还让我把钥匙交给他们。
0: 那我估摸着范阿姨啊，可能是怕这事儿闹大了，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1: 怕什么不好看？人家肖伯伯走的时候立了遗嘱了，这套房子就是留给老范的。
0: 是吗？哎呦，那他们这套算是白来了。姑娘，我之前吧听范阿姨跟我说过，这房子的名额她反正是用不上。看你这么年轻，肯定没结婚也没孩子，这名额啊你一时半会儿肯定也用不上。那不如你……
1: 哎，你趁早别打这套房子的主意啊，这家里还有两个人虎视眈眈盯着呢。还再说了，谁告诉你这套房子名额我用不上了？
2: 我觉得你那个母校真的不错，硬件软件我都挺满意的。
3: 咱们来之前应该先给范阿姨打个电话，你说她现在住在医院里边也没法谈。
2: 我看她精神挺好的呀，应该很快就要出院了吧。哎，这小区的绿化其实挺不错的，这以后呢我们要在这生活6年，我觉得应该先熟悉一下环境。走，我们去转转。
0: 都帮我们评评理啊！我这孤儿寡母的，我容易吗？我天天出租车，我风里来雨里去，我从牙缝里我省出那点钱。
2: 哎，那个人看着挺眼熟的耶。你带着小韩，我去看看啊。
0: 哇，阿姨，你说你看起来那么好一人，你的名额都卖出去了，你都不跟我们说一声，你让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呀？
3: 喂，啊？哎哎。

0: 阿姨，你把钱退给人家吧，人家一个单亲妈妈也不容易。
1: 哎呀，你把钱退给人家吧，我退给人家吧，我退给人家吧，让我们怎么办？
2: 起来吧！哎呀，坐地上哭什么呀？别哭了，走！
1: 王阿姨，你这事儿办
2: 了算了，回去吧。
1: 对呀，你这不把我往死里边逼吗？我
2: 别闹了嘛！啊，我说你带着个孩子跑到我这儿闹什么呀？闹啊！这我又没有说不把钱退给你。
1: 哎呦！谢谢你啊，王阿姨，我就说了你是个大好人的嘛。哎呦，谢谢大家伙，谢谢王阿姨说啊，把钱退给我们。哎呦，谢谢你，快，谢谢王奶奶，快点。
3: 谢谢王奶奶。
1: 哎呦，谢谢。
4: 小韩。
1: 事儿办完了，妈带你吃好吃的去。
3: 好。
1: 哎呦，这么巧啊，是您啊，叫阿姨好，快点。
3: 阿姨好。哎，
4: 真乖。哎，你刚才那事儿解决了吗？哎呦，
1: 你看见了？真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你看，解决好了，明儿就把钱给我。
3: 妈。
1: 哎。姐。嗯。我跟你说个事儿。嗯。我这听范阿姨她闺女说。这肖老爷子过世的时候立了个遗嘱，把房子给他妈了。
4: 你说什么？
1: 我没其他意思，我就是怕你们不知情，别再耽误孩子上学。那啥，跟阿姨说拜拜。
3: 哎，拜拜，
4: 拜拜，
1: 哎，再见啊，再见。
5: 哎，他跟你说什么呀？
4: 哎，我跟你说，这房子的事得抓紧了。
5: 抓紧。
4: 我听说你爸在去世前立了遗嘱，已经把房子留给你后妈了。
5: 怎么可能？你听谁说的呀？
4: 那个女司机说的。就不管真假，等老范一出院呢，我们就跟他谈这事儿。这孩子读书的事儿，真的得抓紧。我说这事儿怎么那么顺？我们一回来，他二话不说就掏钥匙，结果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6: 小韩，别在这跑，到屋里面去。
7: 这个是你爸爸让我交给你的。你爸说这块表是你妈当年买给他的。老肖这个人吧，一直都念旧。生前他一直带着这块表，走的时候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这块表一定要交给你。
5: 我就长话短说吧。我儿子要读小学了，我老婆把工作辞了，陪小韩读书。这房子呢，是我爸当年买下来的，又是学区房。我们这次回来呢，就打算不走了。
8: 你这是在宣布决定呢，也不问问现在这房子的主人是谁？你想搬回来就搬回来呀。
4: 这房子怎么说也是小韩爷爷的吧？这么多年我们从来都没有来过问这房子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小韩要读书，我们根本就不会回来。
7: 是这样的，关于这个房子呢，老肖已经做好了安排了。老肖临终前留下了一份遗嘱，这个房子他给我了。
1: 范阿姨，我把菜买回来了。
7: 哟，都在呢。
1: 哦，我买的多，我多做几个。
8: 今天不用做了，你先回去吧。
7: 小莲，今天有点家事，饭就不用做了，回头我再找你啊。
4: 啊啊，
7: 辛苦你了啊。哎
1: 呦，你们聊。
7: 慢点啊。
5: 哎。阿姨，您刚才说我爸有遗嘱，但是这从头到尾您都没提过呀。
7: 当年你

0: 要出殡的时候，我们从殡仪馆出来，我就是想和你说这个事情。
1: 那时候不是吞吞吐吐的吗？根本就没有说是那么重要的事儿。
0: 那你说吧，这些年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可你也从来不接呀。之前老肖在的时候，你不愿意理他，不来看他，我就以为你是想和这个家撇清这层关系。
2: 那方阿姨，既然你说有遗嘱，那就麻烦你把遗嘱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0: 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了，再说我也没想着你们会回来闹房子的事儿，我也忘记这遗嘱我放哪儿了。要不这样吧，你们让我好好想想，回头我再给你们找找。
2: 方阿姨，你别回头啊，我们这么大老远回来就是想为了把房子这个事情说清楚，你今天怎么也应该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3: 说得还不清楚吗？还要什么说法？
0: 这些年你们一个个的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下都回来管我要房子要遗嘱，你们觉得这合适吗？你们这不是逼我吗？啊，要不这样吧，房子的事情就等回头我找到遗嘱再说吧。
2: 哎，方阿姨，哎，方阿姨，
3: 哎，你着什么急呀？都说了改天找出来给你们看，难不成还骗你们？我告诉你，你要是把他诱逼进医院，我跟你没完。
1: 行了，别说
2: 他给你打电话说房，
1: 我那时候觉得我爸把我妈忘得一干二净，我哪还有这个心思啊。
2: 可是你现在儿子要上学了呀，这房子明明就有你妈妈的一半，凭什么要给一个外人？你今天一点也不积极，他说打电话给你你不接，你就理亏接不上话了，那只是他说说而已啊，这电话根本就没接通，谁知道是真是假？现在把女儿都带过来了，这明显想霸占这个房子嘛。
1: 那退一万步来说，如果他真有遗嘱，那他占领咱们也没办法。
3: 这江边的夜景是真的美，
4: 你要觉得美的话以后就住这儿了。
5: 哎，对了，那个女司机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身体不好，她有需要活干，我就让她过来帮我做做家务，赚赚外快什么的。
3: 你原本打算把这房子卖给她？
4: 她一直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个学区房，可就她挣的那点钱能买上学区房，那得猴年马月了。当时吧，嗨，我也就是那么一说。
3: 你是就那么一说，可人家当真了呀。得，现在争房子的又来一个。
4: 行，喝点菊花茶去去火啊。
2: 不对，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遗嘱吧，如果有的话他肯定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赶我们走了，还那么配合的把钥匙给我们，多半这是缓兵之计。反正等我们小韩这入学的时间一旦耗过去了，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我找他去。
1: 行了，今天就别去了，都那么晚了，孩子也该睡了。小韩，
6: 怎么了？
1: 这孩子去哪儿了？小韩，
2: 看见小韩了吗？
7: 没有啊，
1: 去小区看看吧。
7: 哎，这孩子跑哪儿去了？要不我们去找找

0: 该没多大事吧？估计是在楼下玩呢。
1: 小韩，
2: 小韩，
1: 小韩，
2: 小韩，
1: 小韩，
2: 小韩，
1: 小韩，小韩，
2: 小韩，
1: 小韩，
2: 去哪儿了？去哪儿？
1: 小韩，
2: 小韩，
1: 小韩。小韩，小韩，这孩子太不像话了，怎么样？
2: 你跑哪儿去了，小韩？
3: 别吓着孩子。这事儿怪我，我看他俩玩挺高兴的，我忘了送他回家了。
1: 你太不像话了，急死人了。
2: 那个孩子突然不见，我们挺着急的，态度有点急，但不是冲你啊。
3: 哦，没事，这个我懂，有孩子都懂。他俩玩那么高兴，上我们家接着玩去。
1: 不来，
2: 不去了，太麻烦了。
3: 哦，我家就在你们家楼下，门口啊贴个福字，有空过来玩啊。哎，
1: 下次不能这样了啊！
2: 急死我们了。
3: 怎么着啊？回家去呗。
4: 我跟你说，就这么定了，下次叫上梁亮南。到你家去喝
5: 啊！
6: 好，
5: 多叫别人。
6: 来人了呀！
4: 回来了。我两个同事坐一会儿就走，不会带我啊？
3: 没事，你们玩。
4: 哎，什么时候结的婚啊？孩子都这么大了。什么说什么呢？不好意思，喝多了。哎，是这样的事。人家来打工的不容易，那不就为了孩子读书，想买个学区房，安家落个户吗？
7: 那还不简单吗？啊，这样，你呀就把他们母女都收了，那不学区房不就搞定了吗？
4: 对呀，
3: 啊，你说啥？
4: 你不好意思，你喝多了，你嘴上没个把门的。
3: 你刚才说啥？
7: 开玩笑。
3: 要真有这么个人，能帮我闺女上个户口，让我闺女读书，我真乐意嫁。
7: 他，
3: 你有对象没？你有对象没？
4: 哎呀，喝多了赶紧回去吧，啊，赶紧走，哎，回来。
3: 我挺好的。
4: 回来。
3: 哎，我什么家务都会干。啊，
8: 不打扰你们了，我们走了啊。
4: 快走吧。不好意思啊，不是真喝多了，别往心里去。
3: 我当真的。
4: 啊。
3: 你也帮我留意着。只要能让我闺女读书，我嫁给谁都成。

0: 怎么样了？
1: 回来了，
2: 没事了。
1: 这黑灯瞎火的，小韩不敢跑远。哎，
3: 好的，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我明天一定赶回来啊。今天晚上就辛苦你加个班了啊。
0: 你走了，这房子的事情我一个人怎么解决？
3: 您听我说啊，等方阿姨身体好点了啊，你再让她把合同找。
0: 合同？什么合同？我看你心思根本就没在这儿。你等她把遗嘱找出来，我看就不是回来要房子的，你是回来送房子的。
4: 你不能走，你必须尽快的把房子的事情给我解决了。你不要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5: 我不辛苦，你才辛苦呢，你多注意身体啊。
4: 我不辛苦，你辛苦。
3: 我那边一大堆事等着我呢，你没工作你不上班，我总得上班吧。
4: 怎么，你现在是在嫌弃我没有工作了吗？
3: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好了，哎，别生气啊。是我刚才呢语气重了点，你别往心里边去啊。你看这样吧，你就先带着小韩啊在这里先住下来，先考察考察周边的环境，看看培训班什么的。我这边已经忙完了，我立马就回来了。

0: 我来帮你。
1: 哎呀，小韩真乖。来，奶奶给你一根菜叶，教你怎么摘菜。这样子。

0: 看吧，赖着不走了吧？想不想把那一大一小耗走？我可以帮你。
1: 你还不换衣服呀？一会儿上班可迟到了。
2: 阿姨，这钱您收好。
3: 秀莲，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之前不说好的吗？我这东拼西凑的，好不容易把钱凑齐了，赶紧给您送过来。您点点，把钱收好了。
3: 别，这个钱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啊。是这样的，阿姨跟你说个实话吧，这一次呢，我孩子回来就是为着我这学区房的。
2: 我们家蓉蓉怎么办啊？之前说好的事儿，我们家蓉蓉还指望着那名额上学呢。
3: 我知道，小莲，你先别着急，阿姨是想帮你的，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一下子都回来了，都说孩子要名额要上学，我现在也头疼呢，我也为难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房子该给谁不给谁的，
2: 阿姨。我知道你在中间挺为难的，我就是想让我们家姑娘有个名额上个学，我不想让她以后像我一样只能做点家务，我就是想让我们家孩子以后有出息，我就是想让她上个好学校。
3: 小莲，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阿姨，之前你拿着，我跟你说，我们家蓉蓉后半辈子的命运都在你身上。
3: 小莲，你。能为难
2: 我替我们家蓉蓉，
3: 这钱不能收，你拿回去，
2: 你也不
3: 是蓉蓉，
4: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我之前找范阿姨借的钱，我今儿过来还给她。那个范阿姨，我没其他事，我先走了。这钱收好，
3: 你
2: 收好。
3: 那小莲，
4: 她找你借钱干什么？
3: 这钱。哎呀，这是他的钱，非要放我这儿。

0: 都不要。行，那我拿走了。
1: 哎，别别别！小豆豆，这钱是我的。这以前范阿姨跟我说过，说房子可以过户给我，让蓉蓉上学。
0: 还要过户给你？
1: 不，这还没呢。这今儿不正说这事儿吗？你就回来了。他没说要给我。我看吧，你挺年轻的，我也没想着你有孩子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东东？要是范阿姨以后把房子给你了，你能不能考虑给我？
0: 你可别乱打那套房子的主意啊！这家里都快闹成一锅粥了，你来凑什么热闹？还有啊，我的事儿你别管，以后你也不用来做饭了。这家里个个大活人，还做不出饭来。
1: 说话也别那么难听啊！我做饭又不是图钱什么的，我是看范阿姨挺孤单的。说起来有儿有女的，这要不是为了房子，你们几个谁回来？

0: 接了个项目，但是我一个人有点拿不下来，想让你跟我一起。
1: 妈妈，我想玩一会儿 iPad。
2: 你怎么就知道玩？不可以，你马上就要入学面试了，你知道这对你有多重要吗？回去写作业，快去。一点不认真。
0: 凌晨，你跟之前的变化可真够大的。
2: 我这是操不完的心呢。
0: 这样，那资料你拿回去看看，回头给我打电话。

0: 认真点写啊，把这个写完了之后再读一下这本单词，知道吗？妈妈在旁边和阿姨说会儿话啊，你乖乖的啊。
1: 你这全职妈妈的架势拉得可够足的。
0: 我这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1: 那你打算这一身本事就辅导作业了？
0: 哎，我跟你说，这当全职妈妈真的一点不比白领来的轻松。
1: 啊，对了，今天找你有正事儿。我呢

0: 下午3点前把孩子送回来。不是晚上8点吗？怎么又改到下午3点了？
1: 我要带他去见个老师，给他做学前面试培训。
2: 好吧。
1: 小面，好吃吗？嗯，其实我跟你一样，小时候妈妈就不要我了，我呀就特别想爸爸能再给我找一个妈妈。

0: 妈没有不要我，这个还给你。爸爸，我不想让他做我的后妈。
1: 爸爸和阿姨说两句话，你先去那边玩一会儿，好不好？
0: 嗯。
1: 这孩子的情绪有点激动。
2: 没事儿，小孩子嘛，我小时候也这样的，跟个刺猬一样。师傅，咱俩那事儿你怎么想的？
3: 你心里有我的啊，对不对？
1: 彤彤，我跟你说，我呢，就是拿你当一徒弟，一个小妹妹，仅此而已。
2: 等我帮你把学区房搞到手，你就有理由接小念回身边了。
1: 你怎么就不明白了？
3: 你别因为这个有负担。我从小跟我爸一起长大，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对小念的这种感情。我就是想帮你，这跟你喜不喜欢我没关系。你放心吧，房子的事儿我已经在跟我妈商量了，很快就能办好了。
1: 他真不是房子的事儿。哎，对了，你跟你妈妈怎么样了？我觉得你回都回去了，跟她好好沟通一下吧，啊？
2: 我跟她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1: 好吧。

0: 哎，林姐，我于小莲。
1: 我跟你说个大秘密。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今天我就索性摊开了说吧，这房子啊，我要。
1: 之前不是说有遗嘱吗？这一直不拿出来，算哪个的事儿？
2: 奶奶他们要墙里的房子。
1: 谁叫你这么说话的？
3: 读名校，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4: 对我来说，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最重要。
3: 除了房子，你现在脑子里边是不是就没别的东西了？
1: 肖洛阳，你就是一个缩头乌龟。
5: 这遗嘱对你就这么重要吗？你回来就单纯只是为了房子？
6: 那你呢？你有想过我吗？
0: 这是什么？你明明就有，为什么要说没有？
7: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用敏锐的眼光审查证据，用审慎的态度追溯真相，如何使有罪之人得到惩罚，让无罪之人洗脱冤屈，以法为据，惩恶扬善。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检察官说案》，为您讲述检察官亲历的真实案件。
4: 家中5000元救命钱不翼而飞，奶奶怀疑是12岁的孙女所为。追问之下，竟牵出孙女的神秘少年男友，一个网聊里17岁的优等生，现实中竟是35岁的已婚无业男。
3: 5000元背后，除了骗财，还有哪些令人发指的隐秘侵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阮雪琴检察官即将为您讲述少年男友的真面目。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作为一名卫检检察官，我深知每一份涉及未成年人的卷宗都承载着远超案件本身的重量。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例就是发生在一个12岁小女孩身上的事情。她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抓住了弱点，引诱哄骗，落入到了层层陷阱之中。事情还要从临近年底的一天开始说起。那时候临近元旦，12岁的小蕊正在家里干活，突然看到奶奶匆匆忙忙地跑回家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银行卡。奶奶进门就说：“卡里的钱没了，都没了，是不是你拿了？”那张银行卡是奶奶最重要的东西，平时全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都存在里面，但是今天着急用钱，老伴儿让自己去取，结果到了银行一看，钱没了。老太太愣在当场想了半天，除了自己和老伴儿，这个家里就只有大孙女儿陪自己取过钱，知道卡藏在哪里，也知道密码，所以这才匆匆忙忙跑回家。那么钱真的是小蕊拿的吗？要说起来是也不是，这话怎么理解呢？
3: 面对奶奶的厉声质问，12岁的小蕊承认是自己偷拿了银行卡，但她说钱是男友取走的。奶奶听了这话震惊不已，平日里天天宅在家，也很少与异性接触的孙女，什么时候有了男朋友？
4: 这个男友又是在什么时候取走了这5000元钱呢？
5: 奶奶跟小蕊说，把你的男朋友叫出来，让他把钱拿来，这钱必须还回来，这是偷，违法的。这时候小蕊犹豫了，

0: 她说自己已经好多天联系不到男朋友了，打电话也没人接。奶奶又问，那她家在哪里？肖蕊摇摇头说不知道，但是她曾经住在镇上的小旅馆里，现在还在不在也不清楚，自己也好多天没去镇上了。听着孙女的话，此时奶奶的头都大了，钱没了，自己家里出了内鬼，未成年的孙女还有个小偷男朋友，这一连串的事情让老人家都反应不过来了。这时候她就想到一点，先把钱找回来，别的慢慢再说。于是她去地里喊上老伴儿，拉着大孙女到了镇上，三人直奔旅馆，结果却被告知他们说的那个人早就离开了，去那哪里不知道。这怎么办呢？奶奶跟老伴一商量，报警。于是他们带着小蕊一起来到了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迅速展开侦查，一方面派人去小蕊男朋友曾经落脚的旅馆调查情况，另一方面从小蕊入手了解案情。民警很快从小蕊这里了解到，她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叫小杨，17岁，两人加了好友，后来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前一阵小杨来镇上看她，他们商量要一起私奔，为了筹集以后的生活费用，才偷偷拿了奶奶的卡，钱是小杨取的，取走之后两个人就失去了联系。事情叙述到这儿，民警初步判断小蕊应该是遇到了网上的骗子，至于受骗的过程还需要进一步侦查。
1: 警方调查很快有了突破，旅馆监控与住宿登记信息显示，小蕊口中17岁的高中生小杨，实际是35岁的已婚男子王某，年龄、身份全是假的。这个戴着少年面具的中年男人，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让涉世未深的小蕊对他深信不疑？
0: 当警察告诉小蕊这一情况的时候，她完全不相信民警的话，自己的男朋友怎么可能是个35岁的男人？但是对照监控信息后，她发现这个人确实就是所谓的小杨。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杨、王某，哪一个才是他的真面目？他和12岁的小蕊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随着侦查的不断深入，案件的全貌逐渐呈现在办案人员面前。这一切的源头要追溯到几个月前，当时小蕊经常玩网络游戏，在游戏中偶然与人组队，打得还挺开心。游戏结束后，这个队友主动请求添加小蕊为好友，单纯的小蕊没有多想便同意了。对方告诉小蕊自己名叫小杨，17岁，是外省某高中的优等生。让小蕊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网线那边跟他畅聊心事你侬我侬的好哥哥，其实是一位已婚中年男性王某。那么王某为什么要隐藏真实身份接触小蕊呢？
1: 12岁女孩家中救命钱不翼而飞，警方介入调查竟掀开一段惊人真相。这起看似普通的盗窃案背后竟藏着一场精心设计的网络骗局，有人跨越年龄，伪装身份，处心积虑锁定未成年少女。这个谎称17岁高中生的神秘男人，究竟设置了怎样的温柔陷阱，让懵懂女孩对他深信不疑？他又如何精准寻找目标，通过层层情感操控，一步步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阮雪琴检察官正在为您讲述少年男友的真面目。
0: 原来王某是已婚人士，平日里游手好闲，从未有过一份固定的工作。

0: 李家的生活开销全靠王某的妻子常年在外务工支撑着。因为这一点，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特别糟糕，平时不在一起，只要一见面就吵架，两人也未曾生育子女。妻子想要离婚，但是王某不同意，毕竟自己没有工作，还得靠人养着。在案发前的那段日子，王某一直处于失业状态，整日无所事事。他生活中最大的消遣就是在网吧晃荡消磨时光。虚拟的网络世界带给王某很多快乐，也能让他隐藏身份游戏其中，甚至还能收获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成就感。他喜欢打游戏，还喜欢通过玩网络游戏来添加未成年女孩为好友，并编造各种身份，借聊天来排解心中的烦闷。在混迹于网吧的日子里，王某看到了许多关于网络诈骗的案例，心中萌生出了邪念。他觉得那些涉世未深的未成年女孩单纯好骗，或许能从他们身上谋得不当利益。于是他开始精心策划，编织起一个个看似美好的陷阱，如同一个狡猾的猎人，耐心地等待着那些单纯无知的女孩们自投罗网。单纯的小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彼此加为好友之后，王某从小蕊两个账号那充满悲伤与孤独的名称中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端倪，猜测小蕊或许极度渴望关爱。在后续更为深入的聊天交流里，王某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猜想。原来小蕊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一年到头也难得回来几次。小蕊是家中的大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三个孩子留在家乡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而爷爷奶奶平日里忙于生计，除了安顿好孩子们的饮食起居，能够给予小蕊心理需求方面的关怀少之又少。正因如此，小蕊常常沉浸于手机的网络世界中，沉迷网络，沉迷游戏，试图以此来排解内心深处那如影随形的孤独感。
1: 王某从网络昵称中捕捉到小蕊的孤独，精准拿捏了她渴望关爱的心理，通过陪玩游戏、深夜问候、寄送礼物，逐步获取信任并确立恋爱关系。可盗窃自家财物绝非小事，12岁的小蕊为何会答应这一荒唐要求？王某又是如何步步诱导让她突破道德与法律的底线？
0: 在确立所谓的男女朋友关系之后，王某开始信誓旦旦地向小蕊许下承诺，声称要和小蕊共同构筑一个充满温馨与爱意的家庭，生儿育女，携手共度幸福美满的漫长岁月。小蕊满心欢喜，询问王某什么时候接自己离开一起生活。王某察觉到这正是自己等待已久的绝佳时机，于是他装出一副无奈又为难的模样，以当下自己仍未完成学业，两人若要携手生活、生儿育女，需要数额较大的金额为由，心怀叵测地开始鼓动、教唆小蕊从家中窃取钱财。经过了长时间糖衣炮弹式的甜言蜜语，以及那些如梦幻泡影般虚假的未来规划，小蕊的内心深处萌生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她对王某的依赖程度已然攀升到了顶点，几乎达到了王某说什么她就听什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地步。为了能让王某早些将自己接走，小蕊向王某透露自己知晓奶奶的银行卡密码。王某听后随即匆匆坐上火车抵达小蕊的家乡，在找了一家宾馆安顿好之后，便计划约小蕊见面。 案子发展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

0: 王某35岁，已婚，他在网上用一个17岁少年的身份与小蕊聊天，躲在网络背后很容易隐藏身份，但是如果线下见面，他的真面目很容易就会暴露。那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首先，他在外形上确实比同龄人年轻很多，看起来并不像30多岁的人。其次，为了见小蕊，他还特意选择更符合高中生打扮的服装。再次，凭他的经验看，即使有人对自己的长相产生怀疑，只要他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高中生，不过是长相显老，也没有人会抓住这一点不放。最关键的是，他早已在网上交往的过程中给小蕊进行了洗脑，完全获得了他的信任，连偷家里的钱跟自己私奔这种事儿都答应了，又怎么会去怀疑他的年龄呢？王某到了小蕊所在地，自己单独办理了入住手续，避免了小蕊看到自己身份证的风险，自然也不用费心掩饰。然后王某用手机联系小蕊，约好在宾馆相见。在见面时，王某一方面甜言蜜语博得小蕊欢心，一方面极力撺掇小蕊尽快去盗取奶奶的银行卡。回到家后，小蕊从柜子的最下层拿出了红色的木质盒子，又从木盒里取出放置银行卡的铁盒。他发现铁盒被一把挂锁紧紧锁住，便将这一情况告知王某。此时小蕊还有一丝良知和胆怯，她内心挣扎着想着这样做是不对的，但王某怎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不断地向小蕊描绘未来的美好生活场景，用花言巧语迷惑小蕊。在王某的诱导之下，小蕊最终还是没能守住底线。她鼓起勇气，趁家里无人之机，按照王某教的方法，拿起铁丝将铁盒上的挂锁掏开，从中取出了一张白色的银行卡。得知小蕊已经得手后，王某带着小蕊来到了本地的一家银行，准备取钱。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0: 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伪装年龄，刻意扮嫩，线下会面，王某为骗取钱财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教唆12岁的小蕊撬锁偷卡。可他没想到，接下来的取款过程一波三折，他的骗钱计划能否最终得逞？这场看似只为谋财的骗局背后，是否还藏着其他的罪恶想法？当谎言被戳穿，罪行败露，王某的多重违法行为又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制裁？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阮雪琴检察官正在为您讲述少年男友的真面目。
1: 因为小蕊是第一次自己取钱，缺乏经验，在柜员机上操作了一阵，还是没有成功。此时小蕊十分紧张，偷了家里的卡，面对陌生的机器，未来还得跟男朋友出逃，这一系列的事儿让她内心极度慌张。眼看数次操作不成功之后，小蕊干脆取回银行卡跑了。王某肯定是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就差最后一步，不拿到钱他绝不会就此收手。眼看小蕊死活不肯单独去柜员机取钱，为了不让计划泡汤，无奈之下他只好硬着头皮冒险陪着小蕊再次去尝试，最终成功取出了卡里面仅有的5000元钱。拿到钱后，王某谎称要先回去把房子租好，然后再回来接小蕊。天真的小蕊对此信以为真，便点头答应了。回家后小心翼翼地将银行卡放回了原处，按照原样将锁挂好，满心期待着王某的好消息。接下来的日子里，小蕊一直痴痴地等着王某来接自己离开，直至后来奶奶和爷爷商量着过几天要拿着银行卡去取钱，小蕊才真的是慌了。因为担心偷钱的事情败露，小蕊赶紧联系王某，央求他把钱先退回来。然而王某未予理会，甚至将小蕊拉黑，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再后来，就是小蕊的奶奶在取钱时惊讶地发现银行卡里面的钱竟然被取光了，所有的事情都被揭露了出来，公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将王某移送审查逮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等行为。在本案中，王某利用小蕊盗取银行卡，窃取5000元现金，数额较大，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但我们检察机关在审查案件时却有了惊人发现，王某除了诱骗小蕊盗取银行卡外，在两人见面后与宾馆独处时，还对小蕊实施了亲吻、搂抱等猥亵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的规定，猥亵儿童罪是指出于行为人淫秽下流的欲望，以搂抱、抠摸等淫秽下流的手段猥亵不满14周岁儿童。考虑到儿童的认识能力，尤其是性的认识能力欠缺，为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构成猥亵儿童罪并不要求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式强制进行，

要对儿童实施了猥亵行为，即构成本罪。本案中，王某亲吻搂抱12岁小蕊的行为，已涉嫌猥亵儿童罪。于是，检察机关立即启动立案监督程序，同时积极引导公安机关固定言辞证据，提取两人的 QQ 聊天记录、妇科检查结果等客观证据。竟还发现王某曾诱导小蕊拍摄隐私部位照片、视频供其观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款的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也就是司法实践中经常提到的隔空猥亵。本案中，王某诱导小蕊拍摄隐私部位照片、视频供其观看的行为，正是借助信息网络媒介，以非物理接触的方式对儿童实施性侵害。此类行为虽未直接发生身体接触，但通过操纵未成年人的行为满足自身性欲，同样严重侵犯了儿童的性自主权和身心健康。法律对此明确规定，以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此案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精准指控犯罪，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定罪量刑建议，以猥亵儿童罪、盗窃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2年。回顾整个案件的发生过程，小蕊与王某从相识到案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实际也只见了2次面，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进行交流。为何王某能够轻易取得小蕊的信任呢？在案件审查期间，检察官经调查发现，小蕊之所以被侵害，和她父母常年在外，缺乏关爱有很大关系。为了让孩子能在健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检察机关向小蕊父母发出督促监护令，联合妇联聘请专业人士指导其如何教育孩子、修复亲子关系，还联合公安机关一起做思想工作，定期回访跟踪。经过努力，小蕊的家庭关系有了明显改善。案件判决之后，检察官们并没有停下脚步，按照涉未成年人案件一案多查的要求，他们仔细审查案件，发现王某带小蕊入住的宾馆并没有遵守公安部五必须规定的要求，既没有查验未成年人小蕊的身份信息，也没询问同住人员身份关系和监护人的联系方式，这才让王某有了可乘之机。检察官们梳理了近年来辖区内发生在宾馆内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不少宾馆都没尽到应尽的义务。针对这个问题，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检查建议。收到检查建议后，公安机关立即开展专项排查工作，对辖区230名旅馆业主及从业人员开展专题培训，推动全县100余家旅店、旅馆的经营者签订规范经营承诺书，整治了55处治安隐患，依法处罚了旅馆3家，旅馆业市场规范化程度显著提升。最后，我们想对所有孩子说，网络世界绚烂，却也暗藏陷阱，那些突如其来的偏爱、信誓旦旦的承诺，可能是精心编织的网。当陌生人索要隐私信息，诱导你做违背意愿的事情时，一定要记住守住身体的边界，更要守住心理的防线，及时向家人、老师求助。你的拒绝和警惕比任何糖衣炮弹都更有力量。我们也想对所有监护人说，监护不是简单的衣食供给，更不是甩手掌柜式的放任。孩子的名称里藏着情绪、

0: 深夜的手机屏幕映着孤独，这些细微的信号都在呼唤关注。多一句倾听，少一句指责；多一次陪伴，少一次缺席。当然，法律的利剑绝不会姑息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无论是伪装身份的欺骗、突破底线的行为，还是失职失责的监管，只要触碰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红线，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场争吵后，男友失联多日，他等来的不是和好消息，而是48万元银行催款单与男友自杀的噩耗。巨额债务从何而来？男友之死是否另有隐情？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下期为您讲述自杀男友的债与爱。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0: 惊心动魄，男子被龙卷风刮走，
11: 拉了锅碗瓢盆，什么都有，接着飞的，
12: 在哪边？
13: 这里。
10: 险象环生，女子被坍塌的预制板压住，
12: 你压到哪里？
10: 狂风突然来袭，救援紧急开启，风雨中的守护一线正在播出。
14: 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我
10: 这是湖北。

0: 省黄冈市黄州区一位居民用手机拍摄的一段视频，拍摄时间是2026年7月6日晚，记录的是一场内陆罕见的龙卷风直扑城区的画面。风来得毫无预兆，它一路轰鸣着飞沙走石，所经之处电光火花不断迸发，场面十分惊人。新港二路学生街夜市的摊贩们亲身经历了风过的时刻，他们说风来得特别突然，瞬间就席卷了整条街道，也是一片狼藉，整个过程令人惊心动魄。
1: 啊！电线都倒了，
2: 没有反应的机会，拉了锅碗瓢盆，什么都有，接着飞的。
3: 我就拉着棚子嘛，那棚子我都拉不住，都直接吹散架了。
4: 我这个车都500斤都翻过来了，
5: 我都50多了，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呢。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龙卷风属于典型的局地性、小尺度、突发性强对流天气，生效过程大多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之间，却能够产生极强的破坏力。经专业气象机构评定，黄冈的这场龙卷风属于 EF3级强龙卷。EF3级强龙卷本身比较罕见，发生在城市内部更是小概率事件。专家表示，这是多重气象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这种极端天气的破坏力，我们从刚才的视频中呢已经感受到，但是这只是这场灾害的一个缩影。当晚正坐在家中看电视的张先生经历了更为恐怖的时刻。
0: 张先生的家位于12楼，龙卷风袭来的时候，他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他的妻子李女士也在客厅，正哄着襁褓中的婴儿睡觉。突然他俩听到了异常的风声，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狂风便夹带着杂物以飞快的速度冲破了客厅的落地窗。
7: 听到轰的一声嘛，那个玻璃向我们两个砸过来，然后我就怕宝宝吓到了，就往房间里面跑。
0: 李女士慌忙抱着孩子躲进了旁边的卧室，刚一进去，窗外极强的负压气流就将卧室门紧紧吸合。李女士听见客厅不断传来剧烈的撞击声，她不停呼唤丈夫的名字，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7: 我一进房间，马上我就听到轰的一声嘛，然后我就外面没声音了，没有老公的声音了，然后就特别着急，门也打不开。
0: 李女士说，大概过了5-6分钟，外面的风声小了，她便试着出门查看情况。打开卧室门的一瞬间，眼前的情形让她惊呆了。
7: 玻璃下倒下来，基本上就全吹没了。
0: 客厅的整面落地玻璃窗被狂风彻底卷走，一面墙体完全镂空，家具家电几乎全被卷出窗外，包括相当沉重的大衣柜、沙发和空调这些大件。原本在客厅的丈夫张先生也不见了踪影。
7: 特别着急，那个时候他可能是那个时候被刮下去的。
0: 李女士想出门寻找丈夫，可风暴过后大楼断电，家里的入户门也被卡住无法打开。危机关头，张先生的表哥汪先生寻上门来，并设法撬开了房门。原来汪先生与表弟住在同一栋楼，大风过后他联系不上表弟夫妇，非常担忧，就前来查看他们的安危。听说表弟被风刮走之后，汪先生赶紧下楼搜寻，最终在一片绿化带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表弟。
8: 他掉到这个垃圾桶上，反弹到这里的，已经没有意识，只有一口气。
0: 周边群众帮忙拨打了120，张先生被紧急送医抢救。万幸的是，张先生下坠过程中被垃圾桶挡了一下，部分冲击力被卸掉了。最终张先生被诊断为颅脑损伤，全身多处骨折，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龙卷风一般呈狭长带状推进，不在其侵袭路径上的人其实很难了解受灾区域的状况。2026年7月6日晚间，

0: 黄冈市消防救援支队新港大道特勤站的消防员前去处理一起变压器火灾警情。执勤中的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刮了龙卷风，但在行进途中看到的景象让他们感觉很异常。
1: 路上有很多树木倒在路中间，然后还有一些衣物那个交通栅栏呢，还有那个在高瓦的铁皮很多障碍物。
2: 像一些车辆都已经被完全被压塌了，就路上有很多行人不同程度的受伤，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0: 消防员正准备清理障碍物的时候，路边传来群众的求救，路旁的一处物流园区坍塌，有人被困。消防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去处置火情，一路去物流园区救人。
3: 我是刚刚跑出去的，然后我到这里面，
4: 这里面肯定是没人。
5: 服务员，小心别触电啊！
0: 抵达物流园区的核心区域之后，眼前的一幕让消防员们感到非常吃惊。
6: 当时断电了，它的厂房钢结构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那种感觉。地面上全是一些电缆、砖头，
1: 破碎的玻璃声发出那个声音。我就当时想了，是不是爆炸了，还是发生地震了？
0: 这是当晚事发地的航拍视频，一处厂房坍塌，压倒了一排低矮的工人宿舍，一名务工人员被困在废墟之下，生死未卜。
3: 快速通过！
1: 那个厂房高度接近15米，然后那个员工宿舍的房子呢，顶多就是2-3米，一面墙全部砸下来，把那个员工宿舍的那个屋顶砸倒了。
0: 整排宿舍已经变成了一片残垣断壁，被困者位于这排宿舍最末尾的房间。
3: 有人吗？收到有回复。
0: 救援人员赶到最后一间宿舍的门口，眼前的景象令人绝望。
3: 我们消防的有没有人？注意点现场。
0: 这间只有7-8平方米的宿舍，屋顶已经彻底坍塌，地面铺满厚厚的瓦砾，根本看不见被困者。
6: 现场的砖瓦结构已经很深了，人可能已经被埋了，生存的希望可能不是很大。
0: 被困者到底在哪里？状况如何？消防员顾不上思索，马上展开救援。受限于现场条件，大型设备无法作业，他们只能依靠经验徒手挖掘。
2: 就想着赶快给他挖出来，把我们的手套那个指头给他磨破了。挖着挖着，突然那个砖头动了一下。
0: 被困者尚存微弱的呼吸，现场所有人都为之一震。
3: 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员被困，这个比较严重。
0: 被困男子找到了，令人意外的是，他的整个身体都被巨大的塑料膜紧紧裹住。
2: 天花板下面可能包了一层塑料膜，厚厚的那个塑料膜就随着那个天花板的坍塌，完全盖在那个被困人的身上。
1: 而且他脸色有点发白发紫的那种就是被憋的时间太过于长了。
3: 把那个包膜这边打开了，他没呼吸，他在呼吸。
0: 消防员马上撕开男子口鼻处的塑料膜，避免他窒息。
3: 用东西磕，打不开，用东西磕，快！师傅，伸手啊！
2: 好。
0: 被困男子看上去不到30岁，面部惨白，意识模糊。经过消防员持续清理，男子的部分身体被从瓦砾中剥离出来，可他的四肢依旧被废墟深埋。其中一条胳膊被石板死死压住，消防员们只能调整受力角度，一点点抬升石板。
3: 来，你把住啊！一二三，
7: 抽他手，
3: 抽手，一二三，走，
8: 出来，
3: 别放。
0: 男子的胳膊终于被拽了出来，但他的下肢还插在厚厚的瓦砾中，救援人员准备将他的双脚拽出来。
3: 快把腿搞断！
7: 他这个腿，
3: 对，来用那个，用石头。
7: 好，我帮你把头垫着。
3: 没事啊，师傅，没事啊。
0: 大雨一直持续着，杂物坠落的声音不断，现场随时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救援人员争分夺秒推进。

0: 工作。
1: 因为那天我们是出的是火警，我们穿的都是灭火防护服，那雨呢把我们的衣服全部都是打湿了，衣服呢就非常的笨重，
2: 风已经吹的就是呜呜作响，就是已经敲到了感觉就是马上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0: 就在被困者即将脱困的时候，他们的身后墙体突然要坍塌。
3: 可不可以出来？
4: 出不来，出不来，
3: 出不来，继续小心上方，小心上方，快点。
0: 千钧一发之际，一名消防员起身撑住了墙体，避免被困者遭到二次伤害。
5: 哎，
6: 这个毛被压倒下了，带着。
5: 啊！
6: 有了，有了，有了！
5: 啊！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就一点，就一点。
6: 还有右脚，
5: 这还有一只脚。
0: 随着男子的双脚被拽出，紧张的营救终于告一段落。
5: 坚持住，兰兰，
3: 抱他怀。
6: 出来了，兄弟。
0: 经过一番紧急救援，被困男子终于脱困，并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就在大家以为救援任务结束，想喘口气的时候，又一个让人揪心的消息传来：物流园区一栋办公楼内有一名女性被困。来不及休整的消防队员们立即奔赴第二个救援现场。
3: 在哪边？
6: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快点，这里好多砖头。
3: 好，
6: 这里人在这里。
1: 六七平方米的那个一个小房间，等于浴室板呢、啊，还有一些办公文具啊，砸落一地，有个女同事的完全趴在地面。
0: 这间办公室位于二楼，女子是被房顶坍塌下来的浴室板压住的，此时半空还悬吊着一块巨大的浴室板，摇摇欲坠。
3: 你压到哪里？
7: 脚，
3: 脚，脚是吧？
0: 被困女子大约30多岁，她还有些许意识，头部和肢体多处流血，压住她的浴室板大约有500-600斤之重。如何将她从浴室板下救出呢？多名消防队员反复勘察，寻找受力支点。
3: 来，先把这个，来，一二，怎么样？不压着我了。
5: 让一下。
3: 好，
0: 众人协同发力，终于将这块预制板离开。
3: 轻轻抱起来。左脚，右脚，右脚也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
7: 左脚没事，
3: 没事啊。
0: 把预制板挪开后，大家这才看清，原来是一把椅子救了女子一命。它卡在女子腰间，挡住了预制板。此刻，整片园区的残垣断壁依旧摇摇欲坠。二次坍塌的风险尚未解除，消防员将女子稳稳背在身后，拼尽全力快步撤出这片危险区域。
3: 相信我们啊，我们是黄河消防的。
0: 救援人员背着伤者，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从二楼向外转移。刚刚踏出房间没几步，那块悬着的预制板便轰然垮塌。
3: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5: 哎，师傅，别动
6: 了，你这个震动，你这一震动，它
3: 一震动的话又快点，找个地方给他坐，快点。
6: 这里，
4: 警察大队，我儿子这里有一个人被压了，
6: 扶他。
0: 来到安全区域后，女子被迅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之后，据受伤女子的丈夫讲述，当晚妻子是临时去办公室加班，风起的突然，她根本来不及逃离。万幸的是，手机正好掉落在妻子手边，他才得以向外传递险情。
8: 当天不只是黄冈市，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是指由深厚湿对流产生的剧烈、破坏力强的灾害性天气，常伴有雷电、强降水、冰雹、大风、龙卷风等现象，是气象灾害中破坏性较强的一种类型。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台风活动整体偏强偏多，目前呢已经有多个台风登陆我国。每次台风来袭，总有一群身影顶风逆行，以最快速度筑牢安全防线，最大程度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打树倒伏，表变拦路虎。
5: 这好办吗？
0: 急救车被困，牵动人心。

0: 不太会听，他们那边
1: 尽量快点是吧？啊，
0: 这样。
2: 风雨交加的夜晚，救援正在开展。

0: 清代县三条石附近有一棵大树横卧在山路上，阻挡了他们前进的道路。接警后，巡逻的民警、辅警立刻前往处置。往日平静的山路，此刻变成了一条充满未知险情的战线。一路上，倒伏的小树和散落的山石随处可见。
1: 赶紧发给
2: 车先倒一点回来吧。
3: 太近了。像这种路的话，是不是最怕落石？
4: 对，一个落石，一个占道行驶的。平时它是没有落石的，就是下雨天它会有那。
0: 雨夜山路视线极差，此时一棵碗口粗的松树横倒在前方。
5: 这好办吗？这个太抓手了。
0: 大家尽力把松树挪到路边，让出一条车道，继续往报警人发来的地点前进。很快，一棵更大的树出现在他们眼前，树的两边已经有近十辆车被拦住了去路。就在大家试图寻找解决方案时，一个更加紧迫的情况出现了。
6: 120上面有个病人。
3: 看后面有120啊。
6: 他说有个病人在这里。
5: 这里何病人？
7: 有个下颌人那个。
5: 很危急吗？
7: 危急不太危急，他们那个。
5: 尽量快点是吧？
0: 这辆急救车来自义乌，准备前往苍南。由于高速封路，导航把他们带到了这里。一边是横亘在路中央的庞然大物，一边是等待着尽快通行的急救车。民警立即拨通了路政工作人员的电话。
5: 哎，师傅，这边有个树的照片，我发给你了，很大，这个我们靠光靠人力动不了。哎，我那个准确的定位发给你了，是准确的定位。麻烦尽量快一点，这里有个急救车也堵在这里，上面有个吸氧的病人，已经叫人路政的过来了，麻烦再等一下。
7: 好，这个呀。
0: 电话在风雨中一个接一个的拨打出去，路政部门的增援力量正在赶来。
5: 你要不要掉头？可能还快一点，让他们掉头。
7: 掉头
5: 走义乌，让他们要去苍南嘛。他们掉头走义乌国道过。这边可能还要一会儿。
0: 时间宝贵，不能被动等待。救护车在夜色中调转方向，消失在雨幕里。巡逻队员试图拖树，为被困的过往车辆打开通道。
5: 车上有没有绳子啊？
6: 有那个。这么宽的那个袋子可以吗？
5: 你觉得绑得了吗？能拉的吗？
6: 能拉。
5: 师傅，你能不能下来一下？你往后退一下。
0: 所有人员撤离至安全地带，车辆缓缓加力，绳索绷得笔直。
2: 好，慢。
5: 你那个绳子断了。
0: 牵引宣告失败，这时路政工作人员也赶到了，他们带来的切割设备，横亘在众人面前的拦路虎断了。
5: 太辛苦了，让他们先开一下吧。先让他们先开过去吧。后面很多车堵着，让他们先开。
0: 然而危险并没有解除，持续的暴雨冲刷着山体，碎石不断滚落，刚刚通行没多久的大货车又被一堆碎石混着泥浆拦住了。在冰冷的雨水中，大家徒手清理着障碍物，用最原始的方式一寸一寸地抢通道路。
2: 应该可以了，他挤挤应该能挤了。
0: 在大家的奋战下，清代县终于恢复了通行。大货车缓缓驶过清理后的路面，灯光刺破雨幕，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此时巡逻的民警、辅警早已浑身湿透，风雨还在持续，而闪耀的警灯也一直在路上。
8: 今天我们谈到了龙卷风和台风，让大家看到了职能部门逆风而行的坚守，也让大家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风的破坏力和风灾的可怕。我们了解到， 经过一段时间。

0: 的治疗，那名被狂风卷出12楼的张先生已经转出重症监护室，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两名被消防员解救出来的物流园区员工也在好转之中。在事后回忆那场龙卷风时，受害人呢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两个词，那就是没想到和来不及。那么暴风来袭如何避险，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1: 这种精准的定点定时的龙卷风预警呢，目前还是世界级的难题。从龙卷风来了之后，我们的避险时间呢可能只有几分钟，就是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把这种避险呢要前置到平时，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呢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家里、学校和单位是它的安全避险位置，还有这些安全小空间在哪里。而一旦龙卷风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往这种避险位置转移，比如说在家里的话，这种卫生间啊，包括这种储藏室没有窗户的这些小开间，而且尽量呢远离这种比如说大窗户还有落地窗外墙这种地方，不要去乘坐电梯。第二一点呢，当我们在户外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远离比如说这种彩钢棚，还有简易的工棚和汽车，这些东西呢在强龙卷风面前是没有任何防护能力的。如果说我们来不及远离他们，我们就应该就近找一个低洼处，然后趴下抱头护住我们的头和颈。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龙卷风灾之后，我们要非常警惕龙卷风所带来的二次伤害，比如说一些坠物，还有这种断掉的电线杆，还有倒伏的电线这些。同时呢，也不要进入受损的建筑物。而台风和龙卷风相比的话，台风的路径还有它的强度是可以提前几天进行研判的。所以说这种台风防御避险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提前。比如说我们一旦收到了台风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加固门窗，然后把阳台的杂物提前把阳台的杂物清理掉，防止这种高空坠物的隐患。也可以，我们公众呢也可以提前储备饮水啊、食物啊、照明，临山临水的还有低洼地带的这些人员提前的给转移出来。我们要特别警惕台风登陆它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比如说倒树啊、落石、山洪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所以说不要进入山区道路，而且一旦收到这种高级别的台风预警信号以后，我们要做到刚性响应预警，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理解并且配合政府部门的一些停工停业的措施，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0: 台风、龙卷风来去迅猛，不以人的意志转移，一次次灾害警示我们大自然的力量值得敬畏。面对风灾，读懂预警信号，牢记避险要点，关键时刻果断避险，是守护生命最坚固的防线。愿每一次预警都能被看见，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掌握避险技能，少一些猝不及防的伤痛，多一份风雨之中的安稳。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伴的鼻炎一犯呐、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秉承红色法治传承，扎根闽西乡村实际。
1: 很多人凭群众关掉了，
2: 太没道理了。
0: 践行新时代群众路线，打造革命老区基层治理龙岩样板。
3: 调解这些事情呢，从来没有说什么不成功要法院来判的，没有。
0: 平安中国2026，平安红土五色龙岩近期播出。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利乐，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7: 猫砂全妮多，工厂直销，结团紧实，好用超放心。
8: 射珠明目滴眼液，祝您身体健康。功能主治眼部疲倦、视疲劳、眼酸胀痛、眼干涩、老年性初中期白内障、视物模糊。射珠明目滴眼液，祝您身体健康。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化粪池中惊现一具无名女尸，尸体高度腐败，身份成谜。
2: 这个尸体到底是谁？我们必须把这个身份确定之后，才能进一步进行排查。
1: 特殊的案发现场隐藏着解开谜题的关键信息。
2: 尸体在这个位置出现，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巧合。
1: 一个失踪女人的传闻，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家庭秘密。
3: 失衡的婚姻，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2022年9月15日下午5点，位于四川省陵水县的王家镇，有村民在化粪池内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
1: 我们接到报警的这个案发地是在陵水县王家镇，王家镇刚好是我们陵水比较偏远的一个乡镇。由于全县溺水死亡的或者其他意外死亡的这种情况也有发生，但是当派出所提到这个尸体在一个编织袋里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很紧张了。
0: 据报案人描述，发现尸体的化粪池位于两栋居民楼的中间位置，平时经常会有村民来取水浇灌农作物。
1: 这个过道上面铺的是一个水泥板，水泥板下面就是一个化粪池，化粪池一共有两个口，第一个口子就是靠近街面这个口，这个口平时的当地的村民就使用这个口子在这里舀这个粪水去淋农作物。因为当时这个化粪池里面的前端口子里面没有水了，所以说当时报警这个群众就想到后面还有一个口子，后面所以他想去试一下后面这个口子会不会还有水，当时就把这个水泥板给撬开了，撬开之后就发现有一个编织袋，然后他当时就用他这个舀水的这个工具去把这个编织袋往他的身体的方向靠近了一点，然后就发现有一只脚，脚上还穿有一只鞋子，所以当时这个群众感觉我是不是发现一具尸体了。
0: 警方很快就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对尸体进行打捞。
1: 那么根据化粪池的特殊的环境的话，我们当时也担心这个尸体会不会已经腐烂了，通过尸体的表面已经无法看清他的面目，甚至无法判定他的年龄、他的身高等等特征。如果说出现这种尸体已经高度腐败的，那么首先给我们第一步的侦查工作就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们在排查尸源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比相对完整的尸体的话难度更大。
0: 由于浸泡在恶劣的环境中，尸体已经呈现出高度腐败的特征，
1: 看不清面目，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尸体那个

0: 像肥皂浸过水那种就是皂化了，你如果稍微去你像知道那个肥皂一捏它就碎了，所以当时尸体打捞的时候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1: 当时尸体打捞起来之后，尸体的外面就是一个编织袋给它裹着的，这个编织袋的外面还有铁丝，我们当时把这个铁丝和编织袋打开之后，看见这个尸体的上身还穿着一件冬天的羽绒服，羽绒服也是被浸泡之后，它原有的款式我们几乎很难看清了，但我们当时记得很清楚，在这个羽绒服的下角有一朵花，这个尸体还穿了一双皮鞋，这个皮鞋的样式也是女性的款式，所以当时我们把编织袋打开之后，我们就初步认定这可能就是一具女性的尸体。
2: 除了无法辨认出死者的容貌，警方在死者的随身物品中也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其身份的线索。
1: 因为从这个尸体的包裹的状态，当时发现这个尸体的位置的特殊性，所以说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刑事案件，所以我们第一步想解决的就是，那么这个尸源，这个女性，这个尸体到底是谁？我们必须把这个身份确定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进行排查。
2: 调查死者的身份信息，需要法医尸检工作的紧密配合。通过尸体的腐败程度，法医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约为2年到3年左右。
3: 当时在他尸表检验的时候，他的颈部是缠绕有一圈黑色的那个纤维物，打开看以后应该是一条围巾的那种腐败以后的残留的纤维，那个宽度那些也大概有5公分左右的一个宽度。他有颈部的勒痕，就是软组织损伤，然后解剖过程中发现他有舌骨骨折，所以说结合这一点，他们大概推断他那个致伤物就是工具，大概就是那个围巾。然后我们进行硅藻检验和毒发检验，这些都是结果都是阴性，相当于就排除了他中毒和溺死这两种可能。所以说我们就推测他就是用那个围巾勒住他的颈部导致的一个机械性窒息死亡。
2: 随后结合衣着特征和牙齿的磨损程度，法医推断死者的年龄约为40岁到60岁。
1: 我们认为大概就是40岁到60岁之间的女性的尸体，所以当时我们想到的就是梳理近几年失踪的报警记录里面有没有年龄特征相符合的女性，我们把最近5年左右失踪的人员全部调出来了，但是通过我们查询的情况来看的话，没有年龄和性别特征和这个尸体相符合的报警记录。
2: 警方此时并不能排除死者是外地人的可能，于是将失踪警情的搜索范围扩大至周边区县，但是依旧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失踪信息。警方只能将调查的重心重新转向到了案发现场。
1: 所以当时我们也想了一下，有没有可能当时这个人没有亲属，或者是亲属和他联系很少，当时没有报警。
2: 在化粪池的上方是一条由水泥板铺成的人行过道，两侧为居民楼，平时只有居住在这里的村民进出。
1: 实际上就是一条独路，两栋楼的居民就要通过这个独路来进出。当时这个尸体发现的位置，我们当时认为很特殊，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到，这个尸体发现的位置，有可能就是第二现场。那么案发的第一现场，离这个现场的位置的话，应该不会很远。这个尸体的发现尸体这个化粪池上面有个水泥板，这个水泥板 如果外面的群众的话。

0: 是很难发现这个水里面下面可以用于藏匿这个尸体。我们第一步就分析，陌生人应该是不会到这个地方的，因为它后面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它通过这个位置到不了其他的地方，就只有上楼。那么我们在想，犯罪嫌疑人如果要把这样大一个编织袋从另外一个地方把这个编织袋然后送到一个没有出路没有退路的地方来进行尸体的处理的话，那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尸体在这个位置出现，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巧合，它一定是对这里很熟悉的。所以说当时我们把排查的重点就放在旁边的两栋的居民楼，我们认为有可能犯罪嫌疑人就是这附近的村民。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警方立即以案发地点为中心，对附近居住的村民展开逐一走访，希望能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0: 因为旁边的两栋居民楼，这里的人相对就互相之间有一定熟悉度，大家相互都认识，也是附近农村的居民搬到一起来居住的，大家居住的时间也很长了，对家里面的情况，有几个老人几个子女，包括平时居住了哪些人，这些人平时在哪里工作，他们闲暇之余都在聊这些事情，他们实际上是相互的知根知底的。
12: 不久，民警在走访的过程中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一位曾经居住在王家镇的陈姓女子在2019年之后就神秘的失踪了。
0: 有个老人当时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就非常的重要，他当时提到这个化粪池旁边这个有栋居民楼里面有个姓夏的男子，当时他在2018年的时候和一个姓陈的女子结婚了，但两人在2019年的时候又离婚了，离婚之后这个女子一直没有出现过。
12: 经查，程某，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人，

0: 2019年与夏某离婚后就踪迹不见，当时他的年龄为54岁。种种迹象显示，程某的信息与案件中的死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1: 第一，说的这个陈某的年龄和这个死者的年龄相对比较符合。第二个，一个就是这个陈某，他说这个陈某从离婚之后就他们就再也没有看见过。
0: 警方随后前往大竹县进行调查，发现程某有过多次婚史，在与夏某结婚前和前夫共育有3名子女，如今均已成年，且都在广东打工。而程某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乡，在本地也没有任何亲属，至于他的下落依旧无人知晓。
1: 通过我们走访的情况了解到，这个陈某平时很爱打扮自己，他基本上没有一个长期的固定的一个工作，他是长期通过丈夫提供帮助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生活的问题。说到这个夏某，他是一个性格很孤僻的人，并且很老实，然后他的经济情况的话也很单一，打一点零工补贴一点家用。
0: 当警方返回王家镇继续走访时，得知当年程某和夏某离婚后，村民都传言程某和王家镇另一名男子关系密切，并一同外出打工。
1: 离婚之后，这个陈某和王家这个姓王的男子就一起到江西省吉安市务工了。我们当时查的话是2019年年初的时候，就查到一条新记录，就是王某和陈某一起坐的火车到了江西的吉安。所以说当时我们判定这个王某和陈某应该确实到江西吉安去务过工。
0: 然而警方接下来发现，程某在江西停留了几个月后就返回了四川，但是返回四川的具体地点没有任何发现。于是民警尝试与程某的3名子女联系，结果正是这一次通话让整个案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1: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联系了这个陈某的大女儿，姓张，张某。当时张某给我们说到2019年12月的时候，他通过微信和他的母亲打个语音的视频电话，当时他的母亲正在王家街上买猪肉。当时他的母亲说到他回到临水了，并且在临水县王家镇。
0: 这一线索不仅证实了程某已经回到临水县王家镇，而且程某与女儿的这次通话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系。从此之后，程某便音信全无。结合案件中法医的检验报告，程某在2019年12月到2022年9月失踪的这段时间，也符合死者死亡时间的判断。
1: 发现陈某的大女儿与陈某的最后一次联系的时间就在2019年12月，我们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说这个陈某他一定程度上就是说很依靠男人。那么我们在想，这个夏某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的来源，这个夏某如果没办法满足这个陈某的日常的生活的开支，可能这样就也会导致他们感情的一个破裂。这个陈某他和另外一个男的又出去打工了，这样的关系时间长了之后会不会出现一定的矛盾？那有可能这个陈某就是这次回到临水县王家镇之后有可能被害的。
0: 随着案情的推进，程某的3名子女也在警方的要求下返回临水县配合案件的调查工作。
1: 当时我们联系他的3个子女，因为我们初步怀疑这个化粪池里面这个尸体有可能就是陈某，所以说当时我们想了解

0: 解一下陈某生前的一些轨迹的情况，一些工作的情况，还有一些感情的经历。另外还想我们通过对这三个子女的 DNA 进行采集之后，第一时间与现场发现这个尸体进行比对，以确定这个尸体到底是不是陈某。
1: 所以现在因为都不晓得是不是你失踪的你母亲哈，我为了案件都一个调查的需要哈，确认一个尸源，都尸体哈，你身份，我要对你 DNA 进行一个采集哈。好，那是我们那个公安局专门的 DNA 数据库专用采血那个工具哈。
0: 把 DNA 采集之后，送检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出来的结果就是化粪池里面这个尸体的真实的身份就是陈某。我们在得知这个尸体就是陈某的时候，实际上和我们之前的对案件的分析和判断的结果是一致的。
2: 死者身份的确定为警方的调查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同时，程某的女儿还向民警反映，程某返回临水县王家镇后就一直在其姑姑家居住，这一情况也让程某的行踪有了新的线索。
0: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线索，我们认为很重要，因为按照他的陈某的大女儿的说法的话，那么有可能他的陈某的姑姑有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和陈某见面的人。当时我们在对陈某的姑姑去了解的时候，陈某的姑姑就提到，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五六点钟，天快黑的时候，那个时候陈某就提到，他说要到夏某家里面去收拾衣物，然后去了之后，大概晚上接近九点的时候，陈某的姑姑就给这个陈某打电话，问他回不回家吃饭。电话打通之后，对方没有接电话。后面陈某的姑姑再次打电话的时候，对方的电话就已经关机了。
2: 当第二天程某的姑姑到夏某家寻找程某时，夏某却声称程某已经拿走衣服外出打工了。
0: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夏某就有非常大的一个作案的嫌疑。他姑姑当时把这个情况就反馈给他的侄女了，陈某的大女儿给我们提到，他的母亲和他的第一任丈夫离婚之后，他又有过好几次的婚姻，在这几次婚姻过程当中，这种他母亲和几个子女没有联系的情况以前也发生过。说当时张某、陈某的三个子女并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所以说就导致陈某失踪的一段时间内，他的三个子女并没有回到临水县来及时的进行报警的处理。
2: 至此，警方可以确认夏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2022年9月18日，警方对夏某实施抓捕。
0: 当时我们把夏某从他家里带走的时候，我们戴上手铐从他家带出来的时候，夏某非常的冷静，一句话没有问我们为什么要带他走。正常人的话肯定会说，凭什么抓我，为什么你要抓我，所以我们想到他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为什么要带他走。
3: 他家上有人是处对象吧？
4: 对，
3: 处对象动不动他一下
4: 不晓得，
3: 就是耍朋友吧。
0: 在审讯夏某的时候，这个夏某的回答非常的简短，就你问他什么他就答什么，但是对于案件的事情他一概没有提。比如说你问他在做什么工作，他就是打工，他不会告诉你具体在干什么工作。比如说你问他家里面经济条件怎么样，他就直接说不行。
5: 因为当时从外围所有的调查、所有的摸排、所有的指向就是他了，那怎么办？那讲究撤

0: 骷髅呀。然后当时我们就想，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上，他有一个问题，我们走访调查，就这个人特别迷信，信迷信，就龙生山讲的这种风水学嘛，他信迷信。
1: 当时我们副大队长就告诉这个嫌疑人夏某，让他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现在你的眼睛看着我的，我的眼睛也看着你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你每天上下楼的时候，在水泥板下还有一双眼睛盯着你的。说完这个话之后，这个夏某当时眼神就很闪躲，双脚也在发抖，然后当时他副大队长就说了一句，你到底干了什么？这个夏某当时就说，不是我的错。我们当时审讯室就非常的安静，我们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夏某肯定就要交代自己的事情了。当时夏某和陈某为了结婚，在王家镇买了一套房，这个装修和购房基本上把他所有的存续的钱用光了，接近10万块吧。我们通过银行卡当时调取的记录来看的话，夏某最大的一笔净收入也就几千块钱，应该说就是夏某平时出去务工打零工可能辛苦一辈子挣的钱，所有的存续就在这次婚姻上用光了。他对这段感情是很在乎，他感觉和这个陈某他付出了，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的生活能够大家共同努力，一起为这个家付出。但是没想到后面的结果就是，这个陈某在夏某无法满足他经济上的需求之后，他就选择和这个夏某离婚了。所以当时他说到这个时候，他越说到后面的时候，实际上能看出来他的心里的反差还是比较大，对这个事情很失落。
2: 2019年12月20日晚上，当程某来到夏某家取走衣服时，夏某试图再一次挽救和程某的婚姻。
1: 夏某产生犯意，他想把这个程某杀害的那一刻，实际上还不是在他家里面，他帮这个程某提行李箱从5楼提到1楼的时候，程某就准备回家的时候，夏某又对程某进行了挽留，他说要不我们还是在一起。当时陈某他就要走。
2: 此时恼羞成怒的夏某将程某杀害。
1: 我通过办这个案件，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是需要双方共同去负责任的，然后夫妻之间的生活的话，需要夫妻的双方一起去努力，然后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和矛盾的时候，不能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去解决，因为这样的话只会把自己带进深渊里面。
3: 这起案件的侦破，首先是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其次群众看我们刑侦主要就是看我们的破案尤其是命案这起案件的快速侦破，我们给了死者亲属和辖区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也是我们刑侦工作的意义所在。

0: 这个直线距离大约有20多米，这个车辆是完全有能力避开这个护栏的，
1: 这不是一个正常向前行驶的过程。
2: 一些相关的车辆的信息都进行了人为的篡改，
1: 没有修复的可能了，就是说没有修复的价值。他们说是通过一个二手车行介绍过来的，说他跟车主也不认识，
3: 非常不符合常理。
1: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这个事
4: 儿。异地保单，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8: 现在开始，
1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9: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2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1: 阿姨你好。
2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5: 更快速，
2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什么？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

0: 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1: 好看。
2: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3: 我想喝肉磨咖啡。
1: 我的菜跟花宝贝，我回家了。
2: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1: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4: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5: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6: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7: 大家好，我是钱伟，又见面了。
8: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9: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杨浩辰。
10: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1: 随着父亲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苏家的纷争渐渐平息，明玉和男友一起整日照料着苏大强。
12: 回来了啊。
13: 写什么呢？
5: 我叫苏大强，1955年生人，妻子赵美兰。
13: 你的最后一句写的不对呀、啊！啊，你那天立遗嘱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吗？
1: 钱给明成，让你保管。
13: 老头，你到底得没得病啊？啊？我看你这记性好得很，你。别写了，别写了，赶紧的，带你出去吃饭，一会儿听评弹去，去不？
1: 去。
13: 啊，我走了。哎呀，喽，听评弹去喽。
1: 听评弹去喽。听评弹去喽。
13: 来吧，看。嗯，你还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1: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我发现我现在啊，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越是以前的事情，我倒越记得清楚。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好，把那糟心的事儿一件一件我都忘了。
13: 嗯，你先把那糟心的苏明成给忘了行吗？你还给他留钱呢，这事儿你怎么记那么清楚？
9: 这时候明玉在说已经是一种玩笑的状态了。
13: 啊，是忘了吗？
7: 这就是一个能聊的话题，而不是一个不敢碰的伤口。
9: 对对对，
1: 来了，拍个照。
14: 来，给你们俩拍照。哦，
1: 你也在，
14: 我们一起啊。来，啊，一二三。
1: 明玉，你还记得吗？嗯。咱们家每年过年都要拍一个全家福。嗯。可是，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一拍照就别别扭扭的。啊？
9: 还是回忆过去了。
1: 撇着个嘴，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就你不好好拍，惹你妈生气。
13: 我是故意的。我就故意想让我妈生气，我让她记得我。
1: 哎，我还记得你考初中那年吧，想买一本习题集，你妈就是不给你钱。好像为这事儿，你和你妈闹了有大半年吧。
13: 这事儿您还记得呢？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1: 咋不记得呢？后来因为这个事儿，你和明成两个还大打了一架，后来让明成把脑袋给打破了。
13: 你说这事干嘛？
1: 还是我带你上的医院，流了好多血呀、啊，还缝了好几针。

0: 我的心疼啊。
1: 这是重点，我心疼啊，我心疼我闺女。哎呀，
0: 我当时我那个心疼啊，那爸还在呢吧？别动，别动。
2: 怎么不闻呢？开始。

0: 在这部剧当中被多次提及的习提及，我们就能感受到，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对名誉是有愧疚的。
1: 对，
2: 就是对于苏大强来说，得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同时也获得了一个表达的机会，能把自己一直压在心里边的很多真心话给说出来了。
1: 我们说其实跟情绪相伴的记忆是更加深刻的，因为那一刻你不单是那个记忆刻在了脑子里，它也刻在了你的身体里面，你的整个情绪系统里面。所以当大脑开始就是有一些认知损伤，然后这个阿尔茨海默正在夺走一些记忆的时候，你身体跟情绪相伴的那部分记忆反而会时不时的会浮现出来。苏大强为什么会讲起这个习题册，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绪的词，心疼。这个词其实对于明玉来讲很重要，他大概是很少能够听到他的父亲亲口告诉他我心疼你。所以这个苏大强不经意的对于心底的这段记忆中情绪的流露，对于明玉来讲是非常珍贵的。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这天苏大强半夜不睡觉，翻箱倒柜的在屋里找东西。
5: 啊，爸，您这是找什么呢？
6: 啊？
5: 啊？
6: 我这钱没了，你快帮我找找啊！
5: 什么钱？您大半夜要钱干嘛使啊？
6: 小点声，别让你妈听见。我攒了100块钱呢，有10块的，还有，我就放一个眼镜盒里了。你说，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7: 时空错乱。
5: 我妈，您还记得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6: 哎呀，我还有10年就退休了。哎呀，你问这个干啥呀？你快点帮我找啊！
5: 别急，这钱肯定在屋里头呢。不是，要不今天先别找了吧？我明天帮您一块找不行吗？您先睡觉吧。
6: 不行啊！
5: 啊，
6: 这样让你妈翻着了，可了不得。我攒了半年的钱，那不白费了吗？那算了，你赶紧睡觉去吧啊！你明儿还上学呢，我自个儿找。
5: 我帮你找。你还挺能干的啊！你还背着我妈攒小金库了。你攒了多少呀？啊？
6: 你不知道，我那钱，我那是有大用处的。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4: 第二天。明玉早早起来给苏大强准备好早饭，说到昨晚找钱的事，苏大强果然想不起来了。
6: 我钱都在你那儿呢，
8: 真是清醒时候。
4: 白天，明玉带父亲去石天东的餐厅，这天是大年30，员工都放假了，明玉给石天东打起了下手。苏大强坐在一旁自得其乐，客人留在桌上的钱引起了苏大强的注意，而明玉收拾完餐桌转身的功夫，苏大强却不见了踪影。
8: 又走了，
5: 我爸呢？
9: 卫生巾也没有，
10: 我们分头走吧。
4: 正是烟花绚烂，阖家团圆时，明玉却焦急地找寻着苏大强。这时大哥大嫂打电话来拜年，明玉藏住内心的慌乱，只好匆忙遮掩了过去。刚挂了电话，明玉却突然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5: 爸，你去哪儿了？
6: 你打我干什么呀？
5: 你干嘛去了？

0: 我买东西去了。
1: 你买东西，你买什么东西？你真有钱吗？你买东西啊？你买东西，你干嘛跟我说？你瞎跑什么你？
0: 我跑什么了？我跑啊！你别挡我道，我有急事儿啊。
1: 行，
0: 不是，
1: 那赶紧回家了。
0: 你别拉着我，让人看见不好。你干什么呀？
1: 别闹了，听话。
2: 您不认识他了？
3: 对。
1: 你干什么你？这么冷天你不回家，你想被冻死啊？你什么时候

0: 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1: 我是你女儿啊，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什么呀？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0: 不是，
1: 你给我看看。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这什么呀？
0: 这怎么都给撕坏了呀？哎呀！明玉下学期就要中考了，班里让买个习题集，30块钱呢，他妈又不给，同学又不借给他看，他天天念叨，哎呀，天天念叨，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要。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1: 马金刚，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怎么跟明玉交代？我攒了半年的钱，我才给明玉买了这本书。这，你说你干嘛呀你？你赔我书，你赔我书行吗？你赔我书啊！
1: 不要了，书我不要了，咱回家吧。走吧，咱回家好吗？
0: 你，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姑娘，你见过明玉吗？我女儿15岁了，长得这么高，你长得可像她了。

0: 啊，泪目啊，真是。
1: 确实，我觉得在这个大年三十儿，然后万家灯火，然后夜空中闪着烟花的时候，虽然说苏大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却唤起了内心深处对于名誉的一种爱。
2: 从我的感受上讲，这个编剧设置苏大强去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整个这个情节啊，这个事件，它其实有点像现实主义的重生文，就是我是苏大强，我又回到了那个年代，我终于可以再爱我女儿一次。
3: 对。
2: 这真的是还是很感人。
4: 我不知道，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已经分析不了那么多了。其他千言万语，之前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摩擦，我觉得在这一刻只有一个字，就是爱。觉得特别的感动，
1: 就是我可以忘记所有，唯独不会忘记爱你。
0: 对，这份爱它来得那么的不容易，它就像是一个被层层糟烂的包装纸，我被扔来扔去，然后它也曾经流离失所，然后突然有一天，这一团烂糟糟的这团球回到了明玉的手里，一层一层的拆开，然后里面是他爸爸给15岁的他的那个礼物。我觉得真的是，反正是非常的戳中我。就是他的幸福和哀伤基本上是前后脚同时来的，这个就特别的撕扯人。所以就是当如果这一刻你去看明玉的心，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也像
1: 撕碎了那种感觉。

0: 其实很揪心的。
1: 对，
2: 是的，是这样的。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几经波折，林玉带着父亲回了家，一家人视频连线，互相拜年问好。
16: 爸，
17: 爸，过年好！
18: 爸爸，过年好！
16: 爸，
17: 爷爷过年好！
19: 爷爷过年好！
16: 爸，
20: 过年好，
16: 来来，
20: 过年好。
21: 嘴甜也没用，我没钱给你们包压岁钱。
0: 大团圆，
22: 对，
2: 全家同框。
20: 过年好。
18: 祝你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2: 嗯，如果那个时候截屏，真的是欢乐的全家福，
0: 对，
2: 是吧？
18: 哎，你说怪不怪？以前我爸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他什么都忘了。我们一家人倒是相亲相爱的起来。虽然妈走了，你也病了，大哥二哥也回不来，但我真觉得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